0: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
1: 回到新闻当中，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的5时58分，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高达7.7级，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震中区域的部分房屋出现了开裂受损。地震在发生之后，印尼的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已经发布了信息，提醒沿岸居民一定要警惕海啸的风险。我们也将密切地关注此次地震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中国驻印尼使馆是否发布相关的安全提醒，也请当地的同胞要注意安全，听从当局的指引，避开沿海区域。本台将持续为您关注事件的进展。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入海，上海多区昨天发布了暴雨预警。受上游洪涝持续影响、天文大潮影响和风暴增水影响，位于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最高水位连续多天超警戒水位。高潮位过后，苏州河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报道。
2: 今天上午呢，我观测了一下苏州河的实时水位。市中心苏州河的水位呢是在3.1到3.2米左右，要比三天前8月11号平均回落了1.5米左右。
3: 台风影响期间，上海多次通过15组大流量的翻水泵加速将苏州河的水排入到黄浦江，实现内河水位的快速压降。事实上，在台风来临前，市防汛水务等各级部门就开始响应，将白龙岗、竹园和石洞口三大雨污河流处理片区都切换至最低水位运行，腾出河流管网库容110万立方米，48座调蓄池腾出库容163万立方米。不过，上海地处太湖流域下游，在消纳本地降雨的同时，还要承接上游杭嘉湖地区洪水从苏州河过境入黄浦江的任务。通俗来说，上海前面顶了一盆水，地势低洼的青浦金山松江就像一个碗，涝水一时无法外排。
4: 水利片排水主要靠水闸排水，但受天文大潮、上游来水等共同作用，这个外部水位呢，影响了我们闸排的一个效率，导致了片内河道水位居高不下，这个水利片这个盆当中的水无法向外排。
3: 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此市水务部门正积极应对。
5: 青浦、松江、金山等三个区目前正在全力排水降水位的基础上强化调度，尽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可能腾出最大库容。
3: 需要警惕的是，台风白海豚之后，本月下旬仍可能有台风影响我国。受强厄尔尼诺气候影响，秋台风可能偏多，有较强的致灾风险。
6: 受到今年这个超级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导致西北太平洋上台风数量非常多，而且非常活跃，并且大部分台风他们会沿着这个偏北偏东的副高采取一个西北方向的这么一个路径，那大致都是趋向华东沿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上海的台风会那么多。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向东南方向回撤影响，强降雨区域呢随之东移南撤，江苏多地啊原本减弱的雨势再度加强。
7: 江苏省气象台昨天9:4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北部、南通、扬州南部等地出现6小时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无锡市气象台12:08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昨天下午起，无锡大部分镇街道，尤其是滨湖区、新吴区、宜兴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统计，昨天8点到15点，江苏全省79个站降水量超50毫米，最大雨量183.7毫米，出现在无锡市宜兴市丁蜀镇蓝山茶厂。为应对暴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沿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太湖地区沿江口门闸泵继续联合排水，日排水量2亿立方米，秦淮河、楚河全力排降，水位持续下降。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第三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前，无锡市、宜兴市、镇江市丹徒区等地的低山丘岗区域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宜兴市气象台于昨天上午7:28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在一小时后升级为橙色。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宜兴快速响应，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打响防汛抢险攻坚战。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宜。

0: 宜兴市胡福镇的福西村，这里也是在今天早上遭遇山洪最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截至到下午五点，可以看到虽然降雨还在持续，但是山洪已经基本退却。此前被淹没的路段是已经全部显露了出来，但是还是有部分路段被损毁，同时呢也留下了不少的断木以及沙石。那现在救援队以及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对路面进行清理，并且及时疏导转移被困群众以及孤寡老人。
1: 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先确保老百姓和游客的生命安全，然后我们在沿溪靠山低洼地区的老百姓进行一个撤离，然后呢我们联合政府的力量和一些应急部门对整个区域的路面进行一个基本通行的保障，再一个清障工作。
2: 在浙江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这两天湖州长兴县境内普降大暴雨，受此影响，长兴多地发生了大面积严重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超过一万人。
3: 在长兴龙山街道川埠村，道路已经被积水覆盖，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村转移被困人员。
4: 左转，好，直走。
3: 村民侯秋杰的家里一楼已经全部进水，确认一家人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开始组织转移。
5: 往前面拉一下。
6: 走拉位。我们现在就是在救援艇上，现在呢侯秋杰一家已经是安全的坐在了我们这个舟艇上，现在呢是要带领他们去我们的龙山文体中心安置点。
3: 随着侯秋杰一家被成功转移上岸，专职消防队已经成功转移18名群众。
7: 很辛苦，水太多大了，两个房子都淹掉了，真的是没办法了，把我们弄出来，也是身上湿透了。那消防员真是好同志。
8: 水下情况很复杂，有暗悬啊，包括老百姓家里面的那些椅子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舟艇停在那个门口的话，我们要涉水进去把那个老百姓扛出来之后放在那个舟艇上面，所以说身上基本上都是湿掉的。
3: 目前长兴已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和平、水口、龙山、梅山、四安、临城、小浦、嘉浦等8个乡镇街道启动一级响应，其中针对水口、嘉浦、龙山等小流域山洪风险高、内涝面积较大的乡镇街道，当地已组织消防、交通、建设、公安、卫健等专业力量1000余人，工程机械300余辆，并发动社会化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人员转移、道路疏通、排水抢险等工作。
9: 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的影响，浙江长兴突发山洪泥石流，导致1人死亡、3人失联。
10: 昨天6时30分许，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探龙桥村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致一栋民房垮塌。险情发生后，长兴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多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
11: 现场为幢2层楼的民房，主要投入了这个消防救援力量达到80余人，然后呢，省级专业的救援队啊有2支，共40人，再加上应急力量，那么大型设备我们总共投入了4台大型的重装设备，在进行全力搜救。
10: 截至昨天14时30分，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1人死亡、3人失联。记者在现场看到，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开展。8月13日至14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水口乡全域、嘉浦镇全域、龙山街道川埠村、主山村等区域发生大面积严重内涝灾害。长兴县嘉浦镇党委委员朱勇在父子岭村巡查汛情时，发现一名群众被困在齐腰深的水中，他系上绳索，冒着急流趟水靠近。随后，另外2位村民加入救援，3人合力将救生绳抛给被困者，将其拉回身边，并护送至安全地带。据湖州市气象台预测，今天当地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湖州将以夏天正常的午后局地性雷阵雨为主，气温也会有所回升。
9: 在安徽滁州，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昨天下午香河口闸已经5孔全开进行泄洪。
10: 在滁河香河口闸，受昨天凌晨强降雨影响，滁河水位快速上涨，截至昨天下午2点，香河口闸上水位达到11.85米，超警戒水位0.85米，相较昨天早上6点上涨了0.5米左右。河中间不少树木的树干已经大部分淹入水中，只有一点树冠还露在水面上。香河口闸位于滁河中游，

0: 上游的持续降雨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滁河，导致水位上升。目前，香河口闸的五孔闸门已经全部打开进行泄洪。自9号开始到昨天早上8点，香河口闸累计泄洪水量已达到4200万立方米。接到洪水预警信息后，滁州市提前开启沿线泵站闸门预泄洪水，小型水库根据水位情况分批开展预泄，在滁河大堤就近设置防汛物资储备点，预置防汛物资。同时，当地组织水利专家组赶赴滁河沿线，指导属地寻堤查险，处置险情。在全椒县，目前已经对滁河沿岸的住户开展了拉网排查，相关人员已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同时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主要关注滁河堤坝是否出现渗漏、塌方、管涌、滑坡等险情。对涉及防汛的5个乡镇，全椒县交通部门已配备了公交车，方便抢险人员调度。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那么这三处溃口的抢险情况的最新进展如何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受贾鲁河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上11时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样是在13号，河南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之后，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而在此前一天，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峡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之后，当地通过水、陆、空三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昨天晚上，民堤溃口完成封堵。
2: 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在8点06分的时候，现场的封堵工作是完成了合拢。经过近2天2夜的抢险救援，现在缺口封堵已经是顺利完成了。这次采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混凝土浇筑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封堵。那第一个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在现场可能会有大型的推土机装载着大型的石块或者是沙土来填进这个缺口处。那这一次的溃口呢，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所以刚开始啊，指挥部采用的是用武警、消防、公安等民兵，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那今天凌晨2点半的时候呢，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那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所以在浇灌的时候，如果不加塑凝剂，可能到水里面确实会冲散，但是加上塑凝剂之后，让它迅速凝固之后，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3: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了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工作。另外，溃口段的封堵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的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

0: 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砂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昨天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1: 另外，受到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定脱挤压，13号晚上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
2: 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协动立周桥、水路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受溃口影响，有医院和驾校被淹，消防部门立即投入铲车、橡皮艇、冲锋舟等开展救援。截至昨天上午10点半，已转移被困病人、医护人员357人、驾校人员75人。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在金沙路街道沙河颍河的交汇处，水位暴涨，导致沿岸群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立即赶赴受灾一线，火速投入抢险任务。由于大型机械无法展开施工作业，支队官兵在泥水中挥锹铲土、装填沙袋，全力疏通被堵的排水口，加高加固临时河堤。经过8个小时的连夜奋战，官兵填运沙袋5000多个，成功封堵管用。
3: 13号晚上的11点多，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了溃口。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的封堵作业。目前的各项抢险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中。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贾鲁河发源河南郑州新密市，全长276公里，经沙颍河流入淮河。我们从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本次溃口的原因是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脱挤压造成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1: 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洛阳汝阳县王坪乡聂坪村河水暴涨，冲毁连接两岸的桥梁。居住在临河地带的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了地势较高的村委会。由于供电设施也在降雨当中受损，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为被困群众送去食物和发电机。
5: 现在是什么情况？
6: 我一个发电机已经送过来，我用上了，正在烧水充电。
5: 好的，好的。
7: 8月12号，持续强降雨致使聂坪村河道水位暴涨，跨河桥梁被冲毁，靠山一侧村庄的对外通道中断，全村400多户居民大多数在家中避险。其中居住在临河地带的36名村民被当地政府紧急转移至地势较高的村委会居住，但因为安置点为临时安排，用水、食物等物资储备不足。
8: 安置点36名群众，有老人和小孩，我们也是火急火燎，就是想着先把东西送过去。
7: 当地电力部门紧急调配重载无人机，采取空中调运方式，将应急发电机和足量的生活物资精准投送到安置点，保证安置点内群众的生活需求。村里其他有需求的人员也可到安置点领取生活用品。13号上午11点，聂坪村恢复基本生活用电，待水情允许，当地将立即组织力量抢修受损桥梁，尽快恢复村庄正常通行。
3: 八月十号。

0: 来，持续降雨给河南的漯河城区和京广铁路漯河段带来了非常大的防洪压力。河南省决定8月13号2点起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那所谓的蓄滞洪区呢，就是指河堤外面用来临时存水的低洼地或者是湖泊，是防洪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记录下了这场蓄滞洪区内村庄连夜转移安置的情况。
1: 整个洪水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的人，转移走，东西不要坏。
2: 凌晨1点多，通往菜园刘村的乡间道路被私家车和接驳大巴堵得水泄不通。记者徒步近2公里赶往村口，遇上正忙着组织村民登车的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
3: 一共转移了是460人，现在有，应该有300左右的人已经过去。
2: 景萌萌今年30岁，刚到村党支部任职第一年就遇上这场汛情，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没合眼。
3: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在家呢。我们最后撤离吧，哥和我一起。
2: 没聊两句，景萌萌又转身投入工作。转移正有序推进，一阵喧闹却打断了节奏。一户村民家反复敲门，仍不肯开。
4: 白开门吧！
5: 天这样叫的早。
3: 第5次了，
6: 也没经历过真大的雨水，也感觉搁家也没弄啥事儿。作为我这不书记的，再1、2、3的给他们讲这个情况，你一旦水过来，咋着办？最后这情况跟他们说通，老人也听咱劝，也坐车走了。
2: 几公里外左沟村的雨夜里，另一场转移同样紧迫。这里地处低洼地带，上游泄洪后极易积水倒灌。包村干部胡明磊的手机接连响起，他一边调度车辆，一边处理突发问题。
4: 咱那个第二辆中巴车马上过来，最多5分钟啊。
2: 村干部们踩着没过脚踝的积水，一户户叩响房门。独居老人、留守孩童、行动不便的村民，全都安排专人1对1搀扶护送。
7: 下雨俺也挨苦很，不能自理呢。来车，俺要抬上去，送到那个安置点。
8: 从这个晚上12点开始，我包的这个村转运了，主要是老弱病残，有180个人。
2: 村庄里人们在抓紧撤离，而在几公里外设在5个中学校舍里的简易安置点，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乡亲发放物资，医护人员忙着为老人量血压、叮嘱用药。凌晨，菜园刘村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忙了一整夜的景萌萌也抓紧回家，带上孩子离开。这场与夜色的赛跑，2个乡镇、10个村庄的4567人全部安全转移。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8月12号，河南许昌禹州市的一处小区的地下车库的墙体因为积水承压发生了损毁，雨水倒灌车库。险情在发生之后，社区物业紧急处置，快速完成了排涝清淤作业。
9: 事发当天早上7点，受雨水持续浸泡、水压冲击，地下车库一侧墙体出现破损，瞬间大量雨水倒灌入库。当时2名物业人员正在车库巡查，发现险情后迅速撤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情况。随后社区与物业组织人员展开抢险作业，
10: 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和车辆转移，并且进行清淤和排污工作。
9: 由于小区车辆和人员及时进行了转移疏散，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等财产损失。13号凌晨，车库清淤消杀工作全部结束，小区水电通行秩序全面恢复，居民生活未受影响。目前破损墙体已完成封堵。
11: 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地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是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2: 随着白海豚残涡继续缓慢东移，加上低涡西侧有冷空气南下，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冷空气不断向南推进，低涡稍有东移，强降雨范围也会向东收缩。总体来说，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

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低涡东移入海，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明天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

0: 降雨影响。8月14日15时40分，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两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针对太湖流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湖南涟源一煤矿昨天发生瓦斯突出事故，7人失联，救援彻夜进行。广西南宁遭遇强对流天气，狂风骤起，几名人员在固定户外遮阳棚时被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后摔下，所幸无人受伤。
1: 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起事故，湖南涟源的一个煤矿昨天发生了瓦斯突出事故，7人失联，救援彻夜进行。
0: 昨天5时08分，湖南省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
3: 组织了46个人进行井下那个救援，把那个被困的一个人员救出来以后，人也是陆陆续续上井了。
0: 张永忠表示，井下通风系统、运输系统正常，下一步将恢复事故区域的局部通风，组织清理煤杆。当地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东楼水库水位超警戒水位，防汛压力陡增。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紧急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守护堤坝安全。
4: 我现在在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的东楼水库，经过连续的强降水影响，那我们东楼水库的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60厘米。那汛情发生之后，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也是紧急增派力量奔赴我们现场进行一个防汛抢险工作。
5: 我们是昨天上午接到湖北省消防救援局的紧急调动命令，增援襄阳防汛工作的。我们消防指导员在这里就持续做好这个巡防的工作，随时就处置各种突发有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从昨天凌晨到现在，水位总共下降了大约10个厘米，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防汛工作也比较有利的一面，水位还是持续在下降。
6: 目前襄阳襄州全区水库水位上涨态势得到基本遏制，整体保持平稳运行，无重大险情发生。
1: 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和人员被困的情况。在湖北襄阳市，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和人员转移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7: 13号上午，湖北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因持续降雨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积水从多处井盖喷涌而出，影响群众交通出行。消防应急等部门联合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持续抽排，加快路面积水消退。在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当时积水最深处达1.6米，多名群众被困2楼，消防员利用拉梯搭设临时转移通道。
8: 走这边，在这边，对，踩住啊，手不要放。
7: 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在货车上，消防员接到求助后，快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9: 踩到车了吗？
10: 踩到我。
7: 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开展排涝清障、人员转移和风险巡查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在湖北防县，昨天的强降雨已经有所减弱，但是土壤饱和，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受到暴雨冲刷，辖区省道 S283 施九路多处塌方积水，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多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道路抢通、通信修复抢险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防县 S283 施九路，大家在我身后看到这一段，也就是大柳树段，现在河水是已经漫过了路面，大家可以看到起到我的一个脚踝的位置。
6: 省道 S283 施九路依山傍河而建， 受持续强降雨冲刷影响，边坡土体经雨水浸泡。

0: 后松软失稳，引发多处积水漫路、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
1: 现在来到呢，就是位于 S283 杯口路段，这处坍塌面积是这条路上最大的一个坍塌点。刚刚工作人员是对这条路的半幅进行了一个清理工作。
0: 杯口路段塌方是本次抢险的最大难点，滑坡体体量巨大，夹杂大量巨石，作业面狭窄，施工风险高，极易引发二次塌方。
2: 我们船上夜间的出来巡查，来了以后雨又下得大，我们只是把我牌子是装的都摆好了，等到几辆天亮我们才开始干机改来，一到四点多才把墙腾。
1: 这条道路除了有坍方、积水、落石以外，通信也是一个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那在我身后呢，湖北广电网络也是在对网络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抢修。
3: 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把线路都抢通了，现在老百姓电视、手机网都可以用了。现在
0: 据了解 S283 施九路全线有76公里，累计出现19处灾损点。经过多部门昼夜奋战，房县境内国省干线主要农村公路基本恢复通行，受损通信网络已基本畅通。
4: 8月12号下午，广西南宁市区突遭强对流天气，狂风骤起，几名人员在固定户外遮阳棚时，被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之后摔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5: 狂风中，几名男子合力拽住一处遮阳棚，试图防止大棚被风吹走，但棚体突然被掀起，几人也被带离地面，随后摔下，所幸都没有受伤。针对网友关于现场是否出现龙卷风的疑问，南宁市气象部门结合天气过程和雷达监测资料作出判断。
6: 我们判断这个大风呢不是一个龙卷风，因为龙卷风是有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的，就是它是一个强烈旋转的一个气柱，然后它的尺度呢一般在100米到200米，很少有超过1000米的。那么这个大风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大范围的，而且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旋转的这种特征。那么此外，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龙卷风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比如说 TVS 还有这个中气旋或者是钩状回波，那么这个雷达上面都没有出现这些特征的信息。
5: 气象部门分析，此次雷暴大风的形成与前期持续高温以及中层冷空气影响有关。
6: 因为我们从7号以来受这个白海豚西侧下沉气流的影响，维持了6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然后在12号气温达到了38.2度。当时的话呢，又有一股冷空气在对流层的中层影响南宁市，那么就造成了这种低层暖湿、中层干冷的这种不稳定的层级结构，造成强对流天气。
5: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尽量减少外出，已经身处户外的人员要远离遮阳棚、广告牌等轻质临建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4: 近日，在广西防城港市白龙尾西湾附近海域，有2艘钓鱼艇接连失去动力遇险，防城港海警及时出警，成功救助了5名遇险群众。
7: 8月9号17时20分，海警接到群众报警称，有3名外地游客驾驶钓鱼艇在白龙尾附近海域航行时，发动机突发故障失去动力。当时海面风浪较大，钓鱼艇随时有倾覆的可能。17时30分，执法员到达事发海域后，在风车发电塔下发现故障船舶和3名遇险群众，随后将他们转移至执法艇，同时用拖带的方式将故障钓鱼艇拖回白龙码头。经随艇卫生员检查，3名遇险群众除受到惊吓外，身体并无大碍。8月10号12时20分左右，该局再次接到救援警情，一艘钓鱼艇在防城港市20吨码头附近海域，因为发动机突发故障失去动力，船上2名群众被困海上，遇险船舶处在货轮航道上，情况紧急。海警执法员火速赶赴事发海域开展救援。12时49分，执法员成功找到被困船只，确认船上2名群众身体状况良好后，立即将他们安全转移至执法艇，同时牵引故障钓鱼艇返航。海警提醒，出海垂钓是不少群众喜爱的游玩方式之一，大家在出海前务必检查船舶航行安全情况，配齐个人防护用品，遇到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海上报警电话95110求助。
8: 前2天受到台风的影响，暴雨突袭山东济南，强降雨导致路面严重积水，公交车驾驶员王永

0: 行车途中偶遇母女二人，遇中遇险，在危急的时刻，他果断施救。
1: 8月10号傍晚，济南突降暴雨，卧龙路路口出现积水，水流湍急。503路公交驾驶员王永克驾车途经此处时，发现一名女子骑电动车带着女儿不慎摔倒在积水路段。
2: 因为当时下雨比较大嘛，水也比较大，比较急，车子压住他俩腿了，这样在那躺着起不来了。
1: 水很深嘛，水得到小腿这儿，
2: 那个路口中间太危险了。
1: 危急关头，王永克迅速平稳停车，做好安全警示后，冲入暴雨积水中，挪开压在两人身上的电动车，确认两人身体状况后，联合路边热心市民将母女俩转移到路边安全区域。停下车之后，拍完门下去，帮他把车子给那个扶起来，推着车子给他推到上边那个空地上，之后我就上车就开始走了，全湿透了。
3: 现场有乘客用手机拍下了这暖心一幕，并发布到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点赞和转发。山东台报道：8月12号上午，在206国道景德镇乐平市街渡段上演了惊心又暖心的一幕。一辆货车在转弯时，车上的矿泉水大量散落在车道之上。就在司机孤立无援之际，两位民警恰巧路过，他们及时的伸出了援手。
4: 公共视频显示，8月12日上午10点04分，一辆满载矿泉水的货车在红绿灯左拐进入206国道街渡段时，因惯性导致车厢后部大量矿泉水倾泻而出，瞬间占据了部分行车道，过往车辆纷纷避让。面对满地狼藉和往来车流，司机邹先生一时手足无措。就在司机焦急万分之际，一辆警车停靠在路边。
5: 两位民警下车后没有片刻犹豫，直接冲进车道，俯下身，徒手清理起散落的矿泉水。
6: 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司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因为散落的矿泉水有数量也有那么多，他一个人可能有点手忙脚乱的那个状态。之后我们两个参与到之后，我就先是让司机站在那个车的货斗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从地面上将水搬到他在货斗上面，就负责把矿泉水码放。
0: 整个千里过程持续了15分钟左右。
7: 感谢两位民警呢，不是他们两个人，我时间要很长时间呢。那个高能的车子多，下都下不过，经常在那个地方。
8: 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者是结伴外出增多，交通风险也随之攀升。
0: 那下面的几个事例呢，均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车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8: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
9: 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其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
0: 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很多家长和孩子，
10: 误以为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印尼佛罗勒斯岛海域今晨发生7.7级强震，震中区域房屋受损，当地发布海啸预警。
0: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持续攀升，震中区域损毁严重，地震发生时多组视频记录地动山摇。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时58分，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7级强烈的地震，当地第一时间发布了海啸警报。地震发生之后的2小时之内，当地又接连发生5.6级和5.9级余震。
11: 地震来袭，巨大的冲击波将房屋震倒，现场一片狼藉。这是震中区域的一座建筑，
0: 强烈的摇晃虽然没有

0: 导致房屋坍塌，但外立面受损严重。地震过后，房屋内部受损严重，天花板掉落，地面铺满了砖石瓦砾。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此次地震震级高达7.7级，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震中区域部分房屋出现倒塌毁损。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已发布信息，提醒沿岸居民警惕海啸风险，请当地同胞注意安全，听从当局指引，避开沿海区域。
1: 本周一，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截至到昨天，地震已经造成285人遇难，超过3900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政府正在筹备经济紧急状态法令，并承诺推动重建。
0: 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一栋5层公寓楼完全倒塌，废墟下仍有约40人被埋，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持续作业。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援助物资正陆续运抵。在卡利的人民体育馆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分发方便食品和饮用水。据官方通报，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00多个市镇，受灾人数超10万人。在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的临时避难所目前面临基本物资短缺的困境。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政府正在筹备经济紧急状态法令，以调集更多资源。他同时宣布将为乔科省设立特别重建计划，并指派专项负责人协调灾后恢复工作。
2: Vamos a salir adelante juntos, como sociedad, como país, bajo una misma bandera que no admite diferencias ideológicas y políticas cuando de la solidaridad se trata.
0: 受地震影响停运的卡利等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但部分灾区供电仍未完全恢复，宵禁措施仍在部分地区实行，以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和治安稳定。本次地震已造成近1.3万栋房屋被毁，超过10.2万人受灾，后续余震及次生灾害防范仍是严峻考验。
3: 哥伦比亚的强震已经过去了4天，仍有大量的失联者被困，救援的工作呢正在持续进行当中，而更多地震发生瞬间的视频曝光。
0: 地震发生时，这家健身房正在营业，人们争先恐后逃到楼下。此时地震横波到达，将房屋瞬间撕裂，支撑立柱出现明显裂痕，大量砖石坠落。强震来袭，大地颤动，人们惊慌失措，逃往室外避险。一名戴白帽子的男子听到异响，抬头看到一面墙体摇摇欲坠，立即原路返回。几秒钟后，墙体瞬间崩塌，所幸路过的民众无人伤亡。冲击波将房屋撕裂，惊慌失措的民众在楼下被坠落的房顶建筑砸中，至少3人不幸遇难。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部门口，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房顶撕开，大量混凝土建筑材料坠落，大量逃出来的民众来不及喘口气，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到。眼前的这批游客在教堂前打卡时突遇地震，剧烈摇晃导致教堂顶部建筑坍塌，浓烟四起，环顾四周，各种建筑碎裂，大量烟尘涌出。地震发生时，这幢教学楼的一侧坍塌，大量建筑材料坠落，部分在操场上的学生躲过一劫，但在教学楼内的学生生死未卜。这里是一处军事训练场，地震来袭，训练场附近的建筑经不住强烈摇晃，整体垮塌，训练有素的士兵就地避险等待。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部咖啡种植区与太平洋沿岸地带，多座城市建筑物倒塌，电力通讯一度中断，哥伦比亚地质部门警告，地震后1到2周内仍有强余震发生的可能。
3: 在重灾区卡利市，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啊，也出现了非常多治愈的瞬间。一只被困在废墟多天的宠物猫获救，终于和主人重逢了。还有市民在街头举起加油的牌子，为灾民提供情感慰藉。
0: 维基希拉尔多的住宅在地震中完全坍塌，他家中4只宠物中，小狗最先获救，猫咪波勒克斯回到他的怀抱。希拉尔多含泪表示，能与小猫重逢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4: Es un momento indescriptible, son días muy duros de pensar que no los vamos a poder rescatar, pero finalmente es un sueño hecho realidad, de verdad que sí.
0: 与此同时，在卡利市受灾严重的卡普里区，音乐人所罗门站在街头举起加油的牌子，为过往路人提供拥抱。他认为倾听拥抱能够有助于人们释放被压抑的痛苦。

0: atravesando un trauma colectivo, y creo que la mejor manera también en la que podía ayudar era pues regalando la energía que tengo, la vitalidad que me queda, escuchando a las personas, abrazándolas, sintiéndolas e invitándolas también a que suelten todo ese dolor que tienen reprimido por la situación.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宅评估和灾后救援等工作。
2: 哥伦比亚西部的强震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对多座历史建筑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位于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塞莱斯的玫瑰圣母主教座堂受损严重，这座承载着数代市民情感和记忆的地标如今满目疮痍，令当地居民倍感痛心。
3: 在马尼萨莱斯市中心的玻利瓦尔广场，玫瑰圣母主教座堂曾经高耸入云的轮廓如今已不再完整。航拍画面显示，这座高约106米、美洲最高的新哥特式教堂在地震中一侧副塔向外倾斜并坍塌，靠在了主厅结构上，穹顶也遭到破坏。这座教堂始建于1928年，历时11年完工，采用当时创新的钢筋混凝土技术建造，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纪念碑。在此之前，它已历经3次地震考验，最近一次大规模抗震加固工程于2002年至2004年间完成。
4: Porque es algo que nos representa, es historia, es costumbre, es tradición, y ver que ahora todos los manizalitas, algo que nos representa de corazón y de alma, está fragmentado, es como si nos haya fragmentado nuestra historia.
3: 目前大教堂周边区域已封闭，等待技术团队进行安全评估与修复方案制定。哥伦比亚总统已指示文化部尽一切可能恢复这座建筑。据当地媒体报道，已有钢铁企业承诺捐赠全部所需钢材用于修复。大教堂的重建之路可能会很漫长，但这座城市的信仰与希望正在废墟中艰难前行。
5: 日本熊本县的强震至今已经过去了2周，虽然电力供应已经基本恢复，但是供水危机仍在维持。那目前的熊本县仍然有超过3万户家庭无水可用，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8月底。
3: 截至昨天，熊本县内仍有约33000户家庭断水，由于部分输水主管道跨越地震断层带，位移导致管道严重错位，修复难度极大。专家表示，跨断层的管道极其脆弱，目前只能采取逐段排查漏水点、分段修复的艰难策略。在重灾区八代市，供水车依然是居民的生命线。由于长时间停水，冲厕所、洗衣、洗澡都成了奢望。熊本县白天气温高达35摄氏度，居民在酷暑中苦不堪言。甚至有手臂在地震中受伤的灾民哀叹，因为没有足够的水，至今无法清洗伤口，只能看着血迹凝固。这场水荒对养老设施的冲击尤为致命。一家日间照料中心因为无水洗澡而迟迟无法重新开放。该中心原服务35位社区老人，因恢复供水无望，部分老人至今未能被其他养老机构接收，面临护理真空。类似面临缺水困境的养老机构在地震灾区还有超过20家。此次强震导致熊本城全境40处石墙坍塌，天守阁墙面出现裂缝，地面也出现高低落差，共确认59处受损点。但经专家评估，天守阁等主体建筑结构并无大碍，在完成安全排查和初步修复后正式重新迎客。游客如今可在安全距离外亲眼观察震损遗迹，从城楼眺望熊本城下町风貌。
2: 当地时间8月13日晚，日本千叶县遭遇了数十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5级大雨特别警报。截止到昨天，暴雨已经导致8人死亡，1人失踪。
1: 经过一夜暴雨后，日本千叶县大网百里市已变成一片汪洋，多辆汽车浸泡在水中，积水几乎没过车顶，多处房屋被洪水包围，有便利店大半被淹，犹如一座孤岛。暴雨来势急促，道路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不少车辆抛锚，有司机被迫弃车逃生。随着积水逐渐退去，这些车辆仍堵塞在道路上，严重影响交通。千叶县内多地路面因暴雨出现塌陷，施工人员加紧检查强

0: 修。截至昨天下午两时，暴雨和洪水已导致千叶县周边地区约 1.8 万户家庭停电。气象部门指出，原本笼罩千叶县的雨云可能进一步向东京都心及埼玉县方向移动，警告东京地区仍面临强降雨风险。恶劣天气导致电车及巴士停驶，成田机场昨天凌晨一度有超过7000名旅客滞留，部分公共交通服务从昨天上午起陆续恢复运行，旅客排起长队等待乘车离开。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从周四晚间开始，其中以千叶县情况最为严重，道路大面积积水，大量车辆被困路上，多起死亡事故的死者均被发现于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截至当地时间昨天1时40分，千叶市中央区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导致多地河水暴涨。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暴雨造成重大灾害，正式将其命名为令和八年八月千叶暴雨。日本气象厅曾向千叶县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大雨特别警报，目前警报级别已下调，但当局提醒民众保持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与低洼地区洪水。
1: 欧洲最活跃的活火山意大利埃特纳火山仍在剧烈的喷发，受此影响，卡塔尼亚机场已经宣布将航班禁令延长到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8点，数千名旅客滞留在机场当中。
0: 埃特纳火山持续彻夜喷发，橙色火球与巨大烟柱直冲天际，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缓缓流下。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火山出现多处新喷口，火山灰云主要向南极西南方向移动。受火山灰影响，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出现大面积长时间延误或取消。
2: La Catania Trapani con un pullman, però non è organizzato nulla. Siamo tutti un bel po' di gente fuori, come può vedere. Non sappiamo neanche se i nostri bagagli entreranno. Se noi entriamo nel pullman, nessuno ci dà delle direttive.
0: 法新社报道称，卡塔尼亚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约1200万人次，是西西里岛东部重要交通枢纽。埃特纳火山七月喷发也曾造成该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与此同时，火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光，令当地旅游接待机构感到担忧。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海拔超过3300米。
1: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西南部朗德省13号燃起了森林火灾，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100公顷，525人被疏散。
0: 据当地官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迅速，目前林火已蔓延至当地一处市镇附近约2公里范围内，相关部门已投入500名消防员和6架飞机参与灭火，当地多条道路被关闭。路透社称，朗德省分部有大片松树林，干燥时极易燃烧，近期当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上月底，该省也曾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导致22万人撤离。当地时间14号，法国内政部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入夏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了野火的发生。当前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续作业令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凸显。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消防员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英国本周再次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个区域爆发山火，在西米德兰兹郡斯托布里奇，火势迅速蔓延至居民区，至少6栋房屋起火，10人受伤。在南威尔士蒙茅斯郡，当地电视台直升机一天内发现7处火点。英格兰多地同样形势严峻，大曼彻斯特郡的萨德尔沃斯沼泽地火势彻夜燃烧，消防员通宵作业控制火情。英国消防工会表示，今夏山火灾情前所未有，消防系统资源捉襟见肘。气象预报显示，短期内无明显降雨，干旱局面难以缓解，山火风险预计仍将居高不下。当地时间8月13日晚，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中部沿岸突发大规模山火，在持续热浪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当地民居，超过1000名居民和游客被迫紧急撤离。临近的奥米什市已开放体育中心收容避难人员。截至昨天，灭火工作仍在进行中。随着本周

0: 末气温进一步升高，火势或有反复可能。持续高温和干旱预警尚未解除，亚德里亚海沿岸的防火形势严峻。
1: 时间来到了8:55，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局部将有大暴雨，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滁河可能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沙颍河维持超网，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今天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东移入海后，强降雨会进一步向东收缩，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台湾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明天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残余环流入海后，下周一开始东北的降雨会明显增强。夏津小三通自2023年一月复航以来，客运航线累计客运量突破500万人次，已加密至每日28班次。码头启用刷脸通关及台胞落地办证等一站式服务，两岸半日生活圈加速成型。目前暑期客流持续高位，全年客运量有望创下复航以来新纪录。美国白宫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公告同时授权商务部长建立新投资机制，推动无人机及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新关税措施将于9月3日起生效，非敏感部件宽限至2027年2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经马六甲海峡驶向中东，将接替已连续部署超250天、近期因生活条件恶劣和心理健康问题备受争议的林肯号航母。轮换完成后，华盛顿号将加入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航母编队，维持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巴西启动经济对等法案程序反制美新关税。巴西政府称，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此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发生了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已经发布了海啸警报。有关于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东方卫视后续的各档新闻将为您持续的关注。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9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阴，22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重庆晴，29到37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儿，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1: 那算是吵架吗？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语言来化解矛盾，不对吗？起码我是努力过的。
0: 我问心无愧，
2: 那你得问问，那些钱有亏吗？
0: 钱这方面，我确实惭愧。但家庭的维系不仅仅要靠钱，还有感情。当年您一走了之，隔着万水千山，风流快活你的，我自愿恣意我的，谈不上亏欠啊。
2: 我是一走了之，可我一个人到了法国，我连语言都不通，我连房子都租不到。
0: 我和当地的人一起工作，可我却要付出超过他们10倍的努力。这些你的千里眼、顺风耳，你都看不见、听不到。你单单能看到的，就是我和那些男人交往。
1: 红颜易老，刹那芳华呀。一个人在外面有人陪是好事。我跟你妈呀，其实早就心照不宣了。
3: 我们俩的婚姻呢，名存实亡，算不上她给我戴绿帽子。
2: 庄太文，我出国之前我就跟你提出了离婚，是你自己拖拖拉拉。总部催我入职，我等不起。我不会因为你来浪费我的人生。
4: 你没有浪费呀，你不是一直在换男朋友吗？你换了一个又一个，越换越年轻，你换一个你儿子这么大的男朋友啊，你倒下得去手啊？
2: 关你什么事儿？
4: 我很好奇，你带着这样的男朋友出门啊，别人会不会以为你是带着儿子还是带着老公啊？
2: 闭嘴吧你！

0: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崇尚金钱至上的，
1: 我是有理想的。
0: 我这十年我一直在笔耕不惑，
2: 我现在是有工作。
3: 我跟你说，
2: 你可以，
3: 那男的好像是我小三儿啊。那男的，
4: 你有什么人格？你帅哥跟我谈，
3: 到底是小三还是大儿子？
4: 男人最重要的
3: 还是差的也太远。
0: 是什么？
3: 长得真帅，
4: 赚不回真金白银。
3: 刚才
4: 你赢多少时都是。
5: 来，进来吧，进来听得更清楚。
0: 哎，国栋啊，国栋，我不是冲着你啊。

0: 喂，
1: 喂，
0: 没想到你会打过来。
1: 啊，我得向 team leader 汇报一下情况呀。我周日回去。
0: 好，知道了。
1: 我周日回去就不在你项目组了，我转岗了，我负责上海的一个项目。
0: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0: 喂，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上次来接我的是不是我男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跟我哥长得像吗？也对，他长得像我妈，我长得像我爸。
0: 那你爸爸一定很漂亮。上海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0: 北京的雨刚停，我喜欢下雨。
1: 都把我鞋淋湿了。
0: 那我讨厌下雨。
1: 你想听听上海的雨声吗？

0: 喂，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什么关系？你就是个畜生，你是个畜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什么人？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好了吗？真的，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把钱打给你，你别给我打电话。

0: 你回去以后啊，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好吧，重心放到这个展上。但是呢，你现在还是缇娜的助理，所以本职工作不能丢了。
1: 好，
0: 别忘了，再去找。

苏苏，你其实不用特意找话题缓解尴尬的，我什么都没听见。嗯，真的。是。

0: 干嘛呢？走啊！
1: 啊，我看到了。
2: 哎，你先来的。
3: 我要去下洗手间，先走了啊，回见。
4: 哎呀。

在雨后的晨曦中苏醒，将所有的心情都清理，也曾漫无目的的寻觅，拥有一份幸运。

0: 回来了。
1: 怎么？你干嘛去了？
2: 你真是。
3: 你看看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几点了？
2: 那还不都得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2: 谢谢你等我等到这么晚。
0: 六点半的飞机。
1: 就算堵车，九点该到家了吧？现在都后半夜了，打你电话你不接，我还得跟爸妈撒谎。
2: 哎呀，陪老板应酬嘛。干嘛呀？
0: 怎么一股男士香水味儿？你不会跟那个什么蓝衬衫在一起呢吧？
2: 我陪我们老板吃饭。
1: 胡扯！刚出差回来就去应酬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个应酬才回来的，飞机晚点，我拖这个行李箱，连行李都来不及放，我容易吗？我
0: 应酬就你们俩啊？
2: 对呀，就是陪重要的客户吃饭，没有办法接电话。
0: 什么客户？男的女的？谁这么晚给你发短信来？给我看看，看看。
2: 哎呀，肯定是老板问我到家没有。
0: 那你给我看看。
2: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0: 我不放心。
2: 回去，
0: 不是，
2: 回去。
0: 你给我看看，你哎呀，心里没鬼，你为什么不让人看？你给我看一看，谁跟你？

0: 玫瑰，吃饭吧，来。
1: 喂，哎，哎，回来。哦哦，
0: 哎，坐下，慢慢吃。
1: 多拿一点。
2: 爸，妈。
1: 玫瑰，你包忘了。

0: 啊，来，接着啊！哎，走了，
1: 慢一点啊！
2: 玫瑰。啊！哎，
1: 上车，我送你。
2: 这么好呀！快，这些来不及。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了？去楼办事吧。

0: 你们老板在哪个房间？
1: 嗯，请问你有什么？
2: 哥，你干嘛？我上班呢。
0: 我跟他一起的，找你老板，你带我去。
2: 不是，你干嘛呀？到底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不干嘛，我找他问两句话。
2: 你别抽风了，行不行？我怎么得罪你了？
0: 快快快，你带我去。我怎么？
2: 老板。
0: 你就是黄一梅的老板？
3: 是，我叫苏根生，您是？
0: 我是他哥，黄振华。
3: 有事吗？
0: 昨天晚上他是跟你一块儿出去应酬的。
3: 有问题吗？
0: 有你们这么重要的吗？啊？什么工作需要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下了飞机直接应酬到半夜？你知道几点到家的吗？快凌晨两点钟了，你觉得合适吗？
3: 是我强迫你去的吗？
4: 我自愿的。
3: 听到了？
0: 那也不能到半夜，出了事谁负责？
3: 公司的规章制度呢，清清楚楚的在员工手册上写着，自愿加班，加班费一分不少，交通费凭发票全额报销。如果员工有意见，可以找领导谈，或者上报 HR。
0: 加班费给了吗？啊？
3: 自己处理啊！
0: 哎，我看你细胳膊细腿的，也没我妹皮实呢，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你们公司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了吗？
3: 我们公司呢，负责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但是对员工家属的心理健康不负责。
5: 您看您多大个人了，领带都系不成，还好意思教训别人呢？
0: 我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啊？啊，不是。我关心我妹妹的安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叔叔，叔叔，对不起啊。
1: 他那几句话犯不着我生气。
0: 我不是为他，我是为我。
1: 我不该拿你当挡箭牌。你不是拿我当挡箭牌，你是拿工作当挡箭牌。下次出去约会的时候，记得把谎话编圆点。
0: 苏苏，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办公室不是你带薪谈恋爱的地方。我跟你说的话，你自己过过脑子。
0: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1: 我是什么人用你来评价吗？我提醒你让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0: 我不会把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但是你也别把个人情绪发泄在我身上。
1: 那我劝你也别太相信人类的情感，你现在不知道，哭两次就明白了。
2: 早
3: 啊。
4: 哥，我正好有个事来跟你说一下。
3: 哎，晚点跟我说。

0: 还有通心粉，想吃哪个？嗯，笑什么？
1: 你选啊。
0: 我们就来一个鱼吧。
2: 我们会有很大的空间啊。
3: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2: 对。
3: 你们先进去吧。
2: 哎，好嘞。
3: 你们先进去。
0: 你接着看，我去一下。
3: 你怎么来这儿吃饭？那女孩是谁？
0: 啊，没谁，就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怎么来了？

0: 谁呀？
1: 我妈。
0: 你妈？
1: 嗯。
0: 那么年轻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用，你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接着点菜。
0: 同事？
1: 啊，不是。
0: 朋友？
1: 也不是。
0: 情人呗？
1: 当然不是。玫瑰。玫瑰，
2: 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应
3: 该？我回来了。
4: 哦，回来了。
5: 包这么多啊？玫瑰不在家，咱们仨吃得了这么多吗？
4: 嗯，是有点多。要不，让小何来家里吃。
5: 您诚心的是吧？
4: 我怎么是诚心呢？你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该邀请人家上家里来玩玩了。这么近，一抬脚的事儿。
5: 您当小时候呢？今天我家，明天你家的乱串。
2: 我今天碰见梁教授了，他说你去实验室找过白小河，对吧？
5: 啊。
4: 梁教授给你介绍这么好一姑娘，咱得好好谢谢人家。老黄，
2: 嗯，
4: 跟满河人参怎么样？
2: 满人参啊，
4: 嗯，
2: 哎，你觉得合适吗？
5: 我觉得不合适，这礼送的像中介费。妈，假如我跟这个小何没成，那您还让人把礼退回来不成？
4: 能不能成？带他来家，让我看看。
5: 不是，哎，你们凭什么认为人家爱吃馄饨、爱吃饺子，不爱吃汤圆呢？她是个南方姑娘。
4: 梁教授倒没有跟我提起过，她是哪里人。

0: 这么大活人你没看见？被你们老板骂了吧？
1: 对不起啊，早上是我太鲁莽了。不关你的事。那你怎么了？
0: 失恋了。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0: 啊，跟那个蓝衬衫，他拒绝你了？
1: 他敢？
0: 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支个招？
1: 好好，你自己。
2: 到底怎么了？
1: 这什么呀？
0: 爸妈让我去给白小河送的饺子。
1: 他送啊？
0: 报纸捅破了，小风一吹，凉得透透的。
1: 他反悔了？
2: 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错的相亲对象。要是个旧社会，估计他就忍了。他努力了，但是心里还是没有我。
0: 你说都这样了，他妈让我送饺子，我这是不是送过去是人家心里挺大一负担？这不送，我怎么跟爸妈讲这个事儿？
1: 你不想跟爸妈说，是因为舍不得跟他分手吧？
2: 没有，没有。

0: 不接啊？
1: 是不是那个人？你告诉我问清楚，我帮你问。来，
2: 先生，
3: 这是手机。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2: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
3: 不是，哎，这好几千块。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你以为是谁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
0: 哦，明天一路平安。
1: 不给我倒杯水啊？哎，这杯子都碎了，怎么也不扔了它呀？
0: 你别动。给我。

0: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1: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哼！
0: 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1: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0: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1: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 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2: 早，
3: 早，
4: 早。
3: 哎，玉梅，今天又送来了。

0: 你留着吧。
1: 好嘞，谢谢一梅。
2: 待会儿给你点杯咖啡。
3: 好。
0: Hello。

0: 你学校通电话了？对。手机为什么关机？没关机，换号了。新号码告诉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1: 告诉我，就这么点力气。

0: 饭得了吗？哎，先别换鞋啊！你三叔从老家带的芒果给白小河送点去。
1: 咱们自己留着吃呗。
2: 家里还有很多呢，来来。
0: 前两天送饺子，这又送芒果，想让人登门致谢啊？知道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3: 那什么，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爸妈不知道咱俩的事儿，非让我给你送芒果。本来前两天让我送饺子，我替你吃了，但这回这芒果太多了，我要都吃，非得窜西不可。我说完了，我走了啊。
4: 哎，你帮我谢谢你爸妈，我其实挺爱吃芒果的。
1: 真的？
4: 嗯。
1: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4: 其实上次把话说开之后。 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本来我没放下前任跟你交往，就是我不对，这对你不公平。
1: 不是怎么知道对错呢？你又不是故意的。
4: 说实话，我本来觉得你心里会怪我的，觉得我拿你当替代品，所以一直都没跟你联系。刚才你给我打电话说送芒果，其实我挺开心的。
1: 巧了，我也是怕你觉得我纠缠不休，厚颜无耻。
4: 怎么会呢？其实你人特别好，我爸妈肯定也喜欢你的。
1: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自从梁教授介绍咱俩认识，他就认准了你了，再没提过别人。
4: 你家也催婚啊？
1: 不是催婚，我妈给我介绍对象，就是为了玩，就跟炒股似的。他主要是看我行情市涨还是跌，也就是买卖人口犯法，要不然他早把我挂到疫区网去了。
4: 你妈妈还知道疫区呢？啊，<笑>你们家人可真有意思。
1: 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我想先听听两个人。嗯。
4: 其实我也没跟我爸妈说，要是跟他们说了的话，他们肯定又跟我介绍别人了。
1: 那要不就都不说，先演着，
4: 可以吗？
1: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演戏又不掉肉。<笑>

0: 你陪我加班啊？是加班，不是陪你加班。你男朋友不是在外面陪着吗？
1: 嗯，他不配。加班到这么晚，是为了向我证明，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活这么多，不加班哪干得完呀？
0: 什么
1: ？Irish coffee，
0: 哪来的威士忌啊？Tina的酒，你胆子也太大了！老板的酒你也敢喝？
1: 不是借酒消愁吗？当然得借别人的酒喝。

0: 欢躲。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啊？
8: 哎，这是九尾鲛，九爷。
7: 九爷，这回皮相不错呀。
9: 不得无礼。
10: 见过九爷。
11: 严夫人还敢来啊？
12: 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赵九爷的真身，竟是威名赫赫的九尾鲛。
11: 那这严隐生育是做还是不做？

0: 妈回法国了，带你去见我爸好吧，跟他说你是我女朋友。
1: 我才不要这么的。
0: 我以为在你怀里，我知道你要的是尊重。

0: 我看到一栋红色的房子，啊，门口停两辆轿车，是这儿吧？
1: 哎，我来了，这儿。
0: 大哥，
1: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了？
0: 第一次见叔叔阿姨，准备点礼物。哦，
1: 进来吧。哎，
2: 请喝茶。
0: 谢谢叔叔。
3: 西瓜不错，吃块西瓜。啊，
0: 行，我一会儿自己来。
2: 哎呀，小黄啊，啊，怎么还带酒来呢？
0: 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来嘛，我一点心意。
2: 平时喜欢喝酒？
0: 啊，不不不，那个就是偶尔喝点啤酒。嗯。叔叔，嗯，这是吴冠中的画吗？
2: 可不嘛，我今年刚拍下来。
0: 我就去年在画展上看到这幅画了，没想到今年就出现在您家里了，太神奇了。
2: 听说你是搞建筑设计的，果然懂艺术。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3: 跟你比起来呀，我们小何就是个书呆子。
0: 他这是书卷气。
2: 哎，小黄，啊，来，我这有好多宝贝，来，
0: 过来。
2: 瞧瞧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画画的真好。哎，
2: 这边还有更好的。
0: 白叔，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2: 我告诉你啊，我的宝贝多着呢。
0: 还有呢？
2: 你只是看了一部分。哎，对了，啊，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0: 嗯，这幅，这幅画。这幅画要么是出自大师之手，要么就是小孩画的。这画我没太看懂啊。哎
2: 呀，你说对了，这是我们家小何4岁画的画。哎呀。

0: 我们这位骄傲的老父亲呀、啊，把他女儿胡写乱画的废纸都舍不得丢，还裱起来挂在墙上，也不怕人笑话。
1: 我们刚才干嘛？要不然成骗人了。
2: 本来就是骗人的。坐。
3: 哎，小王，坐坐坐。哎呀，谢谢。
4: 小黄啊，哎，以后常来玩。哎，
3: 你们留步。
5: 爸妈，您先回去吧，我送就行了。
4: 好，再见啊，再见，
3: 再见，再见。没想到叔跟阿姨这么年轻、啊，而且没想到你在艺术氛围这么浓的家庭，居然会选化学，而且一直读到博士，这基因真是有意思。你说你跟你爸长得那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下回再来的时候啊，我一定好好请教请教，怎么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学霸。嗯，
5: 其实下次你不用陪我回来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你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已经很麻烦您了。
3: 不麻烦，我闲着也没事儿呢。
5: 要是我爸妈他们后面再找你的话，你就说你在忙或者是出差就行。
3: 我知道，
5: 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演戏吗？我担心你假戏真做。
3: 那不能够，咱们提供的是专业演出服务，档期灵活，服务到位，价格优惠，比电影厂门口的群众演员还便宜。
5: 行，那就行。嗯，那
6: 这是。
5: 巡演买道具也需要花钱吗？你拿着。

0: 是真人吗？
1: 不是。
0: 不是。
2: 是成年人吗？
1: 不是。
2: 是日本人？
1: 是。
2: 啊，蜡笔小新。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一会儿就猜中了。换我，换我，换我。
2: 好了。
1: 啊，是我。
2: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只有我呀。
2: 那你猜，接下来我想干什么？

0: 干嘛呢？你不是在白小河家吗？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啊，这我男朋友
1: ，Eric。
2: 大哥，Eric，
3: 户口本上名叫什么？庄国栋。你送我妹回来的？开什么车啊？没开车，打的车。打车回来的。那我先走了。
1: 好，走。
3: 大哥，我先走了。
2: 你等一下，我送你一脚油的事儿，走。
1: 你干嘛？
2: 你别以为换身衣服认不出来，这蓝衬衫吗？
1: 怎么了？
2: 谁呀？上周还说失恋了，手机都砸了啊！合着光换手机，人没换心。

0: 你管我！哎，我可太小了，用我的时候我是军师，我现在
1: 现在人到手了，不需要你了。
0: 那也不行，我得去人门，万一你失踪了，我要知道上哪去找你。走，上车，
1: 阿姨，
0: 送你。 你干嘛呀？这都坐后边啊？真把我当司机了？
2: 那我背大哥的钱呢？

0: 看你不比我小几岁啊，怎么连车都没有啊？驾照呢？
1: 不会也没有吧？
2: 驾照有，我是去年刚从国外回来，买车的事儿还没考虑。
0: 海归呀，怪不得一身香水味儿呢。
3: 送你一趟，我这车半个月都不用放空气清新剂。
4: 黄志华，
2: 大哥跟我开玩笑呢。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一瓶。
0: 哎，我可不用，我就用点 Six God。Six God 没听说过啊？
2: 听过。

0: 哥，我要上厕所。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忍点啊，你自己非要来。
2: 没事。
1: 那不加油站。

0: 谢了，客气。你刚才吃什么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出来？你怎么没事？
1: 是不是着凉了？
0: 可以啊，我还就不信了。当年校队我打主力的我。

0: 我也打过校队啊，打什么位置啊？后卫。你呢？前锋啊。大哥，就你这身高，前锋。我这身高怎么了？马格西伯格斯1米6，厄尔伯伊金斯1米65，照样打 NBA。 斯波特韦伯1米69，那是86年的 NBA 扣篮大赛的冠军，我1米8，我怎么就不能打前锋了？再说了，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这不就这些吗？摸着旗尖了。
1: 哎，别办着，穿的皮鞋，它没有弹跳力，鞋不行。哎，可以啊，那你现在还打吗？
2: 打，一个月一两次，都是跟高中同学，现在人老凑不齐。
1: 你要想玩，下次帮我们队凑个人数。
0: 行，那留个电话吧，你下次打球叫我。
1: 好啊，哎，我电话在车上呢。哎。
2: 打给我啊，嗯，136736，3126。
1: 哎，拨过去。
2: 存一下，我现在打给他，跟你约一下。
1: 今天不行，今天我没带鞋。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开球鞋店的，好多都是复刻款。
0: 款多吗？
2: 多呀，那号全吗？
1: 全。
2: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回头去。
1: 下次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让他打折。
0: 还能打折？必须的。那别下次了，就今天就去吧。
1: 现在啊，行，我先打给他。
2: 你这认人挺多呀，哎，
1: 可不好买了，现在那些。
2: 哎哎哎！
3: 等我。
2: 玫瑰，玫瑰。
0: 你是神经病！你想，你怎么想的你？你忘了还有个大伙人呢？
1: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神了！你哪有那么当哥的吗？有你这样的吗？我错了，对不起。哎呀，我错了。
2: 阿尼啊，你想什么呢？
1: 聊太尽兴了。
0: 啊？
2: 来什么？不是，刚才聊到哪儿来着？
1: 去哪儿？啊？
2: 哦，我听玫瑰说你是建筑师
1: 啊。
0: 我觉得建筑师都特别了不起，我之前去过那个新墨西哥州的拉瑞多教堂，它那个旋转楼梯，就凭空螺旋向上转啊！哎呦，在那个时代能建成这样的楼梯，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现在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建成的。
1: 你还去过那儿呢？
0: 那个是空间应力比较复杂，就好比弹簧，它总有一个状态是拉力和压力能保持相对平衡的。那个时候建造有点难度，但也没有那么难。
4: 就是一开始有个支撑，建好了之后把那个支撑去掉，没有船的那么神。
5: 大哥，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受教了。但是要说建筑奇迹，还得说咱们中国，那么多宏伟的宫殿，用的就是榫卯结构，就跟搭积木似的，一层一层就搭起来。回头我给你拿两本书，你们不是总办展吗？多宣传宣传咱们自己的建筑实力。
2: 好啊，正好我们最近有个策展创意，是用像素积木搭建城市。
1: 大哥，你要是有空的话，过来给我们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那不就跟拼乐高似的吗？小意思，
2: 不是跟你吹，我用脚趾头都能拼出来。
1: 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0: 说定了，说定了，答应你。
6: 下次钓鱼我约你啊，那下次打球我约你，
1: 就这么说定了
6: 啊！哎呀，你俩还打算约会啊？表现不错啊，嗯，加油站那段戏是不是有点过？
1: 那是我故意设计的。

0: 喂，白叔，我在单位。
1: 啊，
0: 白叔，这边请。我们要不去会议室得了，会议室宽敞一点。哎呀，
2: 我也不是来开会的，占用你们会议室不合适，还是去你办公室啊。
0: 好，里边那间。元征啊，帮我沏两杯茶。
3: 谁呀？白小鹅的爸。
0: 白叔，您坐。
3: 商业秘密。
0: 您坐。您小心等。
2: 谢谢。
4: 黄总，您的茶。黄总，中午需要帮您订午餐吗？
0: 对了，白叔，我下午还有个会，就不能陪您出去吃了，只能委屈您跟我一块吃盒饭了。
2: 好啊，我正想尝尝你们的工作餐呢。
4: 好的，黄总，那我就帮您订两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出去了。黄总，您喝茶。
0: 白叔啊，您别听他瞎叫，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总，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喝茶。还行。
2: 好吃。
5: 这8块钱标准啊，上个月还是2荤1素，这个月就变成1荤2素了，估计是肉涨价了。
2: 你倒是了解得很清楚啊。
5: 我平时自己兜里装多少钱都不知道。可是做预算报价的时候，连文具费、餐费我都一笔一笔扣，跟葛朗台似的。
2: 做管理者就是这样，他要花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在专业以外，做得越高，花在人和钱上的精力也越多。你现在还有时间亲自做设计，说明你的位置还不够高，还有发展的空间。
0: 我就喜欢建筑设计，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带着不到10个人的团队做设计、跑工地，被客户骂，一遍一遍改稿，可每个项目完成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如果真给我一个更高的位置，那就意味着我得把精力放在开会、应酬上，而不会花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那我宁愿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求上进？
2: 人各有志，你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谁说职场的目标就一定要往上爬呀？其实我在想啊，要是能做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那才是最幸福的。
0: 您这么成功的企业家，对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是真心认同吗？
2: 我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
0: 白叔，您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我却只请您吃了盒饭，实在不好意思。
2: 我也是临时起意，在这附近办事儿。我听你说过就在这儿上班，怎么样？最近工作忙不忙？
0: 还行，我手里还有2个项目，我得忙到2个多月以后。
2: 这样啊。我跟你阿姨打算去广西度个假啊，可是小何不愿请假。所以啊，我想请你一起去。你去的话，小何就不能拒绝了。
0: 我也去啊。
2: 我们下周就出发。工作这边你安排妥当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借此机会彼此熟悉熟悉。啊不，当然啊，不需要你全程陪同，几天就可以。如果在经济上因为请假而造成的损失，这一步
0: 啊不。

0: 我有年假，我有年假。你答应了，我去，哎，来吃吧吃吧，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1: 白叔，嗯，那个，哪个？没事，我一会儿就去请假。嗯。
2: 你怎么来了？
3: 来接我女朋友下班。走了。

0: 开门啊！
1: 开门啊！
0: 我又没钥匙。
1: 谁说的？哎。

0: 以后你自己看办。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了。
1: 你不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来烦你一次？对你，没有任何意思。
2: 小长脸哈，圆圆的这边。对。你还记这张什么时候？
1: 这东西还留着呢，搁家里不慎得慌。哎，你找你的，你瞎扔我的东西干嘛？哎，我找什么来着？啊，登山包。
2: 都要跟人家全家跑了，我们还没见过白小河的真人呢。
1: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去跟人旅游。
2: 不是入赘，等我们回来，我让白小河好好来拜见拜见您。
0: 我们也想见见，能看上你的富家小姐长什么样？
1: 人不是您给我介绍的吗？
0: 我哪知道他们家这么有钱啊？梁教授也没有跟我提这个呀。
3: 一入侯门深似海呀！
1: 哎，你们能不能像正常父母一样，对自己儿子也盲目自信一点？
0: 对对对，人各有命。
2: 物竞天择，你们要这么说，我还非把人娶回来不可。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一共是四件事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嘞，来，你什么时候走？
0: 跟你有关系吗？
1: 得嘞，你就踏踏实实陪老丈人去吧，反正人家三缺一就差你一个。
0: 别给我掉链子啊！
1: 放心吧。
0: 小何，对不起啊，我才知道我爸他去找过你。没事儿，你爸说想让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广西玩两天。嗨，你不用理他，
1: 你就说你要加班或者是要出差，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推掉就行。
0: 不用，刚好我也想放松放松，广西我还没去过，还挺期待的。你们家每年都一块儿出去玩啊？这传统还挺好的。
2: 喂。
1: 那你先忙。

0: 小何，你怎么来了？
1: 我
0: 你来正好，来来来，我正收拾东西呢，你看看还缺什么？那个，我准备了对讲机，到时候谁走丢了可以随时汇报位置。还有马扎，你跟叔叔阿姨谁走累了可以随时坐，走哪儿休息到哪儿。然后这个我还准备了望远镜、急救包，然后这个谁颈椎不舒服可以带这个，还给打气儿。来来，你坐，坐。你渴了吧？我去烧点水，给你泡杯茶。
1: 哎，不用了。我说两句就走。
0: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想吃什么？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餐厅，可以打电话叫餐。
1: 我不吃了。我来是想跟你说，
2: 我问你想吃什么？
0: 你急什么呀？
1: 你别去了。

0: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把话说清楚，咱们就能做朋友，在父母面前打打掩护。但我能感觉得到你还喜欢我。我要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继续让你陪我演戏的话，那不就是在利用你了吗？我爸妈也是真的很喜欢你，不然我爸也不会到单位上去考察你了。
1: 长辈都喜欢我这款的。
0: 所以这对他们也不公平。如果这次你去了，相处下来我爸更喜欢你，然后再发现这只是场空欢喜。对不起，是我想的不周到，抱歉。

0: 苏总，苏总早。
1: 早。
0: 走了。
1: 哎，谢谢。Sky Gallery 那场地租用合同你签下了没有？
0: 签了，昨天寄出去了。
1: 公事和私事以公司大门为鉴啊，记住了。

0: 江总，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找你男朋友有事儿。不好意思，我下次肯定不让他来公司了。过两天，吴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正好赶上我们的名家展开幕典礼，我想邀请他来，能不能让 Eric 跟他说一下，把他的档期分给我们一点？江总，我现在已经不在项目组了。
1: 跟 Eric 没有工作联系，这点事儿还用得着在公司里说吗？约会时候说不就得了？我不想利用恋爱关系让 Eric 做职责范畴之外的事情。他也就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过滕先生的助理，在那种大藏家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而且风采是咱们的对头公司，这么做会得罪人的。
0: 不过我可以帮您要滕先生的电话。你以为你是谁啊？他既是你的男朋友，也是你的资源。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一谈恋爱就变傻了呢？告诉你啊，恋爱我谈多了，绝大多数的男人带来的都是 side effect， 很少有人能给你带来 side benefit。 所以趁这个 Eric
1: 还有点用，把他抓住。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啊，我肯定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工作。但也请江总，您别让我利用感情去完成工作呀。这点事儿他都不能为你做到，算什么爱你？如果他都不够爱你，你谈的这个恋爱有什么价值？什么价值啊？
0: 就是你能得到什么回报。
1: 我为什么要得到回报呢？
0: 王一梅。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又必要提醒你，确实你的外形、学识、品味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优越的条件不是只给你用来谈恋爱的，老天给你发了一手好牌，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
1: 我不这么认为，牌再好，也不是在职场上作弊用的，感情和工作。 本来用的也不是一个筹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是等价交换。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0: 还不下班，等男朋友过来接。哼，我再也不敢让他来接我了。
1: 因为 Tina
0: 的话，是你告诉 Tina 我跟 Eric 在谈恋爱的。你俩的事儿自己都恨不得昭告天下了，还用我告诉他？
2: 我告诉你，整间公司就没人敢这么跟 Tina
0: 说话。是他自己提的要求不合理，你知道吗？他就差说让我去色诱 Eric 了。
1: 不择手段这个词儿，在 Tina
0: 的词汇里面
1: 就不是贬义词。在他看来，只要不犯法，能力高于规则。你好像非常了解江总啊，你跟他好久了吧？我是他从上一个公司带过来的，我一毕业就跟他了，他算是我职场导师吧。在职场上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往往都会塑造人的职业风格。
0: 可是你俩风格也不像啊。
1: 那是你不知道。

0: 我们为了工作都放弃过什么。
1: 那要我选的话，我还是选爱情。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吗？爱情没了吗？
0: 你以为演琼瑶剧呢？还是太年轻。

0: 一会儿到家，别跟爸妈说漏了，省得他们东问西问的。
1: 真没戏了。
0: 这回是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希望的小种子被连根铲了。哎，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前男友已经有新女朋友了，他还跟孟姜女似的死心塌地的。我条件不差吧？而且对他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心一意，怎么就打动不了他呢？不都说了吗？说女孩会因为感动而接受一个人，我不求他现在就爱上我，他为什么连我对他好都不接受呢？
1: 人家是吃坏肚子了，肠胃炎刚好，你这个大鱼大肉、麻辣火锅，人家吃得了吗？
0: 你这吃货理论虽然有点俗，但确实有道理。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事。
1: 哥，你是第一次失恋。
0: 谁说的？我之前也被人甩过啊。
1: 你之前都轻描淡写的，就只有这一次，那是乌云密布，飞沙走石。有没有可能你之前遇到那些就是合适匹配，只有跟白小河是蜥蜴？
2: 这个是晒的，
3: 对，
2: 味道不同嘛，
3: 不错，讲
2: 究，都是你让人吃的，吃的，
1: 我有件事要宣布，
3: 什么呀？
1: 我有男朋友了。

0: 本局的对弈就是二对二对决战，
1: 很考验两个厨师的配合。
2: 咱们俩吧，
3: 我们是穿线合作的。
4: 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能等于混乱。
5: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
6: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7: 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8: 这组好看了，
9: 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7: 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
10: 太
11: 塞
10: 了，
11: 他们很松弛的状态。
12: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13: 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爱。
14: 你们默契这么好的吗？
15: 我觉得就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16: 我们两个想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碰撞出更多新颖的点。
17: 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所谓的磨合期，直接就可以运转。
18: 没有起任何的争议，很尊重彼此。
0: 剩下的选手非常遗憾，你们无法重新入局。
14: 别哭，别哭，别哭！
1: 真的好残酷啊！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我有件事要宣布，我有男朋友了。
1: 哪种男朋友啊？
0: 就你们当年那种呗。
1: 啊，
2: 那个什么，我妹啊，这次洗心革面了，她是认真的，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
3: 做什么的？多大了？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
1: 哦，
2: 那人我见过，长得还行，就比我差那么一丢丢。
0: 比你帅多了好吗？
3: 有照片吗？
0: 嗯，
4: 有。
1: 哎，拿来看看，赶紧的。哎，我看看，来，哎呦，抱得这么紧，哪儿拍的呀？
3: 不错，一表人才。
0: 是啊。
1: 什么一表人才？就一个奶油小生。嗯。哎，这颧骨有点高啊。脾气是不是不好啊？
0: 脾气可好了。
1: 哦。也戴了个眼镜儿。
3: 哎，行了，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的。嗯，什么时候领家来，让我们看看。
0: 领家来啊？
3: 对啊。
0: 那我可约了啊。
3: 约。
0: 好。
3: 你早就知道啊？
2: 我也没早知道，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碰上。
3: 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2: 我，妈。您还挺开明啊，
3: 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嗯，
2: 支持。

0: Coucou, ma petite belle. Le retour, c'est bien passé?
1: 如果问上个月从北京回来，那很顺利。
2: 但如果问刚刚从比利时回来，塞贝尼夫勒，正好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
3: 你从北京走都是上个月的事儿了，都这么久了。
2: 你说吧，有事儿吗？
3: 我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
1: 真的？太好了。什么职位？
3: 半年前我内部自荐，申请的是市场部的副总监。
4: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以为
3: 是我的资历不够，我竞争不过那些欧洲的同事，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 offer 了。
2: 这不奇怪，法国人不就这工作效率吗？
3: 好了，不跟你说了，和你分享一下，我继续工作了，拜拜。

0: 怎么了？
1: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0: 你闺女是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
1: 是不是杀人放火？可那姓周的事情你忘了？
0: 那事儿不赖他，他沾上毛比猴都精。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你对咱们的基因有点信心好不好？
1: 长大了，不好玩了。还是小的时候好，跟个小动物似的，喂饱了就开心，没那么多破事儿要担心。
0: 要担心也明天担心啊，赶紧睡吧。

0: 人还没见着，别老盘算着怎么教训人家。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0: 我们也是从小动物长成饲养员的。我们刚好那阵儿，我爸给实验室每个解剖的小动物啊，起的都是你的名字。

0: 哦，太紧了，喘不上气儿了。
1: 不，已经48个小时没有罢工了，想我吗？

0: 哎，你们上海那个展，今天怎么样了？
1: 商业机密。也对，虽然两家公司现在是合作关系，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竞争对手。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嗯。
0: 要真到了那一天。
1: 为了我辞掉工作，那为什么不能是你为我辞掉工作呢？那你养我啊。嗯，只要你不挑食，我留着大金挠痒呗。你这个，
0: 我想去巴黎。
1: 啊？可以呀、啊，跟你说，我一直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来着。哎，那去巴黎的话。 1个星期够吗？我才刚转正，我还不知道老板给。

0: 给我嫁。
1: 哦，对了，我还没护照，
0: 我得赶紧办一个。
2: 你去给你倒杯水。
1: 不不不。

0: 大周末的，儿子去旅游，闺女忙着谈恋爱，就剩下我们老两口，真冷清。
1: 以后这就是常态了，要习惯。
2: 来吃饭。
1: 来了。
3: 干嘛那么着急见家长？
2: 我哥你都见过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2: 你说你还带哪个女孩见过家长啊？
3: 我没带任何女孩见过家长，我就是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别扯上家里人。
2: 可是亲情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感情啊，他们是我最重要的。
3: 哎呀，你知道我爸妈的关系，所以我不太希望他们干涉我的感情生活。哎，我又没说不去。就算要去，你不得也得准备准备吗？过两天我去广州出差，你先把礼品买回来，回来我们再说，好不好？等我从广州准备好东西回来再说，好不好？好不好？我没说不去。不要大金毛了，嗯？嗯？好不好？
2: 嗯。

0: 哟，新买的花，
1: 好看不？
0: 没你好看。
1: 不好意思哦，提前知道了你给我的惊喜。
0: 什么惊喜？
1: 巴黎呀、
2: 啊！你是不是在偷偷计划李寻的事情啊？你得提前告诉我。
1: 办护照还得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还没有跟缇娜请假呢，而且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批我长假。
0: 你看我邮件了？
1: 啊，没有，我是擦桌子的时候碰到的鼠标，不小心看到了新邮件的提示的标题。

0: 那个不是旅行社发的，那是戈兰的 HR 发的，确认我接受了 offer。
1: 啊？什么 offer？
0: 你打开看看吧，英文的。

0: 你已经接受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0: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要百分之百坦诚了吗？
1: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吗？
2: 是，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你不是说要见你父母吗？当时我脑子有点乱。
0: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2: 戈兰在北京的分公司规模很小，人员稳定，上升空间不大。我当初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巴黎总部没有空闲的职位，但是总部每年会把空闲的职位公布在内网上，他们鼓励员工自我推荐。我学的是管理，如果能去巴黎总部的话，我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0: 我是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0: 申请是半年前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可是你现在认识了。你接受
1: offer 的时候。
2: 他不愿意跟我商量一下。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自己做决定吗？那你认识我是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做决定？你他妈现在说这些东西，你什么东西？
0: 让我算什么？你去哪里了？
2: 我们现在怎么办？你说啊！
0: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我们可以像现在一样视频通话呀。我有空了就可以回来，或者你去找我。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2: 不是异地。 是异国，
0: 这有什么区别呢？
2: 隔着10万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0: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

0: 说话。生气了？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儿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1: 你真的要去？
0: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
1: 当时我先认识我之后，你还会把这个事情吗？
0: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1: 怎么就没有意义？我就是要问你。
0: 可能不会。
1: 你是说可能会是不是？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是我是男人，我应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对不对？
1: 女人也有事业啊，为什么女人就没有事业啊？我要的不是你的答案，是你的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是你要我坦诚的，不让我骗你。我跟你说了实话，你就接受不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口是心非啊？
2: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也
0: 可能会申请，也可能不会。而且就算我去了，我也会想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曲解我的意思？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是开空头支票呗。
0: 我见了一下午的客户，一下飞机就一直在忙。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1: 无理取闹？
0: 我一会儿跟同事还有个会，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1: 不行，你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
0: 黄奕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喂，你好，广州白天鹅酒店吗？
1: 我想找一下庄国栋的客人。我没有他房间号。
0: 你能帮我查查吗？
1: 真的，我有急事找。
0: 喂，我找一位叫庄国栋的客人，你帮我查查呗。你们酒店不是都可以查客人的信息吗？
2: 请客饭店吗？我想找一位客人，我报一下他的名字。哦，不能查。
0: 一个庄国栋，庄国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栋梁的栋。
0: 你给我上来！

0: 您是业主吗？
1: 啊，这房子啊是在我名下。啊，不过是我前妻以前买的。嗯，里边的女孩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啊？是我儿子一直在这儿住，啊，不过现在也联系不上她呀。哦，这姑娘啊有这儿的钥匙，那屋里头不还摆着她照片吗？嗯，她应该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1: 女朋友？嗯。
0: 哦，她把你们家砸成这样。
1: 不追究吗？那哪能追究啊？这没准以后就是我儿媳妇了。那小两口吵架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2: 啊，是这样啊。刚才呢，邻居说你们家动静特别大，以为进贼了，所以才报的警。
1: 哎呀，误会，都是误会。我回头啊跟邻居们，我好好解释。
0: 哎，您好，
3: 警察同志，我是黄玉梅的朋友。
0: 哦，你好。
2: 哎，他人呢？
0: 我在里边。
3: 我可以进去吗？
0: 行，你去吧。
3: 哎，谢谢，谢谢。
0: 没事。

0: 哎，你都记好啊。嗯，记了。这么，我一会儿啊，我就去邻居家啊，左邻右舍，我去登门去给人家好好解释一下，赔个不是。啊，是干扰人家了，是吧？对，啊，感谢配合。
1: 王一梅，你怎么了？哎，你人没事吧？ 没事，嗯，我在呢，我在呢。我给你倒杯水好不好？谢谢。

0: 业主说了，啊，不追究了。哎呀，你们这可以走了啊！
1: 谢谢谢谢。以后有什么矛盾啊，好好沟通。
0: 是，
1: 不能用砸东西的方式宣泄情绪，多扰民呢，是吧？
0: 是是是。
2: 那谢您了啊！
0: 哎，麻烦您了。
1: 哎，没事。
3: 辛苦了，警察同志。
0: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好嘞，
0: 好嘞，慢走。
1: 好嘞，
0: 你赶紧收拾吧。
1: 好好好。
2: 一米二，咱们再喝一口。
3: 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庄国栋的父亲。你好。哎，你好。你是黄一梅，国栋的女朋友吧？
2: 已经不是。
3: 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呀？
2: 那你一个人可以吗？我在门口等你啊，你有事叫我。
3: 哎，小心啊！
2: 哎，好好。

0: 砸坏了多少东西。
1: 您算算，我赔。
2: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赔。啊，
3: 他既然干出伤害你的事儿了，那就是他自找的。
1: 您知道他干什么了？
3: 我不知道，这手机关机了，那肯定就是没干好事儿啊。
1: 为什么？
3: 这不明摆着吗？畏罪潜逃了。姑娘，你在他这儿啊，你想怎么发泄你就怎么发泄啊，我绝对不制止啊，也不指责，我也不报警。不过咱可千万别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啊。
1: 别开煤气炉子，别放火。
2: 哦，
1: 是吗？哦，
2: 对对是。
3: 你我等我等我找着他，我把他押过来向你父亲请罪啊！你好好收拾他。我去叫你朋友哈，你好好的啊。

0: 你不问问我是怎么回事？
1: 警察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不问为什么把他家砸了？
1: 砸的又不是我家。

0: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有这么一天？
1: 对啊，就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0: 你这人好奇怪哦，明明人那么好，你总是阴阳怪气的。

0: 走得动吗？
1: 嗯。有酒味吗？
0: 你进去别说话。
2: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0: 叔叔阿姨好。
3: 您是？
0: 我是黄一梅领导，我姓苏。啊，今天晚上他跟我加班太晚了嘛，我就顺道送他回来。
3: 哦，谢谢谢谢啊。哎，
2: 进来坐一会儿。
0: 哦，不了不了，
3: 坐一会儿。
0: 我先走了，你们早点休息。
3: 哦，谢谢啊，谢谢。
0: 哎，不用不用不用，再见。
3: 好，
0: 早点休息。

0: 你解气了吗？我陪你。用不着，你开心就好。
1: 分手吧，就因为我去法国，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
0: 不然呢？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关心。
2: 你想好了？
3: 嗯，想好了。

0: 行，你别后悔。
1: 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是有影响力的藏家和艺术家，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前瞻性和鉴赏力，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比如设计师、音乐人。 艺术顾问、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

0: 怎么不见你冬筷子呢？吃，
1: 来，喝点鸡汤。那，这个菜不错，这你爱吃的。
0: 对，
1: 才吃那么点儿？
0: 减肥呢。

0: 喂，你哪位？
1: 这是家老店了，啊，开了有起码二三十年了。年轻那会儿啊，老过来吃，尝尝。哎，来点
0: 啊，不用，您就说吧。
1: 啊，
0: 找我干嘛？
1: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压着国栋找你负荆请罪吗？我逮不着他，我就想请你吃个饭啊，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0: 不用。
1: 啊？
0: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是开玩笑。
1: 当然，我懂，这感情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不过这个分手啊，那只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感情的结束，对不对？
0: 那可难说。
1: 你看过《西游记》吗？里边有一段唐僧扫塔，你记不记得？那塔里头有个夜明珠，让两个妖精给偷走了。
0: 奔波霸和霸波奔呐，
1: 对对对，就这一段，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这个唐僧扫塔呀，他是从下往上扫，你不觉得有点缺心眼？啊，你下边都扫干净了，再扫上面这一层，这灰落下去又给弄脏了，对不对？
0: 导演拍忘了呗。
1: 这是佛法，修炼必须要由下而上，由简入繁。哪里会有人一步登天呢？即便是有，那也是空中楼阁。这跟两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相识是缘分，若想长相守，必要长相知，得一步一步来，对吧？
0: 你第一步就知道不合适，干嘛浪费时间呢？
1: 咱再说这个扫塔的第二层意思哈，这个人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而是活在当下，眼前挥，眼前扫，昨日已逝，未来不期。
0: 对，未来不期，本来就没什么可期待的。
1: 快吃快吃，哎，这肉都老了。
0: 嗯。
1: 来来来来。
0: 谢谢。不就分个手吗？还能影响我吃饭？哼，
1: 这就对了嘛。小黄，
0: 嗯，
1: 我发现你啊有慧根呢。嗯，
2: 你长那么高，你得让着我点啊。还有啊，我妹那个性格我是了解的，她一上劲儿，一句一刀，专门往人心口上扎。你比她大几岁？你也让着他，别跟他计较。
3: 我不跟他计较，反正他已经跟我分手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来啊，我可不让着你。
2: 为什么呀？啊？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们俩？
3: 想知道？
2: 啊？
3: 赢了我就告诉你。
1: 哎，小黄，走一个。
0: 来。
1: 这个扫塔的第三层意思啊，是回头脏。哎，你没扫完一层，回头一看，曾经干净的地儿又脏了，说明你成熟了。过去做的那些事儿，那些决定，蓦然回首，一定会觉得幼稚、可笑。
0: 哎，您的意思是，我跟他分手，以后我会后悔呗？
1: 那或许后悔的是他呢？
0: 不会，啊，了无音讯，清静得很。
1: 女人伤心是倾诉，男人伤心是沉默。
0: 嗯，他不是沉默，他是冷暴力。
1: 他是没有经验，那我这样的

0: 我有，啊，老油条，油嘴滑舌，颠倒黑白，我这样的你喜欢吗？
1: 叔叔，嗯，您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啊。
0: 是，我这是清醒，对不对？这个扫塔的第四，
1: 叔叔啊，嗯，唐僧啊，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您这绕来绕去的，嗯，就来劝和的吧。
0: 没有啊，我不劝，我没有劝你啊。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喜不喜欢他？

0: 没有一锤定音的，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她等着你申诉呢。
1: 申诉什么？她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我做不到。还有这个时候我找她去求和，她只会说我给她开空头支票，而且还是屡教不改。
0: 她脾气是大点，但她不是不讲理的人啊。
1: 那把我家砸了，砸得有道理。
0: 把你家砸了？
2: 她有这么暴力的一面？
0: 哎，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
1: 还双重人格？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
0: 不是，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解释，他应该能理解。
1: 大哥啊，我听说了，你可刚失恋，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
0: 没经验我还没教训啊。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得互相打气。
1: 打气哪有打篮球有意思？来继续。
0: 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哎哎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我没看见三单元啊，是七号楼这个那个保安给我指的路，旁边有个水塘，对不对？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啊，我就在小公园呢，你在哪儿？哎，我看见三单元了，你在哪儿呢？
1: 啊，下来了。
0: 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
1: 啊，是啊，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左手边，这儿呢，这儿。
1: 啊啊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写下切结书，
2: 万事送去妖异，
1: 若是还敢嘴硬，
3: 我说，我全部都说。
1: 姑娘无意问罪左敬杰，但是我想着，等你回过来是陆氏，能心清气了。你我现在是同舟共济，这也是应当应分的。我与兄弟们向来也都如此。
4: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朝味》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朝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生、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故事。从8月1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朝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0: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安全驾驶，所以跟小朋友聊天啊都要注意，有时候把家里的情况都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听说你们家有一次在花桥开车撞车了？
1: 对，是。
0: 这您还笑呢？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撞的呢？是撞人还是被撞人呢？
1: 就是三辆车一起撞。哎呦，我们是当中那辆车。
0: 最倒霉就是当中那辆车。那怎么一个事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两辆都是这种 SUV 车了。
0: 好的。
1: 都是别克，最前面那辆是商务车。
0: 商务车，然后 SUV。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谁的责任呢？
1: 三个人都有责任。
0: 为什么三个人都有责任？
1: 不对，四个人。
0: 哪四个人？
1: 三辆车撞车，有四个人做事。因为那辆别克 G28 它前面那辆红色车它一直在变道，导致后面那辆 G28 商务车它眼睛花了，所以它就偏航了，所以我们后面车就是点刹撞车，所以后面也是点刹撞车。
0: 您看人家男孩都还知道点刹撞车，点刹了刹不住就撞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那个红车后来怎么样了呢？
1: 红就没有被撞。
0: 他逃走了？
1: 对。
0: 他变道是实线变道还是虚线变道？
1: 他应该就是没有违反变道。
0: 那么他就没有责任了呀，你说呢？有后来警察来了没？
1: 来了。哦，
0: 那么你们这个车是谁开的呢？
1: 我爸开。
0: 后面那辆车是男生开女生开？
1: 也是男生。三车都是男生开的。
0: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警车来说谁的责任呢？
1: 三个人都有责任。
0: 三个人都有责任，谁是主要责任？
1: 主要责任是我们两辆 SUV。
0: 哦，那么两辆 SUV 责任也分主次，谁多一点呢？
1: 两个大概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好吧。其实我们要开车一定要守规范，我不管前面那辆红车到底变道是不是合法合适违规，但是后面开车的人也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叫保持车距？
1: 就是你这车要保持好距离。嗯。要起码大概要多少距离能把它给把你这车给刹下？
0: 一定要刹住，对不对？
1: 对。
0: 那么除了刹车之外，开车还要注意什么？
1: 要系好安全带。
0: 有道理。还有呢？
1: 还有不能打瞌睡。
0: 千万不能。还有呢？
1: 喝酒不能开车。哦，
0: 对了，爸爸开车好吗？
1: 一般般。啊，
0: 他开车打电话吗？
1: 不打。
0: 特别好。他开车和旁边人说话吗？
1: 不说。
0: 其实说说也没关系，但是要注意安全。他开车抽烟吗？
1: 不抽。
0: 千万不行。他开车开窗骂人吗？
1: 这我倒不注意。哎，
0: 没有路怒症也特别好。好的，希望回去告诉爸爸表扬一下，保持这个状态，安全开车，开车安全，好不好？跟你聊天很高兴，希望我们大人都做一个遵纪守。

0: 守法的特别好的开车的驾驶员，好不好？
1: 好，
0: 继续努力，小朋友做一个小小的监督员，让爸爸妈妈开车更加安全。
1: 我妈妈是没有驾照的，是不妈我妈妈害怕开车。
0: 好的，谢谢你带来，再见。
1: 俊宏哥哥再见，
0: 拜拜。中国功夫，家里你最喜欢的人是
2: 奶奶。
0: 好的，为什么喜欢奶奶？
2: 因为奶奶每天陪着我出去玩，吃小吃，你散步，去篮球场里打球。
0: 奶奶陪你打球吗？哦，这个奶奶厉害的，还陪你做什么事儿？
2: 还陪我睡觉。
0: 好的，那爸爸妈妈做些什么事儿呢？
2: 我的妈妈是做西装，会拿尺子给别人量衣服。
0: 万一量错了呢？
2: 我妈妈量的技术很准，所以不会量错。
0: 很高水平，不会出错的，对不对？
2: 嗯。
0: 好的，那爸爸呢？
2: 我爸爸是设计师，他会设计很多房子。
0: 哦，一个设计衣服，一个设计房子。那你以后设计什么呢？
2: 我以后想当科学家。
0: 你想做什么样的科学家？
2: 发明一个机器人，给我拿科学材料。
0: 你想拿什么样的科学材料呢？
2: 只要我说出来，那机器人就会帮我拿。我想要科学材料是一种药水。
0: 做什么样的药水？
2: 做一个绿色药水。
0: 这个绿色药水派什么用处？
2: 治一些治不好的病，比如说感冒。
0: 哦，感冒，感冒为什么治不好呢？
2: 有时候感冒是要很久才能治好。我要发明一种药，那药能让感冒
0: 立刻就好，
2: 3天好。
0: 希望你可以发明一种药，让感冒早点远离人类，对不对？
2: 对。
0: 好的，那怎么样不吃药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好？
2: 跑步。
0: 哦，跑步。还有呢？
2: 和运动。
0: 怎么样的运动？
2: 比如说是翻跟头。
0: 翻跟头。那你今天这个装扮也是有一个运动的展示，对不对？
2: 我是表演中国功夫的。
0: 来，掌声有请。中国功夫。

0: 好，礼物送给你，再见。
1: 再见。
0: 我喜欢的外滩。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炒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登台的呢是一位妹妹，你好。
2: 新伟哥哥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滕森宇。嗯，我的妈妈是医生，我的爸爸是警察。哦，
0: 那么是医生妈妈厉害还是警察爸爸厉害？
2: 都厉害。
0: 他们分别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2: 我妈妈救病人救得很厉害，
0: 特别好，病人都会感谢她，对不对？
2: 对。
0: 掌声送给你妈妈。那爸爸呢？
2: 爸爸抓魂抓得很厉害，有一次还被坏人打伤了。哎呦，
0: 那怎么办呢？
2: 他用棉签捂住这里被伤的地方。
0: 后来怎么办呢？有疤了没有？
2: 没有。
0: 哦，那还好，爸爸很勇敢，是不是？
2: 是。
0: 你有什么做得特别好的地方？
2: 我上学上得非常好，老师总

0: 龟也会表扬我。
1: 老师都表扬你上学怎么好了呢？
0: 有时候我会第一个到学校，有时候我会去外面浇花，有时候我会帮助老师。
1: 好的。
0: 做事情。
1: 听说你去南京路荡马路了？
0: 对。
1: 什么叫荡马路啊？
0: 荡马路就是坐当当车。
1: 哦，就那个当当车荡马路了。
0: 对，但是那个当当车那时候还是国庆节，当当车就没了，就只能买冰糖葫芦吃了。
1: 那为什么国庆节的时候当当车没有了呢？
0: 因为要回去过节了。
1: 那么当当车去哪里过节呢？
0: 当当车回车库里过节。
1: 有道理。那你介绍一下，在特定的节日啊，中秋节也好，这个国庆节也好，有很多不生活在上海的朋友来到上海玩，那南京路有什么可看呢？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呢？
0: 好吃的有大白兔奶糖，不过不然我不能吃了。
1: 好的，很可惜，那就让他们吃吧，好不好？好的。
0: 还有冰糖葫芦。
1: 好的，也会蛀牙的，让他们蛀吧。还有呢？
0: 还有薯片。哦，
1: 吃多了正餐就吃不下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还有呢？
0: 还有买冰淇淋。
1: 好的，都是小朋友喜欢吃的。那么除了吃之外还有什么风景呢？
0: 还有那种好看的大树樱花，还有那种好看的台阶。
1: 有可能有，我好久没去了。那你去过外滩吗？
0: 外滩我去过。
1: 外滩有什么可以介绍呢？
0: 外滩有沙子。
1: 外滩哪里有沙子啊？
0: 外滩陆地上有沙子，然后下面是一片大海，里面非常漂亮。还有人有可能会在海洋馆野美人鱼的。
1: 外滩有野美人鱼的，有沙滩的。沙滩是什么颜色的？
0: 沙滩是米黄色的。哦，
1: 那么是在南外滩呢，还是在北外滩呢？
0: 是南外滩。
1: 哦，南外滩。那么南外滩的海水是什么颜色的呢？
0: 应该是蓝色。哦，
1: 那么有没有这个救生员在旁边执勤呢？
0: 有。哦，
1: 那么一般游客是穿什么衣服呢？
0: 游客是穿救生衣。
1: 游客穿救生衣，那么救生员穿？
0: 也是救生衣。哦，
1: 那你是几月几号去的呢？
0: 我坐过船，但是妈妈没告诉我我是几月几号去的。哦，
1: 那沙滩上人多吗？
0: 多的。哦，
1: 妹妹，你今天睡醒了吗？好的好的，可能有一些小的亲子活动的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对不对？
0: 对。
1: 好吧，刚才介绍的是上海的风光，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自己叫滕千羽，我爷爷给我取个小名叫小雨，然后我这个多米的名字他就取为奶名了。
1: 那你到底喜欢自己哪一个名字呢？
0: 我最喜欢我的小名小雨。哦，
1: 小名我倒是没有。你知道我的大名是什么吗？
0: 经纬哥哥。
1: 好的，我其实名字叫经纬，对不 对？我也很想要一个小名，你帮我起个小名吧。
0: 好啊，叫经纬哥哥林世堂。
1: 这三个字是怎么写呢？
0: 是写一个临时的临，再写一个喜糖的喜糖，临时糖。哦，
1: 临时吃点糖，对不对？
0: 对。哦，
1: 哎呦，我今天有小名了，叫临时糖。好的，那不怕蛀牙。
0: 是经纬哥哥临时糖。
1: 经纬哥哥临时糖以后可以成为我的公众号了。好的，那你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呢？
0: 今天我想表演一个抢救小老虎的节目。
1: 来，开始。
0: 大家好，我叫滕千羽，今天我表演一个节目叫做小老虎抢救医生。医生在路边发现一个小老虎，他说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小老虎没反应，医生帮他做过按摩呼吸，发现他没有心跳了，就赶紧打给警局，让警局过来看一下，怕是有盗猎者伤害了他。警局过来看到一个发饰市场暗地，看到是盗猎者伤害了他，然后医生并且把小老虎救活了。谢谢大家，我的节目表演完了。
1: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今天有礼物送给你的。哎，那么如果以后有小老鼠受伤，可不可以让小猫咪去救它呢？
0: 不可以，因为猫爱吃。

0: 鼠的。
1: 这倒倒是蛮聪明的。那么小鱼儿受伤了，可不可以让猫咪去照顾呢？
0: 也不行，猫咪也爱吃鱼的。哦，
1: 谢谢你大来。
0: 谢谢经纬哥哥。
1: 再见。
0: 再见。
1: 我爱小动物。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朝腾天下。你好妹妹。
2: 你好。
1: 听说你原来不太喜欢戴这个眼镜儿啊，为什么呢？
2: 不是不喜欢，而是一定要戴，不然视力就会下降的。
1: 不是不喜欢，是没办法，对不对？你是矫正视力吗？
2: 是的。
1: 原来是。
2: 原来是远视度几乎有500度吧。
1: 哦，现在呢？
2: 之前去复查过，好了一点。
1: 非常好，我觉得我指非常好是什么呢？你相信我，有远视眼的小朋友，只要矫正视力，视力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而且不会近视的。你知道了没？
2: 知道。
1: 所以不要以为戴眼镜很麻烦，其实是保护自己，对不对？
2: 对。
1: 希望你早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好不好？
2: 好。
1: 那你觉得戴眼镜会有什么不方便呢？
2: 比如说在幼儿园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摘眼镜，如果不摘眼镜的话会被老师扣积分的，因为如果我不摘眼镜的话，那我就是没保护好自己了。
1: 这个理由我同意，叫做任何的事要保护好自己，对不对？
2: 对。
1: 当然戴眼镜做游戏是有一定的危险，对不对？
2: 对。
1: 但扣分我觉得这个不太应该，仅代表我主持人个人的意见啊。但是老师的出发点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呢？把眼镜摘下来。
2: 对。我不是摘掉眼镜就看不清了，我是摘掉眼镜看得清，估计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然后要把那只小小的眼睛变大，然后变成正常的。
1: 我觉得你很正常，没什么问题，只是我们矫正视力而已，对不对？千万不要有其他的想法，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对不对？
2: 对。
1: 戴个眼镜很漂亮，不戴眼镜更美丽，对不对？
2: 对。
1: 好吧，等视力好了以后，恢复好了以后，眼镜摘了以后，你想做什么事情？
2: 我想当一个饭店的。
1: 开一个餐厅啊。
2: 嗯。
1: 为什么呢？
2: 开一个摸虫的餐厅，我想和家人一起。
1: 开什么样的餐厅啊？
2: 吃完饭然后可以摸小动物的那种。
1: 清楚了，摸摸宠物，对不对？
2: 对。
1: 那摸什么样的宠物呢？
2: 比如说摸小兔子、小猫咪和小狗这种之类的。
1: 哦，就是小小动物的。为什么摸它很快乐呢？
2: 因为我很喜欢动物。
1: 哦，那么请问啊，摸宠餐厅吃点什么呢？
2: 里面比如说吃蛋炒饭呀，喝羊肉汤啊什么之类的。
1: 我们人类怎么样可以和小动物成为好朋友呢？
2: 可以先跟小动物做一下互动，我们会给小动物提供食物，然后让那些人互动，然后我们会在那个人旁边看管他的安全的，不然他可能会被小宠物咬的。
1: 也有道理的，安全第一，对不对？
2: 对。
1: 那么请问如果这个餐厅开出来了，这个餐厅叫什么名字呢？
2: 摸宠餐厅呗。
1: 哎呦，直接了当，摸宠餐厅。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张营业呢？
2: 应该要等我长大上班的时候吧。
1: 你现在几岁？
2: 5岁多。
1: 就算是5岁好了，你觉得几岁可以开餐厅了？
2: 20多岁吧。
1: 20多岁，希望你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心想事成，开一个摸宠餐厅，好不好？
2: 谢谢。
1: 不客气啊，到时候我来吃饭，可以让我摸摸哪些宠物？
2: 可以摸一摸小兔子啊。
1: 小兔子我害怕的。
2: 有什么不害怕的吗？
1: 我都害怕的。那就算了，哈哈，我跟你开玩笑了，小动物都喜欢的，我们到时候好好来跟他们一起玩乐，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今天妙可蓝多奶酪棒扭一扭时间交给你。
2: 谢谢。
1: 嗯。请开门。什么颜色？
2: 红色。
1: 好的，我们来看看红色什么问题，请看大屏幕。要是李白能够穿越到现在，李白知道是谁吗？
2: 唐李白吗？
1: 唐李白，对对对对对。要是李白穿越到现在，你会带他去吃什么美食？
2: 如果现在还有之前祖传的菜的话，我就带他去吃他以前的菜，或者给他尝尝新鲜的菜，因为我得先给他尝尝之前的菜，让他适应一下这前的生活，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他吃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不是很小气，而是我怕不好吃。
1: 您说了这么多，到底让李白吃不吃呢？
2: 吃。哦，
1: 唐李白有这么一个好朋友，他一定很开心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带他去这个猫宠餐厅呢？
2: 我是那边的店员，我又不是，我怎么请假去跟他去招牌呀？或者我直接当营业大吉的欢迎人？
1: 你不是猫宠的老板吗？
2: 就当一个服务员就行了。
1: 哦，你搞了半天是毕业之后去猫宠店打工啊？
2: 嗯。
1: 哦，那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开个店比较好一点，你说呢？
2: 嗯。
1: 直接开成为猫宠餐厅的老板，可以吗？那我们来吃饭要钱吗？
2: 第一天的话是不要钱的，因为是免费。第二天的话，不免费。
1: 不免费了，可不可以打折呢？
2: 可以是可以。
1: 打几折？
2: 打六七折吧。
1: 哦，祝你生意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好。
1: 当然也代表唐李白，谢谢你的款待，今天有礼物送给你，谢谢你。
2: 谢谢。
1: 再见。
2: 拜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那么欢迎下一位小朋友，小小魔术师。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妹妹。
3: 评委哥哥好，我叫汪子怡，今年七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听故事。
1: 那你在哪里听过故事呢？
3: 我在妈妈的手机上能听。哦，
1: 那是一个男生讲故事还是一个女生讲故事？
3: 男生女生都有。
1: 可不可以讲其中一个故事告诉我，讲些什么内容？
3: 就比如十万个为什么。哦，
1: 那十万个为什么有哪些为什么呢？
3: 他会讲一些动物的知识。哦，
1: 哪些动物是四只脚，哪些动物是两只脚？
3: 比如熊。
1: 嗯。
3: 老虎这些他们就是四只脚。
1: 嗯，其他呢？
3: 像人一样的就是两只。
1: 哦，人是两只脚。那么人是由什么样的动物进化过来的，你知道吗？
3: 猴子。
1: 哦，那在早的时候我们是几只脚呢？
3: 我们是四只，
1: 也是爬行类的，然后慢慢的演变进化，我们是靠两只脚走路的，对不对？
3: 对。
1: 好，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3: 我最喜欢小兔子。
1: 为什么？
3: 因为小兔子很可爱。
1: 它为什么这个嘴巴是裂开来的？
3: 因为它是三瓣嘴。
1: 它为什么是三瓣嘴呢？或者什么叫三瓣嘴？
3: 就是
1: 我们人是几瓣嘴？
3: 一半。
1: 一半。好的，如果人算算三瓣嘴嘛，上面几瓣，两瓣，下面一半，是三瓣，对不对？
3: 嗯。
1: 那么人应该算两瓣嘴了。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啊，反正我就是临时想出来的，好吧？那说说你家里人吧，听说你爸爸原来是军人。
3: 嗯。
1: 是什么样军种的军人？
3: 我爸爸是陆军。
1: 陆军。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军人，或者军人应该什么样的一些素养品质？
3: 很勇敢。
1: 军人要勇敢，非常好。那妈妈做什么？
3: 妈妈是老师。
1: 好，教什么的？
3: 美术。
1: 哦，那你喜欢美术吗？
3: 喜欢。
1: 天为什么是蓝的？
3: 因为天本来就是蓝的。
1: 是，天本来就是蓝的。那为什么一会儿又有乌云变黑了呢？
3: 因为要下雨了。
1: 哦，那么这个雨是从哪里来的呢？
3: 是从河里来的。
1: 河里怎么上到雨水了呢？
3: 太阳晒它们，它们就变成水蒸气，变成云，再变成雨。
1: 特别好，这是一个循环，蒸发之后变成云了，云后了变成乌云了，然后下雨了，对不对？嗯。好，听说你老家在？
3: 在北戴河。
1: 北戴河是哪个省？
3: 是不知道。
1: 你今天是来表演魔术吗？
3: 对。
1: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
3: 评委哥哥，你喜欢吃薯片吗？
1: 如果我说不喜欢怎么办呢？那就变不下去了。我喜欢的。
3: 但是我的薯片盒里只剩两片薯片了。
1: 哦，
3: 来，你一片我一片。
1: 好的，谢谢。现在就要吃的。哦， 录节目一般不能吃，我先留着好不好？我先放手里，好的。然后呢？

0: 你吃完薯片的时候，你会不会把盒子扔掉？
1: 我不会，我会留着放其他东西。
0: 我不会放别的东西，也不会把它扔掉。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会把盖子盖上。
1: 是，然后呢？
0: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说一句魔法吧，巴拉巴拉变。哦，经纬哥哥，请你吹一口仙气。
1: 我还吹个人气儿吧。
0: 让我们来摇一摇，看看里面变出来薯片了。
1: 好的。
0: 哇，好像变成原来的样子了。哦，让我们打开盖子看一看吧。
1: 好的呀。哦，我们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太不容易了，这个魔术。我觉得你这个魔术应该有三个字的名称，那就是逗你玩。你这些薯片是送给我的吗？嗯，真的送给我吗？好的，来，我们交换礼物吧。好，谢谢你的礼物。当然我有礼物送给你的，谢谢你到来。
0: 谢谢，
1: 再见。马年成语，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妹妹。
2: 你好景伟哥哥。
1: 有点紧张，第一次来对不对？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小太阳，我的大名叫潘晨曦，我今年六岁了。哦，
1: 那么大太阳是谁呢？
2: 不知道。
1: 你们家还有几个人？
2: 我们家有弟弟、妈妈、爸爸、奶奶，然后还有爷爷、外公、外婆，我。
1: 所以一共是
2: 有九个人。
1: 我算算也没有九个人呢。
2: 一手可能是我数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你确定是九个人吗？我算来算去，三对夫妻加一对姐弟。
2: 不是。
1: 没关系，多少人不重要，关键你叫小太阳，那弟弟小名叫什么？
2: 弟弟小名叫灿灿。
1: 叫灿灿。阳光灿烂的灿了。好吧。平时你都喜欢做什么？
2: 平时我都喜欢画画。
1: 听说你会用到有马字的成语，那马年到了，我们今天来说说有关马的成语好不好？比如说啊，马上成功，你说说看有什么？
2: 马背红包。
1: 马背红包，可见这红包有多厚啊。哎，也不错，算是对了啊。我再来一个啊，马年吉祥。
2: 马年发财。哦，
1: 马上有喜。
2: 马年烟花。
1: 马马虎虎。
2: 猛马精神。哎
1: 呦，不错哎。那我再来一个，最后 PK 一下啊，车水马龙。
2: 白马奔腾。
1: 可以啊。马年有什么愿望要实现？
2: 马年我想跟爸爸一起回山东看看我山东的爷爷奶奶。
1: 山东哪里？
2: 妈，我怎么办呀？妈妈没告诉我。
1: 你去过山东没？
2: 去过。
1: 那比如说我也特别喜欢山东啊，我去过青岛、济南、威海。你去过哪里？
2: 我去过新疆、山东、还有外国。哦，
1: 就旅游的地方很多对不对？新疆你去过哪里？
2: 新疆我去过动物园，在动物园里我碰到了很多的动物，还跟老虎拍过照。
1: 新疆你最喜欢它那里的美食是什么？
2: 新疆我喜欢那里的美食是羊肉。
1: 羊肉就是和上海的羊肉有什么不一样？它怎么做法的？
2: 上海的羊肉是白色的、新疆弄的时候外皮都是留着的。哦，
1: 所以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好吧，那你今天有什么才艺要表演呢？
2: 英语。
1: 哦，那你学了什么样的英语呢？
2: 我学过马 horse。
1: 马叫 horse。 好的，那么然后

0: 或呢，枣红满呢？
1: 这个我就没学过了，我只知道红色叫 red， 马叫 horse， 然后老虎叫 tiger， 那狐狸叫 fox。
0: 哎呦，不错哎。然后呢？
1: 兔子叫 rabbit。
0: 可见我们不管去哪里，一定要参观动物园的，因为他了解的都是动物的英语单词，对不对？谢谢你，大来，再见。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结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经浙江考古工作者考证，绍兴鸡中遗址出土的数百枚三国东吴时期铁甲片，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镀锡铁器实物。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葛帅坤馆员介绍，锡是一种无毒、低熔点、耐腐蚀且具有银白色光泽的金属，镀锡可以起到良好的防锈作用，提升铁甲的耐用度。这些镀锡铁甲片距今1700年，过去3年间从鸡中遗址的水井、灰坑等遗迹内出土。我国拥有悠久的铜器镀锡和锡器制造历史，但是长期缺乏可靠文献与实物证据。这次出土的甲片填补了这一空白，证明最迟在三国东吴时期，浙江先民就已经熟练掌握在铁器表面镀锡的工艺。发现这些镀锡铁甲片的鸡中遗址位于浙江绍兴的越城区，是2023年发现的一处战国两汉时期高等级建筑遗址。当年9月，鸡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施工中发现了大型木材，考古人员现场确认有战国黑陶豆等遗物，初步推断地下存在越国木构建筑遗存，越国王都的历史坐标显露端倪。2024年，考古发掘缓缓地推开了越国都城的大门。5月，带有会稽山阴文字的汉代墨书墓次成为了两汉郡县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随后，山阴沉印封泥和会稽字样铭文砖的出土，再次实证会稽山阴的地名至少在汉代就已定下。今年4月底，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入选。今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建院100周年，作为百年献礼，一场名为《典藏山河》的文物展，正通过百件文物回顾沈阳故宫的百年历程，精品荟萃，精彩纷呈。
1: 晶莹剔透如凝脂，这是明代官窑的杰作；富丽堂皇胜点翠，这是清代珐琅的重宝。看着像近现代殷实之家的玻璃器皿，却是清代规格中的书。

0: 装套件，貌似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商周青铜酒器，实则明代的仿古作旧。书画类文物更是无愧百年故宫的绝世芳华。祝允明《草书洛神赋》，郑燮墨笔《丛竹图》，郎世宁唐代中西合璧的《松鹤图》也是难得一见。
1: 历史价值就是说它能见证一段历史，或者说它很有故事。那艺术价值呢，就是说它的可欣赏性很强，一些很少露脸的，或者说甚至说从来没有展出过的展品文物，在这次展览中呢也有所呈现。
0: 近代历史风云翻涌，沈阳故宫旧藏聚散流转。1914年，11万多件藏品被迁往北平古物陈列所。1933年，部分藏品又随故宫文物南迁，历经坎坷。站在百年新起点，沈阳故宫博物院将继续护住传世瑰宝，恪守传承之责。
2: 去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夏这个曾经雄踞西北的古代王朝也随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一路西行，让我们走进山西博物院，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揭开西夏的神秘面纱。
0: 印度神话与佛教传说中人首鸟身的嘉陵频家，充满游牧民族风情，形似人脸的石雕立式底座，这里有异域风情的浸润，更有本土文化的遗珍。
3: 在我旁边呢，这就是有三尊石雕立式的底座，它们是在王陵的碑亭遗址当中所发掘出土的。那么碑亭大家可以知道哈，就是摆放功绩碑的一个地方。西夏它属于党项民族，是属于游牧文化生活背景，所以呢，在这个艺术造型上就会显得非常的粗犷豪放。
0: 立式底座侧方刻有铭文，而一度失传的神秘西夏文也是展览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中，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制的成文法典《天圣改旧新定律令》，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军事法，从律法的窗口带人一窥西夏的治理体系和社会风貌。
4: 今天要专门过来看看，西夏很神秘嘛，探寻探寻。还有感觉呢，就是把唐末宋初的这个混乱的一个时间段也梳理一下。
0: 依托历年来西夏陵、红佛塔、闽宁村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成果，展览还映射出西夏缜密的军事与直观体系，备受推崇的佛教文化和汉藏风格深度融合的独特宗教艺术风貌。
2: 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让五代十国从冷门题材秒变热门爆款。在浙江省博物馆，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正让这段历史的极光片语从银屏穿越进了展厅。
0: 这是由乱世到治世的惊鸿一瞥，不仅有秘色祠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年角色，还有两代君王保境安民的传承担当。国家一级文物乾留前处二王批牍合卷长近8米，是我国南方现存最早由国君签署的官方文书原件。
5: 钱镠在我们这里是特别有名的，今天亲眼看到他亲自写的这个笔迹，我感觉真的挺神奇的。
6: 书法的一个原件，在整个我们吴越国这个是非常乱的一个时代，能够留下一幅就是吴越国王的亲手的笔迹，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五代彩绘石雕50项，这次专程到杭州出差。盔甲细节写实，胸前的明光铠是当时高阶武将的典型铠甲。展品看武将，自身演文臣，观众还能穿上当时的服装，沉浸式体验太平年剧情。特展荟萃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1000件珍贵展品，这也是全国首次大规模集结五代十国时期的文物。
2: 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沉船，意大利文化部称之为近年来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之一。这艘沉船最初是渔民发现的，位于水深约46米的海底，长约21米，宽约6米。船上的货物主要是双耳陶罐，通常这种圆柱形的高陶罐主要是用于运输葡萄酒或者是橄榄油。那除了至少500个双耳瓶，现场还发现了2件完整的铅制船锚和其他船舶构件。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妙可
8: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吧，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绍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在上海博物

0: 馆东馆开展已经两个月，热度仍然居高不下。展览用秦人、秦国、秦戎、秦童四个篇章，串起了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问鼎中原、一统天下的800年历程。赵新中国如何回应何以中国的叙事脉络？关于秦的大一统之路，还有哪些未曾讲完的故事呢？今天的连麦探古，我们请到了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主任王悦，长期主持雍城遗址考古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奇，以及马家园遗址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谢燕，共同探讨。这已经是上博何以中国系列的第5个展览。我们首先要问的王主任啊，王主任为什么会选到赵新中国这个名字？作为策展人，想通过这个展览探讨一个什么话题？
1: 因为赵新呢，我们用了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主要觉得，如果说中国文明像一个人一样的，对于中国文明的成长来说，这是另一个开头。因为从秦到汉，这个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进步，一个在整个的一个大一统的这个格局上完成了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一个重新的开始。对于古代中国的成长来说，这个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就统一了呢？怎么就被一个来自于西边的一个可能看上去实力不那么强悍的国家，怎么就一步步的到了中原，统一了中原？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国家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文化融合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个统一的，到底是怎么一个统一？所以我们觉得这四个方向比较重要，我们就单独以这四个特点立成了四个篇章。秦仿佛不像文献里描述的，它是一个不太有文化底蕴，是一个比较强力的和野蛮的这么一个国家，好像它是一个深受礼制制度浸染的，而且是一个对祭祀、对国家祭祀等一系列文化建设、组织建设还有这种制度建设都非常重视的这么一个国家存在。所以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特别认真的去表达的。非常感谢考古工作者这么多年的工作，其实让我们对这个题目的解答说有了一个比较新的认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观众能比较直观地看到，最起码是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认识的层面。
0: 刚才王主任谈到啊，近20年来秦文化研究借助考古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近年来有关秦文化的考古成果。
2: 800年秦人之路正被考古一寸寸挖掘还原。在甘肃澧县大卜子山相继出土秦宫陵园、乐器祭祀坑，确认了秦人早期都邑西陲所在。甘谷毛家坪遗址、清水李崖遗址为秦人东来提供了关键物证。张家川马家园墓地则揭开了一个远比想象中更加富丽也更加开放的西戎世界。在陕西雍城遗址历经数十年田野工作，宫殿区、宗庙区、手工业作坊区逐渐清晰。秦宫一号大墓的发掘让黄肠题凑这样的顶级藏制有了更早的实证。血池遗址的发现找到了秦人祭天制度的确切坐标，填补了2000多年来史书中语焉不详的空白。近些年秦文化考古的脚步仍未停下，岳阳城、四角坪、琅琊台、阿房宫等遗址的考古成果频频进入大众视野。一个更加立体也更加真实的秦正从地下走到我们面前。从边陲部族到一统天下，秦人留下的不只是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更是脚下这片土地里一层又一层从未间断的文明印记。
0: 了解了这些年来秦文化的考古成果，我们再回到对话。田先生，您工作了将近40多年，也亲眼见证了雍城遗址在内的很多秦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那我们注意到这次的展厅啊，一进门的地方就有一个秦人迁都的路线图，您给我们讲一讲啊，秦人迁都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3: 秦人的每次迁都受到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啊，为了摆脱西戎的这个对他的挤压，另外一个他还要跟周边跟周人之间的一个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在陕西的整个从西向东的大片地盘上，我们都能看到秦人的踪影。

0: 说明秦人当时是在整个关中地区布下了他的阵营。所谓的九都八千，就指的是秦人从秦庄公的时候建立第一处都城西鹊丘开始，经过了秦邑、千邑、千位子会、平阳、雍城、泾阳、岳阳，最后到达咸阳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共是九个都，八次迁徙。整个这个大的趋势应该我们概括为由西向东，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由强而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田先生刚才提到啊，秦人在雍城设城建都。那么从史书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雍城是秦人待的最久的一站，将近300年。那为什么是雍城？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怎样的秦呢？有什么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呢？接下来我们要请田先生和王主任共同解答。
0: 我觉得从他的选址上来说，秦人他的主要的选址的理念就是要保证他的防御体系的完整。第二个是它的物资供给应该比较符合它的需求，比如说我们这个雍城之前的一个另外一处都邑叫平阳，秦人是处在低处啊，在渭河滩地上，那么这个本来应该是居高临下，但是它是居下临高，那么当戎人攻打它的时候，他没办法应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自然环境对他生存造成许多压力啊，比如说文献记载大雨毁平阳宫，宫殿给冲掉了，所以造成了他必须迁徙，所以他迁的下一个都城就是雍城。那么雍城的自然环境，它的防御设施正好劈开了当时这个平阳的不足，他在凤翔原上利用了秦岭北麓天山南缘的这样一个大好的这个空间啊，然后呢有几条大河把雍城包起来了。那么最早是没有城墙的，他就是利用那个河水围起来这样一个设施，我们文献上叫城堑合璧，他把都城包起来，所以就形成了它自天然的一个防御设施。
2: 就是从这个出土文物上你就能看出秦人的富裕程度都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他后面在到了这个陕西境内，到了宝鸡，这一路茁壮成长。秦国在雍城那一段，在那个展现上你可以看到它特别有一种青铜构件，是那个宫殿的那个柱子啊，叫金刚，是用于加固的一种柱子。虽然柱子也没了，宫殿也没了，但是就通过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青铜的建筑构件，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宫殿有多漂亮，对吗？我们弄了一系列的秦代的瓦当放在这个展柜里头，很漂亮，但是很明显它们是一种工业化的制作，它是有工厂的，应该就这些都能让我们想象到秦人其实是既懂管理，又有大量的资金可以来运作，可以来搞国家建设，可以来建漂亮的宫殿，可以来建造这个建筑工厂，甚至可以来有大量的工人协作他来进行管理，这些都使得我们能够感受到秦应该是个强有力的国家，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经济状态应该是不错的。
1: 刚刚我们讲到了秦人与西戎的冲突和交往，那展览的第三个板块秦戎就讲述了秦人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们要请出谢主任。谢主任，马家园遗址2006年的时候被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西戎的认知是怎样的？马家园遗址戎人墓地的发掘让我们看到怎样的一个西戎？
3: 大众在马家园发掘之前呢，大众对西戎的了解和认知，只是认为，它是一个荒蛮的游牧部族，它的生产力比较落后，然后善于征战，善于征伐打仗，因为文献它多是中原的人为主视角。来记述它周边的这些荒蛮部族的。通过对马家园的这种发掘呢， 我们认识到这个墓地它有鲜明的这个等级特征，比如说它墓葬的规模的大小，然后垂直石洞石墓，它当中有一部分是有阶梯的。那么这个阶梯的设置呢，以及墓葬规模的这个大小呢，其实也是指示了和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是有对应关系的，反映这个秦戎关系的一些出土器物，比如说一些礼制性的铜器，像铜鼎、铜壶、简心壶，还有铜对，和这个三足壶这一类的。这当中呢，简心壶，这个器型它是在秦晋之地非常流行的一种器物类型，器的底部有这种叫范柱的这种阳纹，写的是个鞅，就商鞅的这个鞅字，它指向的是秦人和商鞅，也许有一定关系的这么一件器物。那么再一个就是，像这个铜对，这个铜对有非常繁复的这种花纹，它是红铜、黄铜相错，然后铸造而成的，器壁很厚，那么从它的器型以及纹饰上来看，是明显的楚文化的这种风格。还有这个像这个三足壶，这种卵形的鸡蛋形的这种铜壶，底下有三足，然后器身是一圈一圈的这种棱纹啊。这个呢，有人认为可能是产自齐国的，这是体现了一个戎人，他既吸收也接受一些中原的一些礼制性的一些器物。戎人他不是那么荒蛮落后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嘛。那么贵族他接受或者是去学习秦人的这些礼制礼仪习俗的这方面的情况的话，那么他在他更下层的这些戎人也会去学习。
1: 除了刚刚谢主任讲的器物之外，展厅里面最出圈的展品就是那辆金银满饰的马家园14号墓1号车复原件。很多观众啊被它的奢华镇住了。我们要问到谢主任，谢主任，当时这辆马车是怎么被复原出来的？它的主人又是谁？
3: 这个车是我亲自和这个发掘解剖出来的，因为马车它是中轴对称的嘛。我左边做完了解了形制结构之后呢，我到右边还可以印证，这样就等于是双重去印证这个马车的制作。在文献记载当中，有车上有浮兔，这个浮兔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此前其实是不是那么清楚的。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当中呢，它会带着泥水进入到这个车骨的这个部位，那么浮兔上面有一个岩板，它可以起到刮泥、阻挡车骨向这个车厢内倾的这么一个作用。通过我们的发掘，能够清晰地辨认，并且发现了个浮兔的形制和样式，是一个长条形的一个木墩，它就是下半部分扣在这个车轴之上的。这辆车呢，它的使用者实际上是一个14、15岁的少年，但它等级非常高。首先从墓葬的规模上来说，这个墓它大概的开口有30来多平方了。再一个，它西端有7级阶梯，这个阶梯也是它等级的一种体现。那么从葬车的数量来说，马家园一个墓里头，葬车最多的是5辆，而这个车它有3辆，并且这个车上他也使用了一定程度的金银饰件，那个车也是专门给他做的。他应该14、15岁还没成年，个子也不高。那个车的车轮，我们一般做的这个发掘的这个车呢，轮径最小的1米2，大的有到1米6的。这个车轮的轮径只有80，专门给他做的。
1: 这次的展览当中啊，尚博也拿出了不少自己的馆藏，比如那套秦宫鼎，还有第一次站立展出的商鞅方胜，还有一批秦代的风泥。要问的王主任啊，王主任，尚博的藏品在整个叙事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这些年在这个风泥的收藏与研究的建设上做的就非常突出，所以这次我们就选择了一大批的这个秦代的风泥啊，用来表达秦朝对这种官员体制或者叫这个官员体系的这种建设方面的一种突出的一种历史的样貌。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一个 国家来说，当它从一个小国家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国家，管理体系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

0: 上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秦很快的就进入了这个角色，并且建设的非常好。这里面有非常完备的官员体系的这么一个记录，因为它是一个文件公文走行走的时候的一个封印啊，所以这个记录就使得我们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的现象。比方说像这个商鞅方生，这可能是跟文献历史人物里面最直观的一个文物了，因为它里面直接有鞅的这个字儿，有这个商鞅的这个名字了，等于是。但事实上，我们觉得如果只是把它跟历史上的商鞅绑在一起观察的话，这个文物的价值或者说它的含义的对它内涵的理解啊，就降低了。其实那上面有大量的文物信息是可以去这么理解的话，就是他在做统一度量衡这件事上是如何去设计、如何去颁布、如何去做这件事情的。说我们商鞅方生以前一直是平放的。我们这次把它特意立起来，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更多的去关注它的铭文的整个的内容。
1: 最后想请三位回答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那就是秦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秦人自己锐意进取的结果？他们为一统六国做了哪些准备？
2: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辩证的说吧，他不是秦，也可能也只能是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秦人从东边到西北地区，他首先得有自己发愤图强的这么一个坚韧的毅力吧。再一个就是说，他要和戎人要进行接触。那么这里头他会接受新鲜的一些事物，他比较开明，不像东方六国那样就是陈旧的。这种死板的这种礼制规制之下，而秦人他跟戎人这种接触了之后，他会接受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一些工艺，就比如说打仗所用的这个箭镞，包括戎人擅长的这种骑射，这些一些武器，包括一些军队的这种管理，他还会这个任用这个。戎人这种善于打仗的这个首领，经济上、军事上，然后是管理上，这些呢都会吸纳一些其他各族的一些优势。这也是最后为什么是秦统一了六国，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3: 我们可以把秦人的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分为几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我们觉得从西劝丘到雍城之前的这个过程，它可能是单一的一个求生存的这么一个目标啊，没有很大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愿望啊。那么到了雍城时期，雍城进入到秦国发展的快车道啊，那么秦国的国家制度也统一完善了，它开始出现了帝国雏形的这么一个时代的特征。
0: 我们在展览里面也希望表达这么一种逻辑，正是因为秦人啊，有这么强的一种对礼制的热爱，或者说他在文化归属性上，他一直就是中原文化的一支。不管是商业需要也罢，还是他在陇东这个地区进行统治也罢，他都能把这些力量有效地包容在一起，并且形成对他国力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所以我说，在主观性或者说在必然性上都是有的。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从雍城的宫墙到血池的祭坛，从马家园少年墓主的专属马车，到商鞅方身上那一行铭文，拼缀出了一幅比史书更立体的秦人肖像。赵新中国讲述的不只是一个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是一个关于奋斗、融合与开创的故事。也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带领我们继续探寻这条跨越800多年的秦人之路。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
1: 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培。
0: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一直都是两岸民众关心的话题。不过呢，台湾日前是爆发了重大的食安风波。
1: 是的，台湾中联公司呢提供福茂、福寿还有泰山的企业使用大豆沙拉油啊，被验出这个苯甜皮超标。那什么叫苯甜皮？它就是毒性非常强的一级致癌物。那长期食用呢，可能会导致肠胃道啊，甚至是皮肤啊罹癌的风险。
0: 的确啊，根据追查，这些致癌油已经流向了像王品、金华酒店等300多家知名的商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油还被爆出流入了大量的学校以及福利机构，混入到了孩子们的餐食当中，所以一时之间呢，岛内民众是人心惶惶。
1: 我想啊，大家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个疑问哦，从塑化剂、毒淀粉到馊水油，甚至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致癌油，为什么台湾明明是一个美食天堂，到今天呢，会一次又一次爆发这么严重的食安危机呢？
0: 那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0: 我们看到这起致癌油的风暴目前已经让岛内的民众人心惶惶，而且呢雪球在越滚越大。那首先想问问佩佩和台湾的嘉宾，毒油风暴让你们感到震惊吗？会有一些担忧吗？
1: 其实我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毒油风暴我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公布的名单当中有很多是我平常就会去购买的或是会吃的食物，像是说因为我平常很注重食安问题，所以可能去消费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些连锁餐饮，想说应该有比较有保障啊，甚至说高价位餐厅可能觉得应该是把关很严格啊，但没想到这一次是无一幸免的，从一般的便利超商或者是说其他比较知名的连锁餐厅全部都中奖。我觉得这一次我自己觉得给大家最大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看到哪一些食品出了问题，而是未来我可能对于所有的食品的信任感会降低，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我不知道韩冰哥，你应该跟我一样是外食族吧？
2: 是。
1: 你这次吃的是不是很多东西都那个就是有榜上有名了？是不是？
2: 我根本不想去看那个名单，因为我每天都在外食嘛。那外食怎么可能不中？因为中联的油品就占了大概20%，这些加工业者大部分都是由他供应油的。那加工业者的东西我们平常在便利店啊，在这些小卖场啊都会吃到，那所以我怎么可能会不中？一定中了。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确定这只是这两个月还是只有这一批货发生的事，还是它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这个是我们最担心，因为这一次是有一个厂商他自己突然之间想到要去验出来。请注意哦，现在台湾现行的规定是让厂商自主检验哦。那只要厂商黑心一点，或是他为了节省成本而懒得检验，那我们的食安就根本不可能会有保障。所以在法令没有改善之前，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啦，你大概一定会中。
1: 那想跟医师请教，那你觉得说这一次看到这个毒油风波，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餐厅都在这个名单上，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意外？
3: 的确是这个苯甜皮呢，它被列为这个一级致癌物，那它在这个在高温燃烧不完全的时候它会产生的。那如果说我们长期高频低剂量的这个摄取的话，的确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这个很大的危害。
1: 那志豪议员呢？
4: 身为四宝奶爸，我其实非常的担心哦，因为我也听说某些这种不合规定的毒油已经算是有散布流窜到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等等哦。那我是觉得像我们可能在座我们这几位来宾，这个年岁稍微有了，或许抵抗力强一点，可是对于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这些小朋友，甚至连幼儿园这些营养午餐、中学这个小学的都中哦，我觉得这是的确是对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食安的这个风波，我觉得是要严肃面对的，严肃面对，因为毕竟这个吃下肚子的东西，如果是这么的不安全的话，那我想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1: 是，那毒油风波其实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啊。那其实可以请。

0: 韩冰跟我们来观众介绍一下，说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爆发，后续还会有哪些影响呢？
1: 是这个事件哦，是从南桥公司，他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他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哎，他要重视一下他的食品安全，所以就把他的食品拿去送去检验了。就一检验不得了，发现一级致癌物这苯偏皮，那数值超标，不是超标一点点，超标了四倍。然后他就向上游的厂商反映，然后上游厂商再向更上游反映，最后锁定的就是中联油脂所提供的，然后就跟上游通报，请注意他不是跟主管单位通报，他是跟上游通报。中联公司呢收到消息之后就进行检验，然后你知道他检验多久吗？将近两个月以后他才检验出来，然后他才不得不去跟主管机关通报。那通报了之后呢，就发现其中至少1300吨的大豆沙油检出这个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他们就主管机关就马上发布公告了，也要求中联油脂将受影响的产品全面下架回收。那中联就去通知这个福茂油脂、福寿跟泰山这三家下游客户停止商品出货。那结果大家就开始追查流向啦。那这台中市的食安处就公布该批问题油品流向，那包括这些五星级的饭店啊、连锁的咖啡厅啊、知名的食品厂，至少300多家业者中标。那台北市这边也验出来有超过60间学校有用到这个问题的油品，那其他各县市都陆续那使用到这些问题油品，那当然就造成人心惶惶了。那人心惶惶这个时候，好，你说业者这边已经出问题了，那就要看政府要赶快动起来，赶快解决啊。可是我们的政府呢却是个慢半拍，当时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居然表示说，我不要公布这个下游厂商名单，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会殃及无辜啊，这样很危险啊。结果大家就非常生气，引发公愤，要求你要立刻公布名单，积极处理。那舆论不断的压力之下，结果呢，主管部门呢先扩大下架范围，而且还告诉你说，有超过 20% 以上使用问题油品的才要下架，那没有超过就不用下架。后来又被骂了之后说，好吧好吧，那就全部都下架好了。就是让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主管部门好像只想息事宁人，而没有真的想要彻查所有的问题油品到底有哪些哦。那后来公布名单的时候，这个主管部门不是一次哦，那陆陆续续公布了300多家受影响的下游业者名单。那1300多吨的问题油品到最后总体回收只有60几吨。那其余绝大多数已经流入市面，那大概都被大家吃下肚了。那后来呢，泰山这边自己又去验，验了发现另外有一批又是1300吨，然后呢也流入市面了。那结果他们这个光是泰山自己做的油品就有15000瓶以上已经卖出去了。然后我们以为到这边就结束了吗？也不是，他们福寿自己又验出来又是个1800多吨。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现在加起来多少吨，已经有4400吨以上的油品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整批呢大概有27000吨的油品可能整批都是有问题的。那目前到底要不要下架或是流向哪里，我们全部都不知道。所以这整个政府整个慢吞吞慢半拍的这样的作为，当然让全体的台湾人觉得安全没有受到保障。
0: 是，刚韩冰哥就有提到说，这个事件一开始是四月的时候，其实那一批货可能就有问题，然后检查出来下游厂发现有问题。我想跟议员请教一下，这中间厂商发现异常，为什么没有直接通报政府？那相关单位为什么也没有直接的处理？这为什么会有监管空白期呢？
2: 这件事情暴露两个核心的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食安法虽然规定业者是可以做这个自主的管理、自主的通报，但业者常常会复验、再复验。确认再确认，在第一时间呢没有马上通报这个政府，那这过程是完全没有时间拘束的哦。好，那再来就是等到他等于是给了企业一个合法推验的时间哦，连专家都指出急件送验其实最快2天就可以出来了，好，一般大概10天到2周，结果业者偏偏拖了接近2个月才通报，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哦。第二就是上下游之间的异常讯息，因为什么？业者全靠了自己良心哦，哎呦，我来抽验一下，哎呦，好像有问题了，可是我又觉得应该再确认，然后又跑到外部去确认，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讯息完整的、快速的转给主管机关。
3: 台湾致癌问题油品被爆出，不仅流向知名商家、学校和福利机构，连早餐店和小吃店也全部中招。
4: 有的客人非常的担心，他会问说：“你们家用什么油啊？ 那我们我就给他看啊，我们的油我就弄给他看啊，没有这个问题啊，还好我都没有用到这些牌子。
5: 小孩子有外食啊，也是会替他们担心啊，希望政府做把关严一点啊，不要说每次食安问题后再来补救。
3: 民众会这么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含致癌物的油品在今年四月生产后已经全面流入岛内市场，巨大多数恐怕早已被吃下肚。民众拿着问题油品来到超市想退货，但究竟是不是问题批号根本看不出来。
6: 他现在是不让你退吗？
7: 就是说要跑去原购买的店啊。你知道这应该反正要是其他就是。
3: 但仔细看这款泰山好礼调和油瓶上只有产地和有效日期，根本没有批号。
6: 所以你的那罐油是已经有用过了吗？
7: 有用过了、啊、
6: 用多少？
7: 三分之一。
3: 其实三大问题油品牌在岛内市场的占有率可不小，在饶河夜市有炸鸡排店就是用泰山公司的油品，这家卖芋头酥的店家用的是福寿大豆色拉油。
8: 如果民众长期吸到苯并芘，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如果长期吃到含有苯并芘污染的食物，也会增加肠胃道癌症的风险。
3: 致癌油雪球还在越滚越大，整个七月不断有问题油品被爆出，数量越来越多，蔓延全台湾22个县市。
0: 但我想现在所有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应该吃了不少这个毒油在肚子里吧。那现在这个我们想了解一下苯便皮到底对人体的危害有多大，而且尤其这次刚刚韩冰哥讲超标4倍、欸、现在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可以就是让我们排出这个你知道毒油的方式，有没有一些自救的方式呢医师？
9: 那至于说我们如何来自救，因为刚刚主持人跟议员都提到了，就是说这么大量的但是回收的量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似乎是没有非常多、所以大家都吃进去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自救的方法，例如说我们来活化我们这个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那刚刚这提到说是对于我们自己个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调节，例如说我们多吃这个十字花科的食物富含的这个抗氧化的这样子的成分，那这样子可以来促进我们肝脏对于这个毒物的代谢。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来增加这个我们所谓的维生素 C 的摄取，还有大量的水分例如说我们像有这个像是芭乐或者是奇异果，这高富含高维生素 C 的水果可以我们来适量的多吃，然后水分的话尽量的充足的补充，来帮助它排这个把这个代谢物排泄。那第三个呢是建议，就是说如果在外食或者在选择食物上就避开一些可能比较危险的包含说这个或许油炸的这个冒烟就油烟非常的大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食品，那这些三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这个自救的这个参考。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一些自救的方法，但是我们其实民众到现在消费还是非常的恐慌跟争议哦。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真的是无从辨别，韩冰哥这该怎么办？
1: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啦，这些厂商你可能也很难怪他，这些店家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我信赖我上游厂商，我想我的上游厂商不会提供有毒的东西给我，但我怎么知道他会提供给我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中联油品是最上游，他把货供应给福茂、福寿、泰山这三家，那这三家再给各个在下游的厂商，比如像南桥这些，他们再制成这些加工食品或者其他的一些油品，然后再还有第四层再出去，所以你隔了这么多层，这到底要怎么判断？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而且最糟糕的就是，我觉得会造成大家现在人心惶惶的。请问一下你知道源头是什么吗？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我们到底是那一批巴西黄豆的问题，还是你中联的制程本身就有问题？我们一无所知。那请注意哦，当初第一时间台中市政府说要去查中联，要去稽核中联，就食药署居然酸言酸语说现在去查中联有什么用？那求一下不查他要查谁？那如果政府是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怀疑政府到底是真心想要去查出 问题，还是只是想要息事宁人？
0: 对，现在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这食安风暴就像韩冰哥讲，那为什么给人家感觉说这个彻查这个查的进度其实一直在延宕，甚至一拖再拖，民众也会非常的紧张哦。那想跟这个议员请教一下，说我们现在到底这个食品安全检验的机制还有通报机制是不是有一些疏漏的地方？
2: 其实直接讲结论啦，这整个政府在食安方面的制度设计就是有漏洞。他虽然把第一道警报的这个警钟的敲响是给予这个业者自主回报自主验嘛，

0: 但他并没有确保警报一响之后就可以直接达到主管机关，让他们可以做个最快速的反应，没有。哦，那这是我觉得看起来这整个的结构的设计大概起码有五个问题。哦，第一个说食品安全通报它太依赖业者的自主管理，你有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机制可以赶快的介入，这是应该要检讨的方向。哦，所以我觉得它缺乏一个检出异常以后可以立即通报立即数位化出的一个平台。哦，第二个通报义务的责任界限不够清楚。哦，意思是说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各个的不管是刚刚讲到这几个油厂，他们都是定位在好像是油品的争议，就是我今天收到这瓶油好像这个品质不好，他忘记这是一个公共安全的议题啊，这是一个公共安全的事件啊，不是说你们在那边讲说你们的这个油品不好啊，你再换我一批，你再赔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危害到我们的安全。哦，这是第二个。哦，第三个，中央跟地方还有这所有的公司之间的这个资讯非常的破碎，他们没有联合在一起，他们没有一个平台是可以相互通知相互回报而且是强制的，没有，所以造成后来追寻的这个追溯这个来源种种的这些困难。哦，第四个，虽然产品它是有追溯的这些资料，但是他没有及时拦截啊。最后一个是风险沟通的，不就刚刚有谈听到的，主持人有提到，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不好的油，还有我们到底吃进去多少油，还有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通通政府没有讲。哦，他一开始说这个公布说这是一级致癌物，大家人心惶惶啊，吓得要死。结果呢，又跟你讲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哦，这个还好。这到底是很奇怪哈。哦，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他不是说光把这些东西丢出来之后，资讯丢出来就没事了。好，他后来必须还要来为人民后续的东西做服务。我必须跟各位讲哦，这些问题有或许可以回收哈，我们大家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办法按回收键的。
1: 这一次这个毒油风波出来之后，那我想大家我们的外食族，那我想跟医生请教，我们在外面现在要怎么样来选挑选这个餐厅啊，或是这个午餐晚餐啊，那还有就是家庭主妇在家里煮饭的时候要怎么料理才能避免苯甜皮的这个有害物质发生呢？
2: 所以首先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也就是说或许我们有些平常吃非常加工的类型的食物，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了，因为这样特别加工的食物它可能有产生是二级的这个加工之后的这个毒物的产生。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是酱料啊或这些比较复杂性的这种加工食品，我们也是适当的来避免。那至于说在家里做菜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几个技巧，就是避免过高的油温哦，也就是说不要等到油冒烟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就这样子的烹煮的方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选择适当的这个油来做这个烹调食用，例如说我们可能是比较不用那么高温的油，我们就是用橄榄油或者是洛梨油苦茶油那如果说需要比较中高温，那我们选择这个比较燃点高的这样子的沙拉油，那这样子做适当的区别，避免说造成这样子不完全燃烧的毒物的产生。
1: 好，那这次爆发毒油事件的这中联油脂，其实在台湾食用油有超过三分之一哦。那这次出现这么严重的违规问题，那等一下想跟议员请教，这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那在我们也关注说，这个到底是这个个别业者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整个食品业的这个自主的检验制度出现了结构性的漏洞呢？
0: 其实还是先讲结论，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把它视为单一的个案，这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发生的问题你没有即刻的通报，反而是你在各个上下游厂商或者你们这些关系企业当中做一个检验再检验动作，这个时间是就已经完全浪费掉了。那为什么不可以赶快的做一个及时的通报呢？因为政府主管他不会知道，他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拦截或者是阻断的动作，这是第一，就是等于说第一道防线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所谓的重大异常的强制通报，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旦不管你是上下游哪一个厂商，你只要发现一旦有问题，就赶快必须立刻，你不要去管你的所谓的什么复验再复验。那另外，我觉得两个事情一定要做哈，一定是占比例的这个，不管是食物食材原物料的这个厂，例如说中联油脂，你必须要这个强制第三方的独立验证哦，你不要再去自己验或者找别人，你就是政府来验。你已经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了，这么大的一个货源，影响到这么多的百姓的安全的健康，难道不应该由政府来做个独立的监控吗？
1: 那明哥，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推出一套方式哦，让这个民众可以来进行食安的这个查询啊，或是一些维权管道呢？
3: 其实大家没注意到吗？政府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他有，但是他不敢露，因为会太难看。 因为很简单，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就有这个，不是说推出来说你要到哪里有快筛试剂啊、嗯、到哪里不是马上就可以显示出来啊、嗯、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机制啊。那你现在告诉我们，你弄这样一个地图出来告诉我们哪里有这些问题油啊，就在你家附近哪些地方，可能你就不要去这个地方购买、嗯、一点都不困难。对，而且你不是都有相关的产品批号啊，这些东西只要输入就可以啦、嗯、就可以让民众查询了、啊、可是大家自己想看，因为以前快筛试剂的时候至少那是限定在药局这个地方、嗯、那现在呢，你要知道那个便利店的密度可是远比这个药局高得多啊！你便利店的权重，大卖场权重，然后一般的这些杂货店卖的那权重，你会看到整个地图上密密麻麻全部都是啊！所以这个政府不敢做这件事，因为他怕做下去。你知道吗？现在民进党政府很奇怪，好像我们台湾人都很脆弱，他非常怕这个会那个人心产生恐惧，他希望我们大家都很安稳。可是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很怕、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如果一开始给我们展现的是很积极的，一开始就全面下架了，严惩业者不说，然后立刻帮我们协助去查出源头出来，你展现出这种魄力，大家就会相对安心。可是你从一开始就是推脱啦，你用一拖再拖的方式，民众怎么可能会对你安心呢？我老实讲，到现在这个阶段，除非政府能够明白的查出告诉我们源头是什么，告诉我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他怎么防范，不然的话我看大家都不会安心。因为你一天没有查出源头，我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怎么知道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第五批、第十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才是恐惧的真正根源。
4: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漫长等待，岛内卫生部门才终于公布了第三方调查结果，认定这一事件并非单一因素造成，是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以及检验监测等多项的管理缺失导致。专家比对了超标与合格批次的源头原料之后发现，部分巴西进口黄豆制成的大豆油苯并芘风险较高，而中联公司去年六月将黄豆热损率验收标准从 0.5% 以下放宽到 5% 以下，进一步提高污染风险。
5: 他跟这个国家的采购合约是定 5%， 所以他为了要整个的一致性把它提高到 5%，所以他采购的合约是热损率 5% 可以接受，可是在制程里面定的是 0.5%，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点不符。
4: 第三方机构指出，中联油脂在制程参数异常时没有建立及时的矫正机制，也增加了污染的风险。随着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20万岛内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6: 我反毒油，因为今天台湾人那么多人得了那么多的癌症，那请问一下，到底政府要不要负责？我现在不知道说现在政府处理的态度是怎样，你只会一路推卸责任。那请问一下，人民到底要受你们政府欺压，要欺压到什么时候？
7: 我觉得他整个的处理方式都让人蛮灰心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也必须要去给民众一个交代。
4: 身为行动发起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是火力全开，痛骂民进党当局，高喊要真相。
8: 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这个政府根本没有打算告诉我们真相，到处鬼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定安全标准？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
9: 那我们知道食安问题要么不出问题，而且呢，这次台湾的致癌油大多数是流向像学校还有福利机构，包括一些知名的连锁餐饮，所以才会引爆了岛内民众的愤怒跟担忧。我不知道方律师你怎么看这起事件？
10: 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呢，其实是引起最高度的重视。那这次食用油里边含有一些我们说对健康不利的物质的话，这个如果没有专门器材的话，哪怕是专家只靠嘴巴尝，很可能也尝不出来。那么反过来说，就是增加了大家这种恐慌感，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查出来，那么只能靠什么？要么靠商家的自律，要么靠政府的监管。但如果突破了这两个以后，流向了市场，到了我的餐桌上，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再预防了。所以这次新闻爆出以后，我想各方都表达了高度的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心理。
9: 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油啊是咱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次出事的这家油企业是台湾前三大的食用油的提供商。我们知道其实台湾本地不适合生产大豆，所以它很多的大豆都是依赖海外进口。那我们知道这家所谓的食品油的一个生产巨头，它是由三家企业联合出资来 成立的这样一家公司，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台湾比较有名的福寿、福茂还有泰山这三家公司，他们其实也是食品行业的垄断巨头。那么这家共有

0: 油企业既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食用油的原材料，那同时他们采购完了之后会把他们分发到大量的下游厂商当中，所以就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的恐慌。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生产者，自己是采购者，同时也是监管者，那么就导致了全链条无人监管。我不知道方律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的确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很多食品啊，从原料一直到最后上餐桌，它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所谓的叫食品安全全链条。那么在这个链条里边，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了问题，最终就可能导致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受到影响。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说我们希望吃得健康，维护食品安全，也需要对于全链条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包括比如说我们从上海今年专门也下了相关的文件，就要求是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若干措施，就这个是未来大势所趋。尤其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发达，就这个食品它的链条越长，实际上对于监管的要求就越重要，然后相关的经营主体责任也就变得越重。
0: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其实在下游生产商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是有跟上游的厂商沟通的，但是他们选择沟通下来的结果就是瞒报，然后让这件事情持续发酵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是把等于所有的问题油都已经流入了千家万户来消化了这些问题油，才被举报被发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是不是有些部门也有一些失责的问题存在？
1: 有一些可能是失责，甚至还有一些甚至可能涉及到违法和犯罪。那么刚才提到一个全链条，就是需要每一个环节都尽心尽责，但在实践中不排除说有一些商家或者厂家，他觉得如果在这个链条中加强管理，可能会导致我在经济上受损，或者对我个体利益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把个体利益就摆在了公众的食品安全之上。那如果是这样一种思想观念不能转变的话，那未来就可能进一步引发相关的食品安全事故。那么怎么来扭转呢？有一些可能是道德层面，从业者需要自律，还有一些就是严刑峻法，就是一旦你愿意为了所谓的短期利益、个体利益来牺牲公众的食品安全的话，一旦查实，那么就应当严厉打击，以儆效尤，避免今后再有人重蹈覆辙。
0: 我觉得想要就是寄托于这些企业主的道德良心，其实还是有点薄弱的。那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食品安全的问题，你觉得他们在监督管理上应该如何更为严格的规范，才能从源头上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1: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呢，首先当然是立法先行，就是我们要有相应的规则，包括针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要根据最新的形势发展不断修订。而且从近年来，我觉得各地方来看，它的趋势都什么，惩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呢，除了事后的惩处之外，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事中的监管。就是有些人他也知道，如果我这样一个黑心的行为被查处了，可能要承担很严重的后果，但是总有一些人会抱侥幸心理，想着万一没被查出来呢？往往是这样的侥幸心理导致他们把食品安全最后变成牺牲。那么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监管的力度，包括监管的频次以及监管的科技手段都需要不断地进行提升，就是我们形成一种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就你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如果出现问题，有较大的概率被发现。它的好处是，第一，如果更早地发现问题，我们能够降低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全社会包括从业者都知道监管力度足够大、足够严格的话，他也就不再有侥幸心理，那么就回到正确的按照法律法规、按照相关的行业规范来从事这个行业，那这才是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安全。
0: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和他们处罚的力度。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台湾的食品安全给我的感觉是挺可靠的，但是为什么会屡屡的爆发危机？是不是这些情况已经长期存在之前被掩盖了呢？而台湾的食安监管又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台湾的嘉宾。
2: 李翰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最担心的，我怕这根本不是单一事件，我怕它是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2014年当时发生鼎新从越南进这种饲料油，然后造成人心惶惶之后，我们当时有官员因此下台，厂商也因此重罚，有人因为这样坐牢了，我们整个相关的食安法令也都修改，甚至罚则也往上调了。我们本来以为台湾应该相对比较安全了吧，结果没想到经过了12年，看起来情况不但没改善，反而更严重。而且上次那个，请注意哦，上次那个饲料油只是听起来很恶心，可是它对人体到底有什么伤害，其实没有科学实质证据。 这一次可是不折不扣的一级致癌物。那问题是经过了这12年，我们到今天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依赖厂商自主。那问题厂商如果不自主呢？甚至现在查出来中联，你知道吗？我们的卫福部去查中联，中联给了他十几份检验报告，结果后来卫福部石崇良直接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倾向于不要相信他的报告，因为他的检验报告出来跟他们后来比对的结果完全不一致。所以是什么意思？厂商可能作假。那如果厂商根本就可能作假的话，那食安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这一次是因为南桥多事，你知道，甚至台湾有媒体用多此一举来形容，说他去查了这个东西，把它查出来，才引发轩然大波。如果南桥没做这个动作，我们到今天还在继续吃啊。所以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表面上好像有一套 SOP， 好像把标准提高了，好像把保障提高了，可是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做。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就是政府要如何真正落实过去跟我们承诺这些食安的相关保障。我觉得不能够再让厂商自主了，这个就是要政府直接介入，就是要强制要求检验，而且要求他立刻要提出检验报告，而且还要像刚刚志豪议员说的，要有第三方的认证，而不是由厂商 单方面去找人来做检验。所以如果你没有政府监管，厂商就不学乖的话，那没办法，政府就只能介入。
3: 好，那其实讲到说台湾其实不是第一次爆发这个食安危机，之前有讲过说这个馊水毒油啊、塑化剂啊，还有这个毒淀粉事件哦。那所以很多人都对加工食品早就失去了信心，很多人就是之前讲说其实最安全的就吃原型食物好了，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这一次没有中招的就是没有吃到毒油的，就是在饮控的人啦，在减肥的人，他就不吃油了。那可是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食安危机，它不只是油，也有可能是什么毒淀粉，有的没的。那我们到底现在在日常饮食当中或做料理的时候，要怎么样让自己跟家人吃的比较安心呢？医师？
4: 是的，有关于这样这个食品的安全信心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暂时来讲，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怎么样来自救自保。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分散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尽量做饮食的这个多样性。所谓第一个分散风险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使用到油品，就刚才提到我们可能就不要只用同一个牌子，我们可以适量的做一些不同牌子的选择。那基本上这是做到一点分散风险。第二个的话就是饮食的多样性，刚刚有提到就是选择这个不同发炎温度的这个油品来做不同的时间的烹调。那当然要避免吃到太多这个所谓的烤焦的这类型的食物。那第三个的话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回归比较原型食物，就是真正的食物的选择，尽量在比例再高一点。这样子的话减少这个加工食品的这个使用。那这样子的话至少是我们在现阶段暂时我们在自救自保方面我们可以做到。
3: 是，那韩斌哥，我知道你就是一个很爱热爱吃美食的人嘛，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现在就是要常常去尝鲜啊吃美食的心情哦？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来能够重塑消费者信心？
2: 其实刚刚医生讲的，我想我有一个优点，因为我很好吃，而且我不喜欢吃同样的东西，所以我每天都会吃不一样的东西，
3: 分散风险。
2: 对，我就分散风险，就是像我老婆就不是，我老婆喜欢吃固定的东西，她就吃，我就一直跟她讲，你要我们不管吃什么都要尽量不要吃同样，这样毒素累积少一点，你知道，至少累积各种不同的毒，你每一个的量都不会超高，所以我是尽量每天能够吃不一样就不吃吃不一样。但是原型食物对我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说真的，我们大部分的外食我也不可能去市场采买，所以你要吃到原型的食物真的不太容易，所以我大概都是用圆形的食物来代替，就是圆的
5: 肉圆的，
2: 那个比较可能面包霸王都是圆的，苹果也是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外食族来讲真的会有点困难啊，因为我们大部分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要吃什么，大概都是到便利店啊或者到摊贩啊随便挑一下就吃了。所以你说这会不会让我有点担心？说不担心是骗人的，但是我必须说担心也没有用啊，因为它散布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你除非你打算都不要吃，不然的话你每天担心也是自己在吓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吓自己也会吓出病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我就换了，尽量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后天吃那个，我不要尽量不要让它同一种东西累积太多。那我自己是因为大家知道，有看过这个节目的人知道，我几年前我比较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减肥，所以我没事我会去看那个后面那个成分， 热量多少啊，里头什么多少啊。那现在我又多加一个习惯，我看是哪一个厂商做的。因为最近

0: 都有公布嘛，就是这些这个福茂福寿泰山他们给的下游厂商大概是给了哪一些加工食品代工厂这些东西。那至少在现阶段这个时间，我可能离这些代工厂远一点，可能对自己会比较安全，大概没有办法，终于只能这样。
1: 嗯，就至少这一波还不会中
0: 了，
1: 看看后面怎么样。好，那最后我也想跟这个上海的李翰还有郑宇请教，就是刚刚来宾有特别讲到说，现在最重要是要重塑消费者对食安的信心。那这个部分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2: 对，我觉得两岸的民众对于食品安全都非常的注重。那我想除了我们自己可能会提高警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监管源头的问题。方律师。
3: 我觉得如果要重拾信心的话，必须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公开透明。因为前面我们也反复在强调，因为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监管，的确链条比较长，环节比较多，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也许是不放心会不会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要重拾信心呢，就是我们这些环节尽可能的向社会或者向专业的机构或者说监管部门进行一定的公开。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些年我们上海在餐饮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叫做明厨亮灶。大家现在去吃饭，很多时候都能看到有一个大型的这个显示屏，能够看到后厨是怎么操作的。那相对来说，我消费者当我能够看到后厨的这些操作，哎，我就能放心一点。至少你当着我的面，你不敢说有一些明显产生危害性的行为出现。那么同样的，未来在更广泛的食品领域里边，也是类似的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把这些环节向社会公开，那么这个公开呢，有些我们也可以借助高科技手段，比如说有我具备条件的有些食品相关从业者的话，我可能就是消费者，我可以实时的去调看相关的监控，或者说如果有专门机构来拜访的话，我也可以实时的向你开放，用这种方式由整个社会由消费者参与的这样一个监督机制，那么当大家发现我可以对于这些环节有更清晰的了解的话，就会放心。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显见的路径。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说到食品安全全链条，我们现在也是借助科技手段要做到这个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可查询可追溯，就是到底比如说原料来自何处，加工在哪个地方加工，那么在环节上如果末端发现了问题，我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向前追溯，能够发现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但到时候我可能更改供应链，包括追究相关责任。那只有明确了这样一个链条的流程，以及产生了公开透明可监管的效果之后，那么整个链条才能更加让人放心。
2: 嗯，其实方律师你提到这点，我想到的是这几次的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啊，都是下游厂商或者是媒体记者曝光的，那么监管部门似乎没有起到一个它应该起到的监督作用。那对于上海来说，我们的这种监督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你觉得它是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3: 那如果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啊，除了我们说常规的一些措施，未来可能更多的我们还要加强一些信用管理。那包括我们食品安全法里边有相应规定，就如果说某个个人或者某一个经营主体，他在某一次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达到一定严重性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叫行业禁入，就是禁止你再从事这个行业。那如果未来这个制度能够落实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你只要闯一次祸，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但是你造成了一些损害后果的话，那么你个人甚至你所投资一些企业未来就不再被允许从事食品安全行业，也就是一票否决制，零容忍。如果这个内容能够落实的话，一方面我们也避免有一些行为继续在各地产生危害，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加强我们的震慑，就不仅仅是短期内缴纳多少罚款就能解决的，而是你失去了参与整个行业竞争的机会。

0: 2014年，台湾爆发重大油品食安风暴。9月，强冠公司被曝将黑心业者生产的馊水油制成全桶香猪油贩售，782吨劣质油品流向下游235家业者。仅一个月后，检调进一步查获新豪企业及鼎新旗下公司，长期以饲料用油脂混充为食用油，以此获取暴利。事件掀起岛内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高度恐慌，并引发全民抵制运动，多名官员也因此下台。
1: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别为那么多撑死了！哎，你不躲他了，还追上去？嘘，你别瞎说，我就是跟人家道个歉，人家不就是给我表个白吗？我搞得那么夸张？
1: 哟，你还知道你自己夸张呢？你干嘛觊觎我的美色？
0: 恭喜你啊，女演员，试戏成功。哎呀，没办法，条件好，老天赏饭吃。哎呦哎呀，哎，那你得赶紧辞职啊！啊，
2: 辞了？我明天就回去跟我爸妈说清楚。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还能再跟我妈抗争一百年？
0: 行了，你别天天抗争抗争的，你也没有落下什么便宜，你好好跟人家说。
3: 阿姨。
0: 阿姨，
2: 妈，哎，月亮，我先去洗个澡啊。
0: 你爸今天晚上住这儿啊？
2: 啊，我爸今天回家收拾东西，我妈不太想待在家里，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0: 你爸收拾东西，怎么了？
2: 离婚了。

月亮，你是不是也很讨厌妈妈？有时候吧，你也很讨厌我吗？

是你，你贴着，就贴着你，是你的小棉袄，你是夏天的小棉袄，冬天的小冰棍儿。你以后有我呢，你也是我的命。

0: 来了来了。
1: 小橙子，
2: 月亮姐，这是我妈让我带的礼物，
1: 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回去拜访一下，合适吗？
2: 好，我跟她讲。

0: 在对面睡的，不是，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睡，真的。你小孩子别乱想哦，回去千万不要跟你妈乱说。我真的就是陪你哥哥量了一下下，你没发现你哥的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吗？
1: 哦，所以这就是你陪他聊的功劳。
2: 对，就是他能睡着了。那你爱怎么聊就怎么聊好了。
3: 我们真的就只是纯粹的聊了一下。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小哥，
2: 来，进来跟我聊清楚，说说什么叫纯粹啊？
3: 这也。 送给你好了，
2: 谢谢。
3: 我先走了，
2: 好，
3: 拜拜。
2: 聊了一下。

0: 这么热，你怎么不进去等？不热，刚到。快进去吧，快热的。你刚才还说不热。嗯。啊，哎，这些都是吃的。啊？啊不，那个烹饪的。啊。对。其实你可以学着煲汤。
1: 啊，煲汤简单，而且子秋也爱喝汤。那李尖尖喜欢什么？
0: 小尖啊，爱吃甜的，菜也爱吃，酸甜口的。<笑>
1: 那你呢？
0: 啊，我无所谓，我吃什么都行。<笑>
1: 那以后我做完，你帮我试吃。
0: 行。

0: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
1: 嗯，这第一句就是。嗯，
0: 对，这是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年轻那会儿读的时候特别有感触，觉得自己就是不幸的那种。现在老了，觉得以前挺矫情，看男人的眼光也不行。
1: 不老，还年轻着呢。
0: 老了，都有白头发了。
1: 有白头发也好看。
0: 这跟老师谈过恋爱就是不一样。

0: 开始喜欢看名著了。我跟张老师真的没谈恋爱，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看不懂，这么多字儿，我这老眼昏花的，这还这么厚。哎呦，
1: 别解释了。
0: 你逗我呢？嗨，我这还当真了，这。哎，
1: 要么我说我以前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呢，还是认真的男人好。

0: 你别他们俩装的多尴尬呀！
1: 你笨呐，就说是偶遇啊！
0: 偶遇，哎，偶遇是偶遇，会议很尴尬呀。而且，你看他们俩那状态，黏黏糊糊的，多恶心啊！
1: 什么恶心啊？那叫美好。
0: 我不觉得美好，你赶紧走吧。
1: 我过去看。
0: 你不去工作室吗？
1: 我不想去，工作室气氛太压抑了。
0: 没事儿，我今天下午就去医院去看赵浩光他爸，我肯定给你把照片的事搞定了，你就放心去工作室吧，啊。
1: 可是我想去看他们约会，
0: 不行，你让我看，闹！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你也在啊？
1: 好巧啊！
0: 偶遇。缘分啊！

0: 稍微欠点火候，如果再熬个半个小时就更好了。啊，是你妈。你妈想买一本关于做菜的书，我正好今天有空啊，我就陪她逛逛。
1: 啊，行。啊。干嘛？
2: 随便说点什么。
1: 不知道说什么。
3: 阿姨，那个我们其实没有认为你们是在约会哦，我们
4: 是在约会。你们的意见呢？
3: 就被我跟小哥抓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结果贺梅阿姨就承认了。行行行，我回去我仔细跟你说啊，先挂了，拜拜。
5: 至于吗？就逛个书店而已啊。
3: 这不是逛书店，这是约会啊。咱爸约会你不开心啊？只要他俩一结婚，咱俩就有名分了。哎呀，
5: 还行吧，我无所谓啊，反正我都习惯了。
3: 我有所谓。我天天为他终身大事真的是操碎了我的心呐，一会儿这个不喜欢那个又不行的，你说一个50岁的人了，他还不抓紧找对象结婚的话，那再等个20-30年就得办冥婚了。
5: 瞎说什么呢？神经。对象难干嘛呀？回家呀？
3: 去工作室。
5: 你不是不去工作室吗？
3: 我现在就觉得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就是被污蔑吗？小意思。

0: 芊芊，我说了我需要时间想清楚了，干嘛一直给我打电话？
1: 你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心情干别的事儿。那你想清楚了吧？
0: 我给芊芊打电话了，她马上就到，到时候一起说清楚吧。
1: 芊芊，你一定难过死了吧？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你这么善良，让你做这样的选择，一定很难吧？
2: 你放心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你去给我倒杯水吧。
1: 好，我给你冲杯咖啡。
2: 下午好啊，吃午饭了吗？我是吃过午饭来的。
0: 吃不下。
2: 坐吧，正妙，你搬椅子过来。

0: 照片找到了吗？还能找到吗？能吧。钟淼，你怎么看？我觉得吧，抄了就抄了，无所谓。以后别抄了就行了。李老板这么有才华，以后肯定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呢，与我们家娟娟无关。
1: 违约呢，是你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呢，就应该自己来承担，不要连累其他无关的人。我是这么想的。哼，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听这个？有些话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说清楚。好，说吧。

0: 经过我一个晚上的思考，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周淼，你被开除了。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而且我也正式通知你，我们分手。我送你的东西你都不用还了，请你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也请闭上你的狗嘴，不要再说出任何一句污蔑李尖尖的话。
2: 你有病吗你？我这都是为你好，你这个人怎么不知好歹，还要跟我分手？
0: 你偷懒耍滑又爱乱花钱，跟我说什么社团有活动，其实呢去熬夜通宵玩游戏，行，这些我都可以忍，因为我喜欢你。可是你真的当我是傻子吗？啊，现在李尖尖遇到麻烦了，你竟然跟我说拆伙自保，我还指望你什么呢？就像你这样的人，你遇到麻烦跑得比谁都快。
2: 不会了，
0: 我知道李尖尖一直在忍你，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他愿意为了我去忍你。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就是不能说他，你说他就是不行。
2: 我不是有意说李老板的，那网上的帖子都是那么说的。我知道错了，我给李老板赔不是，哎，你看行吗？
3: 不需要，谢谢。
0: 我给你一分钟，小石。
2: 你不要这么绝情嘛。
0: 还有30秒。

0: 可是他怎么那么垃圾？现在他已经回到属于他的地方了。啊，哎，嗯，好了好了，高兴的事儿你哭什么？你放心，我有预感，等你下次谈恋爱，你会去花园，不会再去翻垃圾桶。
1: 没下次了，什么下次了？我不谈恋爱。
2: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吧？这个小伙子，这个估计就是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媳妇儿的儿子。
3: 哎，谁呀这？哎哎，这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呀，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0: 室内不让抽烟，而且对身体也不好。你之前打给我的钱，在这张卡上，密码是卡号的前六位，拿回去吧。
1: 给你的，拿着吧。
0: 不要。我爸一直教育我。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然后我的照片呢？你是不是一直都觉着我对你特别狠心呢？也没有，毕竟你那么对我很正常，没感情吗？没有感情，我是你亲生父亲，你说我对你没有感情？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但你从来没养过我。 在我18岁之前，你都没见过我，要真说有什么感情，也不太现实。或许我只是你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我不跟你姓的话，你就会放弃我。是你一直在跟我作对啊，也是你把我当外人，是你一直不肯认祖归宗。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你爷爷怎么管教我的，有多么严厉吗？ 在家里，顶一句嘴，掉在房梁上打。老子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啊。儿子孝顺老子，那也是应该的。中国人的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子秋，我还没舍得打过你吧？
1: 算了，咱们想法不一样，聊不到一块儿去。
0: 我也奇怪了，他怎么就能那么不和呢？因为你总是在跟我交易啊。你给我钱，叫我给你改姓；我让你帮我找照片，你就得让我去看老爷子。咱俩三观对立，积怨太多，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建立不起来，还总是互相提防着。
2: 子秋啊，其实我只想让你听我话。
1: 我爸从来不要求我听话，不过这次呢，我也算是看到你的另一面，也很孝顺，也很争气，确实给老爷子争了很多脸面，要不然他生病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看，来照顾。

我甚至第一次觉得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别那么讨厌。也希望老爷子身体早日康复吧。按照约定，你帮我找照片，我有时间我会去看他。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有的照片呢？算了，尽快吧，保重身体。

0: 之前那个女演员出了意外，腿摔断了，所以我才有捡漏的机会。啊，爸妈，我这段时间真的有很努力的去上班了，但是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没有力气，每天过得特别没有意思。但只要能演戏，我就真的，我浑身充满活力，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我是真的特别喜欢演戏。
1: 好，好，好。
2: 我说你。 你怎么还这样啊？这上班才上了几天，你这不切实际的毛病，我还以为你改了呢。喜欢演戏又不是毛病，我当然也改不了。以前是咱们没机会，现在有机会了。虽然说钱挣的少一点，日子过得苦一点，但是没关系啊。你们不也说了吗？咱们家又不缺车子，不缺房子。
3: 你们又不指望我拿回去多少钱？对对，哎，
2: 对，说对。
3: 是，是不指望你拿很多钱回来，可是明年你就27岁了呀，怎么还做梦呢？啊，
2: 妈找人给你算过了，说你这辈子呀没有幸运，红不了。可是你要是在28岁之前嫁出去呀，对你婚姻好啊。
3: 你怎么又去算命了？不是不让你去吗？那是迷信。
2: 不是为他好吗？哎，妈，那算命的有没有跟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幸运啊？
0: 命里就没有啊！你上高中那会儿，那周导演选女一号，1/2机会，大家都认为应该选你吧，结果呢，还选了个不如你的，这还不证明你没那命？
2: 人家没有不如我，我也没有不如他，
0: 只是导演觉得他比我更合适而已。是。
2: 更合适。哎呀，你要是这么觉得，心里舒服的话，那你就这么认为吧。我落选的时候，不是有个经纪公司想签我吗？你说什么呀？你也能给我接着戏，能帮我宣传，能帮我包装，你干嘛把钱分给别人呀？最后你也看见了，那个经纪公司发展的多好呀，人家签的演员个个都能叫出来名字。
0: 那会儿。
2: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经纪公司啊，对吧？
3: 是不知道。
2: 高中那会儿，我想去考中戏北电，你给我接了一部戏，说什么名导演、名编剧一定能火，去学表演也是为了能红。一个学校招那么多人，有几个能红的呀？有机会就要抓住。结果我因为拍那部戏错过了艺考，只上了个三流大学，最后那部戏连播都没有播。
0: 是啊。
2: 那还是证明你没有红的那个命吗？我以前也是觉得拍戏就是为了红，但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才明白，我是想当演员。说白了，你初中没毕业，我因为拍戏没好好上学，咱俩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0: 这么说，你非要去做那个演员了？
2: 我一定要当演员。
0: 你，
3: 行了，够了。
0: 之前他好不容易走上正道了，
3: 我看这也是正道。灿灿，爸爸决定支持你，你要演话剧，就好好演，别听那算命的，那都是迷信。不过，你要理解你妈妈，咱们家里亲戚背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妈受他们影响。
0: 哎，我不同意啊！
3: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吧。
2: 我希望我每次见到我的女儿，她都高高兴兴的，像小的时候一样。你，
3: 对不起啊，爸，我又把妈给惹生气了。我回去好好劝劝她。你排练时间紧张，要注意身体。爸爸有空。 煲汤给你送过来啊！
0: 还不走，磨叽什么呢？
3: 穿鞋呢。爸爸走了。不过今天啊， 你说了几件事儿，都是你妈妈的心病，以后别再说了，啊！这回去啊，她得难过几天。
2: 我本来也没打算说的。哎，
3: 好了，好好演话剧啊，加油！
2: 加油！
3: 耶！走了啊。

0: 掐指一算，今晚会有美女请我吃饭。嗯，
1: 我们没那心情。
0: 你们两个都没看论坛吗？
2: 有什么好看的呀？我们现在是墙倒众人推，
0: 手机也没看。
1: 无非就是那些同学一直问一直问，解释了也不听，多把凑热闹。
0: 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我可是熬夜通宵在找他的黑料，你们两个不看，我不白忙活了。

0: 天哪！那个宇飞是个惯抄啊！
1: 在外网早就有人质疑他抄袭了，他因为抄袭国外的小众艺术家，还私下协议赔偿了呢。在国外真的没什么人认识他，我找他的黑料都找了两天。
0: 陈淑仁，你会有福报的！哎呀，你才是真正的键盘侠！
1: 你确定你是在夸我？
2: 你怎么想着去挖他的黑料啊？
1: 他明显抄袭你的创意，一般抄袭这种事他都不是偶然事件，他能抄你当然也能抄别人。
2: 哎，可是他黑也不能证明我白啊。
1: 你能不能有点耐心啊，继续往后面看。
0: 哎，三小无猜的照片，
3: 我小哥拿到照片了。
1: 小哥拿到立刻就发给我了，就像你说的，他黑也不能证明你白，但是我就是要证明你白。
2: 感谢感谢，费心了。
1: 真客气。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哭了。
1: 不至于感动到这个程度吧？
2: 失恋了。
4: 李爸和何明阿姨的事情等回来再说吧，我一会儿还有预约的病人。晚上请郑淑仁吃饭。那是应该的，那你们好好玩，晚上我妈叫我去温锅。放心吧，不会吵架的。好，先不聊了，我同事过来了，晚点回家见。嗯，拜拜。
5: 谈恋爱有那么好吗？
4: 嗯。
5: 哎呀，单身太久的我已经快枯萎了，我也想要个男人。
4: 宋医生不是在追你吗？
5: 他比我大3岁，我喜欢年纪小的。不逗你了，你今天能正常下班吗？我要等你到几点？
4: 你等我干什么？
5: 你妈邀请我去你家吃搬家饭啊。
4: 啊？
5: 她没跟你说吗？

0: 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再煮点这个玫瑰花馅的汤圆吧，好吧？
1: 是那个思念花仙子吧？
0: 挺好吃的。然后再买点水果吧，好像也没什么水果了，到门口水果店随便看看啊。
1: 我给哥发个信息，让他们想吃什么自己买点回来。
0: 那多不好呀，好像我们没准备一样的。
1: 妈，搬家温锅，你不请李尖尖他们来，反而把哥的女同事叫到家里来，你想干嘛呀？
0: 我请你哥女同事来不行啊？嗯，
1: 其实我觉得李尖尖也没那么讨厌了，他人挺好的，而且他真的对哥挺不错的。
0: 对了，你买个西瓜吧，你哥喜欢吃西瓜，其他水果你自己看着买啊。
1: 妈，你这样哥不高兴，你们又得吵架。你也希望哥过得开心吧？
0: 再买点饮料，你不是喜欢喝可乐吗？给自己买点可乐啊。
1: 让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妈，你别再逼他了，行不行啊？
0: 你有完没完了？你能不能去买？你不买，我去买。
1: 我现在就去，一会儿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

0: 凌霄。
1: 感谢您乘坐。
2: 下班了。
0: 啊。哎，冯医生。
3: 哦，我给你洗过牙，你叫？
4: 哦，秦明月。
3: 对，秦明月，你好，你好。啊，
0: 你好。
4: 哦，我妈请西西姐来家里吃饭。
3: 搬家饭。
0: 哦，好啊，那你们先去吧，我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3: 拜拜，
0: 拜拜。

0: 哥，
1: 你好，橙子，还记得我吗？我是你哥同事。
0: 啊，记得，冯医生，快进来吧。哎，
2: 再进来，
0: 再坐上去。
1: 阿姨好。哎，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随便买的。
3: 百合好，寓意好。
1: 那我给您放这儿了。
3: 好好好
4: 好。哎，别换鞋了，哎，进来吧。路上堵车吧？哎，
3: 估计这个点不好走。来，坐坐坐。哎。这菜都凉了，也不知道喜欢吃什么，都是些家常菜。
1: 我们平时上班啊，都吃外卖，就想吃家常菜。
3: 那太好了，那多吃点。哎，这个你吃过吗？本来是想做饭后甜点的，结果小橙子非要现在就给你尝尝。玫瑰花馅的汤圆吃过吗？
1: 这个我知道，是思念的玫瑰花汤圆啊，藕粉做的皮儿，馅里有真的玫瑰花，煮出来还有玫瑰花香，还很好吃。我也买了好多放在冰箱里。
3: 这么巧啊，那快吃吧。
1: 啊，谢谢阿姨。
3: 不客气。
1: 没有请其他人吗？就请我一个人？
3: 啊，这他的同事我就跟你比较熟，聊得比较好嘛。来来，快吃吧。
1: 那李尖尖也不来吗？
5: 他晚上约了朋友吃饭。
3: 哦，别愣着了，快吃吧。哎，
1: 那阿姨，我先借用一下洗手间。
3: 哦，在那边。哎，那边那个门。
1: 哎，好
3: 好。你干嘛呀？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我就是跟他聊得挺好的，挺喜欢他的，所以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而已。
5: 你不用给我解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3: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喜欢，因为你的心都在别人家了。
5: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你别再动这些无聊的歪心思，我有女朋友。
3: 可是我不喜欢他。
5: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3: 我试过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谁都行，换谁都可以，我就是接受不了他。
5: 你也可以不接受。
3: 我讨厌他。

0: 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啊？
6: 哎，这是九尾鲛，九爷。
5: 九爷，这回皮相不错呀。
6: 不得无礼。
7: 见过九爷。
8: 严夫人还敢来啊？
9: 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赵九爷的真身，竟是威名赫赫的九尾鲛。
8: 那这严影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10: 一起走吧。
11: 你干嘛呀？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我就是跟他聊得挺好的，挺喜欢他的，所以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而已。
10: 你不用给我解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11: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喜欢，因为你的心都在别人家了。
10: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你别再动这些无聊的歪心思。我有女朋友。
11: 可是我不喜欢她。
10: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11: 我试过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谁都行，换谁都可以，我就是接受不了她。
10: 你也可以不接受。
11: 我讨厌她。

0: 凌霄，他怎么了？
1: 啊，没什么，他临时有点事儿。来，快快快坐，快坐，不好意思啊。
0: 哎，
1: 你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哈？来来来，尝一尝。来，喝茶。
0: 啊，阿姨，您别忙了，我都喝不下了。
1: 今天怪不好意思的。凌霄也是，两句话啊，跟我说的不开心，扭头就走，让你心里不舒服了吧？
0: 没有，
1: 男孩子就不像女孩子，长大了就没那么贴心哦。
0: 阿姨，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如果我说错了，您别生气。
1: 怎么了？没事，我不生气，你说。
0: 阿姨，我觉得你挺喜欢我的。
1: 当然了，你长得又好看，性格又好，谁不喜欢啊？
0: 谢谢阿姨。我拿凌霄是当个弟弟看待的，而且我挺羡慕他和李尖尖感情的，俩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隔了这么多年又走到一起，还这么坚定，不是天赐良缘吗？

0: 一会儿都凉了，阿姨。你在新加坡可能不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情况。他们真的特别好，互相陪伴长大，我们谁看了都羡慕死了。他们
1: 小时候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李尖尖之前写了一篇树洞，被人搬运到了微博上，还上了热搜的。我们医院里的同事都传阅过了。
1: 我发给您看。
0: 您看看吧。
2: 好，有时间看看。阿姨，谢谢今天的招待，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1: 再坐一会儿呗。
0: 不用了，阿姨回见。
2: 那我送送你。
0: 不用了，阿姨。
2: 那小橙子送送你吧。
0: 没事，不用了。
2: 阿姨再见。
0: 好。

0: 所以你把你妈说通了。
1: 我妈那个人，你不做出点成绩，怎么可能说得通啊？
2: 但我打算继续抗争。不过抗争的方式我要改一改，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
3: 不过，你爸妈就真的离婚啦？
0: 离啦。
3: 你说你爸怎么就突然要离婚呀？他们不是模范夫妻吗？你妈还老夸你爸听话呢。
0: 我妈还夸我听话呢。
3: 那现在看起来听话也不是什么优点，你跟你爸都暗暗在这儿憋大招呢。
4: 不过，你真的一点都不难受啊？
0: 我难受啊，但是我强迫自己去想那些。我爸以前在家里吧，虽然像个隐形人，但他毕竟一直在家里啊。其实我妈挺可怜的，我妈以前告诉我，我和我爸就是他的事业。现在他的事业完全失败，
3: 所以说这女人就应该把提升自己、经营自己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你看，这到关键的时候，听话的老公靠不住，听话的孩子也靠不住。
5: 回来啦！
0: 来啦！晚上吃的什么呀？
5: 火锅。
0: 吃火锅还挺方便的。
5: 哎，为什么要请冯西西去啊？
6: 冯西西？
5: 啊？我刚刚下班在小区楼下看见凌霄带着冯西西回来了。凌霄的妈妈要请搬家费，到底要请几个人啊？干嘛要请女同事啊？
6: 什么搬家饭呀？我是晚上请了郑舒然还有学姐吃火锅。
3: 所以你婆婆请吃搬家饭，请你老公的女同事都不请你，你是多不招人待见呀？
6: 我老公待见我就行。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呀？你说现在谁家父母不希望孩子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你老公还是在你家长大的，他怎么就这么……你是不是小时候特别讨厌呀？
6: 可能吧。那时候，林爸他们搬家，我给他们送过一筐山核桃。
3: 山核桃怎么了？他不喜欢吃核桃啊？
0: 我知道这事儿。凌霄以前有个妹妹，比他小几岁。他每次出去打牌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那小妹妹吃核桃噎着了，门又反锁了，凌霄又出不去，最后这孩子没了。
3: 还有这事儿呢？我还真第一次听说。不过，他因为一筐核桃讨厌李尖尖到现在，他没病吧？
0: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筐核桃，是因为李尖尖，你知道他所有的黑历史，包括李爸，包括所有的邻居都知道，是因为他出去玩才让女儿意外身亡的。离了婚之后又不要儿子了，事隔多年出了事儿，又只能让儿子照顾。他看见李尖尖，可能有一种被扒光的感觉，我猜的。
3: 照你这么说，在他的角度上，凌霄找谁都比找李尖尖强。
0: 你现在怎么打算的呀？
6: 不怎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纠结，
5: 不纠结啊。
0: 行，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我是觉得吧，两个人感情好，没有什么矛盾过不去的。
3: 对，你感化他，感化不了你就继续感化。
6: 真是好招儿。

0: 喝酒啊，一定多吃菜，多吃肉啊，要不然伤胃。啊，哎呀，我这个当爸的呀，哎，真没用。你的事儿不跟我说，我是心里真着急。你跟我说了呢，我又帮不上忙。我真不如你李爸，你看，他又会做饭，又会讲道理，还特会跟你们聊天。我这当爸的呀。
1: 爸，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在我面前我就踏实。
0: 好，好，
1: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妈做的更过分，很多时候都想给你打电话，让你带我回家。

0: 爸爸你那时候也没法去看，让你少爷去了。
1: 我知道你工作特殊来不了，我不怪你。

我好久没梦到云云了，云云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我欠我妈的那些，是不是都还清了？

0: 枪。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想着你应该没带伞。
1: 啊，我没事，我本来准备一会儿去打车的。
0: 下了车也要淋雨的。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
1: 那我们快走吧。

0: 橙子，
1: 干嘛？
0: 你哥跟你联系了吗？
1: 你这么在意他，就对他好点啊。

0: 夏天的时候，楼上搬来了一位新邻居，父母经常吵架，邻居哥哥总坐在楼梯间看漫画，我和我爸就把他叫回家吃饭。没过多久，邻居哥哥的爸妈离婚了，妈妈不要他，他跟着爸爸过。
1: 你还爱吃？
2: 哎呀，
1: 你还有心情吃啊？
2: 不要不吃，
1: 我不要不吃。
3: 什么时候见过他？给我。
2: 哎，陈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1: 你真的不给你？
2: 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大孩子，
1: 我是神经病，改变合同意思的是我。
2: 哎呀，这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哎
1: 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提合同？
2: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1: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
2: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1: 是他害死的。

0: 们！
1: 每天都能见到他，
2: 能不这样吗？
1: 你走了，我就可以死了。你走啊！计划，
2: 别这样，你妈，你还不走？
3: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你没错，都是我的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2: 他们疼我，
3: 你为什么不疼我？

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嗯，他没事吧？我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你能不能不逼他了？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他照顾你这么多年，你就那么忍心，那么折磨他呀？ 啊！我求你了，对他好点儿。就算你醒醒，好行吗？

0: 哎哥，哎呀，牛奶，我也会舒服。
1: 昨天晚上下着好大的雨，是不是？
2: 可是，我一滴都没有淋到。要有人接我，哼，谁也顺路。
1: 师傅点了吗？
0: 哎，
1: 你们不好意思，谁接着我呀？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是你妈接的您。昨天下雨了，你妈怕你被淋，然后就去接你，还把你送到了家门口才走的，那你一滴雨都没有淋到。
1: 你大早上就刺激我，
0: 哎呀，你们平时总是怪我啊，闷着不说，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喜悦，多好啊！嗯，
1: 嘿，你还真会挑时候，就挑我们心塞的时候。
0: 嘿，
1: 哎呀，
0: 这儿挑人挑这么壮，
1: 怎么了，橙子？快进来，快进来！
3: 妈不见了，这是他留下的遗书。
1: 你妈什么时候走的，你知道吗？
3: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她还在客厅看电视，
1: 我一大早起来，她就不见了，怎么办？
3: 我去找她。
1: 你去哪儿找的？
3: 报警了吗？
1: 别哭了，别哭了，你照顾橙子，我去找哥。

笑，我的儿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也许我的存在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我用自私和脆弱的爱绑架着你，却无视你的感受。其实这些年你为我付出那么多，你那么痛苦，我心里并非不清楚，只是我真的太无助了。我失去过自己的女儿，而一场车祸又让我失去了更多，我的妈妈，我的爱人，我的健康。我太害怕继续失去，尤其害怕失去你。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把你一起带走，即便我濒临崩溃自顾不暇，我也应该握紧你的手一起面对。我恨自己太脆弱，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我想用余生来弥补，却越做越错。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用所谓的爱来绑架你的意志。命运把我捆绑在轮椅上的时候，我却把你捆绑在我身边。我知道你很痛苦，常常失眠，但我却自欺欺人。我错了，我太自私了。我反对你和李尖尖在一起，其实是因为我害怕回到过去。我想迎接新的生活，可看到他和你在一起，就好像在提醒我曾经遗弃过你，曾经伤害过你。我不配得到你的爱。是的，我不配做你的妈妈。我的爱太自私了。我现在明白了，你从来不属于我。你应该按照你的心思去活着。妈妈这次真诚的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而妈妈也该放过自己了。我要走了，好好照顾橙子。妈妈爱你，请你们原谅我，然后忘了。

0: 妈，你醒了。你溺水了，肺部有感染，还要住几天院。幸亏有两个大哥，天不亮就去海边钓鱼，这才救了你。小郑都吓坏了，守了你一天，被我赶回去睡觉了。他看了你写的信，觉得很自责，说平时对你态度不好，所以你写的遗书里都不提他。如果觉得做错了，只有活着才能够弥补，如果死了，就一切都停止了。那些错了的事、坏事、痛苦的记忆，就永远在那里了，不会再变好。
1: 还能变好吗？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被人长疥疮，特别痛。你说等脓流出来，伤口就会变好。

0: 林叔叔啊，怎么样，收拾好了没有？
1: 收拾好了，我来帮你们拿东西。谢谢。啊，妈，你快点，林叔叔都到了。啊，来了，哎，你再看看，还落什么东西没有？
0: 没了。
1: 那我先往下搬东西了。啊，好的。
0: 啊，来，这个交给我。
1: 谢谢林叔叔。
0: 哎，别客气。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还让你来送我们一趟。这什么可麻烦的？哎，再检查一下，看落什么东西没有。
1: 没什么了，走吧。
0: 哦，走走走。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怎么了？那天你给凌霄打电话，不是我接的吗？ 我这话说的有点不好听，所以才让你想不开。不是你的问题，我都说了，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云云出生以后，你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我整天出警不在家。哎，那个时候我哪知道什么创伤后应急障碍症啊，还以为你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嗨，其实好多事儿，也都怪我。
2: 对不起啊，这么不开心的事儿还是别提了，我都给忘了。哎，忘了，忘了。以后就要常住新加坡了，小橙子喜欢那儿，我也习惯了，所以凌霄就要你多费心了。
3: 我费心，我应该的，我是他爸呀。
1: 对。
2: 来了，回去以后别光叫我玩天天。
1: 妈妈替脚不易走，你多帮着她点，做做饭，做做家务什么的。还有就是，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嗯。兄弟阿姨，我跟小哥给您备了一些厦门特产，饭后备箱了，到时候您回去可以给朋友。 谢谢你，不客气，应该的。也谢谢你啊。
4: 啊。
1: 这段时间小橙子多亏了你照顾。
4: 没事儿，小橙子你也知道了啊，生活那么不容易，不就好好读书。
1: 那我们走吧。

0: 好好读书，别光知道我。等过年了，我跟天天提前不开心。知道了。去吧。
1: 子秋哥，谢谢你，我会想你的。好，行，那有空回来玩。走了。嘿，臭丫头。
2: 尖尖。哎。
1: 这一次，真的要把林香交给你了，你们要互相好好照顾。
2: 哦，您放心，我保证让她幸福。阿姨一路平安。

0: 人送走了，现在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化妆和挑衣服，那我怎么出发？对哦，我得赶紧去找唐灿化妆，不然来不及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才迷啊！哎，我可是花了我好多钱，我请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明天都去看你的话剧首演呢，够不够意思？
1: 你快别说了，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你说我要是演的不好怎么办？哎，我要是被拒绝给顶掉怎么办呀？观众要是虚我怎么办呀？
0: 我带亲友团虚回去。嗯，
1: 爱你，宝贝。
0: 出息。
2: 谁啊？
1: 金阿姨，唐灿，啊，金阿姨来了，哎，小金，你们都在家呢，来，我帮你们。陈，来来来，我自己来。哎，月亮呢？啊，
3: 她出去了。
1: 哎，她今天不是不用去海里吗？哦，她出去买东西去了。哦，哎，阿姨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这次绝对没有沙茶酱啊！阿姨记住了，唐灿过敏是吧？
3: 阿姨这次给你们做了花生年，这个你们爱吃吧？谢谢阿姨，这个我爱吃。
1: 客气。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家乱的啊！我一会儿给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也不知道你们三个怎么能嫁得出去。
3: 阿姨，我帮你。啊，不用不用，忙你们的啊。
2: 这下不用担心了吧？我金阿姨还是那个嫌弃我们的金阿姨。
1: 没错。

0: 你快点，你再磨叽，民政局都要下班了。
1: 别催，马上。
0: 贺梅阿姨给爸买了套西装，爸现在可爱美了。
2: 你今天也可美了。
0: 你也可帅了，想要镶一个。
3: 看这还行吗？啊！
0: 哇哇哇！爸，可以可以，
3: 贺
0: 梅阿姨眼光可以啊。
3: 这穿成这样，我是特别扭。
0: 别什么扭啊，衣服很好看。当然了，人更帅。
2: 姨妈，你今天真的很帅。
0: 你可以啊，爸，还玩闪婚？你们谈了有一个月吗？
2: 那怎么能叫闪婚呢？20年前就相过亲。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我已经装包里了。
2: 好，
0: 他们离民政局近，咱们得赶紧了。领完证还要去拍全家福。哇，
2: 真好！哎，我再喷点发胶。
0: 爸，你已经很帅了。

0: 你的店要转让？
1: 哦，对，虽然现在店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我是甜品师嘛，还是想做甜品。等到现在这个店转让之后，我到时候想在景区开一家甜品店。啊，到时候我想让卢红安去帮我选店址，行吗？
0: 当然行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送我自己的妈去结婚。我爸绝对会对你好的，你也要对我爸好。以后都会是好日子，祝你们幸福。

0: 搂上，都结婚了，你看看，你看看，
1: 搂就算了，搂就
2: 什么是你男的，你主动一点儿，快点搂上啊！那搂着，搂，靠齐，哎，手搭上啊，看镜头，哎，离近点儿，哎，看镜头，哎，差点事儿啊，
1: 那怎么办？
2: 妈，你真漂亮。
1: 喂，爸，我们在二楼摄影棚结，上来就行。对，啊，对。哎，不坐好。哎呦，这路上太堵了，来晚了。哎，啊，恭喜恭喜啊！恭喜！
3: 你可来了，可这那就等你拍全家福了。
4: 是啊。
1: 你们俩结婚，我跟着拍什么合影啊？
3: 你看你这还矜持上了，你都穿成这样了，你这不拍照片？再说了。
1: 这以后小坚跟凌霄结婚，咱就更是一家人了啊！啊，
4: 那是啊！来来来，合影合影合影！
1: 站好了，站好了，
4: 这不去了。好嘞，啊，来，都看，来，小米这里啊，来，终于上台了啊！来，准备，来，一、
1: 二、
4: 三。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森、南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八月一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0: 我叫宁月，是荣誉墙上的优秀员工，是法庭上的常胜将军，是前途无量的新锐律师。我拿的人生剧本就是风生水起的职场大女主。
1: 老公，起床了，再不起床该迟到了，快起床了。
2: 啊！还没睡醒呢。
1: 那你再睡会儿。
0: 不过，那已经是4年前的我了。现在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才是我的战场。
3: 老公，子渊起来吃饭了。
2: 怎么了？
0: 这颜色一点都不适合你，深色更衬你。
2: 这个家还真不能没有你。
0: 那当然，我把家照顾好，让我的老公胡成可以安心打拼。他创办的耀峰科技，如今已经成为行业的独角兽企业，这也算是我在这个阵地上的另一种胜利吧。老公，我好了。
2: 你走呗。
0: 你这是怎么了？
2: 他偷袭我！
4: 爸爸妈妈，我准备好了，我也要抱抱。
5: 嗯，抱抱。
6: 你上学去了？
0: 朋友们都说，在事业上升期回归家庭真是可惜。怎么会呢？人生嘛，又不是只有一条路通到终点，试试其他的路也能看到别样的风景。况且我也只是暂时性的转移阵地，作为付出的第一站。这半年来，我不仅做线上咨询，也在老公的支持下做公益律师。
7: 我养的猫挠了邻居的口，要我赔偿啊？但是那些猫它是流浪猫，它不是我养的呀。
8: 如果您长期定点去喂这些流浪猫的话，实际上呢，你们是形成了一种依赖的关系，是在法律上，那您就是它的饲主了。啊，
0: 虽然收入微薄的不值一提，案件也都是些鸡毛蒜皮，但是能帮到这么多有困难的人。
9: 我要跟我老伴离婚，这是我的洗脸盆。哎，他拿去洗脚。
0: 我觉得我实现了我的价值。
10: 还是小宁专业，负责任有耐心。
11: 月姐，不愧是你，你是如何做到零脚盆而不惧的？是吧？
12: 这跟上个月用牙刷刷马桶的比起来可差远了。
10: 小宁，你看你来了以后带着我们解决了多少社区的麻烦事儿啊。做公益不容易，咱们能否撑下去就靠你了。嗯，
13: 靠大家，靠大家啊，
14: 必须的。
10: 吃饭吃饭。
15: 柱哥
11: 啊，
15: 月姐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11: 项目成立就在大半年了吧。
15: 全职吗？那她这是家里有矿啊。
11: 这话说的，月姐她可是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啊。
15: 怪不得，
16: 快点吧，客户都等着呢。

0: 这本书是宁月特意给彤彤挑的，那我替彤彤说谢谢了。
1: 别客气。哎，
0: 还有一本呢，就什么？
1: 这个是宁月亲手为他做的立体绘本。
0: 这手太巧了吧，月月太有心了。
2: 对不起，我们已经下班了。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明天上午我过来排队登记。我跟你儿子聊过了吗？坐。宁律师，我已经跟我儿子说过了，可是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他爸爸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在我儿子心里，他爸爸那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这不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吗？
3: 该怎么办呢，宁律师？你先别着急，孩子的工作慢慢做。
2: 你放心，法律是会保护你的。离婚这件事上，虽然你丈夫是过错方，但是为了保护你和孩子的权益，你要尽量收集他出轨和转移财产的证据。
3: 儿子的抚养权，你肯定是想争取的。是，
2: 那你就要去证明他爸爸是不适合抚养孩子的。
3: 妈。
2: 聪聪，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妈，回家。宁律师，在离婚案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天下的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安全的避风港。 却往往给孩子带来最大的风浪。

0: 蓝总快到了，你新旗袍换好了吗？亲爱的，你这身旗袍真的太好看了。哎呀，
1: 谢谢蓝总，我们橙子呀，那是旗袍爱好者，对不对？
2: 我觉得东方女性穿旗袍比较有风韵。
0: 胡总太太气质这么好，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哎呀，
1: 蓝总您可不知道。
0: 我们月月可伟大了，她在一个公益组织啊做这个法律顾问，啊，哇，了不起，嗯，
1: 太佩服了，这才是真正的在为社会做贡献呢。
0: 夸张了，我只不过是想找一份正经的事情做，还是多亏了我老公支持我。
3: 主要是月月你有心，愿意去做，再加上橙子的支持，这个事情呢才会显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1: 是吧，
0: 橙子？嗯。哎呀，
3: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了。你们真是模范夫妻啊！
0: 蓝总，你怎么能用宾呢？都已经宾了，还能是夫妻吗？<笑>我倒是挺同意相敬如宾啊，主要是突出一个敬字嘛。夫妻之间呢，就是应该互相尊重，我觉得这是对的。
1: 也对。
0: 来，我们就为了相敬如宾，干一杯。
3: 敬相敬如宾，
0: 相敬如宾。哎，等等，不好意思，我太太最近喝不了酒，这杯酒我替她喝。
1: 怎么着，你俩是准备要二胎啊？
3: 我们暂时还没有。我觉得一切随缘吧。嗯，随缘。
1: 老婆，嗯，
3: 子渊上幼儿园也快一年了，也越来越懂事了，咱们是不是真应该考虑？老公，有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了，有一家公司给我开了
1: offer， 说希望我去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公司虽然处于上升期，但是实力还不错。你什么时候去找的工作？嗯，是我以前做律师时候的客户，上周他们主动联系我的。
3: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呢？我就跟他们人事聊了聊，没想到他们能接受，我每天早下班去接子渊，所以我就想去试一试。哎呀，你干嘛吓我一跳？那公益服务站怎么办？你不去了？我想等我工作落听了以后，我就跟夏姐聊一聊，看看我能不能周末过去帮忙。老公，所以。
0: 要二胎的事儿，我们可不可以往后推一推呀？
3: 老婆，
0: 嗯，你把这个家把子渊照顾得这么好，我心里边是特别感激你的。你看，虽然我一直在外面打拼工作赚钱。 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是，你在家里创造的价值一点都不比我少，你的工作和你的辛苦也一点都不比我少。你想，你已经这么累了，我怎么还忍心让你出去打工赚钱呢？其实，
1: 我是为了我自己。咱们不是说好了，这三年我辞职在家休息，照顾你和子渊。 现在子渊都已经上幼儿园了，你的公司也走上了正轨，我也该去追求我自己的事业了，你说呢？你是不知道现在的职场那可不是一般的卷，我真的担心你压力太大，就病复发。不会的，之前抑郁的症状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你放心，我已经好了。 我现在真的很想回到职场，您能理解我吗？你这不是在公益服务站上着班吗？服务站的工作确实很有意义，也让我找回了更好的状态。但是它跟我所追求的不同，我还是怀念曾经那个在律所忙忙碌碌的自己，那才是我最向往的舞台。
3: 支持我，好不好？
0: 行吧，支持。 特别特别的支持你，咱们俩相亲如宾。
1: 谢谢老公。

0: 哎，张总，我是明月。对对对，合同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如果时间上也没什么问题的话，
1: 我下个月可以入职。对，
0: 小宁。
1: 啊，哦，我回头跟您说好吧，谢谢。
0: 你不想干了？夏姐，我正好想跟您商量呢。嗯，我不是不干了，我周末都回来，咱不是周末人多吗？不会耽误事儿的。
2: 小宁啊，啊，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这里真的离不开你，你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啊！你不知道你对我们有多重要啊！
0: 好了，夏姐，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好的。
3: 他一个月只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但给那个女人随随便便买个包就3-4万，这些证据，
4: 我全都传给你了，
0: 我都收到了。
3: 这几十万，还追得回来吗？
0: 追得回来，可以通过共同财产、单方面赠与、权利受限追回。
4: 宁律师，这些证据您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别让别人看见。我不想让我儿子知道他爸干的那些事儿，我怕他受到伤害。
0: 何女士，我的客户里面90%都会有像你这样的需求，但我还是得告诉你，一旦你走上这一条路了，你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的。
1: 所以这一点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婚姻关系中谁都无法预料到对方会背叛，不要担心，这一关你一定会过去的。
5: 那就麻烦三位老总活动活动操心。

0: 可以啊，上次还不会弹呢，这次就弹得挺溜啊，进步飞跃。
1: 突击学的就会这一首。
2: 谦虚了。
3: 谢谢你的款待啊，你那个事儿包在我身上。
2: 好，拜拜拜拜。
0: 走了，
4: 慢点慢点慢点，帮着我干。

0: 你不是只学了这一首吗？
1: 那首是学给他们的。
0: 你弹错了。
1: 我故意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输了，
1: 喝口水。嗯。
2: 爸爸，数位家庭挡风挡雨。哎、
0: 你先坐下，站在凳子上多危险。
2: 得一棵大树。
0: 那妈妈呢？
2: 妈妈是小仙女。哎呦，
3: 嘴真甜。
0: 儿子，你这可是区别对待了。爸爸甚至不是一个人类。
2: 爸爸，我的意思是，你是保护我和妈妈的守护神。哎
3: 呀，老公，你都是守护神了。
0: 好，爸爸敬你，我们碰个杯，我们干杯。
3: 老板也敬你，
2: 嗯，干杯。
3: 哎，老公。不早了，快点睡吧。嗯，
0: 公司那边怎么样？就是你之前去应聘的那个公司。
4: 放心吧，我都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下个月我就可以正式入职了。
3: 睡吧。

0: 大人的事情，小孩不懂。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处理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嗯，来，先喝杯水。
1: 宁律师一定会帮助您妈妈的，相信他啊。
2: 月姐，
1: 聪聪，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父母感情？
2: 我没有破坏你父母的感情，大人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很多事情你妈妈还没想好，如何跟你讲，你还太小了。
3: 我没有不懂，我都知道。我同学父母离婚了，他爸立刻找了个新老婆，再也不理他了。
1: 聪聪，可是你在乎你妈妈的感受吗？你在乎你妈妈快不快乐吗？
3: 她很快乐，他们本来都是好好的。
4: 是你撺掇我妈离婚的，你不是好人，你会遭报应的。聪聪，聪聪，
5: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2: 不会离婚的，他们是为了我，绝不会离婚的。
4: 聪聪，聪聪，聪聪，刘刘队，哎呦，你可算回来了！刘刘，跟您说的那个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刘律师，别这么逗，
5: 不是，我这事儿真特别着急。
6: 楼下怎么那么吵呀？我就是觉得楼下很吵，然后我就去床边看一下，然后
7: 注意一下您的情况，
6: 然后我就看见上面有人，
8: 你不要害人。

0: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照片放到网上？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保存好那些照片的吗？匆匆见不得那些，你让一个儿子怎么相信他父亲干了那种事情？我不是浪子，我儿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干什么？
2: 把你孩子害成这样的，是他的父亲。

0: 这照片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从来都没有发过这些照片，这谁放到网上去的呀？
1: 你别看了。
0: 难怪聪聪会这样。刚才我一去医院，他妈妈就一直抓着我，我为什么要发这些东西上去？但是我没有发过，不是我发的。但是这些照片真的只有我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我刚才问过医生了，还好卢岑不高。 孩子运气也不错，只是骨折和擦伤，可能还有血脑震荡，但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遗症。
0: 你怎么会在医院？
1: 我打电话给你，你没接，然后我打去服务站，他们告诉我的。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记性这么大？这血又能想得到呢？

0: 老公，
1: 嗯，
0: 知道在哪儿找领带了？
1: 老婆天天教，我还学不会吗？子渊，
2: 爸爸来了。
1: 妈妈说再见。
2: 妈妈再见。嗯，
0: 妈妈下午去接你好吗？
2: 嗯，好的，妈妈，下午见。
1: 下午我去接她吧，你再好好休息一下。
0: 好，
3: 子越，咱们走了。
2: 哦耶，爸爸，你天天都这样送我，好吗？
3: 好。
4: 我联系了咱们长河路的公关团队，让他们赶紧撤热搜。这些营销号真是太没底线了。
1: 赶紧解决吧。
4: 嗯。月月怎么样？有没有很受打击啊？
1: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她。
5: 这也不能怪你呀。
1: 其实当初啊，她说要出去工作，我就不应该答应她。事实证明，我都是对的。
4: 那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看子渊出生以前，人家不也干得好好的？

0: 喂，张总。
1: 宁律师，我打电话来就想跟您讲一下，我们之前聊的那个职位。
0: 哦，我这周就可以上岗。
1: 啊，不不，我就是告诉你，你不用着急了，我们已经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可以继续好好休息。
0: 张总，其他的岗位也可以，我。

0: 好像又回到了三年前，我无法辩驳，我无力反抗，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这都是我的错吗？
1: 老婆，怎么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没事儿，有我在呢。没事儿，
2: 我太太这种症状之前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我刚遇到她时，那时候她父亲刚刚过世，
1: 对她打击很大。
2: 还有一次是在她产后。
1: 半年前我太太提出她想出去工作，我原以为支持他的决定，他可以得到快乐。可是我错了，他现在就不适合上班。我太太这次抑郁复发，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失职。我真的非常后悔，都是我害了他。
3: 林女士，您最近有呼吸短促、心跳加速等症状出现吗？
0: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同一种。
3: 和之前发作的两次状况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1: 医生，我太太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不适合再出去工作了？
3: 那当然不是，目前还不能断定。聂女士这次的症状就是抑郁复发。况且抑郁症也分轻重缓急，具体适不适合出去工作还要根据病情来判断。
1: 医生，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糟糕，请给他开点药缓解一下他的症状吧。
3: 你说啊，你可以自己想清楚了再回答上面的问题。
2: 老婆，慢慢写，千万别着急，我等你。
0: 老公，我只是因为匆匆的事有些焦虑，没必要吃药吧？
1: 那怎么行呢？
0: 老公，我真没这么严重，上次也不过是激素水平不太稳定，这次……
2: 你知道你晚上一直做噩梦吗？你知道你晚上要醒几次吗？
0: 对不起，我是不是影响到你休息了？
2: 没关系，我只是担心。这样，我们把这些药先吃上，等你心里彻底走出这件事情了，咱们就停药，好吗？然后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备孕。装起来了。

0: 小宁，夏姐，小宁，你看，虽然出了这事儿，可这里还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回去休息2天，我能够理解，但可不能因为这么个意外就打退堂鼓，直接放弃了。咱们还得继续，是不是？
1: 我没有想过放弃，等咱们能重新开始了，我马上就回来。
0: 太好了，那你回去跟。

0: 情了。哎，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我操！
1: 赞助商一直是你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怕伤我自尊吗？也难怪，夏姐还天天说什么特别需要我，相信我的能力。其实她需要的根本都不是我的能力啊，她需要的是你的钱。哎，
0: 老婆，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就是怕你这么想，才故意瞒着你的。你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你看你一去面试，人家立刻就录用你了，对吧？我对天发誓，这个人绝对不是我安排的。
1: 你说这件事儿，他也黄了。
0: 老婆，这事儿你不会怪我吧？
1: 怪你干嘛呀？
2: 怎么会呢？
1: 也是为了我好啊。
2: 我相信胡成，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爱我，都是为了我好。只是我开始隐隐感到，有什么东西偷偷发生了变化。
1: 来了。
3: 啊，你好，子渊妈妈，我是你的邻居，我住五单元。
1: 啊，你好。
3: 我们家妞妞跟你们家胡子渊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妞妞周末过生日，想邀请你跟子渊一起参加。
1: 不好意思啊，我
3: 妞妞跟子渊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她告诉我说一定要请子渊过来的。周末孩子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就一块过来玩呗。咱家长之间也可以多交流交流孩子的情况啊。
1: 那
3: 这样，我加你微信啊。
1: 行。

0: 又交到新朋友了？别提了，这妞妞的妈妈呀太热情了，邀请我去参加妞妞的生日聚会，那之后我就没停过，下午茶呀 ，SPA 啊，哎，给我累的。谁让我老
1: 婆人缘这么好呢？嘴这么甜。你整你了。
0: 对呀，你看，这不是约我们明天一起去游泳吗？哎呀，我这每天呀，光应付他们，我都累得要死，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那不是挺好的吗？孩子都在一个幼儿园，又是邻居，你分散分散注意力，对你的心情有好处。听你的吧。
2: 我一直约他，他发好几次消息，从来不理我。
3: 跟胡晨说了吗？
2: 说了，不怕跟曾文儿做拉倒吧？从来没这么累过，还没说做公益呢。做砸了不还是他老公替他买的？说什么清高？
3: 反正业务为了赞助，胡晨可是答应咱们的。
2: 总之咱们尽力了，跟他老婆做不成朋友，怎样？高攀不起人家。哎，你还别说，胡晨啊，对他老婆可是真好，竟自己自掏腰包让咱们哄他老婆开心。
3: 你看他开心吗？
2: 哎，乐呵人呀，就是不能有这么好的老公，还不懂知足。
4: 对了，我上场哭这个脸给谁看？
2: 哎，月月，你别动，坐着，休息休息。
4: 我可以，
2: 坐着啊，
4: 还愣了。

0: 你们俩踢球的时候小心点啊，别待会踢到水里去了，不好拿。好，给你看看我的宝贝手冲咖啡，我特别带来。纯子和慧慧散了，他赶过来正好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1: 反正也有为了赞助，胡晨可是答应咱们的。胡晨啊，对他老婆可是真好，尽自己自掏腰包，让咱们领他老婆开心。那你回去跟胡总说说，别让他撤资啊。哎，哎，哎，张鹏，哎，哎，哎，哎，阿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别着凉了，快过去坐着。
2: 摆正了。
0: 说下水就下水了，真是。
3: 没关系，真没关系。
4: 妈妈。哎，
3: 乖乖。
4: 没事吧？
3: 没事，子云啊。
4: 怎么了？
3: 亲亲。嗯。没事。

0: 特别开心。我小时候就喜欢在水里玩，你知道吗？
1: 这么冷，你下次不能说下就下去，你万一真冻出什么来。
2: 哎，爸爸，走啊。
3: 嫂子。
0: 老公。
3: 来来来，赶紧把衣服换上。
0: 老公，你知道吗？刚刚啊，我在河里捞着帐篷的时候，你儿子在上面喊什么，你知道吗？女超人，妈妈是女超人，太逗了。子渊，
3: 真是一个帐篷值多少钱啊？捞它干什么？你别把自己冻出病来了。乖，去把衣服换上。
0: 你让我穿这个？
4: 规格是已经现在是听说用到二
0: 奶。这怎么是走路吗？
1: 看到，一会儿给你拍两张照片。好看，一会儿拍两张照片，你先坐个休息。
5: 哦，漂亮哦。
1: 来，我帮你。
4: 来。
1: 哎，我来吧，我来吧。
4: 来来来，你去。来，再上点油。
1: 哇，这么油。
4: 对。
3: 要不别不高兴。我刚才回家的时候看到衣服干了，根本没收，就随便挑了件两只，找了件旗袍。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就啥也不用干。
1: 放辣椒了吗？
3: 乖乖美美的，坐着这儿
4: 涮点油啊，
3: 吃就行。
5: 啊，不要了。
1: 新鲜出炉的烤肉。
3: 哎，等会儿。哎呦，嫂子，这个放了辣椒了，他最近上火，后背起大包。
1: 你看看人家橙子多关心月月。
6: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背后起大包了。
1: 你呀、啊，就是不如你老公关心你自己。我像他，我要是脑门上长包，他都看不见。
4: 你长了包更漂亮。
1: 包青天吗？
3: 喝点茶。
1: 哎，新鲜出炉，不带辣椒的。哎，
3: 这个行，这你可以吃了。
5: 我把这转熟了。
3: 老婆，我觉得你有空啊，应该带嫂子跟你一块去做做美容。你看效果多好。多紧致啊。嗯，
6: 我现在不去了。
4: 嗯，晚上
3: 为什么不去啊？嗯，哎，师哥，我老听那个公司那谁说有家网红店也不错。
5: 哎，效果很好，
3: 咱们下次可以去那家。
6: 我不需要。
1: 对了，我们家月月那属于天生丽质。
3: 好好好，
4: 我这儿吃个鸡。
3: 我不需要，咱就不去了。
6: 看看人家，百依百顺的。
3: 我师哥也很疼老婆的。哎呀，
1: 他跟你呀，那可比不了。
5: 这谁都比不了，他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1: 你就不能学一学？
5: 来了，刚烤好的。
1: 烤串都好了。
5: 子渊，来来来，烤好了。来，你跟。小哥哥一块吃。
6: 所有人都在羡慕，
1: 小心啊，
6: 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爱，只有我感到越来越强烈的不适。他为我营造了一个看似美好的世界，一个不需要看，
7: 别怕，有我在，
6: 不需要听，更不需要思考的世界。我只需要跟随他的指示，向前，向后。

0: 向左，向右，然后告诉自己，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可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觉得东方女性穿旗袍比较有风韵。
2: 我老婆不喝酒，
3: 你在家里创造的价值一点都不比我少。
2: 就踏踏实实的淋雨。
4: 我就是怕你这么想才故意瞒着你的。
5: 谁让我老婆人缘这么好？
3: 她现在就不适合上班了，都是我害的。
2: 我们两个人是夫妻，
3: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0: 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0: 来呀、啊，你过来。
1: 他真的挺嚣张的。
2: 对我来说，有分别吗？
0: 加油，出走。
3: 拿到这个题目还是压力挺大的。
4: 红温呢，不是我们的专长。
5: 红烧两个字没有什么挑战性。
6: 我们有80%的胜算。
0: 累了没？
4: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2: 什么兄弟啊？
7: 但好像要咸啲咯。
8: 就 very watery。
9: 他是用什么虾、啊？
2: 不用理他，你用什么虾？
10: 没时间了。
2: 我觉得我们又加速了哈。
11: 看你，看你，不行。
12: 甜品那部分工序比较多，比较复杂，
13: 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14: 大小厨2-2对决结果，
15: 全军覆没了。
14: 本局比赛的隐藏规则。哇！
16: 我的天哪！
17: 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0: 从前有一只蝎子想要过河，但是它不会游泳。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青蛙，蝎子就问青蛙，你能背我过河吗？
1: 青蛙说，不行，如果我背你过河，你会在背上攻击我。
0: 蝎子说，你放心，我不会游泳，如果我那么做的话，咱俩会一起都淹死的。所以青蛙相信了蝎子的话，答应陪他过河。可谁知道，他们到中途的时候，蝎子还是攻击了青蛙。就在他们两个人即将沉下去的时候，青蛙问蝎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蝎子说，因为这就是我的本性。
2: 吴总，我发到网上的东西被匆匆看见了，没想到那孩子想不开跳楼了，现在该怎么办？
0: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
1: 蝎子是大坏蛋。
0: 说明小青蛙就不应该信蝎子的话。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都不要相信别人的，信自己。
1: 那爸爸妈妈呢，可以相信吗？
0: 信自己。
3: 这个是宁月亲手为他做的立体绘本，
0: 你就送人家这个？
4: 哎呀，你不要用你这个成年人思维去想，人家是小朋友，小朋友就喜欢这些。
3: 我老婆小朋友说什么都是对的。
0: 怎么了？
5: 这颜色一点都不适合你，深色更衬你。
0: 家还真的没有你。
4: 那当然了，
1: 爸爸。

0: 胡总好，胡总好，坐吧，坐吧。哎，吃什么呢？
1: 胡总，他们家的面特别好吃，
2: 对，特别劲呢，
0: 巨香。
3: 好，给我也来一份。
0: 啊，我去。
3: 胡总，老宋，来一块吃。哎，这个面特别好吃，要不要来一份？来，我说让我最近也吃点清淡的。哎，等我再恢复恢复吧。嗯，离远点儿。哎呦，你这个酱醋身上回头不好洗。嗯，我们看看，宋总多体贴啊。
1: 是。
3: 哎，宋总，我记得你之前的领带是深颜色的呀。
4: 怎么改成浅颜色的了呢？那深的，多稳重啊，能压得住气场，是吧？
0: 我觉得宋总跟我太太的审美很像，
3: 是吧？
4: 老宋，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大夫说手术还算顺利，慢慢恢复吧。我想着，咱们公司这么多新产品要上市。
3: 我这也放心不下呀，我得赶紧过来。哎，嗯，
0: 这你可是多虑了。
3: 我们公司这么多员工呢，我差你这一个吗？那个老宋，我觉得你该休息了，就得好好休息。我们公司啊，是非常讲究人文情怀的。你说让我剥削和压榨一个。 有病的人，是不是陷我于不义呢？老宋，你曾经给公司做出过的贡献，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我觉得你该休息就好好休息，听我的，回家去吧。
5: 也给年轻人一些展示才华的空间，对吧？存在，老宋是咱们一起打江山的元老，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我知道他毛病多，我可以。
6: 我给他的补偿金还不够吗？
5: 嗯，那倒没有。
3: 我是担心啊，你这么让他离开，会寒了兄弟们的心啊。你放心，不会的。哎，大家听我说两句啊。今天我做了一个很心痛的决定，我把一个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员工给辞退。

0: 对了，我为什么要辞退他？道理很简单，他拿着高额的薪水，却耽于安逸，他不再为公司创造任何价值了，而且还中饱私囊。我耀峰从来不养住处。 今天我还做了另外一个决定，我们负责新产品面试的团队，除了年终奖以外，从下个月起，工资全部上涨20%。
1: 好。

0: 亲爱的，你这件旗袍不是上次那件了吧？嗯，对了，工艺做得怎么样？
1: 啊，我没做了。
0: 哦，理解。这种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行为，不是一般人能坚持的。哦，对了，我公司的法务这几天请假了，我有些事情想咨询你一下。不白咨询，我把合同的截图发给你看一下吧，咱俩加个 V。嗯，
2: 好啊。
3: 哎，段总，你们公司的法务还没回来呢。
0: 哎呀，胡总，我借用一下你家大律师，你不会舍不得吧？
3: 我老婆以前当律师的时候，公司里大案子可都是她负责的，她可是按照分钟来收费啊。
0: 要，那给个友情价呗。
3: 我说了，我老婆不喝酒。蓝总，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后天下午正好我有空，你可以来一趟药丰，我让我们的法务帮你把合同过一下。老婆，你去看看子渊睡了没。
2: 嗯，好，我去看看。你们慢慢吃。
4: 来，蓝总。

0: 啊，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三方的合作就有了意义了。
0: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妥当。
1: 行，没问题，那就拜托你们了。
2: 好嘞，放心，南总，交给周总绝对没问题。
1: 行。
2: 陈子负责监督我的，我的领导。

0: 裹得太紧了，行，胡总，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对，那我送送蓝总他们。啊，走了。
1: 六六，我们走了。不吃点水果了吧？哎呀，
2: 谢谢款待。啊，
1: 吃的太饱了。
2: 哎哥，
1: 嗯，
2: 我怎么觉得胡总好像不太喜欢我跟他太太多接触似的？
1: 不会的，你想多了。
2: 不让加微信，也不让喝酒。我想多了。
1: 胡总啊，他这个人他很疼老婆，这是他保护家人的方式。嗯。

你喝酒了？喝了。你知道我不想你喝酒，我老婆最乖了。

0: 好一个反咬一口啊！其实我呀，我的诉求特别简单，我就是想多拿点儿，就是赔偿金。
1: 苏先生，把握的事情我不能打保票，一切要讲究证据。但是如果您说的属实且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相信我有办法帮您讨回公道。
2: 医院那边一定要打点好，尤其是费用问题，一定要妥善处理，尽快把事情清晰下去，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3: 放心吧，胡总，我会处理好。
2: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办完事之后可以立刻就去。等过一段时间，你想回公司的话，可以再回来。
4: 哎，小朱，
5: 周总，
4: 好久不见。胡总，
5: 周总，
4: 那我先撤。
5: 小朱什么时候回公司了？你不是让他去服务站照顾月月了吗？现在月月已经不在那儿了，我觉得服务站不用再开下去了。
4: 对了，老宋的代理律师一会儿就到，你还亲自见吗？这件事还是要谨慎处理的好啊，看看他会说什么吧。
5: 抱歉，来晚了，被一个会议耽误了。
0: 给他倒杯水。胡总您好，我是宋先生的代理律师，秦灿。
5: 耀丰科技胡成，没想到老宋请了个这么年轻的律师啊，请坐。 我本来是打算让我律师跟你单独谈的，后来我觉得我还是亲自跟你说几句比较好。我不是一个无良的资本家，老宋是我们的老员工了。

0: 他曾经为公司做出了付出，我都记得。他住院、开刀那段时间，你可以查查我们公司给了他许多的帮助，
1: 满足员工劳动法的基本权益。
0: 我时间紧张，没有空在这里跟你扯皮。我想说的是，老宋在职期间，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 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解聘一个不再给公司带来任何价值的员工，并且给了他足额的赔偿金。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他的背叛和到处的污蔑。现在让我的公司陷入了巨大的风险，我绝不允许，也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啊！一个没有能力的员工被开除了，他还要报复公司。如果我开了这样的一个先河，我之后还怎么跟我的员工去交代？ 我所要做的就是维护好公司利益，维护好公司每个员工的利益。好了，我话也不多说了，接下来的事情你们两个人自己对，啊？
2: 胡总留步，希望您做好准备。
3: 我们不接受和解。不会不会，老宋肯定是一时昏头了。今天我就再去找他谈谈，啊。
4: 周总，胡总。
3: 田经理。
4: 啊，我们法务那边有一个合同需要和胡总敲定一下。
3: 行啊，那你们先聊。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不开心了？没关系，我有办法让你开心。

0: 这是胡总跟您的补偿，不必要烧香。你放心，我会结清你的所有住院费。
1: 刚刚来的是我的同事小朱吧？他来干什么呀？
2: 宁律师，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吧。我的家人也不想再看见你，请你不必再来了。已拨叫的客户暂停。
1: 小朱，小朱，小朱，你不是说他不会来这儿吗？他是没来过。他不来查岗，
2: 那你紧张什么？
3: 这和查不查岗没有关系。那还是没有关系。我不喜欢惊喜，以后来的话，提前说一声。

0: 你是不是特享受这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快感啊？
1: 我养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掌控？老婆，你怎么了？怎么看你心情不好？
0: 小猪为什么要给何女士钱？
1: 你都知道了，
0: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
1: 小猪呢，是我的员工，是我故意安排他去中心的。我想你这么多时间没有工作过了，我怕你一下子适应不了，想找一个人来照顾你。还有，匆匆受伤那件事情，完全跟你没有关系。这点匆匆他妈妈自己都知道，他只不过是要迁怒于你。我给他钱呢，第一个是为了让他少在网上说话，第二个呢，我觉得就算看在孩子的面上，于情于理也给你这份工作画上一个句号。老婆，我之所以没有跟你说，是怕你心理压力太大，或者怕你觉得不高兴。其实呢，妞妞妈妈也是我安排的，我承认啊，我管得有点太宽了，但是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开心起来。老婆，最近这段时间你受苦了，我真的很想替你分担一些。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你想知道什么？
0: 坦白从宽。
1: 我坦白，老婆。

0: 妈，来，请喝热水。大哥对阿姨呀，那可是真上心。每天都要打电话来问阿姨的情况，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女婿呢。可不是嘛，自从上次阿姨不小心摔伤之后啊，大哥就一个劲儿的叮嘱我们，说绝不能让阿姨再出半点差错了。
1: 我女婿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对我好就等于对我女儿好。哎呀，我这个女婿呀。
2: 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说的就是呢。石哥，哎，石哥，兰总这个核桃我签的太漂亮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嗯。
3: 太棒了，陈总，还有老宋的事儿，考虑到药方正准备上市，还是多给点补偿金，息事宁人的好吧。
4: 他已经跟我保证过了，以后再也不招惹咱们了。和解协议他今天就能签好发给我。嗯，
3: 师哥，这件事情就全都交给师哥处理了。
4: 我就知道咱们陈子有胸襟，有度量，大气。<笑>你说什么和解啊？
3: 对，和解了。
4: 孙先生，以这个胡成平时的风格跟做派，我不相信他能给您一个公平满意的结果。而且这件事情如果他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日后这件事情还会在药方科技继续发生啊。胡成是不是抓着您什么把柄了？这样，您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肯定想办法把这个官司给打赢。
3: 你说的公平啊，正义啊，完全对，我不反对。
5: 但是药方在行业内的分量，我是得罪不起的。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我还有一身病。那咱这段时间加班熬夜做的所有努力，可都白费了。
4: 金律师，
5: 感谢啊。这样，咱们之前说好的费用，我完全照付，好吧？真的，感谢感谢感谢啊。
6: 辛苦了，您先别走，我给您倒杯水。是费用的问题，不是胡成他应该受了。哎，哎，哎，小李，你怎么了？这病人本来就胃溃疡，怎么能让他这么加班呢？你现在连基本的规律饮食都无法保证。 现在啊，从这个胃镜的初步结果来看，溃疡已经发展成增生性病变，性质呢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结果出来才能做判断。
7: 你们是吸血鬼啊，敲骨吸髓还不够吗？
4: 对不起，阿姨，小李的医药费我们会全部付。
6: 钱钱钱，你们眼睛里就只有钱啊？
4: 对不起。
8: 蓝总，这个项目我们能够顺利的合作成，并且签约，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9: 不容易。
8: 来来来，哎，
10: 合作愉快，
8: 合作愉快，谢谢蓝总信任，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10: 一起加油！
8: 好。来来来，吃菜吃菜，尝尝这个，是月月做的。嗯，
10: 是
8: 我老婆手艺还不错的。
11: 月月现在好厉害啊！
8: 哎，蓝总，
11: 时隔多。

0: 吃点，好，没问题。来，蓝总，吃点菜。好，来，胡总，我敬你。哎，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是，
1: 多些交流。哎，
0: 一定。来。
1: 这酒还不错啊！哎，谢谢。你拿错手机了。来，这是。哦，不好意思啊，没事，我也经常拿错手机。这是我的本分，就是要照顾你。上次那个项目。
0: 我去洗手间。
1: 来来来来，谢谢你的带领。

0: 月月，刚才那短信是我闺蜜发的，跟我闹着玩呢。
1: 啊，其实我刚刚也没有看清发的是什么。是的呀，我其实跟我老公感情挺好的，这种短信怎么可能呢？是吧？

0: 老婆，蓝总跟你聊什么了？
1: 出轨。她老公。
0: 孩儿。
1: 嗯。你早都知道了。
0: 嗯，我也是才知道的。她那个老公啊，不是个东西。
1: 我就不明白，蓝总这么厉害的一个女人，她为什么要忍？
0: 可能因为他们俩之间利益捆绑得太深了吧。有些事情不理他，他就不存在。蓝总是个聪明女人，她明白得很。
1: 我没有那么聪明，也不想像他那样。
0: 老婆，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像他一样呢？你以前看恐怖片的时候都会抱着我，今天怎么不害怕了？
1: 谁告诉你我抱着你是因为我害怕呀？

嗯，秦律师，老松选择和我们和解，让你很意外吧？你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你想通过打倒我这种黑暗的势力，好彰显出你英雄主义的情怀。我给你一个个人的建议啊，搞搞创作，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更有助于你实现你的理想。

0: 希望你能够批准。小青啊，你用了短短5年时间，从助理做到了现在的高级律师，不断打拼。你的工作能力呢，是非常突出的。
1: 你现在可是那些实习律师的榜样。但是我觉得很惭愧，我看着我的客户。
2: 经历不公，却无法给他提供更实际的帮助。作为他们的律师，我只感到无能为力。小青啊，你还是太年轻了，看待事物还是有点片面性，还得好好的去锻炼锻炼。啊，不管怎么说，从公司也好，从我个人也好，真的希望你能够继续留下来。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啊。
3: 主任，我想好了。
4: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开心起来。
5: 那你回去跟胡总说说，别让他撤资啊。
4: 胡神呀，对他老婆那是真的好，亲自掏腰包花钱让咱们哄他开心。

你快看，快看呀！爸爸说，妈妈捡的水藻最漂亮，要你来捡。

妈妈没事，妈妈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子渊。

子渊，你知道为什么要修剪水藻吗？因为如果你不修剪水藻，它就会抢走别人的养分，霸占别人的资源。水藻很厉害的，那些小鱼啊小虾呀都很怕它，但是我们不怕它，因为我们不做小鱼小虾，我们要做狮子老虎。

0: 写下切结书，
1: 暗示送去姚毅。
0: 若是还敢嘴硬，
2: 我全部都说。
0: 姑娘无意问罪左敬杰，但是我想着，等你回过来是陆氏，等心情起了，你我现在是同舟共济，这也是应当应分的。

水藻很厉害的，那些小鱼啊小虾呀都很怕它，但是我们不怕它，因为我们不做小鱼小虾，我们要做狮子。

0: 你到底要找什么呀？哦，我有很重要的文件在这台电脑里，我想拿一下。你那些同事们都把电脑格式化处理了，什么都没了。格式化了呀。
1: 慢走啊！您好。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问一下，这个硬盘能修复吗？我帮您看一下。我可以帮您试一下，不过可能不能100%的恢复完全的数据。这样吧，您留一个电话，恢复好了我通知您。
0: 行。麻烦您帮我快一点吧。
1: 哎，好，那
0: 谢谢啊。
1: 好，您慢走啊。嗯。
2: 妈，我刚才问了护士，他说你现在情况啊，基本上也是稳定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出院跟我们一块住呗。
3: 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有人照顾。
2: 行了，就不用担心我啊。你啊，跟橙子、子渊，你们三个人把日子过好，我就开心。心情一好，恢复不就快了？
0: 哟，橙子，哎，橙子，妈，有空了，
4: 我带子渊去看您。好，
0: 月月，你好好照顾妈，我这边要去开个会。嗯，好，你去忙吧。哦，对了，晚上我陪妈在这吃饭了啊。
4: 好嘞。
0: 好，拜拜。对了，妈。
5: 一会儿你是不是要体检啊？我陪你去。好啊。下周限号轮换了，周四下午我还有例会，送不了你了。
4: 没事。你想看的那部电影明天就要上映了，一起去看吧。真的？ 好，今天我可以送你到楼下吗？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他不是今天不在家吗？

0: 老公。
1: 老婆，你不是跟你妈吃饭去了吗？啊，
0: 他们突然要体检，把我给轰回来了。
1: 哦，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田经理，瑞星投行的项目经理。正好他们最近跟进我们一个项目，今天去了公司，顺道把我送回来。这是我太太宁月。
2: 您好，胡太太，我是田秋子。
0: 你好。田小姐的发型真好看啊。
2: 谢谢。
0: 老公，你说是不是？
3: 我们男的看女的发型都差不多。
0: 老公，正好妞妞妈妈给我介绍那个发型师，她不在了。田小姐，咱俩加个微信吧。你扫我啊。
2: 好了。
0: 好了，加上了。记得推给我啊。
2: 好的。
0: 丢垃圾啊。
1: 来，我帮你。再见，田经理。
4: 嘴怎么吃过？
5: 饿了呗。
0: 当甲方这么轻松的呀？都是女同事车接车送的。
5: 哎，你以为他们谁都车接车送啊？势利得很。
4: 你妈
1: 最近妈怎么样？
0: 不好呗，脸色臭得很。哎呀，天天说看我都看烦了。
1: 子苑，下周你跟爸爸一块去看姥姥好吗？
4: 好的。
0: 子渊，你看你爸多会听话。
1: 我们都听妈妈的话。
0: 真乖。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下午有没有给老人做过体检？
6: 对的，先生，咱们下午这边是有一个体检的。
1: 哦，那是临时安排的吗？
6: 我们体检都是有特定时间的，不过这周因为大夫临时有安排，所以改了时间。
1: 好的，谢谢。

0: 老公，正想叫你吃饭呢。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脸色这么臭。
1: 没有，工作上遇到点小麻烦。
0: 吃饭吧。老公，我想看电影了，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吧。
1: 在家不能看吧？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气氛不一样。胡子渊最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他说很热闹。你看，这一部好像口碑很不错的。就前两天开车送你回来那个田经理，他就去看了。我也想去。
1: 爱情片有啥好看的？
0: 就定明天这个时候的吧，可以吗？
1: 想看就去看呗。
0: 好的，老公，我来订票喽。

0: 姐，下午例会几点开始啊？
1: 一定要仔细注意里面的更多细节。
2: 好的，好的。
1: 不要有什么纰漏。

0: 抱歉，没能陪你看电影。
1: 没事，你来了就行。
0: 这是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给你的。只要旋律响起，我就在你身边。
1: 谢谢。

0: 那后来呢，白狗和黑狗两个人就天天黏在一起，玩得特别好。黑狗就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白狗说，哇，太好了，那我们俩握个手吧。就在这个时候，一根香喷喷的大骨头突然掉在了他们的面前，两个好朋友啪都冲了过去，为了抢这一根骨头打得不可开交，狗毛啊飞得到处都是的，
1: 狗毛乱飞。他们打得可真凶啊。
0: 在那以后啊，他们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0: 师哥，过两天是我和明月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打算好好办一下。哎，这两天他还各种暗示我，生怕我把这个日子给忘了。你说我怎么可能忘了？毕竟是个小女人。
1: 对呀，
2: 春子，月月她挺不容易的，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你一定要善待她。
0: 我当然善待她了，我对她多好啊，她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3: 对对对，你对她确实挺好的。我的意思是，月月那个性子，她要知道你外边还有事儿，她不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0: 这个我知道，结婚前她就说过，要是我出轨的话，她就立刻离婚走了。
1: 对呀，
0: 所以我绝对不会让她跟我离婚，绝对不允许。
1: 你看你这说什么话？什么叫你绝对不允许？你说不允许就不允许啊？那你真把人逼到那个份上了，你说不可以，那又能怎么样呢？
0: 我自有办法。
1: 所以啊，你这人就是这样，讨厌，你非逼着我明说，你跟那个田经理，这公司都已经有人在传了。我理解啊。你现在成功了，飘了，你想要的更多了，欲望让你保持野心，哎，这挺好啊，我也不反对。但千万别忘，有些事情只是包不住火的。你看最近的新闻，好多名人都已经栽在这事上了，这得不偿失，划不来，不值得。为了家庭，为了公司，反过来说吧，你为了公司，为了家庭，
0: 师哥，你放心，我跟月月好得很，我跟田经理只是工作的关系，就这么简单。

动起了心。

0: 那次你们公司的合作项目还是要找我们公司的。哎，
1: 谁会来抬手来？服务员给我叫个能弹的来。
2: 邱子姐，听说你钢琴是八级还是九级了？
3: 你记错了吧？
4: 我不是。
2: 是的。
3: 我可听见了啊，我听见了啊。田经理，哎呦，你真是多才多艺。
1: 来吧，田经理。
3: 要不给我们展示展示？来，展示展示。
1: 来来来，
2: 霍总，我真的不太好。
1: 哎呀，别客气，来，
2: 弹一个，弹个，
1: 别谦虚，别谦虚，坐好。哎，
2: 鼓掌。
1: 你们又不懂什么音乐。
3: 是不是就为了故意欺负小姑娘啊？哎呦，
1: 胡总啊，你这一来就怜香惜玉啊，怪不得女人缘这么好呢。
3: 就是，你们这种行为啊，回头给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你们就在线接受再教育了。
2: 英雄救美，
1: 行，让你救，来吧。
3: 别为难人家了，走吧。
2: 啊，谢谢。
3: 这样吧，我为大家弹奏一曲，为大家助助兴。

0: 各位同事们，感谢今天大家的到来，参加我和宁月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那在这儿呢，我有几句话要对我老婆说。老婆，每天醒来，我都能看到你和子渊的睡脸，我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全部。
1: 你是第一个起来的吗？你又不管做早饭。
0: 我在深情告白，不要打断我的情感。
1: 啊，好，接着说。
0: 感谢我的老婆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对我来说，你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取代的。我们一起走过的五年，还会有下一个五年，再下下个五年，我会一直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2: 好，
0: 我会永远保护照顾好我的老婆和子渊。
2: 好，
3: 好，好。
2: 百年好合。
0: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走过的五年，还会有下一个五年，再下下个五年，我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早点走。
1: 好啊，那一会儿我送你回去，然后呢，我公司还有一些事要处理。
0: 嗯，好啊，啊，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感谢大家今天能够特意帮我们庆祝结婚纪念日，我们一会儿就先走了，你们继续在这儿吃好喝好好吗？谢谢你们，来敬你们一杯。
2: 好，谢谢胡总。

0: 老婆，早饭做好了，几点了？
1: 我有事问你。
0: 这么晚了，你咋不叫我呀？今天有重要会议。哎呀，起晚了，起晚了。

1: 你这些证据，你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别让别人看见。
0: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照片放到网上？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保存好那些照片的吗？
2: 我没有发过，不是我发的，但是这些照片真的只有我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月姐，您的电脑给您修好了。

0: 月姐，啊，坐啊，小叔。是夏姐跟我说你今天要走，就想着过来送送你。都安排好了吗？啊，这个拿着。你平时爱喝酒，作息又不是很规律，过去了难免都有应酬，先备着。
1: 月姐，其实你没有必要躲我的，我都知道了。
0: 月姐，我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对不起。没事儿，胡成都已经跟我说了，是他一直让你照顾我，这事跟你没关系。再说了，网上那些事儿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传上去。 闹得沸沸扬扬的，过一段时间也就没人在乎了。是啊。我老公这个人吧，太操心了，什么事儿都得管，方方面面都很周到，有时候我就嫌他太管事儿了。但是你得知道，我们毕竟是两口子，两口子在一起吧。
1: 不管怎么作怎么闹，最后呢，都是会和好的。可是把你牵进来了，你这不得罪人吗？
0: 其实，胡总后来也挺后悔的，他要知道这孩子这么的极端，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发过照片。
1: 委屈你了，小朱。
0: 别这么说，月姐。 把你害这么惨，我心里一直挺对不住你的。可是胡总真的是很心疼你，他不想让你这么累。他说过好多次，希望你能回家。可是月姐，你对工作真的是实在是太认真了，他也是没办法，就想着你在工作上。
1: 犯一点小错误，就啊，对，回家也挺好的。我要登机了。
0: 快走吧，啊！
1: 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谢谢，谢谢。哎，对了，小朱。
0: 田经理是什么时候开始跟耀峰合作的呀？半年前。月姐，胡总很重视家庭，他最在乎的只有你。胡总真的是很心疼你，他不想让你这么累。他说过好多次。
2: 希望你能回家。其实胡总后来也挺后悔的，他要知道这孩子这么的极端，说什么也不会这么放过照片。慢点，慢点，慢点。哎，师哥，哎，好好的，我这良心，说，
3: 我说，
2: 我对老宋怎么样？
3: 哎呀，那绝对没得说了，够意思了。哎，那今天还给我发微信感谢你呢，真的。来来来，上吧。哎，师哥。
2: 老宋，
3: 月月，不好意思啊，他今天签了一个大单，一下子高兴又喝多了，你也知道，我根本拦不住他。
0: 我去拿条毛巾啊。
2: 好，这个老宋，他就是一条狗，哎，如果不是我。

0: 提拔他。
1: 他能走到今天坐这个位置吗？
0: 这他还要够啊。
1: 他简直就是毒蛇，连狗都不如的毒蛇。
2: 行了行了，你差不多就行了，你别闹了啊。月月都不睡觉在这等你呢，你再这样他待会就生气了啊。
0: 这个家我说了算。是吧？
3: 所以你千万不要背叛我，知道吗？
0: 你知道背叛我的人的下场？只要我们在一条战线上，我的都是你的。如果要背叛我，我的是我的，
3: 你的也是我的。
2: 月月，他喝多了胡说八道，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是的，都是醉话。
0: 不要背叛我，谁敢背叛我，都是我。

0: 醒了。
1: 老婆，你穿成这样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趟超市。
1: 好
0: 啊。那蜂蜜水。
1: 啊。哎，老婆，你昨天早上要跟我说啥来着？
0: 我哪有跟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喝多了，把脑子喝懵了？我去去就回啊。

0: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那小孩的新闻了。我看新闻里面说公益律师，当时我还在想，会不会是你？哎，我也是没有想到啊，那小孩妈妈的遭遇，这么快就轮到我头上了。你刚刚说你要离婚，认真的？
1: 虽然很多男人出轨了，但他们并不想离婚。一模一样的话，我也对那个当事人说过。那孩子父亲的不雅照，是我丈夫发到网上去的，所以我面临的不仅仅是出轨而已。
2: 妈妈刚修剪完水草，这么快就有冒头了。生命力好顽强哦。咱们做人也是这样，要变得强大，要变得有竞争力，这样以后在社会上才能有一席之地。
3: 可是，妈妈说，水草多了，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你知道水草为什么这么难搞，还必须得有它吗？嗯嗯。因为这个鱼缸少不了那一抹绿色。
3: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是啊，都几点了？哎，咱们。
4: 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好不好？
5: 嗯，好。走。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啊？
4: 哎，这是九尾鲛，九爷。
5: 九爷，这回皮相不错呀。
6: 不得无礼。
7: 见过九爷。
8: 严夫人还敢来啊？

0: 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赵九爷的真身，竟是威名赫赫的九尾蛟。
1: 那这眼影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0: 妈妈刚修剪完水草，这么快就有冒头了。你知道水草为什么这么难搞，还必须得有它吗？嗯嗯。因为这个鱼缸少不了那一抹绿色。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是啊，都几点了？哎。 咱们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好不好？
2: 嗯，好。
1: 走。
3: 胡总他说过好多次，希望你能回家，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就想着你在工作上犯一点点小错误，就……
4: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夸他。 都觉得他对我特别特别好，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一直都以为我自己过得很幸福。你的幸福也不一定全都是假象。
3: 但问题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反正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只要他在我身边。
4: 我就什么都看不清楚，所以可能只有我离开他，我才能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可是，
3: 像他心机这么深的人，你要是想离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我要有所防备。
4: 我要收集他婚内出轨的证据，但是在证据齐全之前，我一定不能打草惊蛇。资产配置查过了吗？他没有要转移资产。
3: 你说你本身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这种事情你完全可以搞定啊，为什么还要找我？我想尽快改变现在的处境。
4: 所以我需要一个伙伴。我们出发接妈妈去。出发！你和主任还有联系吗？我出来单干以后就很少回去了。谢谢你接我的案子啊。咱俩谁跟谁啊？其实我比谁都懂你。咱们就送到这吧。
3: 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走了，明月。
4: 其实你也跟以前一样。

0: 子越，
1: 老公，
0: 来，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妈妈买了这么

0: 这么好吃的，快来看看，还有什么想要的呀？你怎么来了？我们来给你个惊喜，<笑>真惊喜！你要买点什么吗？今天这么好啊，还来接我，干坏事了？不来接你才叫干坏事了。
1: 我师哥说，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散德行了。没有吓着你吧？我一直以为呢，一个人喝多了是不可能醉得那么彻底的。一般喝醉了说的话，也都是真心想要讲给对方听的。但只有遇到了你呀，我才知道，你是真断片啊！嗨，
2: 喝多了不都一样吗？
1: 师哥对你这么好，你可以对人好点，回头人家不理你了，我看你怎么办？
2: 不会的，他早就习惯了。大学的时候我就这么对他。我不喜欢喝醉酒，因为我讨厌那种失控的状态。
1: 是吗？

0: 啊，我把里面的药收起来了。老公，我这两天感觉我状态好多了，身体也挺好的，睡得也很沉，也不焦虑了。是吗？对呀，老公，看来啊，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脆弱，匆匆的事儿没把我打垮。
1: 你心情好，那太好了。
0: 哎呀，说我也不能整天都病殃殃的，是不是？
1: 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走出来。

0: 想我吗？
1: 难怪今天要请我吃烛光晚餐呢，原来是别有用心啊。
0: 这叫用心良苦。
1: 给你看这个。嗯。嗯。
0: 这什么呀？
1: 哎呀，我今天呀去挂了一个孕检，我就想着嘛，嗯，既然我们都已经准备要了，那我就要做好准备。
0: 这种事儿永远都准备不好。
1: 子云小的时候老生病，我当时就怀疑肯定是我没有做好检查。我现在年纪又比那个时候大了，我们还是准备准备，万无一失。
0: 好，都听你的。老婆，我特别怀念子源刚出生那两年，那时候我心里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满足。不管我在外面有多累，只要一回到家看到你们

1: 我立刻活过来了，好想再回到那时候的生活。等你生下二宝，咱们一定比以前过得更幸福。李律师，第一，导致葛先生和赵小姐婚姻破裂的过错方在葛先生，赵小姐并没有任何的过错。第二。 由于葛先生的种种过错，他已经不适合再抚养两名子女。双方子女年纪尚幼，赵小姐完全有能力抚养两名子女。第三，关于双方分割财产的协议，并非只是单纯的忠诚协议，而是葛先生预先承诺的，在其违反忠诚义务情况下的财产分割协议。其中所有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全都是有效的。赵小姐完全享有所有财产分割的权利。当然了。 虽然葛先生存在着诸多的过错和恶习，但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赵小姐考虑到孩子的身心健康，还是愿意尽量的配合和保障葛先生及其家人的探视权。这完全不会影响到他们和孩子的亲情。葛先生如果坚决不同意，那我们也不建议法庭上见。那这些证据，我们肯定是要提交给法院的。
2: 这是什么？
1: 这些有关于葛先生恶习的画面，您看了之后可能会感到不适。到时候，这些证据也会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由您来质证，法院来调查。咱们今天的调解是不是可以到此为止了？
2: 哎，穆律师，我看有争议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再谈谈，好不好？
1: 李律师，律师固然是我们的一份职业，但他也代表着正义。田秋子的那套公寓是他早期自己贷款买的，胡成并没有出资。目前来看，这两个人共同出现的地方就只有在工作场合，并且也没什么不正当的行为表现。看来，这两个人。 都挺谨慎的，要不你再给点压力。胡成这个人挺敏感的，如果我用一模一样的伎俩，他很快就会发现的。我记得之前我跟胡成出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不是很会用手机去订酒店的，他出差的时候一般都是他助理去订的。也许我可以想想办法。 从他助理那儿打听点什么消息。你们最近相处的如何？他还等着要二胎呢。那你怎么办啊？当然是好好配合他了。

0: 老婆。
1: 嗯？
0: 看什么呢？看这么认真。
1: 我在看生娃攻略呢。
0: 哎呀，这瞎看什么呀？不用看，咱们自己攻略。
1: 老公，明天请个假呗，我挂号了。
0: 挂什么号？
1: 给你挂的号啊。
0: 哎，你不是已经去医院查过了吗？说没问题，给我挂号干嘛？
1: 对呀，我跟医生说了，然后医生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他就说像你这种长期坐班的，一直坐着又不爱运动，然后又经常应酬喝酒的，肯定质量不太好。
0: 哎呦我去，你能想点好的事儿吧？
1: 不是老公，这个很重要的，我们都已经想好了要二胎了，那我们肯定得做好准备啊，万一这生来的孩子不健康怎么办？你必须去啊。

0: 你别瞎折腾了，我觉得我准备的挺好的。
1: 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的。
2: 你才有病呢。
1: 好，你要是实在不想去呢也行，那你就把这些吃了，这是番茄红素、叶酸还有锌。医生说了，你们男人啊比我们女人吃的一点都不少，毕竟质量还是取决于你们嘛。
2: 你叫我吃这么多要干什么呀？你才有病。
1: 你这吃也不吃，你去也不去，不行你就去一下男科嘛。
0: 不去。
1: 哎呀，你知道我今天去的时候男科有多少人吗？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人家都列队欢迎呢。你要是明天去的话，没准还能碰到你的同事呢，到时候打个招呼，互相还做个伴儿，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2: 你还睡不睡了？
1: 晚安。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是我跟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一定要有特殊的纪念。
0: 远吗？
1: 你先睡会儿吧，到了家里。

0: 你怎么来这儿的？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1: 我说了，要有特殊纪念意义嘛。干嘛？我过生日你还要生气啊？

我就是觉得照片挺美的，所以也想来看看。我是不能来，是吗？

0: 哦，月姐，
1: 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你跑一趟。哎，进来吧。
0: 月姐，我就别进去了。
1: 没事，进来，不用换鞋了。
0: 啊，好。啊，月姐，
1: 起来喝杯水。
0: 哎，好。
1: 坐这儿吧。
0: 哎，月姐。
1: 谢谢月姐，吃点水果。月姐，我要知道您腰疼得这么厉害，我早就送过来了。哎呀，没事儿。老是听胡省讲，说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要不是有你在，有你这么得力的助手，他早都忙得晕头转向的了。啊，没有，月姐，
0: 其实是胡总能力强。
1: 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吧，他都亲力亲为，而且处理特别好，我们很佩服他，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呦，他哪有那么厉害呀？前两天我们出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订酒店，在那忙活了半天啊，最后还是我订的。啊，
0: 那倒是。胡总出去的酒店吧，都是我帮他订。
1: 哎呀，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说他这谈生意，到底是真出去谈生意，还是找借口出去玩啊？
0: 你看这次不也是吗？
1: 那这一边打球一边谈生意，能谈得好吗？也是啊，你说这在海边怎么打球啊？嗨，那谁知道呢？你放心，我一定会跟胡成说，让他给你涨工资。
0: 啊，谢谢月姐，哎，月姐，
1: 路上小心啊！
0: 哎，月姐再见。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但是我实在不忍看你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1: 这真美啊。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家人，我会永远陪伴你，保护你。

0: 喂，我刚才从胡成的助理那儿套出了胡成出差经常去的酒店，一会儿整理好了我发给你啊。
1: 太好了，
2: 那你赶紧发给我。
0: 有一个酒店，胡成和田秋子现在应该在哪？
1: 在哪？我马上让小宁过去。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日落，这个生日值了。
4: 其实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今天是我过生日，先不说了好吗？
4: 你真的不应该选择这个地方，真的不应该。
3: 我小时候过生日，只有我奶奶陪我过，我父母从来记不住，每次都是我奶奶在电话里提醒他们，他们才会寄一个礼物给我，因为他们只记得自己第二个小孩的生日。
4: 你是说你父母再婚后生了后面的孩子？
3: 嗯，虽然我爸妈每次送我的礼物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挺破的，但我还是特别珍惜，我把每一个礼物都当做一个宝物一样对待。但是后来到我七八岁吧，我才意识到那些礼物都是三四岁孩子的玩具，那是他们第二个孩子不想要、嫌弃的东西。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怜啊？
1: 我会送你只属于你的礼物。
0: 只属于我的。我想要的只有你。

0: 好，我想办张会员卡。
1: 好的，请您先填写申请表。
0: 谢谢。
2: 你好，咱们酒店都有些什么房型？
3: 先生，您看一下，这是我们酒店的房型。
2: 好，谢谢。
1: 小姐，您的卡办好了。
0: 谢谢。所以这张钻石会员卡，除了你说的88折，还有就是有优先房间挑选权，对吧？
1: 是的，您放心，这些权益都会保证您的。
0: 谢谢，先生。
2: 哦，谢谢。
0: 没事。
4: 田秋子充了20万，办了一张酒店的会员卡，说是送给男朋友的礼物。

0: 那他什么意思啊？是抹杀记忆，还是宣示主权？他的占有欲太强了。胡成选错人了。我真是一直都理解不了，那些男人，他们怎么能带情人去跟自己老婆曾经约会过的地方？他们但凡动动脑子，花点心思，也不至于给妻子和情人送同样的礼物，
1: 去同样的地方吧？
0: 我还以为像胡成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他是很缜密，但是他和所有出轨的男人一样，傲慢且自大。
0: 不管怎样，这张会员卡可是重要证据，
3: 最好能想办法把它拿到手。

0: 你什么时候帮的卡呀？刚
1: 退房的时候。
0: 怕我不高兴？
1: 我花了我自己的钱。
0: 你是不是一直在试探我的底线？
1: 我过生日，我给自己送个生日礼物，不可以吗？

我喜欢的礼物，我送给你。可我不喜欢总是花你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我真的很喜欢这儿，我也希望这里能拥有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记忆。我也希望你下次来海边的时候，能记得的就只有我。

喂，李老师啊，我是子渊的妈妈。啊，对，子渊水壶不是放您那儿了吗？本来说好了周一过来拿的，结果他今天非闹，非要喝那个水壶。那要不您帮我闪送一下吧？一定要到付啊，千万别跟我客气。好，行，周一见。老师，拜拜。

0: 老公回来了。
1: 哦。
0: 哎，咱家网又坏了，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就在那儿。
1: 找人过来修一下吧，三天两头坏。
0: 啊，辛苦了，喝杯水。
1: 谁呀？
0: 快递呀。子渊呀，把水壶落在幼儿园了，我让老师给他送一趟。哎，你好。
2: 哎，你好，姐。
0: 啊。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家本来信号就不好。

0: 这网还坏了，我是支付不过去。要不这样吧，现金行吗？
1: 可以可以。
0: 啊，行，谢谢啊。谢谢啊，
1: 你拿好点。

0: 老公，这是什么坎儿？这好像是我们之前常去的那个酒店，你最近又去了吗？
1: 上次有两个客户去那边谈事儿，一到那儿就勾起我无限的回忆，我估计被那个客户经理看出来了，给我一顿忽悠，我就稀里糊涂办了张卡。老婆，你不会怪我乱花钱吧？
0: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能被人忽悠啊？
1: 可能我内心深处就是想被他忽悠了，毕竟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0: 老公，没想到你和我想的一样，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爸走了，你在这个海边陪了我很多天，我说我只有一个家人了，你说你也是我的家人，我说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了，你说我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所有的事情我都历历在目。老公，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有意义。
1: 看来这张卡真的是办对了，过两天咱们带上子萱一起去故地重游，好不好？老婆，别难过了，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事儿了？我答应过你的事，我对你的诺言，我都没有忘记，我一定能做到。

0: 都别装了，今天工作量没有那么大，早点下班，一会儿堵车了。走喽。嗯。哎，
1: 你们觉不觉着，咱这新来这主任挺有意思啊？ 这下班的时间比上班的时间都准时。
2: 老钱，你就那么爱加班吗？
1: 你是不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呀？来来来，我告诉你什么是生活啊。比如说你是生，你是活，你们两个各过各的特幸福。哎，当有一天把你们两个组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什么是生活了。
3: 哎呀，来来来来，坐着干嘛？来，喝一杯啊！这个，
4: 醒来，
3: 对不对？快点，好久没不见了，来。
5: 不是你们这，
4: 怎么？
5: 我给你喝了，都不够，碰一个。
3: 你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5: 在我，哎，老胡，我记得你媳妇儿现在是在那个外企工作是吧？
4: 你什么记性啊？啊？
5: 老胡的老婆是做公益律师的。
4: 啊？
5: 哎，
3: 我不记得是老胡的顶头上司吗？现在又改行做律师了？
4: 那是我的前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啊，我不知道。记不住你。来来来，啊，
3: 来来来，嗯，
4: 你刚才故意的吧？
3: 你知道他第一桶金哪儿来的吗？
4: 哪来的？
3: 还不是跟他那富婆前妻离婚得的吗？搁这儿装什么创业精英？
4: 那这，我跟你说，你看人家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嗯，
3: 随随便便就换一个搞公益的老婆。
6: 那搁这儿找什么平衡？切，不管他毛病。嗯。大学的时候你忘了，那时候还偷过咱们东西呢。哎，
1: 你别胡说啊！人家没偷你东西，记错了。
3: 记错。
7: 来来来，
3: 好久不见啊！
7: 来来来，
3: 放一个，放一个。来来来来来来，再喝酒。
6: 哎呀，同学们，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3: 哎呀，哎呦，轩轩，
1: 呵。
5: 轩轩，轩轩呀！不好意思，怎么才来呢？我先给美丽的女神落位，好不好？走，回你位置上。
3: 我愿意，太远了。
5: 我愿意。
3: 还捧着呢，女神来了，
8: 老胡，
3: 好久不见啊！
5: 好
3: 久不见了，
6: 你变化真大，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3: 你是一点都没变，还那样。
5: 你能不能不要插进来，
3: 轩轩啊？ 这我得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老胡，哎，不行，现在不能叫老胡了，
7: 叫胡总。
3: 胡总，哎，即将上市的公司老总，那是日理万机呀。这次啊，要不是沾了你的光，见你回国这阵儿，根本不可能跟我们胡总见面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上学那会儿，我们这个胡总啊。
6: 是不是给这个轩轩写过一个那个
3: 情书啊？我写，对了，哎，哪儿来什么情书啊？真是的，你们不要老是针对我嘛。没情书，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儿了？哎呦，他俩都不认。轩轩啊，轩轩啊，这我真得说你了，谁忘这事儿你也不能忘啊，轩轩啊，你伤了胡总的心呐。哎呦，啊，哦，也对。
6: 轩轩那时候多么漂亮啊！那时候肯定收到不少情书，他不记得也正常，对吧？嗯。但是啊，
3: 老胡这辈子唯一且只有给你一个人写过这么一封情书，对吗？是吗，老胡啊？我觉得他有点小看我了。哈哈哈哈哈！说的有点意思。是这样的吗？
7: 可以啊。
3: 嗯，胡说记不得了。那要不要我说道说道呢？
7: 可以。
3: 为什么不
7: 说？
3: 那我就。 省去这个香辣火焰的部分。哎，别别别！就这个，就这个。看我手表了吗？
9: 起开！
3: 你干嘛呀？
9: 搜索你这儿。
3: 搜什么呀？住手！
9: 起开！凭什么搜我？
3: 在寝室看书，不是你偷的孩子是谁啊？我告诉你啊，赶紧把我的表交出来啊，不然信不信我揍死你。写的情书了吗？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人家校花能看着他这个书。

0: 我给大家分一下，哎呦，老胡，老胡，这还这合适，
1: 来来来，
2: 这是我拿的公司，跟别人合作的商务项目，啊，你们就拿着玩玩呗，您一定收下，哎，好嘞，谢谢，辛苦，哎，
0: 我看客气，
1: 看一下，看一下，嗯，哎，你收下啊，
0: 太客气了，
1: 哎呀，哎，
0: 老胡啊，哎呀，哎呦，
1: 不好意思，
0: 敬老胡一个，
1: 没了，啊，
0: 我们家也有，
1: 不好意思，
0: 喝了还要拿，哎呦。
1: 市场价都七八千呢，这个。来来来来，你们看，是不是？
0: 真的，呵，
1: 哎呦，你这太破费了，你这。哎，
0: 对了，
1: 是不是？
0: 你儿子上学的事儿，我已经跟校长打过招呼了，下周你就可以带着你儿子去报到。哎呀，
1: 这我必须得过来啊，这必须得过来。
0: 老胡啊，真的，这个事儿啊，我苦恼了很久。 真得感谢你啊，太感谢了！
3: 没事，举手之劳啊。胡总，我公司最近新开发一个APP，这个机器人那个融资的。
1: 放心吧，你们的事儿我都放心。
0: 来来来，你们坐这干嘛呢？
3: 敬胡总一杯啊！
4: 来，
0: 大家都是同学啊。
1: 来了，
0: 啊，真的同学们啊，千万不能疏远了。
3: 我家里微信。
0: 有啥事啊？大家相互支一声，对不对？多久？
3: 这个是。
4: 好。
0: 你们俩一家微信呗。
3: 以后常去了，我。
1: 是。
3: OK，这回啊，太感谢你了。
4: 哎，可是事儿，真的是。
0: 行，周末的话有时间。
3: 好。
0: 放心啊。
3: 哎呀，到时候随时打电话。哎，好，
0: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3: 你先扶一下他啊。
4: 怎么了？
3: 陈。 怎么回事啊？微信没通过我，是不是信号不好？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0: 不管什么事儿，我一直都在。
1: 知道，你会一直都陪着我的。

0: 还是把你吵到了。
1: 聚会顺利吗？
0: 很顺利，非常棒。我们都聊得太投入了，连时间都没有看，想不到就搞到这么晚了。
1: 这么晚还不休息啊？这么有闲情雅致，听着音乐。
0: 主要是一见到这帮哥们儿，就想起了大学里快乐幸福的时光。
2: 你干嘛呀？
3: 搜索你这儿！
2: 住手！凭什么搜我东西啊？你凭什么怀疑我？
3: 我就怀疑你，怎么的？就你成天在寝室看书，不是你偷的孩子是谁啊？
0: 虽然我们平时联系的不多，但是

0: 都是一群特别铁、特别铁的哥们儿。
1: 胡总是不是给这个轩轩写过一个那个
2: 情书啊？我
1: 猜对了。当时老胡为了追你，每到周末就去学钢琴，我们几个。

0: 简直是要把心窝子掏出来。
1: 你开心就好。
2: 开心。
0: 老婆，你早点休息吧，我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儿。
1: 好啊，那你也早点休息。

0: 管什么事儿，我一直都在。
1: 什么？是都没什么的。
2: 哎呀，这路
3: 小心啊！
2: 鬼地方啊！
3: 不是，我觉得这儿不错。
2: 就这还不错啊！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走了半天的路，结果这什么都没有呀。
3: 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这儿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阳光，重点是有鱼。哎呀，
2: 合着我们走了大半天的路，就是来钓鱼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来呀，你过来。
2: 哇，真的挺嚣张的。
3: 对我来说，有分别吗？
4: 加油，出走。
5: 拿到这个题目还是压力挺大的。
6: 红温呢，不是我们的专长。
7: 红烧两个字没有什么挑战性，
8: 我们有80%的胜算。
1: 累了没？
9: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
3: 什么训练？
10: 但好像要咸啲咯，
11: 就 very watery。
12: 他是用什么虾？
3: 不用理他，你用什么虾？
13: 没时间了。
3: 我觉得我们又加速了哈。
5: 看你不行。
14: 甜品那部分工序比较多，比较复杂，
6: 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0: 大小厨2-2对决结果，
1: 全军覆没了。
0: 本局比赛的隐藏规则。哇！
15: 我的天哪！
16: 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上海图书馆、
3: 国家会展中心、
4: 去陆家嘴。我打算下地铁去劲松路那边。
1: 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从绍兴那边过来，来上海这边想参观一下交通大学。
6: 有一个 vintage 展，然后我想去逛一逛。
3: 去参加那个鹰角嘉年华的展出。
7: 去参加一个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活动。
1: 阅读知道，马拉松知道，阅读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7: 它其实是一个比赛，然后就是让你在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会像马拉松一样幸福。
8: 那这个活动我能去看看吗？
7: 可以啊，可以啊，上图是公开的嘛。
0: 从来没想过图书馆读书也能跑马拉松，但佳佳告诉我，这场活动的阵仗可不一般。整个长三角范围100多家图书馆同时开跑，在广大阅读爱好者的心目中，它早已是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9: 这个比赛已经办了9年了，我是从我们那个读书会一个朋友那边知道的，他去年有参加，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去年看到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今年赶紧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一个挑战。
0: 那这个活动是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吗？
10: 大家在网上

0: 一起报名，然后5个人一组嘛，组成小队之后，以小队的形式去参加抽签，中签了才可以参加。哦，
1: 小队，所以这是一个团体赛嘛？
0: 对，大家都是读同一本书，看你读的快慢，然后还要做题。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期待一下吧。
1: 好，阅读怎么比赛？可让我太好奇了。
0: 你看那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1: 天哪，我第一次在图书馆门口见着这么多人。
0: 对，很早大家都很积极了，昨天在群里都很兴奋，期待能读到什么样的书。
1: 周末早上9点，上图东馆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可见这场马拉松的超高人气。
0: 你看，专注于意志力的终极挑战。
2: 确实是挑战。
0: 我们比赛在7楼，我要去和小队成员集合了。
3: 好嘞。
1: 这是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感受到赛场的氛围，选手们陆续签到，从5花8门的队名开始，仪式感已经拉满。
4: 我们的队名叫好邻居好读书，因为我们都是邻居，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5: 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里面能够沉浸式的阅读一下了。
6: 我们队名就是毛姆的一本书，我们都是来享受阅读的。书香年华，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读书最好的年。
7: 我们的名字叫分歧清简，清简呢就是古代的这种竹简。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喜欢看历史书，这历史人物呢像一道风一样从远古吹到现在啊，品味这些古代人的这种人生，就像是一股暖风吹到我们这个书简上。
1: 不仅队名有讲究，小队的宣言更有深意。
7: 我们这个小组的宣言是取自尼采的一个名言，叫做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就是对生命的辜负，然后把起舞换成了阅读。我的爷爷是一个历史老师，资治通鉴他读了8遍，我在他影响下也是读了3遍，所以呢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这些书友们。
8: 是每天读史2小时的话，已经读了720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就每天都陪你2小时，但是这个历史可以，书籍可以。
9: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不需要阅读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真的去打开一本书去和作者达到共鸣的时候，那个是 AI 绝对没有带给我的那个体验。
1: 也有人亮出了往届的奖牌，带着经验再次奔赴赛场。
10: 我看您胸口挂了这么多奖牌，您是参加了很多届吗？
11: 对对对，我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就每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你看，这是去年的奖牌，其实它是用活字印刷的一首小诗。2025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
10: 把这个字儿藏进去了。那您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比赛的？
11: 我就是在公众号上，然后看到了这么一个叫做阅读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平常也跑马拉松，我一看原来这个阅读也可以变成马拉松了，马上就报名了啊。但是参加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能对这个书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还真是不容易的。于是呢，在这2年我就开始要备赛了。
1: 平时跑马拉松可以热身，可以规划配速，这阅读马拉松可怎么备赛呢？
11: 就跟平常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我们得提前几个月训练，最重要的其实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我可能隔2天就会读一本跟这个比赛的书籍的厚度差不多的，然后呢我要花3小时之内要把它读完。其实本质上不是为了结果，更重要的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训练了你的大脑，或者理解力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我再用 AI 来出题去模拟答题，这样做一个备战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 AI 出的呢其实都是非常机械和呆板的题，所以我答 AI 的题分会比较高，但是来到现场一答题，可能就不太行。
1: 祝您今年取得好成绩。
11: 谢谢
10: 谢谢。
1: 上海图书馆东馆场地开阔，比赛区域并未完全封闭，选手们可以自由落座，我也有机会驻足旁观。最安静的马拉松即将开跑。
12: 本次比赛的书籍是历史类书籍，是李敬泽著的《破空》。阅读马拉松比赛是中国原创的阅读推广活动，让世界看见阅读。
1: 原来6小时的比赛分为2轮答题，第一轮5道考略读，第二轮45道考深度。答题错误将会增加读书的时长，最终成绩按全队5人的阅读总耗时进行排名。这场马拉松考的不仅仅是看书的速度，更考对于书本内容的理解。
12: 我宣布本次大赛正式开始。
1: 数百位读者同时拆开书本的包装，这场脑力马拉松开始了。有人守着窗景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有人或坐或站，用最舒坦的姿势沉浸在字里行间，更多的人把书页翻得飞快，把自己

0: 的理解渐渐写满整张草稿纸。而此时此刻，整个长三角在同时读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1: 今年的这场大赛呢，是在长三角171家图书馆，一共有6705名选手报名参赛。全上海呢，今年一共有图书馆、社区党训中心、城市书房，一共有42家，是今年的这个跃马赛点。整个上海市呢，有1600名读者参加比赛。上海图书馆东莞呢，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赛点啊。我们今年在这里一共有360位读者。今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是第9年，已经成为国内辐射范围最广，然后参与人数最多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0: 光是每一年赛事指定的比赛用书就有不少的讲究。
1: 它必须是一本没有上市的书，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它必须又是一个获得书号的一个正式出版物。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所有的书像考卷一样的是密封的。
2: 哦，
1: 对，
2: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1: 。选书呢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参数的，它的这个字数大概是15万到20万字左右啊。
2: 6个小时读15万字？
1: 是的，是的，
2: 压力有点大，
1: 有点大。
2: 我平时看书可能每天就睡觉前看个3-4页，那这本书我得读个8年。
1: 第二呢，在每年的这个比赛用书的前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赛指南，教了大家一些像折角阅读法、检视型阅读法等等。在章节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页码，告诉你你现在读到的是书的20%，有点像我们游戏
2: 进度条。
1: 是的，进度条。会有一些这个阅读箴言，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把书漂流出去的小程序。
0: 整套流程如此严谨的阅读赛事，我想当然地认为是由图书馆发起的。没想到李老师却告诉我，这场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的起点就诞生于我们上海的普通读者之间。
1: 那最早呢，这个阅读马拉松是由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读书会发起的。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第二次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推广，所以就跟他合作了一把。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有了上图碑阅读马拉松，然后推广到了长三角。今天阅读马拉松的创始人以及他的团队，现在在这个电脑前总控着我们171个场馆所有的答题数据。来进行这个后台的这个保障。
2: 那我去找找。
0: 正在实时跟踪后台数据的就是阅读马拉松的发起人江涛。
3: 江老师，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
4: 实时的，就是整个赛事的大家的阅读时间、总的成绩还有排名。从10点开始到现在已经4个小时41分了。
0: 趁着赛事节奏稍缓，江涛向我讲起了这场全民阅读赛事发起的初衷。原来在他担任交大学生读书会会长的时候，就留意到了全民阅读环境的变化。
4: 当时关于阅读率下降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在提方法推动阅读率上升。我就想说，是不是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的赛事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记得有这么一项东西，它必然就能更长久地留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3: 像马拉松的发展一样，像大众放开之后，大家意识到我们需要健身，我们需要更健康的生活。
4: 实际上我们确实跟这个马拉松的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你去跑马拉松，你不会说我想得上海国际马拉松的第一名。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想的是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一项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一种风采。那其实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一个含义。
0: 那最初的阅读马拉松是什么样子的呢？
4: 2016年，1月份在交大跟6个小时的赛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找了40几个人，他们都是喜欢书的人。我找到译文出版社的提供了试读本这个活动以后，我跟大家谈出一个活动，如果下次我要再搞的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这个活动很好，还可以继续搞。
0: 这场交大校园内的阅读实验迅速收获了全部参与者的支持，而仅仅2年之后，它就成了一项长三角范围的阅读赛事。
4: 2016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和黄浦区的团委做了这个第一场正规的实验赛。我试着打电话到上图他们那个读者推广中心，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你们是不是能来看一看？我也担心他们会质疑说，你要是一个人要去读6个小时读完一本书，这个是不是有点强迫，对吧？但是呢，上海好在什么地方？它给人机会。上海图书馆的老师到现场去看，他看到了这种氛围， 他看到了这种阅读推广的可能性。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2: 上图加入进来，
4: 是，然后开始办上图杯，然后做到2018年的时候，联合长三角的三省一市的图书馆做了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大赛。
2: 2016年，您在1月份这40人举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活动能发展成今天这样？
4: 想到了，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它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首先要做出你的价值，正确的展示给大家，那么上海就会看到，就会接纳，让这种价值变得更加蓬勃的发展。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起点，但是能做到这么长久，能做到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跟这个很多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各个图书馆的支持，出版社的支持，而更加感动的是那些阅读者。比赛一开始，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的这个空间，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有很多读者就是一旦进入那种瞬间，一下就爱上这个赛事。这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赛事的这种很好的氛围的创造者。他们在这个氛围创造的过程当中，就使得阅读让更多的人看见
2: 了。这让我想到了那一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我想起早上比赛开启的那一瞬间，当所有人一同沉入书页，无数专注凝聚成的独有气场，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阅读无声的力量。
4: 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每次阅读马拉松开始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调研，所有的参赛者当中有40%是不断重复参赛的。第二个数字呢，最开始赛事结束了以后，30%阅读小组会留下来，约着共读一门书啊。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0%以上了。比如说我们每年，比如7000多人参赛，有其中3500人左右，会变成日常运营的一个阅读小组，能够长久坚持阅读，
2: 等于是把阅读的这种种子种下来了。
4: 对。
0: 6小时进入倒计时，陆续有小队走出赛场。我很好奇，今天这场阅读破空与春秋历史人物对话的马拉松，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5: 破空这本书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它既能够有历史的严谨，同时又能够俱怀异性双思飞。有他的想象力的空间。
6: 我自己都喜欢逛历史博物馆，这本书也是平时你在博物馆看到的历史的一种生动的呈现。我自己感觉是凡有所学皆生性格，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实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重演。
7: 我画了一幅长卷，等到明年的时候，这幅画叫《跃马十年》就会完整的呈现。我是2017年来到上海的，2018年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参加这个赛事。每一季的时候呢，我就会画下它的阅读的一个场景。有时候，比如说我抽签没抽中啊，我就会以阅读志愿者的一个身份参加，让我跟这个阅读马拉松每一年都有一个记忆。
8: 因为我是教语文的老师，参加阅读马拉松比赛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阅读能力的确是提升了。在教学当中教会学生去阅读，今年的6月份带领学生去到延安进行研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在路遥故居前他就读懂了孙少平，他不是虚构的英雄，就是平凡的人怎么样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也真正理解了路遥。我觉得这是课堂上讲不出来的深度。那这种阅读马拉松的这种推广，对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助力是非常大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千千万万这样人的一个缩影。
0: 而读者们用亲身经历印证的阅读力量，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表达方式。
4: 阅读马拉松它是个入口，然后很多人开始参与到阅读当中来了。在最近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阅读脱口秀，等于说用讲笑话的方式把你吸引过来，然后再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然后再把这个阅读推广出去。
2: 原来阅读脱口秀是您这边发起的，那今年阅读脱口秀他们的宣传片其实是我录的。
4: 哎，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阅读的脱口秀，叫你一起来看看。
2: 好嘞。
0: 一场邀约也引出了我心中长久的疑惑。作为脱口秀演员，在我看来，阅读与脱口秀素来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
2: 您怎么想到把阅读和脱口秀放到一块儿的？
4: 其实我以前也总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9: 对，
4: 但是呢，实际上

0: 上现在发现它是一个跟脱口秀是很一致的，因为我怎么去证明我理解了一个书上的概念呢？就是你能够用自己的话把这些概念重新叙述一遍，讲得非常的具有这个生活性。但是说实话，阅读和脱口秀的这个结合，它的这个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西安大剧院就是我们今天表演的地方。
1: 好嘞，今天跟您去长长见识。
2: 今晚是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晋级赛，从筹备至今，这场另类的脱口秀经过了视频海选、复评和训练营，最终选出了34位讲者。他们有研究《红楼梦》的高中生，有想要重拾对话的哲学系老师，有读《昆虫记》启蒙职业道路的观鸟导游等等。不过读书读得好，脱口秀能不能讲好可不一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炼场。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西岸大剧院参加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活动。确实没想到阅读脱口秀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过来。最终通过三场脱口秀的公演以后，有10位我们的选手将参加巅峰之夜的终极汇演。所以今天呢，我们登台的首位嘉宾就是哈喽。
4: 今天是个读书的脱口秀活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当脱口秀演员吗？因为读书不好。今天来这个活动可谓就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不搭嘎。最近流行一句话叫文化工作者就是要有文化，我就是没文化。我讲啊，这个是乌合之众，它是法国的心理学作家勒庞写的。我上次过来试讲，我全程说庞勒写的。好在现场的观众文化也不是很深，没几个人知道我说错了。
2: 一句自嘲轻松消解了我担心的阅读高门槛。
5: 我分享的书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的是人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我控制不住爱吃宵夜，怎么到了凌晨1点我就一点都不挑食，觉得什么都好吃。都说女人40一枝花，没想到我是夜来香。
2: 选手们借着生动的视角搭建起书本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6: 其实运动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我们的大脑。前几年我就出现了有点健忘的症状，老婆经常说啊，让你去扔垃圾你怎么总失望呢？就自从我和老婆开始一起读了《运动改造大脑》，一起跑步之后啊，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老婆记性是越来越好呀，我说过的每句话她都能倒背如流，我呢还是没啥改变。所以我老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这个不是有点健忘，纯粹是懒。
7: 对。
2: 而且区别于网络模板化的3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他们的分享融合了个人的生活阅历，也带着独立的阅读思考。
8: 梭罗在他的小木屋里面有3把椅子，一把给自己，一把给朋友，一把给社会。我可能需要的不是3把椅子，而是3个手机，一个用来刷，一个用来充电，最后一个用来专门找前面的2个手机。
9: 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背着30多斤的包征服大山，我对着天空大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山根本不理我，我继续对着山谷喊，嗨，认识高尔基吗？知道海燕吗？山不回我话，还没有文化。
2: 哎，这个梗倒是挺有才华。台上的选手大多是脱口秀的新手，表达之所以动人，归根到底所有感悟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
10: 我自身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我其实是有一个清单的哈，我有200多条此生待爬的清单，然后我真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想你的风。征服一座大山呢，我就会在后面划一个勾，然后我同时呢还给它起个备注，就叫弱不禁风。对，所以说以前是更希望去征服大山，但读完《念念远山》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山里面你就非常的渺小啊，可能就是当下的一瓶热水，一个帐篷，几个同行的小伙伴，能不能看到彩虹，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认清你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去相处。
2: 群山静默， 文字无声，可行走与阅读带给陈敏的思绪丰盈滚烫。他渴望把这份独特的感悟讲给更多人，阅读脱口秀便成了最好的出口。
10: 我是第一次知道阅读加脱口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上台。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有十几遍吧。这本书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好讲，它是一本行走文学，它里面有沉重的部分。我希望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去写稿子，然后去找尝试一些笑点。上台之前的那一周，我发朋友圈，我会说有想看脱口秀的吗？我一 v 一的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在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就调整，然后再去尝试，再调整，就反复的这样的尝试。
2: 打磨段子，线下试讲，在笑点与深度之间反复斟酌，这是本次所有脱口秀讲者的共同经历。
6: 练了两个礼拜，练习的时候也是，跟我老婆说啊，对着我们家那个猫也练习。
8: 我当时在写这个脱口秀稿子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出发，从一个重度手机使用者这样的角度，把这种挣扎的这个历程给写出来。觉得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知识传播上面一个新的载体。
2: 而欢笑过后，观众的感受给出了最好的回应。
7: 我们是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表演者都讲得很生动，然后也让人有兴趣去读这本书吧。
11: 里面有一个把那个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然后就是结合了当下流行的 AI agent， 然后就说不能够就把每个人都做成 AI agent， 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也想去读一下他们的书。
12: 确实也种草了许多就是以后想要去读的书。
13: 他们举的一些例子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联想到自己，人总归要和一些自己不能克服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去确定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阅读给的一些就是带来的思考吧。
2: 这一份份被唤醒的阅读渴望，正是江涛做阅读推广最想收获的结果。
14: 阅读马拉松包括阅读脱口秀，其实指向都是让大家回到书本，推动阅读走得更好。每一个普通人他的思维的深度，他看问题的视角，他所站的高度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唯有通过阅读才能培养好这些能力，这必须是由阅读者自己做的。
2: 从6小时沉浸阅读的输入，到舞台上热烈表达的输出，这是阅读者的日与夜，也是关于阅读的完整循环。欢笑散去，书页合拢，这场阅读者的盛大相聚似乎落下了帷幕。但读书的旅程从未结束，你的下一站会与哪本书相逢？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陈其宁调研临港新片区，要求更好抢抓机遇，转型升级，力争取得更多突破进展。生态环境法典经济施行，从单一要素管控转向一体化系统治理，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河南周口贾鲁河溃口封堵持续推进，河水外溢导致中心城区积水，当地公告进入紧急防汛期。战败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政要再度拜鬼，和平人士举行示威，要求拆除靖国神社。印尼发生7.7级地震，一度触发海啸预警，目前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今天是

0: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健全监测预警体系，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生态环境法典经济正式施行，从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筑牢中国山河壮阔的生态根基。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在今天正式施行，它的落地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了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2: 这部16万字的法典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3: 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
2: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同时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而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1: 这是我国呢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此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多达30多部，形成了一部环境保护法加多部专门法律的法律格局。但是这些法律呢立法年代跨越了几十年，法条表达不尽统一，内容也存在着缺失、交叉和重叠等问题。法典首先将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经编定纂修全部纳入，原先的这10部法律呢就不再保留，再将有关的生态要素、节约能源等等其他方面的20多部法律选取重要内容纳入或体现其中。此外，由于我国之前没有制定专门法律来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法治需求，法典则做出了新的规定，以体现时代性和前瞻性。新法典有简也有加，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共设5编1242条，展现出了宏阔架构，是中国数十年生态法治成果的集中升华。其中最受瞩目的一项创新呢，就是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国家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为刚性的法律制度，这在全球环境立法当中尚属首次。
4: 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地去推动它的实施。
1: 同时呢，法典还特别以民生为导向，聚焦家门口的烦心事，守护万千百姓的烟火日常。 光污染啊，是这次立法当中最受民生关注的增量。过去呢，窗外广告彻夜长亮啊，居民的投诉呢，经常陷入到监管的真空当中。这次法典第一次新增了光污染防治的专章，明确未来采取措施，如果造成了光污染扰民拒不改正的，要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在噪声污染防治章节当中呢，法典还首次系统性地厘清了各类社会生活噪声的管控边界和部门权责，压实了各方责任。广场舞的噪音到底谁来管？家庭装修作业时间如何限制等等，都可以在法典当中找到答案。油烟投诉的核心难点也一直是达标扰民，也就是颗粒物检测合格，但是异味、风机、震动、噪声依然存在。这回呢，法典增加了选址红线、运维要求、分级惩戒等要求，禁止在居民楼开油烟餐饮，拒不改正的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推动油烟污染从末端整治转向源头防控。
2: 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区聚集着近3300家餐饮店，油烟污染监管面临覆盖难、取证难、见效慢等问题，环境信访投诉多年不断。法典颁布实施后，当地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把餐饮油烟管控等法律要点送到经营户和周边群众手中。
5: 有了这个生态法典以后呢，我们居民呢，维权就更有底气了。
2: 法典第250条明确，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这三类区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要求地方政府在营业执照登记环节就做好选址风险提示，把监管关口前移，便事后扰民再投诉为事前准入防风险。
6: 之前呢也有了解过这个生态法典，但是其中呢确实不是特别的清楚。通过今天来办证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 法典还明确，所有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且保持设施正常使用。当地环境执法人员在一家餐馆检查时发现，经营者疏于维护设备外机，造成不少油污覆盖。
7: 根据最新的生态环境法典要求，油烟净化机必须定期清洗、维护跟保养，并且对周边的老百姓呢，生活环境不能有影响。否则，一旦你油烟超标之后，就面临5000到50000元罚款。
2: 在上海，目前已建立全市餐饮企业选址净设场所地址清单，并接入一网通办。经营者在申请餐饮证照前，就能提前查询地址是否在净设名录中。普陀区生态环境局还依托属地街道，将审核关口进一步前移至商户申报证照前。
8: 我们餐饮服务单位在进行小额装修备案的时候，在申请我们市场局这边的营业执照之前，那么它有一个2到3天的一个空窗期，那么我们想利用这个空窗期，对一些可能涉及到净设点位或者是说敏感点位的一些场所，我们首先开展一次上门。
2: 目前，上海依据生态环境法典，已完成对本市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并于今天起同步实施。
1: 说到底，生态环境法典不只是一部管污染的法，它也是一部管发展的法。它告诉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绿色发展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同时，今天也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在此之际，我国针对去年南海的海洋生态发布2个公报，首次集中展示了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
2: 这次发布的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其中，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4座环礁整体生态状况优良。黄岩岛是南海中部稀有的生物基因库，这里造礁石珊瑚种类丰富，西湖内海草床连片分布，保护区活珊瑚覆盖率接近40%。发现绿海龟、玳瑁、砗磲、法螺等国家1、2级保护野生动物。南沙岛礁生态状况分化明显，仙滨礁、牛轭礁生态状况优良。 铁线礁受长棘海星爆发、热带气旋以及菲律宾在附近持续开展施工建设影响，活珊瑚覆盖面积较2016年降幅近70%，仁爱礁

0: 因菲方非法坐滩军舰长期排污、废弃物堆积、渔网缠绕等，活珊瑚覆盖率大幅下降，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这次同步发布的保护修复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2025年，南海区各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十四五期间，累计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62个，总投入资金超过213亿元。东方卫视记者王一民报道。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秦毅。
2: 好的，玉飞。今天是日本战败投降日。81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今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赓续胜利荣光”主题活动，观众们走进抗战馆，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0: 在馆内学术报告厅，一场名为815中华民族的胜利时刻的专题讲座，依托详实丰富的史料，深度解读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时代价值与厚重内涵。观众凝神聆听，不时用手机记录下史料画面
3: 壮阔，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0: 随后馆内宣教员们依次登台，带来系列沉浸式英烈主题宣讲，追忆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宣讲结束后，全体观众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承载着烽火记忆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影像，完整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战的壮阔征程。
4: 我主要讲的就是在这个14年抗战期间的故事，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赵一曼，我就觉得他这个事件特别感人，周末还有寒暑假就是只要有时间就过来讲。
0: 本次活动面向社会公开预约开展，将静态的历史陈列转化为动态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
5: 就是想通过宣讲和参观展览的形式呢，让更多的观众了解815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铭记这段历史。
0: 接下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历史中汲取凝心铸魂、砥砺奋进的磅礴精神力量。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还有个别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0: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针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国防部今天表示，日本政客的有关行径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地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一次地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那么在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今天举行了反战游行，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警惕战争历史被重新包装和美化。我们来看东方卫视的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6: 靖国を美化する、天皇制国家による虐殺を美化する、これは断じて許されない、これは人の道に外れた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には徹底的に抗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意味を込めております。
0: 在游行开始前的集合地，记者看到人群高举示威标语， 此次游行有超。

0: 百人参与，他们将步行2.1公里前往靖国神社进行抗议。
1: 然后主办方告诉我们说，这一次主办这个活动一共是13个在日本的社会团体，大家所有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反对现在日本社会在向战争的方向发展。
2: 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国家反対で戦争のために死ぬな、戦争に動員されて命を失うことは許せないと。
1: 在这个沿途，日本警方做好了准备，右翼团体也做好了准备，然后这个三方都要进行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激烈的冲突。我说，那你们对右翼的冲击会不会感到很恐惧，会不会害怕？然后主办方，一个老人家他说，当然会害怕，我当然会很怕他们冲击我们，走到我跟前对着我大声喊叫，我当然会害怕，但是有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
3: 每年的8月15号通往靖国神社的这条路都会成为日本社会历史认知冲突最激烈的现场，那么眼前的对立呢，正是日本战后历史认知分裂的缩影。
0: 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4: 今年以来，不断有日本地方社会团体和民众表示反战，但此次游行示威的主办方遗憾地表示，年轻人在这些活动中参与度较低。分析认为，这与日本刻意淡化侵略历史的教育脱不开干系。
5: 日本的高中的这个历史课呀，只讲到日本的古代史，日本的高考几乎是不考日本近现代史的，这是日本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年轻人对近现代史是非常模糊的，是非常没有兴趣的。那么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历史认知呢，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现代的通过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宣传的带来的一种焦虑和认知。
0: 近期高市政府借所谓外部威胁为由，大肆扩充军力，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分析认为，今天的游行对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6: 那么今天在日本815的这一天呢，日本街头上有很多的和平主义的声音的呐喊，这个其实也是再次提醒日本，只有诚实的对待历史，只有坚守和平体制，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1945年的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昨天，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凭吊抗日革命烈士。那么，今天韩国也举行了相关的纪念仪式。
0: 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强征大批劳工赴日做苦力，还迫使大量朝鲜半岛女性成为日军慰安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朝鲜半岛获得解放。为此，韩国每年举行光复节纪念活动。今天活动上，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致辞，向殉国先烈致敬，同时指出，至今仍有受害者及其遗属背负着历史伤痛生活。同一天，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就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表达不满。韩国外交部方面表示，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批评日方败鬼行径极不负责任，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这一历史性倒退的行为。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金大直也发文，强调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大歌剧院今晚开启压力测试，对标常态化演出，检验设备运转、观众服务等全流程。河南周口贾鲁河溃口封堵持续推进，河水外溢导致中心城区积水，当地公告进入紧急防汛期。印尼发生7.7级的地震，一度触发了海啸预警，目前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
8: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我们来关注汛情。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的共同影响，太湖发生了流域性较大洪水。到昨天晚上的11:35，水位涨至了4.34米，超过警戒水位0.5米左右。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浙江局地有大暴雨，预计太

0: 湖的水位后期呢仍将缓慢的上涨，水利部昨晚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三级。
1: 浙江湖州昨晚遭遇短时强降雨，位于城区的这处小区地下车库发生雨水倒灌，最深处积水达80厘米，消防救援人员架设多台抽水泵通宵强排积水，电力部门同步进场排查检修进水电路设备。
2: 全力以赴地抢修了一夜，目前的情况就是南半面已经全部弄干了，我们最多清理干净了，那北半面因为比较低，还现在在出水当中。
1: 同一时间，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不同程度路面积水，消防队员连夜奔赴各处点位，清理雨水蔽子积淤杂物，疏通排水管网。截至今天上午，大部分路面积水已经消退，部分点位排涝工作仍在持续。受连日降雨影响，湖州市织里镇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面前这个深水点水深已没过膝盖，当地镇村干部坚守路口，有序引导行人和车辆尽快撤离。
3: 昨天这个水位比较高的，大概晚上有80公分左右，一直没有下去，所以我们联系了那个市政过来看，找到了一个排水口，下去很多了，大概有30公分。
1: 受到积水倒灌影响，织里镇卫生院织里分院暂停接诊，工作人员引导居民前往周边的医院，同时做好清理工作。
4: 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
1: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州市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水口乡后坟村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的积水也有1米多深。昨晚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还没有转移的村民。
5: 班长，那个里面还有3个。
6: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5: 然后
6: 这个要来着，
7: 再脚踩这个，
6: 脚踩牢。
8: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没事没事，你先下来。
9: 谢谢。你要拆起来，啥拆起来？1米8低，1米8浅的。
1: 截至昨晚9点半，长兴县共转移了上万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河南呢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的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境内3个地方出现了溃口的险情。昨天晚上的8点多，平顶山市夹县的北汝河段的鸣堤溃口呢完成了封堵，另外2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了通告，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1: 8月13号，河南周口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发生堤防溃口险情，多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截至今天上午11点，溃口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救援人员在桥梁一侧剖开了一个缺口，工程车辆通过缺口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当下溃口处水流流速达到每秒3.6米，现场形成了1米多深的水位落差，河道下方已被冲刷出深沟。随着溃口不断收窄，水流速度加快，对抢险抛投作业的稳定性要求越来越高。目前贾鲁河河水仍在顺着溃口涌入周口中心城区，防汛形势严峻，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城区多条路段积水，部分小区进水。当地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预计今天晚上修筑完成。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溃口发生之初，贾鲁河周口段的水位是50.93米，超过了保证水位1.1米，也超过了历史的极值。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溃口发生之后，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群众撤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因近日持续的降雨，河南省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那么漯河市舞阳县有10个村子的4500多人被提前转移到了5个集中安置点。
1: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安置点里大多都是老年人，院子里救护车、应急通信、电力保障等装备齐全，乡村干部正在分发补给物资。
10: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1: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做身体检查。
11: 这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1: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 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婴儿等特殊群体的特别照顾。
7: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

0: 们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儿，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1: 热水24小时提供，就是烫奶粉啥的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了，蛋黄。
2: 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国产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旗下旗舰三缸仿赛跑车82022今天呢正式的抵达了香港，众多的香港资深车手和车迷到场见证开箱。有车手表示啊，体验之后发现这款车刹车手感轻盈，对弯道提速很有帮助，在同等的价位段，这款车呢几乎是没有对手。那么代理商表示，目前82022在香港的预订已经突破了100台，不过呢不建议新手购买，因为它加速太猛，对操控的技术要求极高。随着首批82022抵港，月底呢，代理商将全面的开启香港试驾与交车。今年的4月份，张雪机车正式的签约香港总代理，82022以8.2万港元的价格开启预订，即便加上香港35%的车辆首次登记税，82022的落地价格仍然是远低于同级别的进口车型。目前呢，订单已经排到了3个月之后。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正在喀什举行，超硬材料首次以独立板块亮相，由上海援疆指挥部推动的喀钻品牌也成为了本届展会的一个焦点。
2: 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的超硬材料展区，一颗颗培育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通透火彩，这些培育钻石大多来自上海对口支援的喀什地区刹车线，
4: 品质是非常好的钻石，所以他们的技术也是非常好的，不是那个一般的技术。
2: 在培育钻石的合成成本中，电力成本约占70%，而绿电恰恰是喀什手里最硬的一张牌。喀什光伏并网规模位居全疆前列，大工业用电每度约0.38元，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左右，电价低，人力足，靠近中亚，让刹车有条件往上接订单，往下做加工，
5: 承接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培育钻石的加工订单，让喀什成为西部钻石加工的首选地。另外一方面呢，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会吸引更多的钻石生产商、珠宝品牌商、跨境贸易商集聚在喀什，延展成为原料加工、检测、销售一体化的产业服务，逐步形成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2: 从卖石头到做服务，正是上海援疆为喀什设计的转身路径。过去一颗钻石从毛坯到成品，企业要辗转上海、广东办完检测、展销、通关，如今在喀什，这些环节被压缩进一站式园区。
6: 目前刹车线已初步具备产业基础，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打造刹车魔都，努力将刹车线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高地。
2: 今年4月，喀钻联盟成立后，上海援疆团队把东部的渠道、标准和资本引到了西部边陲。本届喀交会期间，喀钻品牌也吸引了中亚、南亚的客商和订单。在上海援疆团队的协助下，人工培育钻石在刹车已形成实打实的产业。东方卫视记者冷伟、马月，喀什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果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果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陈其宁调研临港芯片区，要求更好抢抓机遇，转型升级，力争取得更多突破进展。上海大歌剧院今晚开启压力测试，对标常态化演出，检验设备运转、观众服务等全流程。台风过后，上海聚焦排涝、补种、消毒等重点环节，抢抓农业复产，全力稳住菜篮子和米袋子。特朗普扬言击败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德黑兰隔空喊话要美国接受失败现实。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过去的一年，临港芯片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按照上海市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稳向好，新动能加快培育，发展活力不断的彰显，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昨天，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用一整天的时间在临港芯片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

0: 人才吸引力，力争十五五时期取得更多的突破和进展，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做出新的贡献。
1: 陈吉宁来到上海昆游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增强现实衍射光波导、光子人工智能推理芯片等代表性产品，了解自主研发创新、开发设计周期、产品场景应用、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等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推动政企对接和问题解决。马士基临港综合物流旗舰舱启用以来，充分运用数字综保区政策，推进业态创新和功能突破。陈吉宁听取企业介绍，查看仓储系统全自动出入库调度作业场景，了解运行模式。陈吉宁叮嘱临港芯片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加强高效对接，紧扣企业真实需求，着眼产业发展需要，深化服务和赋能，提升需求快速响应、问题快速解决、政策快速落地等能力，持续强化供应链管理功能。在国际数据产业服务基地，陈吉宁听取情况汇报，同地平线、林科、智华等入驻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相关数据跨境业务发展情况。陈吉宁指出，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遇，支持企业建立跨境数据标注服务平台、大模型出海预训练基地，探索建立词源、模型等出海合规服务机制，鼓励出海企业培育发展更多新业务、新业态。座谈会上，临港芯片区党工委、管委会和临港集团做了工作汇报，相关部门联系工作实际，谈了想法建议。陈吉宁指出，临港芯片区要坚持五个重要战略定位，强化一以贯之的韧性，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永葆干事创业的劲头，永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始终把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位置，坚定不移提升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在抓好项目落地同时，更加注重培育产业生态，注重培育龙头企业和高成长企业，注重布局产业平台，提升服务能力，推动集成电路、民用航空、智能汽车、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机后城市，促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在生产制造、设备运维等关键环节加大工业机器人、垂类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带动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检验检测、营销运营等全流程体系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为企服务，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陈吉宁指出，要丰富拓展特殊经济功能，全力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以落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为契机，面向境外资本和重点企业开展招商推介和业务辅导，做好相关机构、产业、业务和制度的落地承接，主动加强供需对接和流程优化，打通政策落地中梗阻，加快集聚高能级服务机构，推出更多出海服务产品。陈吉宁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以政府投入为撬动，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加快补齐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短板，推动产品场景验证和规模化制备，提高高质量孵化器的专业服务和加速能力。陈吉宁指出，要在引人才聚人气上持续用力，充分激发新城发展活力，把一人公司作为打响创业高地品牌的重要抓手，加强优质企业识别和全周期全方位支持，结合打造年轻人的城，进一步优化商业设施网络，提高公共服务质效，要强化市区协同一体推进，共同努力推动临港芯片区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指出，要增强使命意识，保持行动敏捷，强化功能塑造，创新引领产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临港芯片区开放试验田发展增长极作用，要全力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全力深化拓展特殊经济功能，全力打造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市领导陈金山、华源、庐山参加相关活动。记者严伟黎报道。
0: 备受关注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日正式的启幕。那么作为开幕之前从建成走向运营的关键环节，今天晚上上海大歌剧院开启了首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的记者张

0: 你好，张一宁。今天晚上的压力测试具体有哪些内容呢？
1: 秦毅，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歌剧院内了。此时此刻，我就在深厅。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即将上演首度揭开它的面纱，上演的歌剧是《弄臣》。这部剧呢，是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戏剧，由维尔蒂作曲的《弄臣》。而为了此次的压力演出呢，上海歌剧院也是为他量身定制了我们深厅的首演压力测试的版本。那7:30到9:30的这样一个时间，观众就能够在这里倾听到这样一部歌剧了。那在观众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个深厅了。可以看到整个的深厅呢，它是一个马蹄形的结构。而我们向舞台看去，虽然现在舞台被幕布遮挡住，但是这个舞台呢是一个六宫格式的舞台。刚刚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乐器啊，各项准备已经基本完备，而歌剧演员他们在这里高歌一曲的时候，我当时是真的能够触动人心。由于它的深照呢，可以让整个的观众席能够非常清晰无瑕地听到它的歌剧的魅力，这也是在整个亚洲比较鲜有的一个剧场。那么沿着我的右手边呢，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深厅的。深厅的观众席座呢，由4层构成，整个最多可以容纳1200座左右的这样一个座位。那么应对压力测试呢，也是定向邀请了1000左右个观众，他们即将在6:45左右陆续进场。而观众朋友们今天在倾听到这样一场优雅歌剧的同时，在观演完也可以写下自己宝贵的意见，因为在即将迎来的10月份呢，这个上海大歌剧院就即将迎来开幕演出季，正式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开放了。那么这些观众的宝贵意见也将为未来我们的开放奠定很好的基础。那么还有不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样一场歌剧就要正式面向大众了。我们也期待今天的这样一场压力测试能够取得一个完满的演出。我现场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一宁从上海大歌剧院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书展啊，这个周末上海书展的热度也是进一步的攀升。今天下午，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的新书分享及签售会在友谊会堂举行，吸引了大批的读者，770个名额瞬间被秒空。
2: 下午2点，莫言准时登场，一上台他就拿出手机拍了拍现场的读者们，这是他时隔14年再次亮相上海书展。
3: 现在我也想，当时跟着爸爸妈妈来看书展的孩子，现在有的也成了大人了，甚至上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了，
4: 甚至有的都成了作家，
3: 那有可能的，完全有。
2: 此次莫言带来的是魁违6年的全新尝试，超短篇小说集《人呐》，81篇精悍力作，以极简的留白之笔，对人性做出的又一次深刻诠释。
3: 大家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感觉到写的是自己的事情，写的自己身边的事情，写自己朋友的事情，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人呐》这样一种长叹里面，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生活状况、生活经历。
2: 当被问及人呐与看短视频的关系，莫言说自己能从短视频中得到很多启发，但他也直言现在很多短视频短剧太过相似，
5: 人物都是 AI 生成的，剧情也都是 AI 生成的，台词都是几乎一模一样。
2: 对于 AI 如何影响文学写作，莫言认为 AI 可以在格律、对仗、押韵等技术性问题上完成得很好，但完成得再好也写不出《滕王阁序》《岳阳楼记》这样的作品。他认为 AI 的发展需要作家、编剧不断写出原创的作品、独创的作品。刚刚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兵，昨晚也带来了他的新作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
6: 如果让我重写江湖，外卖肯定是江湖最大的流派，我们漫山遍野，我们铺天盖地，我们行侠仗义，但是我们不用18般武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7: 他的视野已经不只是关注外卖员，他已经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人群，在这本书上创作的这个视角更广阔了，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的点。
2: 现场几乎座无虚席，分享会结束后，现场的签。

0: 受环节，这位劳动者诗人几乎满足了书迷的各种心愿。
1: 我也是在江苏北方的一个小镇青年，确实我有代入感，他所描写的这种场景，在我小的时候我能感受到。
2: 我感觉有点那种平凡英雄的感觉吧，我就感觉给就是平凡的人，就奔波在路上的人吧，很多鼓励。
3: 只有在书展上能遇见这种轰轰烈烈的场面，这种场面是让我们值得期待。
0: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龚海韵，上海报道。
4: 走过22年历程的上海书展正进行着一场从图书市集到城市文化生态的蜕变。在2026年的这场书香盛会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新书，更是鲜活的人。现在就跟随记者的视角一起来看一看书展中那些动人的故事。
5: 你这衣服穿得好可爱。
6: 他今天早上自己选了这件衣服。
7: 书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10分钟前，9岁的佑佑刚走进书展，便被少儿读物《大中华寻宝记》系列牢牢吸引。妈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35本一套的丛书直接被欧印。
8: 因为他们好看，我喜欢看。
9: 图文结合的形式，他比较能够接受，那慢慢引导他，就是再向那个文字多一点的那种形式去转换。
7: 令人惊喜的是，这场书展之旅是他们的3代同游。20年前，张女士的母亲也曾像今天这样牵着她的手走进书展。
10: 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她小的时候嘛就带她来了，现在是他们带着我来了。书展变化大，那个好像内容比以前要丰富多了。
7: 一代代的书展承载着无数家庭薪火相传的记忆，不过在书展里步履匆匆的，还有的是为了赴一场20年的约定。
11: 准备了有10几项吧，因为我本人啊，17号下午傍晚时候也有一场讲座，钱学森评传。
7: 20年前，彭教授从黑龙江只身来到上海，10几年间陆续出版了20多本书，年年参与上海书展。今年他一边四处奔走推介新作《钱学森评传》，一边为了如约与老友相聚，对书展的热爱，他们是认真的。
11: 为我的那个故乡啊，能在上海有这么一席之地啊，感到也很荣幸，很高兴。
7: 而松花江和黄浦江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在主宾省黑龙江展台的签售台前，几位银发长者久久环绕，他们是带着目的来的。
12: 这个美女就是她，
13: 这是你多少年前的样子啊？
12: 我是56年的，我现在年75岁了。我是70年去参队了。
7: 这本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16.5万上海知青远赴黑龙江，他们也是其中一员。书中精选收录了2000多张老照片，不少当年的知青专程来到书展，在图册前寻找那段峥嵘岁月。
14: 因为我们在那里10年嘛，那个开垦了好多土地，这个现在发展的也很好，承载着好多老知青的当年的那个情景。
7: 当然，书展的动人之处不止于此。我遇到一位24岁、平常喜欢画画的外卖骑手，趁着送餐间隙来买书。
15: 我今天买了这个《中国纹样》，然后买了《30秒速写》，意味着我能够通过书籍这些途径去获取到一些我自己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吧。
7: 从2004年发轫至今，上海书展已走过22载春秋。2025年，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96.9%，人均阅读11.49本。一届书展层层相连，几代人的回忆，不止于书的书展，正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态。
4: 进入到8月份，上海各区的促消费举措也是持续的落地，立足辖区内商圈和产业的特征，各区呢也是推出了差异化靶向性的消费补贴政策，用真金白银来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市场活力。
0: 上午9点过后，普陀区这家大型综合超市的收银台一直在排队，新一轮乐购普陀消费券带动市民集中采购。
16: 改了早一点，怕那个名额没有了。
0: 7月下旬开始，每逢周末，市民在参与活动的商超门店消费，使用支付宝支付，就能自动享受相应阶梯式立减优惠，补贴覆盖生鲜食材等民生商品。
17: 我每天都来减45块，我喜欢买荤菜的，买肉合适，价值高嘛，抵扣了也多，
18: 因为我们必需品嘛，这个，对吧？ 油盐酱醋怎么都可以呀、啊，民生呀。
19: 第一周的话，我们周末的活动销售环比提升了26%，客流环比提升了7%。我们在政府发券的基础上，我们自己还叠加了满减券，一些商品也在打折，希望销售再带动一下。
0: 普陀区将补贴瞄准日常刚需消费，闵行区则将补贴投向了家装、家居、家电数码换新领域。今天，这个家电数码卖场的手机销售柜台尤其忙碌。国补主要针对6000元以下机型，闵行区则将6000元以上手机纳入补贴范围，按照10%比例进行补贴，单笔补贴上限1000元，释放中高端数码产品的消费需求。
20: 千多了，他们店里面还有补贴了，八折，实打实的嘛。
0: 除了智能手机，部分二级能效大家电以及小家电等同样纳入补贴清单。
20: 基本上是95%的产品都有补贴了，比平时周末环比增长了300%。
0: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和短时特大暴雨侵袭的影响，上海有多个农业基地出现了河水倒灌、大棚受损等情况。那么为了全力的稳住市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组织了专家组奔赴金山、青浦、松江等影响较重的区域，围绕排涝、补种、消毒等重点环节开展现场指导。
0: 金山亭林镇的这个养殖场有4000多头存栏生猪，台风期间猪圈进水，紧急排涝后防疫工作接踵而至，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消杀，调整饲养管理，全力降低损失。
21: 后续呢，我们技术上也跟进，包括区域控啊、市域控都在全面指导如何消杀，如何让那个猪能够不要那个病的发生。
0: 由于亭林镇属于地势较低洼的地带，村里还派出专班对养殖场周边河道水位进行预警监控。
22: 通过那个外排，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水位的话，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位了。
0: 金山廊下镇是上海重要的水稻主产区之一，眼下水稻正处于拔穗期，受白海豚影响，廊下镇不少农田被淹。虽然外河水位下降后第一时间排水，但水稻苗情仍出现了根系受损等情况。
23: 这个根系有点发黄，
24: 嗯，
23: 有点黑色的呢，泡的时间长了。
0: 农服中心第一时间下地指导农户开展灾后补救工作，并提前做好蚊枯病等台风后高发病害的预防管控。
25: 第一时间还是要保丰收。目前的话呢，我们正在指导用户进行施肥，那么现在急需的话是给它增强营养，增强那个根系的能够强壮，让它在这个能够恢复到一定的那个状态。
0: 与此同时，农用无人机轮番派驻各田块作业，每隔7天喷洒一次叶面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4: 东方卫视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一饭封神二》第3期双赛道赛程今天晚上火热继续，承接上一期对决的紧张悬念，本期的2对2大小厨对决赛中，西红柿鸡蛋、狮子头、红烧肉、油焖大虾等经典的名菜将会逐一登场，选手们以不同的路径来解读经典的中餐。那么在经典菜的对决落幕之后，奶奶家的菜园子主题复活赛接续开启，在限定家常食材、限时50分钟创作的这个条件下，选手们用土豆、鸡蛋、香肠等朴素的食材传递家常味背后的温暖与记忆。那么经典名菜将解锁哪些颠覆想象的创意表达？复活席位又最终将花落谁家呢？敬请关注东方卫视今晚8:20播出的《一饭封神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印尼发生7.7级的地震，一度触发了海啸预警，目前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特朗普扬言击败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德黑兰隔空喊话要美国接受失败现实。
26: 当地时间今天，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7级的强烈地震，震源深度为20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及多次余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多人受伤，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地震一度引发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经解除。
0: 清晨，大地开始剧烈摇晃，建筑在地震中崩塌，民众在恐慌中奔逃。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此次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震感强烈，许多民众当时都在睡梦中，谈及险况心有余悸。
1: 我养个蛋吧，昨天我的眼睛，我都搞了一块平沙面的，哎，一单就买一单，你看鲁莽啥的，嗯，马单的鲁莽啥的，你给不来？
2: 呀，我养个龙吧，说呢，鲁莽也没事儿的，我养个那个。
0: 地震一度引发海啸预警，多个地点监测到。

0: 最高 0.36 米的海啸波，目前海啸预警正式解除。强震过后，余震接连不断，多次余震达到5级以上，包括三次 6.2 级余震。地震对当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科莫多机场出现航班延误。弗洛勒斯岛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不少游客行程受阻，有船只因海面出现巨大漩涡在科莫多岛附近海域侧翻。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震预警信息，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称，截至目前暂无外国公民伤亡报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伊60天谈判期限将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一方回应无意延长停火期限，战火已经重燃。
0: 美伊谈判停滞，中东航运受阻，特朗普计上心来，准备直接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今天发文嘲讽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美国必须接受战略惨败的现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日称，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谈判前景悲观，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再次升级。昨天，伊朗方面称，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该机型主要用于侦察和定点打击，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而就在此前一天，美军刚刚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代号猎鹰打击特遣队，声称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特朗普还表示，将派一艘新的舰船接替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媒体称，华盛顿号航母预计将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过去2天，英国连续发生2起火车脱轨事故，极端高温天气疑似是诱因。
0: 昨天下午，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火车站附近发生火车脱轨事故，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当天途经该车站的列车被全部取消。而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
2: It was like a huge bang and a quick jump upalmost as if it had gone over a speed bump. Imagine it feeling like that. And then an immediate screeching of brakes, pressure forward. And then I imagine the reason the trains behind turned over is the energy that they were carrying had to go somewhere. And so it couldn't go vertically, it went horizontally.
0: 24小时内发生2起脱轨事故，引发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虽然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但分析认为，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可能导致铁轨受热膨胀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
3: Everything on the railway has a sort of temperature range in which it's designed to work in. Now, if you start going beyond that temperature range, in the case of track, rails will expand beyond the point they're stressed to.There is a question that will be being asked, which is whether over time we need to adjust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window to cope with higher temperatures.
0: 英国铁路部门表示，极端高温给基础设施带来严峻挑战，将在高温期间持续监测铁轨温度。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2024年12月，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被当街枪杀，引发全美轰动。嫌疑人路易吉·曼焦内当月被捕，随后一直坚称自己无罪。不过就在昨天，他就联邦跟踪指控表示认罪，承认自己枪杀了汤普森。曼焦内目前面临联邦指控和州指控。此前，联邦法官驳回了联邦一级对曼焦内的谋杀和涉枪指控，从而排除了他的死刑风险。媒体认为，其此番认罪意在进一步寻求撤销纽约州一级的谋杀指控，并推迟审判进程。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是六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9度。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1度。苏州晴，24到29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8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上海是六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6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2: 你想要什么？
3: 机会。
1: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4: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生、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8月1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

0: 岸边游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1: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忌讳》，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
5: 间。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4: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9: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响。
1: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史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0: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4: 慢点。没事。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 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3: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0: 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

0: 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在军事化举动。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 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苗可兰多，苗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九爷不必如此。今天的任务不就是引人注目吗？啊，
1: 有先前那些言给外人看的举动，已经足够了。你那边呢？他告诉你他的白日梦了吗？我已知道他想要什么了。
2: 魏夫人，听说你最近得了一副珍稀的牌九，这副牌九啊，是从云泽的一位老匠人那儿得来的，上等象牙做牌底，雕工精细，上面的花纹啊，都是用金丝镶嵌的。刚才得魏夫人提点，我就想起啊，有一回我做梦梦到了一副牌九，金丝边象牙底，跟魏夫人说的一点不差。
1: 一会儿见了石榴岩，想想怎么说。我有一事不明，索贿收金银便是，何必非要网罗真物？听你说来，此物件也是魏家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难以割爱吧。
3: 严夫人对那些珍奇物件如此上心，或许与她膝下仅有三位女儿，并无子嗣继承家业有关。那些珍奇物件。
1: 他大概是打算将来作为嫁妆留给女儿们出嫁用的。严大人身居盐运重要职位，本该谨言慎行，其夫人却明目张胆地收索贿赂，可见夫妻二人已经离心。
4: 石榴爷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
0: 那我们该如何入手？
4: 既然魏夫人是关键，不如让我试试。我与她素有来往，对她的心思也略知一二，或许可以从中斡旋一番。
0: 好，此事便交由于夫人去做。
5: 这就是姐姐新收的那副珍稀的牌九啊！今儿可算让咱们见识到了。我说昨儿刚打过，今儿又打，你这牌印怎么这么大呢？这可不就是件宝贝吗？这触感冰凉，金丝工艺还这么好，手感格外不一样。要不然，咱们推一局，
6: 来一把吧，姐姐。
7: 夫人，于夫人来了。
6: 于夫人，嗯，我听说魏夫人新得了一副珍品牌酒，我
7: 有心置办一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于夫人这消息呀，可真是灵通呢。只可惜这上等的珍品，也不是市面上的流通货。
4: 我这门路啊，从天南打听到地北，好不容易拿到了，一时也不想出手，还真不知道到哪里去给夫人再找到一副一模一样的。你家小魏大人时任从六品布政使经历，在令尊手底下干了5年了，前段时间听说有望晋升了。 我想起一桩趣事，前儿个听戏，演的是一富商把女儿嫁给一个秀才，秀才高中之后，岳丈一路替他买官，待买到正六品，家里说什么也不肯再掏钱了。魏夫人爱听戏，你帮我解解惑，这究竟是为何？
7: 还能为何？就是不想让他晋升的太快，怕忘了本呗。
4: 原来如此。 你看这畜生，能够得到如此厚待，不也是养？

0: 正人是吗？你若抬举他，他就是个玩意儿；你若不抬举他，他什么都不是。这说到底啊，他还是能够讨我欢心。魏夫人是既不想他生得那么快，又不忍心他受委屈。我倒有个两全的法子。
1: 我家大人掌左都御史一职，官员升迁任免皆在他管辖之内，只需我一封家书，他便知道该如何安排。
0: 官场沉浮，稳字当先，先让魏大人小升半级，在豫章手底下历练几年，磨磨他的性子，往后进京，再一步到位。
2: 知我者，夫人也。

0: 夫人，这是魏夫人托人送来的。舒妈妈，将此牌酒送到杨柳巷谢家。是，夫人。
1: 老爷回来了，老爷今日劳累了，妾身已经准备好了安神茶，可否一会儿用些？
2: 不必了，夫人早点休息，今日也收敛一些。
1: 有个老传话，钦差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事主反常必有妖。
2: 老爷说的是，妾身明日就推掉各府宴请，安心在府中礼佛。
1: 那。

0: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呀！蛇有蛇路，鼠有鼠道，能解开夫人的忧愁便好。我记得，你姓谢？
1: 是。
0: 晚辈出身江南谢氏旁支，未婚夫名唤赵九爷，手中有些盐货买卖。你们贩的是何地的盐？
2: 又是如何把盐送进永宁府城的呢？
0: 回夫人，盐从潞州青龙涧起货，走渭北原上的罗马队，过襄州，不入玄铁关，绕到翠屏峪进永宁府。
3: 北边榆林卫军盐缺口大，你们敢从福州古道送盐？那边的三眼桥巡检司可不是吃素的。
0: 朕每月初七巡检换房。
2: 押20车麦草在黄龙山坳，盐带藏匿其中，给军官守卫一些茶水钱，总也是能过去的。
0: 坐，不愧是正经商户出身，想来生意做得不小吧？
3: 这整个西北，无论生意多大，不都得过严夫人这一道？哼。
2: 哎，那日看你未婚夫。
0: 对你是娇宠有加，
3: 只是看着风光罢了。不也是为了差我前来走动吗？说到底，也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意。
0: 他对你倒是信任，这偌大的家业，你是了如指掌。
3: 毕竟有些差事，他不便露面。 将夫人推到台面上，可比她自己出手方便多了。夫人，我想带未婚夫赵九。

0: 有言，与严夫人求一张言引，不知夫人可否赐个薄面？
1: 等过几日发放言引的时候，让你家那位赵九爷到僻宴所等着吧。
0: 多谢夫人。
2: 公子，不日之后便是秋闱了，天气转凉，雅客为公子缝上锦鞋一双，希望公子身安体健，登榜高中。

0: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仔细收好。你每日惦记着我，也该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照顾好你家小姐。
1: 姑娘是心里难受，莫展，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夫人喜欢的是傅九小姐，我应当在其面前。

0: 成心，
1: 夫人近些日子确实与傅九小姐走动的更多一些。
0: 我可考在即，她不便再插手，所以便去凑磨放过你。帮我去找一个人。
2: 这是我家大爷赠与公子的湖笔徽墨，预祝公子早日高中，旗开得胜。
0: 只要你把事情办成，我自有办法分你去天字号考房。
3: 多谢公子。我乃华蝇一秀子，十年寒窗苦读来，满腹经纶无人问，偏得傅九小姐爱。
4: 好，好，好，好，接着讲。
3: 他父京城五品官，母族江南谢世才，福慧双全人人夸，谁料他竟是个不要脸的女裙差。
5: 江南谢氏，谢家姑娘，
3: 她与我定下婚约在，转脸爱慕虚荣攀亲差。
6: 有个老传话，钦差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
7: 你赶紧去找道上的人查一查，他的那个未婚夫赵九爷到底什么来历。
8: 是，夫人。
7: 查到了，
8: 华蝇傅家的的确确是有一位九小姐，母族就是江南谢氏。那位九爷来路不明，什么都查不到，
7: 难道真的是钦差？
8: 姑娘，严夫人这个时候约您去永安码头喝茶，恐怕来者不善呢。
7: 九爷今日就在码头，我必须去。
9: 那感情好，
7: 夫人。
9: 不客气。
7: 我呢，最痛恨别人骗我。你同我做生意，却隐瞒身份。今天你若说不清楚，我便要了你男人的命。
10: 夫人，不是我不肯坦白，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书生说的对，

0: 但也不全对，我确实书生华蝇富家，家里为了哄堂嫂守住牌坊，便同意了和那个书生的亲事。偏偏此时，九爷来到华蝇做生意，他谎称自己是钦差，我为了自救，只能攀附于他。
1: 钦差谎称，他就是个私盐贩子。我怕夫人多虑，所以先前没敢多说。毕竟我二人已私定了终身，九爷出身匪类，整日都被官府通缉。
0: 我不过也就是小过一个安稳的日子罢了。我正在想着走夫人的路子，求一张眼瘾。夫人，求夫人网开一面，即便不给我们这张眼瘾，求夫人不要取我们的性命。
2: 瞧这可怜劲儿，快把谢姑娘扶起来吧。你这想多了不是？我只是个普通妇人，能把她怎么样啊？你这么担心她，要么就过去见见她呀。
0: 多谢夫人。

0: 就直接冲上去啊！冒着了，真是！快跑！要我没命啊！从船上走，吩咐下去安排照旧。我要探探他的底。
1: 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即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你小姐的名声，你我这一走，案子肯定是不能查了。
0: 但刚才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我举止亲密，若是让你背上了奔赴之名，往后你就真的无处可去了。可我不能看着你丧命，是我带你入局，就得让你活着出去，哪怕让他相信是我语言犯私奔，也不能让他相信你就是钦差。

夫人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如今已经起了杀心，看来今天是要打一架了。走水路有人接应，我去杀出一条生路。

0: 我们这是北方的名笛，你谁呀？哎，这是九尾鲛，九爷。
1: 九爷，这回皮相不错呀，比上次可俊俏不少呢。
0: 不得无礼，这就是九爷本相。
2: 那就看清楚这张脸，往后认脸不认牌了。
3: 见过。

0: 严夫人还敢来啊？
1: 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赵九爷的真身竟是威名赫赫的九尾鲛。那这严隐生玉是做还是不做？如今外面风头正紧，夫人若是夫妻齐心，也就罢了。可惜。 我看夫人和严大人心不齐。谢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夫人也知道，我并非小门小户出身，也算是有几分薄见。夫人，你收物不收银，只因这银子若是进了严家的账房，便再也难回到你的手中。 只有变成库房的死物，才能原封不动地塞进三位千金的嫁妆箱。可怜天下父母心，夫人，眼下风浪势大，可在这惊涛骇浪中，偏偏让你碰见了九爷的船。我家九爷神通广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庙了。

0: 我们这些女人争来争去，无非是想从男人手中争一口饭。可某些人就连这一点还要拿出去分给别人。罢了，谢姑娘，你我有缘，这买卖我做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1: 既然严夫人说只要找到外室就能换取烟瘾，姑娘不必过于忧心。总不过就是费些时间了。
2: 他
3: 若有心隐瞒外室，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2: 若是严大人开始疑心，悉心教导的外室孩子，不是自己的，又当如何？
4: 大胆采好贼！

0: 你可知罪？
1: 大人息怒，小的知罪。回大人话，小人确实干过那窃玉偷香之事，但是小人可从来没有糟蹋过梁善人家的黄花闺女，小人相中的是个外室。
2: 厚颜无耻之人！
3: 肃静！这来龙去脉说清楚即可。
4: 至于犯案过程，无需多言。
5: 是是是，小的明白。我为什么要找外室呢？主要是省心，他平时根本就不粘着我。反正他家老爷一三五，我就二四六嘛。我们俩的孩子又不用小的出钱养。
6: 听说了吗？那个偷香窃玉的采花贼越狱了，
4: 真的假的？蛟龙归海，别又犯案。
7: 他哪能啊？
8: 他要找啊，也是回去找他那相好的。
9: 孩子都有了，指定啊还是有感情的。那狂徒，听说审出来不少东西呢，什么肚兜、香囊，还有一个拨浪鼓，也不知道是哪个袁大头，摊上这档子事儿，女人、孩子，那都是别人的。
10: 这孩子呀，生下来就两个点，谁说不是福气呢？老爷回来了。

0: 通知姑娘，鱼已上钩。骑大马喽！好玩吧？好玩。我就知道那些人都在胡说八道。弟弟还有事，等一下再陪你玩啊！玩玩玩！来坐稳了，骑大马喽！骑大马。骑大马。你想吃什么？啊？
1: 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
2: 哈哈哈哈哈！哦，嘿，举高高！你帮我找到了外室，我会给你批验所换眼影的文牒。
0: 喜不喜欢？

0: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男人觉得女儿不能继承家业，只给些吃穿就是疼爱。
1: 可他们体贴又良善，若手上没钱，离了父母能靠谁？九爷，那左俊杰散布你和九小姐的谣言，心里虚，不知在哪儿猫着。
2: 看来是知道自己犯了事儿，故意躲着人。无妨，反正秋闱快到了。
3: 那咱们就守株待兔。拿来。
4: 走。
5: 包我高中，包我三元及第。
3: 进去吧。
6: 崔卫公子一看面相。
3: 艺能高中，
7: 是大哥，
3: 瞧这全胆皮！哪里哪里，
7: 大人，
3: 大人，
7: 我大人，
3: 我
7: 大人，
3: 下一个，
7: 也抓二位，高中，金榜题名。走吧。左俊杰舞弊，大人。
3: 这不是小生的，
7: 来人，丢出去！
3: 大人，这不是我的，出去！我要出去！大人，我有债才是学。大人，
7: 坐下吧你！
3: 我没有舞弊，你们这是栽赃陷害，就是栽赃了。
7: 九爷。
1: 那又如何呀？当初在华阳县时，如何盘污傅姑娘的，一五一十给我说清楚。我就是一介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的鼻子，我的官运。按律啊，你是要去服徭役的，但是健全着去。
3: 还是残缺着去，是两种去法。老老实实说出真相，
1: 写下切结书，
3: 完事送去徭役。
1: 若是还敢嘴硬，啊！
3: 那断的可就不只是鼻子了。我什么都说，这一切都是我姐姐叫我去做的。提亲前的那一天晚上，她叫我去房间里找她，我就去了。只要你按照我的说法跟太夫人求亲，九姐就是你的了。
7: 那个东西也是他叫莫香去偷的，我是那一日我才拿的。我说的这一切千真万确，无一字虚言啊！

0: 祖母，听命一向，谨记您的教诲，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等不知廉耻、有辱门庭的事儿。两个孩子情难自持，果然有缘。九妹妹这株玉兰，终究是栽到我们左家屋里了。九姐病了，送她去碧云庵闭关休养。
1: 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了京城，岂不就认下了通奸的罪名？那个左俊杰，他要去永宁府科考，我想去那儿把他捉起来，严审他，逼他写下窃劫书，然后再去京城借。

0: 多谢九爷。你我之间无需言谢。姑娘无意问罪左敬杰，但是我想着，等你回顾来时路上，能心清气了。你我现在是同舟共济，这也是应当应分的。我与兄弟们向来也都如此。
1: 上位兄，你是金魁，
2: 我是金龟，
1: 我救了
3: 大爷，您。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 臣父惶恐，犬子才数学前，只是因为运达好，沾了殿下的福气，方才高中。快起来吧。于公子德才兼备，更难得的是，他为了替我们隐瞒行踪，不急于扬名。嗯。
1: 夫人且再忍耐几日，等延安告破，功成之日，如意坐莲台。臣父明白，愈加上下，当谨言慎行。嗯。这花开锦绣的好兆头，终究是落到了您的身上。于公子头年相识便得了解元，当真是前途无量。日后若是再中个会员、状元， 可不就成了戏文中说的连中三元？小姐就是那鼎鼎风光的夫人。那陆明艳，我们得好好准备一下。嗯。近日可有傅庭云的消息？
2: 听说他那未婚夫婿来头不小，有许多人家都上去攀附呢。
1: 可我又听说他自甘堕落，众目睽睽，自认奔赴。
3: 小姐和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放眼整个永宁府，谁家夫人小姐不羡慕您呢？范小姐，陆明艳一事，夫人意思暂且先不办。
1: 不办。
3: 一则家中有贵客，不宜喧闹；二则，过段日子，进修还要进京复考。
1: 不好乱了心神。那以我的名义办场诗会，在外面另个园子，请些女眷来热闹热闹，也算是答谢亲朋。夫人意下如何？舒妈妈知道几个地方，让她带你去看看。
3: 切记，一切从简办，谨言慎行。去吧。他倒是有长进，办场诗会钱是我出的，面子是他的，回头那些贺礼他收着，还能在进修面前卖个好。
4: 这小儿算计，哪能瞒得过夫人？
3: 不过是夫人不想委屈大爷，成全他罢了。还是你最懂我。坐。真没想到，这小小花糕，这皇家做的竟然如此精致。给锦绣送去，让他尝尝。
4: 嗯，我这就去。翠福园
1: 的席面丰俭由人。
4: 树妈妈的意思是定下15两银子的，不过分铺张。
1: 心思再巧不在贵，就按夫人的意思办。只一点，这诗会上的笔墨，听我的，就寻那松烟墨和成形糖纸来。松烟墨
4: 出自徽州，一时间怕是不好寻。
1: 那也得寻。 我没有金光熠熠的头面，没有有价无市的湖州绸，更没有十年一工的牌酒，那我就突出一个雅致。这松烟墨墨锭上藏着五子登科的暗纹，成形糖纸来访前朝后主旧制，莲纹中藏着独占鳌头的暗迹。
4: 这样一来，
1: 就算席面只有15两，也没人敢看清了小姐去。
0: 不够，你可记得严夫人寿宴上傅廷云的拜礼？
1: 小小螃蟹而已，左不过添道菜，也不知怎的就博了夫人小姐们的欢心。
0: 此物贵在难得，才会让他们念念不忘。我们心思到了，却始终缺点讲究，得有一件让人过目不忘的物件才行。今日景色甚好，给姐姐们备了糕点，请品尝。
2: 这点心的样子呀，好是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0: 姐姐好眼力，这花糕在永宁府见不到也买不着。
3: 我好像也吃过。
4: 夫人吃过什么了？
3: 花糕，在老爷回京述职的宫宴上吃过。
5: 我可说过，最近风声鹤唳，我让你看几些，看几些，看几些。
6: 也罢，朕要是有什么纰漏，你就带着三个孩子，自求多福吧。
3: 老爷，我知道错了，我们是系在一条绳上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们定没拿到半点把柄。
6: 哼，奇了怪了，你上盐商索贿，与我何干？
7: 先生再容我们些时日，待我们摸清局势，有的放矢，定能挽回局面。
8: 太迟了，行踪已经漏了，严夫人绝不可能再和你们交易了。
0: 先生切莫轻言放弃，严太太作恶多端，却也只是严大人的弃子，如今定如惊弓之鸟，只要于其所需，不愁不能为我所用。
8: 怎么个用法？
0: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
9: 谢小姐明鉴，此事我的确不知情。谢小姐如今是16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
0: 夫人是个聪明人，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此事便不会有人再提及。
7: 没走啊？我还以为。
0: 以为什么？以为我会回京城？
7: 16爷不是要给你赏赐吗？
0: 这才是我要的赏赐。9爷，你愿意娶我吗？嗯，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廷云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7: 你喜欢我和阿森？
0: 我想同你们一路走下去，一道做买卖，一道闯功名，白手起家，打下家业，为自己挣一个实实在在的出身。我嫁给你吧。
7: 这是要入股啊？你不是16爷劝我来投军当说客的吧？

0: 九尾鲛这么大来头，你跟他做生意也不知会我一声吗？
1: 没有想到他是线人，
2: 这二人是于家引荐，花糕也是从于家露出来的，你应该看清了吧？堂堂的九尾鲛也做朝廷的走狗，太子殿下要查眼睛，轻轻接过是绝无可能了。无凭无据，靠一张嘴便想定我的罪，那就要看刑部的手段。听闻在他们那儿没有招不了的。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美之源果粒橙。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巷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1: 本局比赛是大小厨2-2对决战。
2: I think that's the perfect dish. We are stronger.
3: 我觉得这个真的输不了。
1: 晋级者是大厨组张文文 Eric Roti。
4: 我虽然是个小厨，但我们既要传承，我们要创新。
5: 但是有些人呢，他永远是要吃这样的宫保鸡丁。
1: 投票结果是2-1。
6: 传统与创新的对决，
1: 2-2大小厨对决，宫保鸡丁组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阵营：邓华东、黄慧明。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大厨阵营：邓华东、黄。

0: 吴慧明。
1: 但好在也有一票认可他们的味型。
2: 我选的是小厨，大厨的宫保鸡丁，没有任何毛病，绝对是我吃过非常好的一个宫保鸡丁。但是我选的是小厨，我觉得它更加有创意，用宫保鸡丁，用一些海鲜来做，然后两个不同的味型。传统的宫保鸡丁有这个创意，我觉得很难得。
3: 我说呢，大厨这边都有来说是一个很好吃的宫保鸡丁。小区这边呢，可能对我来说，我没有找到宫保鸡丁应该有的灵魂。可能最大问题是，他选择那两个酱汁，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太浓郁了。可能的 balance 不够。
4: 我这边是选择了大厨，像这些的粉状，如果在打的时候打得不够细，其实我吃到一半呢，我舌头上全部都是这个粉末的一个就是粗糙感。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5: 我已经尽力了，就是从没有吃过宫保鸡丁，到把宫保鸡丁已经炒出来了。我觉得这场其实我也是做得蛮开心的。
6: 今天我输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继续学习。
7: 今天我呢，用宫保鸡丁完整的呈现了川菜的烹制方法，更多的让我们的川菜这种味型、这种烹制方法流传出来，让中国人、让大家都能吃到好吃的宫保鸡丁。
8: 压力给到第三组了，大叔前面两组都晋级。
9: 西红柿鸡蛋我最期待的，这西红柿炒蛋绝对是最难的。
10: 对，
9: 最期待的就是这个。
10: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版本，谁都不服谁。
11: 虽然我吃过很好吃的鸡蛋番茄，但是对我来说鸡蛋番茄还是很难做的一加一等于三的版本。
12: 期待一下后来熊猫他们怎么样。
13: 因为我是刚刚升到大厨嘛，所以大厨组队的时候，其实我是说真的就是有点紧张的。所以跟张家玉师傅组队之后，我还是有点不知道能不能合作。因为他其实还蛮有名的嘛，我会在就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这样刷到他，感觉他不太好相处，就是拽拽的，有点凶。
14: 也没有啦，其实我挺好玩，我觉得我自己。
0: 曹四全、蔡世伟，
15: 特别好啊！咁样啊，我哋俾心啦，不如。
0: 张家玉、欧浩然，
13: 结果张师傅一来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然后就很好玩，真的很好玩，然后慢慢就放松了。
0: 想挑战他们的小厨，请出列。
6: 没人了，没人了吧，回去吧。我们都不想来，
16: 一个熊。
15: 自动晋级了，咁样自动晋级吧。
10: 自动晋级了。
0: 没有人选择两位，则由两位指定对手。啊！
15: 有没有你挑吧？其实对我来说，有分别吗？
17: 因为他之前在小厨正经待过嘛，所以他肯定对他们比较熟悉一点点，就是说我听他的就。
10: 明白，那师傅既然这么说，我们选择零零后新厨那一组吧。
13: 我的性格就是我希望我选的对手是强的。
10: 来吧来吧来吧。
13: 因为零零后新厨他25岁就得到了一星米其林的一个荣誉的。包括我平常先生他也是作为一个主厨管理自己的餐厅，这我心里肯定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
10: 哪个？
15: 如果你问我们这边挑红吧。
10: OK， 那就挑红吧。
6: 红吗？
10: 干脆利落，简单、
6: okay.
10: 快。
6: 哇！西红柿鸡蛋。
10: 100个人心目当中有100个西红柿炒鸡蛋，没有哪一个的版本说的是对的。
6: 那成衣可以炸，可以怎么样定型都可以，烘干也行。
15: 有趣，好玩好玩好玩。
18: 我非常爱吃这个菜。

0: 香港这一块永远都是酸跟甜，但是我第一期对这个菜有不同的认知，就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了。哦，原来西红柿炒鸡蛋是咸的，是，甚至乎有些地方还会可能加点花椒油，开胃一下。这个是南北的文化差异吧？
1: 其实我觉得西红柿鸡蛋这道菜，除了它本身西红柿和鸡蛋之外，就都可以动。
2: OK， 我们现在想法就是头盘、主菜跟甜品。
0: 我觉得杰西跟他合作就好比我以前做一些 four hand six hand 的活动一样，我不希望你做一个我做一个，这样拼出来还没意思的是。我们想把西红柿鸡蛋分成三个部分吧，他负责头盘，番茄做主角，鸡蛋做配角，我们称之为独奏。中间主菜是我们一块做的，我们番茄跟蛋的比例是一般一般，我们叫合奏。最后甜品是我负责，蛋的比例会比较重一点点，也是我的独奏了。
2: 头盘你怎么想法现在？
1: 头盘我其实想说做冷的会比较好。
0: 欧西福在他之前带去的玉局间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水平是最好的几个来的是。
1: 第一个想法嘛是做个 mill food， 然后可能有一层是番茄，另外一层可以想一下，可能青葱的话我就用青葱和鸡蛋做一个酱汁，可以是泡沫型，可以是一个挤出来的像甜品一样。
0: 他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其实我是捡那个便宜了，这。
3: 其实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加上去的味道？点一点点试一下。
0: 回去以后了也走运吧，大家工作跟住的地方也相对比较近，我们就可能每天抽点时间见见面吧。也没多少了，我们在香港待了10天，见了8天而已，也不多也不多。
4: 今天来厨长餐厅来讨论一下那个西红柿炒蛋，然后顺便带大家看一下他那个秘密基地，
0: 看一下，哇！
1: 熟悉之后慢慢就觉得张师傅真的蛮有意思的，
5: 应有尽有。
0: 虽然我比他大很多，但是内在年纪比较小吧，还是啊，跟他合作沟通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再到后面就觉得张师傅真的非常有能力，非常的有条理，他会在我们沟通的过程中把流程做成表，从来没试过这么有准备吧。我对张师傅100%的信任。
0: 这个比赛我不管对面是谁也好，我设计的菜肯定好吃，不可能不好吃的。
6: 因为这个西红柿鸡蛋这个东西皮比较窄，因为我们是跟两个大厨去比，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把一些东西做的要更复杂，味道更有深度。
7: 我觉得热的真的是可以做一个正儿八经的西红柿炒鸡蛋，
6: 就是很中餐的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7: 对，
6: 所以我们在第一次我们讨论就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做一个小的套餐，番茄炒蛋和甜品。虽然他们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跟平衡先生都要加油，我相信我自己可以的。
1: 我们会先做我们两人的合作部分，也就是最重要的主菜。这个主菜呢，一共包含三个部分，下面是一个鸡蛋素芙蕾，中间是一个西红柿酱汁，然后上面是一个龙虾蛋卷。我负责素芙蕾的部分，
8: 它是用下面用水煮给它加温啊，那什么意思呢？打一个半熟蛋。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的沙巴用蛋黄加黄油隔水低温加热，让黄油和蛋液完全融合，激发出蛋香。这个过程我是纯手打，只有手打蛋糊乳化才更充分。与此同时，打发蛋白备用，因为这个苏芙蕾需要打的时间有点久，所以酱汁和龙虾卷的部分就由张师傅负责。
0: 这个主菜的酱汁我是用牛油和在地番茄去炒的，牛油会中和番茄的酸味，增添奶香。调味后再加入糖醋，吃起来是最传统的西红柿的味道。
2: 冲凉。什么兄弟啊？
1: 我觉得唔错。
2: OK 啊。讲，
1: 但好像要咸啲咯。打发好的蛋黄和蛋白，把它们混合。

0: 和搅拌，然后就可以拿去蒸了。酥飞已入炉啊，
1: 非常好啊。好啦，等你好耐啦，朋友。
2: 好，有龙虾，
3: 红龙啊。
1: 这个龙虾卷我们选用的是南澳龙虾，

0: 再勁多少少？
1: 勁多少少？你冇你冇平時多而家你做，我平時俾三個㗎你。好啦，然後你再加住㗎嘛會。
0: 係。
2: 那龍蝦應該就取點肉，去跟西紅柿雞蛋做結合。
3: 腌制龍蝦的同時，我們去煎一個用來包蝦肉的蛋皮。
1: 我啲嘢俾我真係隨時包得噶咯喎，我基本上我整曬嗰啲嘢。
0: 好，咁快？
1: 呢個包之前再整一下先。
3: 卷龍蝦我會完全交給歐師傅來做，因為我覺得他做得比我好。做東西很有條理。
0: 龍蝦卷我們會給它裹上一層蛛網油，這樣後面去炸的時候它不會散，且吃起來更多汁更香。卷好的龙虾卷，我们先收起来，最后再去炸，保证它酥脆的口感。哦，蒸好的舒芙蕾，我们先给它先放冰箱，冷藏定型。
4: 小雨，
5: 哎，
4: 这边咋样了？初具雏形了吗？
6: 因为丁仁先生他的中餐底子可能会比我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会让他去主做，后面呢我会去做甜品。
7: 像西红柿炒蛋，往往这种过于家常、过于简单的菜来说是最难的，因为就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不一样的味道。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做得到最好？所以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我们希望更多的是保留传统。我觉得西红柿鸡蛋最重要的是番茄酱汁的味道。我买了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番茄，经过了十几次的尝试，最终挑选了这三种番茄。首先，这个红色的番茄它有很浓的番茄味，但其实它有点酸。那么我们会选择一点比较甜的翠绿番茄去平衡它那个酸度。那么还有黄色呢，会提供一点点类似于水果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很好。我是用制作意大利面酱的方式来制作这个番茄酱汁。这个番茄汁最难的就是把握味道的平衡，因为其实每一天来的番茄味道多多少少会有点差别，包括它的成熟度，今天买的明天买的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么就是要尝一下，然后按照一定固定的比例再去调试一下味道。我做的这道菜相比于家常西红柿炒鸡蛋，它的不同点在于，普通家庭来说不会去熬一个酱去把它熬那么久，但是我会把这个番茄酱汁熬煮至少一个小时，因为熬煮的时候酱汁不断的浓缩，这个酱汁的番茄味会非常浓厚。再来一点点盐，
8: 现在状态怎么样
7: ？OK 的
8: ，OK。
6: 我负责的是套餐中的甜品，我需要先准备一个香草冰淇淋作为甜品的配料，因为这个香草它很清爽，可能丰富番茄的水果味。甜品里面的番茄的话，我会做一个番茄沙拉，搭配了一点百香果汁和橙汁，增加了水果的复合风味。鸡蛋呢，我选择了用蛋黄制作一份蛋奶酱，这样蛋香和奶香的结合，搭配番茄的水果味是很和谐的。我会加热到85度，让酱变得更加浓稠，口感更好。
9: 他说是冷菜吗？
2: 冷菜
10: 有冷有热，冷的放进去，冷的是热的。
4: 哦，杜师傅，
7: 哎，
4: 这边怎么样？他刚才弄了几块蛋卷。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独奏部分，我负责头盘，是一个西红柿的拿破仑，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4: 哦，那是小番茄。
0: 小番茄我会先给它泡，化梅水去抽真空，抽到味道进去之后，放烤箱去烤，这样它会有爆汁的口感。然后有越南迷惘春卷，需要把它扎脆之后再撒上番茄粉，起到一个拿破仑酥皮的效果。再准备一些炸蒜片和炸罗勒，

0: 其实我准备了两种，有一个香蒜番茄的蛋黄酱和一个香葱油的蛋白酱，然后还会有一个用番茄醋和番茄粉做的奶油。这道菜的核心元素就是番茄。
1: 塔塔，
2: 他做的是那啥拿破仑，
3: 你知道怎么整啊？
4: 我的独奏是一个甜品，制作蛋挞，欧师傅给我出个主意，在蛋挞里面加一个超浓缩的番茄糖浆，再盖上鸡蛋液去烤。这样烤完的蛋挞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个番茄一瞬间在你口腔都爆发出来了。我们先烤两个试试。
5: 番茄蛋挞，这个是 OK 的。
0: 40分钟了，
5: 我要做鸟巢了。
6: 我用蛋清做了个面糊，把它制作成鸟巢的形状。这个鸟巢是我甜品的外壳。鸟巢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定的手法跟一定的精细活，而且一定的速度。
3: 他们在烤什么？脆片吗？
7: 应该是用来做个什么形状的？
6: 这个脆片我在比赛前我试过好几次，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饱和度均匀。OK， 翻车了，为什么呢？这边太薄了。同时手法也很重要，要在冷却前给它塑形。
0: 要拿哪个？
6: 脆片，我去拿。正好我要去补一下。帮我把铲子洗一下，冲一下，谢谢你。
0: 哪个铲子？
6: 小铲子。
0: 小刮板是吧？
6: 对。
8: 因为我的菜其实工序比较简单，但是甜品那部分工序比较多，比较复杂。这是我的队友，那么理所应当的要互帮互助。
6: 番茄有帮我切吗？
0: 够了吧，应该。不够再切一点。
6: 够了，10分够了。同时做4个鸟巢。对我来说确实有点挑战，因为我要一边把控烤箱的时间，一边把控面糊的薄厚，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0: 还有什么要弄？
6: 帮我打一下鸡蛋吧。
0: OK。
8: 我们有比较完善的互帮互助的一个机制，在过程中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
3: 这边蛋挞要出炉了。
4: 2分钟哦。
3: 不够力。
7: 没熟吗？
3: 我加多2分不开门。
0: 蛋挞它比我预计的烘烤时间久，因为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是烤6分钟，然后把那个烤炉门打开，然后让它焖在里面2分钟，把它给焖熟。
3: 现在我三门熬1分钟，
0: 但是我们今天试的时候我发现是不够时间的，它里面的蛋还是很深。
4: 坚强的烤炉吧，不是我们平常用的，是我们必须时不时去看它的状态。
3: 点啊，咁样攞住
4: 边啊？
3: 我唔得嘅，
4: 顶咯，顶。你练一下你就先，松个手势，跟住。哦
3: ，nice。哦，水
4: ，cheers。
3: 哎呦，他给藏起来了。烫到了，
4: 同埋都系查翻佢，我冇查开嚟讲。张学生，开工啦，我先。上妆。
2: 他两个都该出了，
3: 差不多了。
2: 酥有了，主菜有了，
3: 有了。
2: 下来还有一个
3: 甜点也有，
2: 还有甜品啊。
5: 去看一下那边吧。
7: 看一下。
6: 咱们已经在装盘了吗？
0: 差不多了，在等。
6: 我们的计划是比大厨早一步按铃，因为我们有甜品嘛，甜品里面有冰淇淋的话，我就需要确保在冰淇淋化掉之前，评委先品尝。如果早一步按铃，在评审的时候可以让评委老师先品尝我们的菜品。我感觉现在还是，哎呀，还剩多少分钟？是9分钟 ，OK。我感觉可能要过夜蛋，完全动不起来在那边。
0: 这个吗？
6: 对，
0: 拿给我。我要炒鸡蛋了。
6: 你先做。

0: 提升鸡蛋跟那个番茄的互动。
1: 我会先把番茄酱汁打到绵密的程度，然后把番茄汁加到鸡蛋液里，这样滑出来的鸡蛋吃到嘴里面会有很浓郁的番茄的味道。

0: 西红柿鸡蛋组还有十分钟，
1: 最后十分钟我们基本上是烤蛋挞，炸了个龙虾。
2: 与此同时，热酱汁。
1: 欧西服去组装他的头盘。
3: OK， 小心。
4: 两边都差不多了，小厨那边看着也要装盘了。
5: 对了，你也摆吧。
3: OK， 那我开始了。我选择了五常大米来搭配，因为西红柿鸡蛋是一个很传统的下饭菜。最后装盘，我撒了一些自制的番茄粉，让这道菜从上到下都充满了番茄的香味。
6: 这小厨有机会，
4: 番茄炒蛋。
7: 最后就是甜品的组装，我用番茄沙拉做底，中间铺上香草冰淇淋，上面是蛋奶酱。最后在顶上撒了一些脆米丰富口感，又撒了一点自制番茄粉，增加一点番茄香味。
5: 你好了我就直接按铃，你跟我说
3: 好了。 OK， 可以了，按铃。
8: 好，
3: 强强强强强，
8: 搞得我好紧张啊，听到这个说实话就有点着急。这个拿破仑还是比较费时间的。
9: 你说服你搞了没有？
8: 没看没看，
9: 看时间说服你就搞了。

0: 我觉得我们有加速了，还有5分钟。
1: 还有10分钟。
0: 切好块的舒芙蕾需要把它重新放入蒸烤箱加热，让它回温变蓬松。
1: 那我等你舒芙蕾，你舒芙蕾，你舒芙蕾唔得乜都做唔到。

0: 现在是单塔，有点危险了。
1: 为什么？怎么了？
0: 3分钟了吗？现在还等2分钟啊，刚刚好时间，多一分钟都没有啊，兄弟。

0: 因为蛋挞我们调了时间还没来得及试一下，说实话有点担心，但是我们也没时间了。然后正常烤蛋挞是需要先晾一分钟去分离模具，我基本上是硬生生把它给弄出来的。
1: 呼呼，好，
2: 好吧，头先一跌落，个腿跌那么简单，简单
3: 咁慢噶，
1: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这两组都很强。
7: 这小厨有机会，它那个特别还原番茄炒蛋，很接近我们记忆中的经典那个味道。嗯，燕斌啊，你看他这个经典菜做的看着很厉害，要是你做，你有信心打败他吗？
8: 我觉得这道菜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所以说我不希望说做太多一个创意，我希望说做一些微调整、微创新。
7: 他已经摩拳擦掌了，这家餐厅你去吃过吗？你觉得燕斌？

0: 能不能有？
1: 旭哥啊，之前托朋友才订到位置，他跟彦斌的风格不一样了。
0: 你去过，为什么不带我？
1: 我自己可不好订啊。
0: 你为什么能不带我
1: ？Let me go, let me go。
2: 没事，蛋总，我带你去。
0: 他家可火了，你确定订得到吗？
2: 看，用美团团购热门餐厅订得到，我也来试一下，好吧？我看一下啊。哎，还真可以哦，这包间的环境还不错。订好了，蛋总。
0: 这个确实啊，把我商务也抢了啊！行，彦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商务能学到真东西。咱以后想吃热门餐厅，不求人，用美团团购就能订，记住了啊！
3: 我最期待是这道菜，
4: 那我也是啊，
5: 因为最难是这道菜吧。去年总决赛吃过这么多这么棒的番茄炒蛋，李芷安师傅的那个蟹壳里面的那个番茄炒蛋，然后去鱼不是做了一个包包一样的最后的那个，这好真是对啊。
3: 不行，

0: 我觉得今年他们在器皿上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嗯。哦。OK。哎呀。
1: 请评委品尝鲜按铃的菜品。
0: 番茄炒蛋搞成这样，明年就给他们20分钟。
2: 甜品做得特别好。口感啊，应该有脆的，应该有奶油的，应该有鲜的，应该有滑的，全都有了。

0: 我看郑霆锋老师吃了个西红柿鸡蛋饭嘛，吃了好几口，你有点紧张了，自己的东西能不能去压过对手呢？
1: 喝的嘛，这个。把餐单写成那么复杂，什么有拿破仑，什么苏芙蕾啊，什么鬼啊，不是番茄炒蛋吗？请各位评委进行投票。

0: 投票结束。
1: Hello， 老师好。
2: Hello， 老师好。
3: 老师好。
0: 现在宣布西红柿鸡蛋的对决结果。
4: 看他们俩结果怎么样？
5: 小厨赢了。
6: 我觉得熊猫应该没有问题。
0: 投票结果是3-0。3-0，
4: 碾压式啊！
1: 哎妈，3-0，
6: 那肯定是大厨。
0: 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
7: 小厨，小厨啊，这次一定要进一个。
5: 还是小厨吧，
8: 大厨的，这绝对的。
0: 大厨阵营：张嘉玉、欧浩然。

0: 哎呀，3-0啊！哎呀，小厨太惨了。
1: 我们一起打包吧，把我们打包走。好惨啊！
2: 他们俩功力是很深啊。
3: 3-0，没想到。
4: 心情会有点失落，但你要问我后悔吗？其实也不后悔，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东西。虽然很遗憾，但是接受现实。
5: 大曲这边真的太强了。
6: 行，没有没有。
5: 你保留住传统的灵魂，但是你创新的一个胆的一个喉梗，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厨这边呢，问题在你番茄和番茄酱分离了。你煮的番茄有一点点脆的，最好的番茄炒蛋是一种统一的。
7: 哎呀，我补一句，我觉得你俩很优秀了，对手太强大了，所以这两个是很讨厌的。
8: 主要是那个时候没得选了。
5: 没有。
9: 大厨这边实在是太有经验，太强了。我们经常说创新，但是创新不忘本，而你们创新的这个点子刚好就是非常高级。这个虾的这个底味是让一个这么家常的一个这么朴素的一道菜可以把它拔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
5: 谢谢。
8: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谢谢。那给您说新厨挺可惜的，年轻厨师很有想法。
8: 来吧，放这吧。其实我们做的这行，像我这种年轻人，可能每天都是4-5个小时在一线，每天赚不了多少钱，然后也在纯为了为爱发电。
4: 你的刀全部寄去那边了吗？
8: 没有，在我的行李箱里一直没拿出来。哦，我生活是真的了，
4: 真的。
8: 因为我觉得，哎，真的是没有太多精力去，
4: 真的，
8: 就应付一件事情已经很耗精力了。
4: 经常被我女朋友骂。
8: 啊，你还有女朋友啊？我还
4: 你都结婚有小孩，我还不能有女朋友
8: 吗？就是做我们这种厨房，哎，太要花太多时间在做菜或者做这件事情上面。
10: 我们餐厅其实负担不起我的高工资，我一年可能也就攒钱去其他好一点的餐厅吃个2-3回，得去长见识。但短期的一些高工资好，一些福利待遇好，一些诱惑也好，可能不是我现在想要的。我只希望自己能一步一步的去成长，这是我能坚持的一件事情。
11: 小猫，
12: 哎呦，恭喜！
6: 辛苦！没事，你
12: 坐。
11: 熊猫才是立风翻盘的一个板子。
6: 谢谢。要以上。
13: 我觉得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厨艺水平。看来今年大家的餐厅又更活更难定了。
7: 哇，3-0，大厨3连胜了，小厨有点压力了。
3: 小厨啊，这次一定要进一个。
14: 麻婆豆腐有几个要素，麻辣香酥烫。
15: 我觉得做麻婆豆腐最主要的还是源头的食材，所以我从麻婆豆腐食材的源头下手。我跑到贵州找辣椒，又到四川和陕西去找花椒。最后跑到郫县去找豆瓣酱，最后我带了3种花椒，用了不同年份的豆瓣酱调和口感，再加牛骨汤炒好的豆腐和我家乡云南的乳牛肝菌，炒了啊，我放进去了啊，还有来自除草家乡的河豚白子，以此诠释麻婆豆腐这道菜的滑嫩质感。
16: 麻婆豆腐代表着烫，它一定是热的，那反向去解析它，我想到就是冷。我就想到了麻婆豆腐应该去配一个冰粉，我去解一下的辣。而且麻婆豆腐一般要配米饭，但是我们没有配5常大米，因为我是做西厨的，我想做一个烩饭。 我对我们的菜是很有信心去战胜他们的。
17: 来，我扔过来，你把它接住啊！哦，帅呆了！
11: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主要对我们是一个团队，让我们达到共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还请教了邓师傅。
18: 是万变不离其宗，首先是什么？是钠、碳、鲜。
11: 因为麻婆豆腐的要素里有一个鲜嘛，所以
5: 除了嫩豆腐，我们还用江里面的回鱼去做了一个鱼豆腐，突出麻婆豆腐的鲜。
19: 对于辣这个要素，我们用了一个闽北的辣高汤，烧制当中先加入豆腐和牛头方，最后再加入鱼豆腐，这样鱼豆腐才不会老。
20: 出锅我会撒一些张龙从他老家找来的花椒粉，
11: 然后我们把豆渣做成一个豆酥，
20: 我会来炸这个豆酥。
21: 这种没炸透啊，
17: 豆还有啊，
21: 再多一点，我打点来，重新炸一个。
11: 我觉得这对于我的日常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影响我，我还是正常的去操作完整个流程。
20: 就是我觉得这一局我们肯定是稳操胜算的。
22: 下面对决的是西湖醋鱼组。
23: 我们当时拿到西湖醋鱼的时候，实际我大脑突然有那么三四秒是一片空白。
24: 拿到这个题目还是压力挺大的。这个西湖醋鱼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大家都在说西湖醋鱼只是徒有虚名，不好吃嘛。
2: 很多人好像都对这个菜品不是觉得很美味的东西。这个是一道非常难做但是很容易出彩的菜。
23: 我们决定做两种温度和两种呈现方式的鱼。
25: 冷吃的鱼冻，我们想展现鱼肉的细腻甜美。
23: 用冷吃的醋一比一兑入六月黄的蟹汤和吃好的鱼肉混合，冷藏成鱼冻。
2: 热吃的醋鱼卷，
25: 我们用没有刺的大肉部分斜刀改成好看的蝴蝶片，再包住鱼蓉做成鱼卷，
24: 搭配了传统醋鱼汁，让食客在感受传统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食材的新意。
26: 西湖醋鱼我们是用现代手法来重构经典老菜，做两种口味的西湖醋鱼，一种是在传统酱汁酸甜口的基础上加入了蒜末和自制辣椒油，增加酱汁的口感层次。
27: 另一种做了一个创新的口味，巧克力风味，用鱼露木姜子油与巧克力混搭，形成浓醇微甜的独特风味，再用不同做法烹制两种鱼肉，搭配两种酱汁，创造西湖醋鱼的一个新的经典。
22: 现在宣布麻婆豆腐对决结果。
2: 哎，快一点了，好紧张啊！
22: 投票结果是3-0，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组杜国金、张龙。
17: 他这个厉害，这一场打得厉害。
7: 小部长应该是
1: 赢的，我想他肯定赢的。他都输了，其他人就没了。
11: 小厨这边呢，我觉得可能你的麻婆豆腐这的麻可能有一点多了。这个冰粉真的很好吃。
28: 对，冰粉很好吃的。
7: 如果你就拿这捞冰粉，就把他们干掉。
11: 谢谢。
0: 又是大厨，哎。小厨太惨了，
29: 下一局绝对小厨赢。
22: 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阵营苏华、王刚。
7: 谢谢
1: 谢谢谢谢。哇！
0: 哇！又大厨。
11: 我选大厨这边，其实第一口我就感觉这是功力很深的厨师做出来，因为这个酱汁超级平衡。鱼的做的熟度是刚刚好。耶！
25: 西湖醋鱼一定要做好去腥，我用的是3年陈的海天花雕酒，酒精度有16度，酒香味特别的醇厚，非常适合腌制、焖炖留香，以及煸炒淋锅边增香，能把鱼肉的腥味彻底带走，还能把酒香融入到肉里面去，香味是从里到外透出来的。 想做出正宗的中国味儿，还是用地道的老办法，这样才能把经典的香和润做到位。
3: 现在大厨已经进了十个人了。
4: 我觉得小厨会团灭，
6: 这个也太碾压了吧，
8: 太刺激了。哦，很少呗，
3: 这个养怎么高啊？
4: 完了，咱们这边一个都没上去。
9: 怎么能一组都没赢呀？
10: 没想到差距会这么大，
3: 士气都没有。
12: 在前面看见那么多大厨都晋级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耶！
12: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冷了？没人能够晋级了。
13: 港厨，你是潜力股，
14: 必胜！
29: 加油，
14: 必胜！
12: 听到大家为我加油，我觉得我们要为我们的小厨争一口气，赢多少分没有关系，能赢就好了。
30: 我看小厨还是有点危险哦。Evan 其实很厉害，在香港基本上那些高级大餐馆全部都是老外，他是差不多唯一一个华人主厨，拔了米其林一星和一把刀。如果你要说香港很有个人风格很成熟的厨师，我要说就是 Evan Sandy， 他是小生大成功的小厨里做菜的头几名，所以他们的功力都很好。
3: 两边都是广东选手，大碗这个 PK。
11: 这个狮子头我挺期待的哦。
30: 狮子头有很多空间做个人的版本啦、啊。
7: 我觉得狮子头其实是一个不同地方都有自己风格的菜，最常见的做法是红烧和清汤，不同方法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最紧要就是吃下去那个口感跟味道，吃狮子头应该是松松的，有肉汁啊，不柴啊，这个是狮子头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31: 在我的了解，狮子头它是一个肉丸呢、啊，比较大，肉质是最特别，所以我觉得保留跟尊重的传统经典菜是最重要的部分。
6: 这个变化可以好大。
4: 我们觉得经典菜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对吧？总需要有些人去对它做点什么，把这个舒适圈给打破。这次比赛我们一定会赢的，放心吧。
31: 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实力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今天做了两个狮子头，一个是苏格兰炸弹的狮子头，这个是我负责做的，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吃那个 Scotch Egg， 那个也是一个肉丸，里面有一个鸡蛋嘛，所以那个就突然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那个狮子头变为一个苏格兰炸弹。另外一个是新加坡的肉骨茶的狮子头，这个是刘师傅负责的。
32: 我来自新加坡，我对于猪肉的最ideal 的 memory 就是肉骨茶，所以我一听到狮子头，我想都不想想，就肉骨茶来到我的头脑里面。肉骨茶其实有两种，我在做的是潮州风味，加入排骨、大蒜、白胡椒，一直小火炖煮。
3: 哇，那肉骨茶就很有意思喽。嗯，
31: 我负责狮子头的基本的肉那部分。之所以沿用猪肉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经典菜可以改，可以创新，但是吃下去那一刻必须要让它想起那个经典菜的点，那一定是那个经典菜的我觉得最精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狮子头的猪肉是它的最精的部分，那部分我们不会改。
33: I need the scale. Can I borrow the scale?
32: Yeah, take the scale.
31: 就是肉的部分，我们需要一个7:3的比例，三成的肥猪肉，然后七成的瘦肉，肉必须手切处理，用手去 chopping， 因为这样才可以时刻掌握肉的状态。
34: 他们也在做那个猪肉的，
6: 一样的。嗯，
4: 当我们拿到狮子头这个烤蹄之后，其实我们的思路就很明确了。
30: 狮子头，
12: 我们做狮子。

0: 石头做不同吃法。
1: 因为我跟追逐都是广东人，在香港长大，所以我们扣丝狮子头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用粤菜的风味去解扣这个菜。确定好方向以后，我们就回自己的地方各自研究菜品。但是追逐他刚开始就是只有理论，还有 AI to pen， 他很创新，有很多大胆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做菜你不能够只有理论，你要把它呈现做出来，你才知道你的理论是不是可以成功成辣的。所以我不但去做，想把东西做得最好。但是很好，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为尊重对方，互相可以解乐对方的东西，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做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清汤，一个是炸的狮子头。
2: 那个是梅花肉吗？
3: 对，但两种不一样的猪。哦，
4: 可以哦。
3: 猪肉我们花了一点小心思进去，我们一共有两种猪肉。第一种是金华的双头乌，它的肉质鲜嫩不柴，脂肪如雪花分布，用在煮的狮子头里可以激发它独特的清香。第二种呢，我们是用了宁香花猪，因为宁香花猪呢脂肪的含量会比较多一点，我们用在炸狮子头里，它的脂肪会被高温激发出来，达到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4: 刀工不错，很均匀啊，切的。
2: 狮子头我觉得最重心就是一个刀工，一般是要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最后切成那个石榴粒大小的一个肉粒。这个过程在淮扬菜里面叫细切。
3: 狮子头以前叫做葵花斩肉或者葵花肉丸，就是它的切法要切的颗粒比较大一点，这是更能保持狮子头最后我们的成品会松而不散。
4: 这一厨啊，注意那个肥瘦的比例哦。
3: 放心。狮子头这道菜里面的肥瘦比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所以两道菜调了不同的比例。我们在清汤里面的比例，瘦肉是七分，肥肉三分，这个比例可以保证狮子头在煮的时候不易散架，让口感紧实有嚼劲。酥炸的那部分，瘦肉是六分，肥肉是四分，多一点肥肉可以让狮子头口感更加细腻多汁。
5: 那比例控制得非常精准。
1: 追逐去吃两个狮子头的猪肉，我就去把那些狮子头的副料去准备给他。两个狮子头里面呢，我们都有配不同的蔬菜。在清汤的部分，我们配了春笋、生姜、蚝豆。炸的狮子头因为比较油腻，所以我们加入更多蔬菜综合。我们放了冬菇、莲藕、马蹄，我们还加入一个特别的配菜——梅山神芋，
5: 非常传统的广式的一个调料。
1: 炒熟后的咸鱼丁，咸香浓郁。可以综合猪肉的油腻感。哦呦，
2: 好香哦
5: ！Let's do it。
3: 所有配菜处理好以后，我们就把配菜和肉一起放入搅拌机面去慢速搅拌。这个过程是为了让肉粒之间产生微妙黏连，方便后续狮子头成型。
5: 现在看两边步骤都很像啊，
2: 两边都是西餐嘛，说实话大家理解都应该差不多的。
6: Maybe I chop a little bit more later. It's still very watery.
7: Huh?
6: Still very watery. It's not like the normal pork that I.
7: 其实比赛的猪肉是在当地市场买的，跟练食的时候的猪肉还是有一点点分别的。
2: You got more pork or not?
6: Yeah, but it's weird. Very weird.

0: Maybe I chop it a little bit more. It's very watery.
1: 这个猪肉含水量大，我只能继续剁碎，后续再加淀粉调和。
2: Evan 在切油条。
3: 哎，他用这个油条碎是干嘛？
4: 他切得很碎，应该炸那种葱酥一样的。
5: 因为传统的狮子头肉馅里会加油条提升口感，而苏格兰炸弹又有一个脆壳，所以我们就想说创新一下，用油条碎做苏格兰炸弹狮子头外面的脆壳。另外，我们秉着不浪费的原则，把肉馅剩下的肉皮切成丁，炸到酥脆和油条碎搭配在一起，增加口感和风味。
3: One hour.
0: Yeah. So we should get the fryer also.
3: It's getting better, right?
0: Yeah. But it is very watery. I think it's the texture that they want.
1: 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点紧张，因为这份猪肉是我和刘师傅两道菜的主要食材，我很担心因为猪肉耽误我们的进度。
3: You just focus on the meat first.
0: Yeah.
3: Take care of the rest.
1: 猪肉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 Chef Evan 也是一直跟我说，就是专注做那个猪肉，其他的我去做，我去做。
3: I start to get all the oil ready in case.
1: 他很好的稳住了我的心态，并且分担了很多工作，让我可以更专注的处理肉馅。
3: How long is this 30 minutes the eggs?
0: Okay.
3: Let's get all the things, normal things out.
6: Evan 他就是会玩的，
5: 就是在厨房做工，每天有很多你想象不了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比赛，慌张也没有用吧，就是安安定定的去做完它就好。我们要 work together， 就是一起去做这个比赛。
7: 小厨这边的肉已经好了
8: ，OK 啊，几靓喂
9: ，OK 啊
8: ，OK 啱啱切，
9: 系啊。
8: 一个浓的，一个淡的，
9: 够了。
10: 肉馅打完，就可以先做第一道菜——清汤狮子头。其实我做菜很喜欢埋藏一些隐藏的线索，所以清汤狮子头，我提出了一个流行的想法。然后港厨同一时间就说：“哎，那要不用老香黄？”哇，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是一流。老香黄是潮汕的老佛手瓜，它的味道是微微的酸，然后会回甘，很清甜。我们把那个老香黄打成泥，把它放到急冻里面，确保它是定成型了。这样子在煮的过程当中才会有一个流心的感觉。
9: 来啊，我整清汤。
8: OK。
9: 清汤的狮子头大小是75克，放进去10克老香黄，加了冬瓜蓉。做成一个柔心，
11: 就是狮子头里面呢，还有一些馅料或者有一些内容在里面，很传统，
12: 很传统，
11: 但是传统中又有创新啊，
8: 是的。
9: 清汤狮子头，我们做了一个老火的清汤，放了很多不同的干货、海梅，还有烟熏的火腿，增加它不同的层次。
11: 其实。教育中狮子头的显现，就是特别是汤的版本，清中求鲜，淡中求美。
9: 清汤狮子头煮的同时，我们开始制作今天第二道菜——油炸狮子头。
13: 切了些芋头，我两天要做芋头酥。
9: 我们通过广式点心香芋酥得到灵感，打算做一个蜂窝脆浆，包裹在狮子头。的外面，蜂窝脆浆的主要食材，我们选用荔浦芋头，把它压成芋泥，然后加入面粉、猪油进行调和。
10: 港厨做油炸狮子头的蜂窝脆浆时，我就来做内馅部分。炸的肉丸保证在50克，因为后面包裹的蜂窝脆浆只能炸几分钟。所以为了保证成品是全熟状态，我们需要提前将狮子头用80度蒸到7分熟。

0: 我知道了。
1: 那个肉丸蒸完之后，就立刻可以包蜂窝脆浆。
0: 佢上面咁样黏咧，炸出嚟啲花入嚟。
2: 正啊，绝对正啊！

0: It's looking more like it.
1: 被救回来了。
2: 时间还剩40分钟，你要加速了，加速！
1: Hurry up！
3: 这是我做的肉骨茶狮子头呢，有一个创新的点，就是用肉馅包裹着骨头，慢慢修整成一个排骨的形象，为菜品增添一些趣味性。
4: 他把那肉馅，然后那放骨头是模仿之前那个肉骨茶那个骨头嘛。
1: 但我觉得他那个还挺有想法的，说真的啊。
5: 因为传统的清汤的肉骨茶的那个 the ball 就是很大力，需要大火去煮，但是我们的这个排骨的没有这样大力嘛，所以我们就想一想说，哦，这个 size 就在肉骨茶的清汤里面慢慢的去焖那个 fake 排骨。
1: 他用那个肉骨茶，我感觉评委们应该会很喜欢。

0: 苏格兰炸弹的狮子头其实是比较难控制的，我用的那个鸽子胆比较大，这就增加了制作难度，需要更多的肉把它包起来。它不是全熟嘛，它的胆还是会更软更难控制。
1: 哦，它那个狮子头外面用油条碎，
2: 小厨那边也要开始炸狮子头了。
3: 炸的时候油温要190到200，只炸5分钟，因为时间太久，外面的脆浆容易炸焦。我们对于这个比菜最怕蜂巢的酥炸炸不起来，因为它比较难控制，怎么炸的松脆，里面很多汁是比较困难，所以我要观察它的状态。
2: 看到，
3: 你有没有试一粒先啊？个 texture，
4: 它炸那个酥还是不错的，就是关键看它里面有没有熟。
3: 下一个难题就是我们的楼心，怎么确保那个老山王的楼心？它没有破掉，没有跑出来，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你看，它已经炖好了，已经炖好了。
3: 老啊，
2: 老啊，老啊！
3: 流星狮子头，
2: 流星，期待你这个狮子头。
4: texture 哇，
2: 哦，可以啊，炸得好漂亮啊！
5: 他们已经在试味道了。
4: 什么的，够不够没？
3: 够了。
2: 烫是好事。有没有信心？
3: 有的。
6: 其实我们压力也是蛮大的，有很多的小厨给我们寄予厚望，我们只能好好的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落实到盘子里面。
2: 那么我准备 play up 隔壁呢？
7: 狮子头组仅剩10分钟。
0: 看到10分钟开始，我们是很紧张，就是怕不能在那个时间以内去完成我们的菜品。
8: 小厨都快结束了。
6: 清汤部分做了清汤狮子头的杯底，放一些脆米在狮子头下面增加口感。我们传统有一句老话叫做一热顶三鲜，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所有的食物必须是热的，我们会将汤单独分出一份进行保温。
4: 我倒多少少啊，预防万一。
3: 好啊。唔好炸啦，都 OK 嘅。
4: 咁咯，我咁钟喎。
2: 我们按钟。哎呀，那两件搞定了。
3: 不过真心。
4: 赢啦，赢啦。
8: 1 minute，1 minute，let's go。Sandy。
2: 加油啊
8: ！Turn off the fire，turn off the fire，take out one，
2: 快搞了，兄弟！
4: 哇，快快快快快！
5: 先按铃吧，阿姨。
4: 先按铃，按铃，按铃，按铃！不要放这么多了，你少一点了。
5: 按铃，按铃。
2: 好。
5: You need to cover？
8: Yeah， cover the thing。
2: Fuck my life。
5: It's okay.
2: David.
3: Let's go, let's go.
4: 喂，两个都不问我。嗯，
9: 狮子头就要烫嘴啊。
2: 两边都是两个版本，就刚好对上了，就有点期待。
10: 有看头，
2: 有看头。
6: 我们这道菜的名字叫做狮子头的双生，我们想给评委一个二重奏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是想他先吃浓郁的那个味道，他会有一个很刺激的像坐过山车的感觉，然后吃完之后他需要一个平静的湖面去澄清他的心灵。
4: 那种声音应该是很松脆，
11: 对，就像我们做鱼头酥的时候这个皮
4: 很像啊。
11: 对，

0: 我们用一个玉龙丝的皮来做狮子头，我觉得好聪明，因为看着还挺像传统狮子头的这个颜色跟质地。
1: 狮子头的关键就是肉的比例，我觉得它处理得很好，吃下去的时候会觉得里面的口感很丰富。
0: 肉丸呢，做了很滑、很软糯的口感，狮子头的感觉全都有了。另外一个清汤吃下去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养生、很干净的一个汤，两个一起吃的时候呢，就是很平衡。这个炖的狮子头里面的，加了一个潮州的老香黄，一般是泡茶，很难想到猪肉菜中间那个你吃到甜味的就老香黄哦，有点像那个枣泥一样的。
2: 三位评审老师吃了好几口，我觉得应该味道没问题吧，不会太差吧。请评委品尝厚案陵的菜品。
3: 我们都是从我们两个厨师的故事跟背景做的狮子头。我们想三位评审看到菜品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好像不是狮子头，但是吃下去马上知道啊，这个就是狮子头了。
4: 应该是肉骨茶吧，这个。
3: 对，肉骨茶的热汤特别重要，在一个比赛的这样的场合，它放在保温杯里面倒出来是冒烟的。
5: 我觉得这个好细心，它是白胡椒底的肉骨茶。
6: 这个算狮子头吗？<笑>把肉末去捏到像排骨一样，这个方式挺有意思的。新加坡的肉骨茶蛮有创意的，那你选择了清炖，但是清炖有它本身的个人风格也是不错。
3: 这鸽子蛋可以，嗯，是有爆哈。

0: 在外面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很紧张，没有特别的好像表现说不好吃好吃，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理解我们的菜品。
1: 它的表皮加了油条，经过炸制之后，外面就会比传统的狮子头里面更加脆口，用石锅上来的温度呈现都很好。
2: 现在开始投票。
3: 看好哪个？
4: 我们不相上下，
5: 应该是小厨完胜。
6: 大厨。
2: 投票结束。
7: Hello.
2: 现在宣布狮子头对决结果。投票结果是3-0。哇，
3: 碾压喽！
6: 大厨赢，3-0应该是大厨赢。
8: 这一出，
2: 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
3: 小厨。
9: 基本上大厨，
0: 我觉得我们完成的两个菜品我都是满意的。
10: 我们要赢他们，不想给小厨组丢脸。
2: 小厨组特务 J 厨，港厨潜力股。小厨组特务 J 厨，港厨潜力股。
3: 唯一一次3-0。
11: 对我来说，为什么我投了小厨这边呢？因为大厨这边，我觉得肉里面呢可能差一点点肥，那你吃下去的感觉呢，不是我很想要的很滑的一个口感。小厨这边呢，达到最重要的灵魂，就是本身肉的口感是什么。而且，你放了你本身的个人风格在这个脆的里面，然后有一个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一个食材在清汤里面，还有冬瓜，就是很养性的。其实我很喜欢养性的东西。
1: 上次吃过你们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狮子头你就吃亏了。我选的是小厨，因为他是广东潮汕这边的师傅吧，他对传统的东西理解很透，他里面呢又加了梅香咸鱼、潮州的老香黄，层次口感很丰富。我觉得这道传统的狮子头被两个年轻人演绎出来，就堪称完美。
12: 我自己觉得其实创意都非常好，而且你把握这个 Scotch Egg 里面的鸽子蛋的这个流心啊，这个温度啊，时间是刚刚好。可能当大家去设计一个 set 的时候，这两道菜或者是三道菜是否一加一大于二，是否伤了一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这次选择了小厨这边。你们这两道菜其实一些细节我是特别喜欢的，像这个咸鱼去撞这个山楂粉等等，酸咸的一些冲撞都是一直会加分。我觉得这些结构上的细节很重要，恭喜你们。
9: 好，谢谢。
13: 我觉得就是小厨的菜可能比较融合一点，然后我们的就是去了伦敦啊，又飞去新加坡，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融合的一个概念。身为一个厨师很重要，就是 you need to take the criticisms。
14: 终于赢了一个厨师。
15: 我们小厨赢了，我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我试了那么多的不同版本，是值得的。
16: 报仇了吧？报仇了吧？
3: 我们的骄傲，
15: 三一口气3-0，
17: 太棒了！
18: 谢谢你，谢谢你。
3: 大哥听到3-0的时候，你知道粤菜已经都哭了。耶！
19: 不好，
6: 你看他眼泪，别哭，
4: 感性了，
6: 别哭，
4: 感性了，
11: 完胜啊，完胜啊。
19: 这一组好看了，红烧肉的对决。
8: 我们一会儿要选什么调料？
5: 我觉得我们在挑战红烧肉，所以要选一款比较好的酱油。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8: 推荐，那我就一定要推荐这个海天的大师红烧酱油，
5: 这个酱油怎么样？
8: 它是专门为红烧菜系列调制的，它有独特的糖色工艺，上色啊特别的红亮好看，不发黑不发

0: 很有魅力的一个食材，做法大同小异，需要完美去发挥出肥猪肉的魔力，做到让人一看都会饿的一道菜。那我觉得做到那个效果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因为我是做西餐的，所以我主要负责把肉处理得干净漂亮。梅姐呢，则是负责处理红烧肉的配料。传统的红烧肉，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猪皮下方紧邻一层厚肥膘，它的油脂性太大。我就想到说是怎样去保留这个红烧肉它的胶质感，但是不想这么油腻，所以选用的是一个甲鱼的唇边，模仿成猪皮跟它的油脂的那个部分的胶质。
2: 但是唇边是没有粘在肉上面的，看不上不分解。
3: 那你要怎么做到粘在一起？
1: 我是用了稀释的方式，抽真空的技法，让它把肉用很高压力的让它粘合在一起。然后85度蒸制10分钟，因为甲鱼裙边加热后会有一层黏膜可以粘在肉上，最后再去掉真空袋，加上葱姜料酒，用100度蒸制30分钟，将肉蒸熟定型。
4: 因为红烧肉它是一个米饭杀手，所以我要蒸一锅米饭。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米饭它代表了什么呢？它代表了这种清甜，所以我加了那个海天的白醋，一点盐跟糖去提鲜，就让我们的那个米饭也可以尝到鲜度，然后去跟我们的这五花肉那么重口味的一些菜去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2: 我觉得大厨煮的红烧一定就是会做一些巧妙的搭配，但是红烧肉它会把味型做得很好，那小厨呢，我觉得它一定会稍微放开一点。
5: 哎，斌哥，我看他那里食材还挺丰富的，有蟹，有个瓜，
0: 但是我看他也有用猪肉啊。
6: 我们今天并不打算用猪肉来做五花肉，我们对传统的红烧肉进行了一个创新。你红烧两个字没有什么挑战性，
4: 肉，
6: 我们就从这个肉开始去解析红烧肉。红烧这个味型其实已经被定得很死了，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了肉这里。它不一定是大众认知的一个猪肉嘛，做一个不是肉的红烧肉，但是你外观得跟红烧肉一模一样，
4: 做出它的样子。
6: 对，我就是想要去挑战一些跟传统认知不一样的。为什么说红烧肉一定要有猪肉来，是不是？我要做一块海鲜的一个五花肉，我会用花椒工来模仿猪皮，它的口感比较爽脆，比较像猪皮。切好的花椒工给它用生抽上色，让它更接近猪皮的颜色。
5: 扇贝吗？那白色的？
2: 好像带皮
7: 瓜。
2: 澳带，那肯定是要做一个组合。
6: 我用澳带来仿这个肥肉部分，澳带跟肥肉口感真的是很接近的。
2: 你看，它切得比较方正。那做那个五花肉那一层油脂。
6: 那么这个瘦肉部分，我选择用松叶蟹的蟹肉来代替它。
8: 蟹跟红烧肉搭配，挺那个天马行空的。
6: 因为蟹肉跟瘦肉一样有丝状和纤维感，但是呢，光用松叶蟹不行，因为松叶蟹的肉比较嫩，
5: 干贝。
6: 所以我就在里面加了一个干贝丝，加进去的时候，那个口感就很接近那个瘦肉了。
9: 它应该是把蟹肉当成是像红烧肉那个瘦肉的地方，但是怎么把它固定住？
10: 哇，用猪网油了，它这个应该是要包起来了。
11: 对，它可能就是把它，要不然就一层层，要不然就整个就包了。对，
6: 因为我们五花肉正常是有两层肥的，在包的过程中，我还刻意是一层澳带是比较厚，一层是比较薄，就最大的去还原我们五花肉的一个口感。
12: 好牛啊！是做一个象形的五花肉，用不同的海鲜组成，
5: 真的脑洞大开了，我觉得。
6: 像不像五花肉？
0: 因为上一次他做那个是生腌那个

0: 虾嘛，
1: 对，
2: 这次五花肉，
0: 有想法。
3: 怎么小辣椒那边看着也在煮五花肉？
4: 我觉得小辣椒它的猪肉应该是用来做酱汁，
5: 熬出那个猪肉的香味，然后再去喂这个海鲜。哦，
6: 我要用这个猪五花来炒一个红烧肉汁，因为我们的海鲜五花肉是没有肉香味的，那这个汁就必须有足够的肉香。我在里面加入了我做的一个汤底，因为我用了大骨汤还有猪蹄嘛，所以它就会有着很浓烈的猪肉香，搭配猪五花炒过之后肉香味就会更足。
5: 你觉得他们会加辣吗？
4: 我觉得应该会，辣味的红烧肉话比较特别一点，
5: 更解腻而且
6: 我做的这个肉汁是川味的，它不是特别甜，我就不喜欢那种负担很重很腻的口感，所以我进行了改良。然后这个肉汁我是给它小火慢炖，这样出来的香味会更醇香。
5: 对，他们会不会准备白米饭？如果这次能配白米饭，我觉得很加分。
7: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海鲜的红烧肉，所以它不像我们传统红烧肉那么有油腻感，所以我们就没有去配米饭这种碳水类的，反而是配了一块素的冬瓜。
6: 因为冬瓜会出水，破坏原本酱汁的风味。这个汁我炒了两锅，第一锅是给咱那个红烧肉浸汁儿，然后第二锅是给冬瓜浸汁儿。
5: 你做几颗？
7: 估摸着能够做出个10颗、8颗、10颗，
5: 可以，还不错哎，感觉。
7: 可以吧？像一块肉。
5: 它就是。
8: 你包了几个？
7: 怎么啦？
8: 包了几个？
7: 没有你的份的。
8: 为什么？
7: 没时间了。
8: 那可以的。
7: 可以。
5: 我们去看看那边吧，看看他们到什么味道。
8: 机器人是。Hot，
9: 你来切我的膀。
5: 哇塞，太标准了，还用尺子。
10: 这个红烧肉我切成3.8厘米的大小，它既可以保持一个好看的形态，又能入味，然后一口咬下去，皮和脂肪还有瘦肉可以同时融化在口腔里。最后，为了保证它更牢固一点，我们也采用了东坡肉的一个做法，就是用稻草去捆绑。因为这道菜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的一个把控，但因为我们整个比赛的时间是缩短到120分钟，所以我们想在怎样去达到肉质一个酥软的状态下，包括还能入味儿。我们决定用3种锅来处理红烧肉。我们先用高压锅炖12分钟，然后把肉放到另一个汤锅里去处理。因为这个汤锅里面加了啤酒和红酒，这些酒里的乳酸和果酸可以软化肉质，同时为红烧肉增加了一层复合的味性。炖煮4-5分钟之后，就快速转到砂锅里面去，小火慢炖，让它进行2次凝胶。通过这3道工序的加工，红烧肉既可以软烂入味，又会拥有绵软的胶质感。
8: 勇哥，你真老口饭了，我汁给我，不然跟你没完了，真的啊！
11: 不够，我这还
8: 我有汁，有汁行吗？
0: 排队，排队，
11: 按年纪还排不到你，
0: 还年纪有排排不到你，我告诉你。
11: 对啊，你这个小孩子，
0: 练体重也轮不到你。
8: 两个加起来够了哇！
12: 体重
10: 还有多久？30分钟。卖个30分钟。
9: 好，为了搭配清甜的米饭，我切了一些马蹄粒、笋丁，还煮了一些云南的甜蜜豆。这3个食材都是其实是那个蔬菜里面相对是清淡的，我会把它们铺在米饭上面。这3样食材既有清甜的味道，也有爽脆的口感，可以很好的化解脂肪的肥腻。
2: 怎么看这边？
5: 这边用海鲜去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4: 我包差不多了，
6: 我就好了。你看一下颜色呢？看一下颜色，我先把它滤起来。
4: 可以 ，OK， 漂亮。
6: 熬好的肉汁儿，我们

0: 先把它过滤出来，然后把浸过汁儿的冬瓜也给它捞出来，等最后和海鲜五花肉一起收汁儿。
1: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
2: 汤在这儿哈。
3: 闻到香味了，好期待啊！
4: 哇，不够啦，不够啦，
1: 留一点，别吃了，哇，吃了，
4: 不够，我
1: 们留一点。
2: 哇，好好吃哦，
4: 是不是？
2: 尝不尝一尝？
4: 想来尝。
1: 我吃吗？
2: 好好吃，我让我来点饭。
1: 对面有饭，我就垮一碗吧。
2: 梅姐，你们的米还有吗？
5: 你要蒸好的没蒸好的？
2: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5: 啊，吃啊！
6: 我们做的太香了，忍不住了，自己先干起来了。
7: 你过来，给他一口吧。
5: 管饱管饱。
2: 多来点。哎呦！
5: 人都饿了。
2: 不能浪费，不能浪费。
5: 这真的有点过分了。哎呀，
4: 小辣椒太松弛了，我也想我这么松弛。
5: 还有12分钟，刚刚好。肉差不多了，我来收汁儿。这道菜最后的点睛之笔一定要加醋，加的是海天的苹果醋和意大利黑醋，因为醋也可以平衡你的整个菜的味型。你要到最后收汁的时候再加，因为之前加的话就挥发掉了。
8: 我炸了一个干葱酥来搭配红烧肉，其实这是闽南人红烧焖的东西的一个吃法，就是它会加一点葱的东西进去，会让我们的那个肉香会更明显一点。
9: 葱油，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做红烧肉就是加一些其他味型进去。
8: 然后我是一直用了一个温度计来去测一下我们的油温的，就是150度左右的这个油温，你温度稍微一高一点点，就很容易会炸成是苦的。
6: 我要开始炸了，嗯，香，
8: 香吧，
6: 香。最后10分钟，我们就是把海鲜五花肉裹上玉米淀粉，先炸一下。
2: 哇，是那个味儿，
6: 是那个样子，
2: 是那个样。
6: 对了，再用熬好的肉汁去给它收汁儿。这块肉的妙点就在于你细嚼之后，海鲜的味道被带出来了，有很明显的味觉冲击感。我们后面去收汁，整个过程都很流畅，做得很完美。做完之后，我觉得是很满意的。先放冬瓜，一块冬瓜，一块肉。我们还要准备一个手指柠檬，它会更清新，口感更丰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刨的青柠，整体比较素雅一点。
10: 我就在那边看了，
3: 那边红烧肉在摆盘咯。
8: 你先稍等，我把那个葱给摆一摆哦。我差不多了啊，
5: 3分钟，走。来，可以了。
11: 精彩，这两个都做得很精彩。
12: 红烧肉，
13: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对，家常菜。
14: 不过在这里出一个红烧肉还是有挑战的。去年帅大厨那个还是挺有记忆点。
12: 红烧肉其实，在江浙这一带，每个地方的红烧肉还都是不
14: 一样的。对。
12: 还有那个江南那边呢，会做一个捆肉，红烧捆肉，出锅的时候这个肉啊就在菜里。
14: 对，我觉得一个就是传统那种红烧肉，第一个给它的这种测试就是我会碰一下它这个碗，如果它还在抖的话，哎， 是有希望的。

0: 我猜一下 ，Vicky 呢？我觉得他更喜欢创新一点的。嗯。
1: 那荣叔那肯定喜欢传统一些。哎呦，我们现场揭秘哦。
2: 这道细海成蒸，一口焖，用不同的海鲜来做，然后呈现出整块五花肉的一个口感。一口焖下去，先有红烧肉的软糯，再有海鲜的鲜甜，

0: 我们一直想要告知评委说，这个必须得一口吃才能有这种五花肉的层次感。后面我们看到评委都已经拿刀叉的时候，我跟小辣椒两个就真的心咯噔了一下。
1: 什么？它是海鲜为主的，
2: 它就是调了个肉汁，
3: 它是一个红烧的海味的一个搭配，它的每一个海鲜去取代红烧肉不同质地的部位，是很大胆的一个创新。

0: 请评委品尝后按铃的菜品。哇，
1: 在传统红烧肉基础上做结构创新，保留味型的情况下，迎合健康饮食，让年轻人无负担地爱上红烧肉。哇，
2: 一看这样的方式就开胃很多。我自己觉得，
3: 哇，我觉得这个汁要来一点点嘛。好，第一眼它的呈现方式很好，绿色和红烧肉的酱色形成了一个对比。
2: 这个看着香耶，
3: 拿出来的第一眼就让你有食欲。这个就是捆了，
2: 对，捆过哈，
3: 捆了，
2: 对。
4: 这个你可以退了，
2: 啊，哦，对，这个要碰一碰，
4: 来，喝个。
3: 哎，但我好像没看到甲鱼裙边啊，
2: 它应该是绑了在里面吧。
5: 三位评委在吃我们的菜品的时候，一直在找哪一块是甲鱼的裙边。难道是在米饭里面吗？或者哪里？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环节。
4: 上面，
2: 对，应该
4: 肚肥那部分就是应该是甲鱼捆裙边吧。
2: 这个，你看，
3: 哦，就这里。
4: 这挺有意思的，这个感觉是，而且很香。
6: 他做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甲鱼裙边，在上面换了本身应该有的猪皮口感啊，做的好到榕树的猜不到这个是不是猪的本身一个猪肥。
3: 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就是猪肉这种软糯口感嘛，甲鱼裙边煨的火候也很到位，当时还没吃出来是甲鱼的裙边啊。这道菜真的是把一道家常菜做成了不寻常。馅，
0: 现在开始投票。

0: 哇，我一直在喘气，我就非常紧张。今天这个菜是我和青州都觉得比较完美的答卷。
1: 老师们好，
2: 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红烧肉投票结果是。
3: 2-1，2-1，
4: 应该是2-1，
3: 2-1，
5: 这局应该是2-1，
6: 3-0，
2: 3-0，3-0，哇！获得票数更多的是
7: 红烧肉大厨。
8: 所以这道菜还是很有信心。
9: 我们的菜没有输的理由。
10: 遇强则强，就是想去赢他。
2: 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
11: 小厨、
12: 小厨、
13: 大厨、
14: 大厨曹世全。
10: 哇！他就这样离开了，哇，真的好残酷啊！
15: 眼泪自己掉下来了，我会觉得很不舍得他们。
2: 2-2被淘汰的选手们，你们将面对的是。
16: 哇，情况不简单。

0: 大家好，我是张家玉。内地朋友港剧看很多，都知道剧中的角色晚上回到家，家人都会来句要吃面吗？今天就用海天的大西红柿酱油来给大家做这道吃肉王朝沙棘面，要用到沙棘猪胸面、洋葱丝、银芽、葱段、酒红和白芝麻，还有薄盐、生抽、雪里糖和这道菜的点睛之笔海天大西红柿酱油。首先我们煮面，这道菜最讲究的就是酱香和释迦感了，先加生抽、糖，最后加入海天大西红柿酱油，搅拌均匀。它是带曲共唱，酱香醇厚，红润不发黑，能够充分的提升菜品的西香味。这道吃肉王朝沙棘面就完成了。最后向大家推荐海天的这款大西红柿酱油，120天原晒正样，酱香醇厚，酱生糖丝工艺，红润不发黑。不止炒面，红烧菜系用它，在家也能轻松复刻节目同款菜。
1: 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了，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地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
2: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川大菜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上知乎参与一帆风神二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宗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
1: 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帆风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
3: 哇，这是什么？
4: 这是要干什么？
1: 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5: 黄豆酱需要一个 OK 泵。喂，
6: 着火了！
1: 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
7: 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
8: 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2: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你的结果是
7: 入局，
1: 对吧？我觉得一帆风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

新山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它与新加坡仅一峡之隔。19世纪，潮汕人从新加坡渡过柔佛海峡，开启了新山的拓荒史，也让新山有了小汕头之称。听说这里的消费水平只有新加坡的1/3，所以很多新加坡人常来这边觅食，这让新山拥有了众多国际化的美食。而我们在新山探寻的潮汕风味，则是全马来独一份的存在。

0: 瑞安大叔是螃蟹碗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遇见他的第一个早晨，他带我们去抢一样东西。
1: 啥都没有，
2: 他来做够了，他每天都在来，每天都到了他。
1: 花蟹季节已经过了，东西很少啊。那等一下，他还没回来。
3: 对，我几次来没买到。
2: 你没有这样等，肯定没有了。他来到就全部都交给人了。
4: 啊，这看去拍那边。谢谢老板。
2: 我要那个最好的 A 的。
5: 五斤肉。
6: 谢宝山 ，Thank you 啊。OK， 拜拜。
2: OK，Thank you 啊。今天还好啦，才买到十多斤肉嘞。一来到我就

0: 再去杀了，不给等的嘞，一过时间他的肉就会软掉了，马上杀他的肉就美美啊，又清甜又滑，他肉
1: 螃蟹的外骨骼枝节繁多，取肉是一项纯手工活。瑞安大叔告诉我们，在他父亲那时候就一直用手工剥螃蟹了。
0: 我父亲是专门做酒席给人家吃的嘞，亲戚什么十桌二十桌他就可以做了。
1: 据说螃蟹碗是瑞安大叔的父亲从潮汕宴席上的一道汤品改良而来的。
0: 我父亲在中国来到这边，他就想到清汤蟹丸汤，他就改良，变成用一个碗做成小小碗，鱼肉、猪肉上面铺螃蟹。后来他就想到做到两种出来，做到一个香菇球，鱼肉比较多，他放香菇没有放螃蟹；另外一种就是螃蟹球，就是螃蟹很少，鱼肉比较多。三道全部做完，就是要拿去蒸，蒸熟了才能来炖。他们三个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口味三同都不同。71年了，我父亲往生都51年了，17岁我就接手，到现在。
1: 每天在巴萨购买完食材，瑞安大叔都要赴一个家庭之约。
0: OK。
1: 瑞安大叔一家人每天都会在茶室见面。这是瑞安大叔的二公子张义康，三公子张义静，四公子张义才。
2: 有也是有人问过，我们是不是双胞胎？其实不是，双胞胎。
1: 家人齐坐。简单的早餐也是如此的知足温暖，良好的家庭氛围让人羡慕。
0: 10多20年了，应该是
2: 都会一起吃，
3: 就是一天看不到面，所以早上就出来吃一下早餐。
4: 有凝聚力啊，大家都和乐融融。
0: 我太太的功劳。
1: 一家人天天一起吃早餐是从17年前的夏天开始的。当时瑞安炖汤所在的小贩中心传闻不可以再售卖带猪肉的食品，张妈妈在忧虑中将刚刚毕业不久的三兄弟叫回了家。
2: 这个毕竟是我们父母的心血嘛，他讲如果要开店就要一起回来。
5: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没有人有，
6: 只可以讲当时我们都没有负担了，所以没有考虑太多，
2: 就算输了也不怕，
5: 因为不会读书了。
1: 就这样，一个决定，一碗汤，一家店，将三兄弟紧紧捆绑成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7: 啊，这个，
8: 这是我大哥，这个是我二哥，这个是我三哥。
7: 妈妈真的很注重凝聚力，就是希望我们全部聚在一起。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做几十年没有人接手，你就有头寸。假如不肯跟你讲，逼都没有用啦。我坦白讲了，是讲真的啊，是不是？你讲，所以他肯跟我，所以他们跟了学友了，我就敢放手。
1: 二哥不善言辞，在后厨接手了炖汤的工作。
7: 那摄像头一张过来，完全不容他动。
1: 三哥能说会道，负责专业跑堂。
2: Thank you.
9: OK, 好，谢谢啊。OK。
2: 比较会讲废话，在前面。
9: 被人骂了我。坐前面脾气要比较好，我们的忍耐力比较好。
1: 四哥思维活跃，手脚利索，负责后厨煮炒。他也学会了妈妈教的另一道炒菜。 潮氏刺客

0: 和鱼。
1: 最重要把它的内脏清干净，因为它的腥味很重，就放辣椒干、阿三片，还有老菜脯、咸菜。因为潮州人有用咸菜跟菜脯，这是我们的潮州味道。

0: 我妈妈通常来就没有闲着，一定会帮帮头帮尾。
1: 我给他们了，我们老了退休了，太累了，做到。
2: 三兄弟跟着爸妈开店时，都还没有成家，如今都已为人父。
3: 你要回家，等一下啦。
4: 这个比较好笑，那天我老婆拍的，像吗？这个你看。
2: 父母也把店铺的经营交给了三兄弟。
5: 拜拜 ，OK， 拜拜，走。
2: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共识，不要让另一半参与家族生意。
6: 之前就有谈过了，就可能尽量就是另一半不要进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三兄弟，就算今天吵了架，没有几天就好。可是如果是有掺另外一半的话，
7: 就会变质。
6: 男人的灵魂，
8: 你这是挖一个坑给我跳。
9: 这个梗过后，我们拿两罐酒，另外聊，
10: 会很开心。
2: 大聊。在与他们相遇的几天里，三兄弟不时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稳定的兄弟情感。
11: 三个都很比较尊重我们呐、啊，
12: 他们现在做到这样好。所以我说他们孝心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
4: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就是慢慢做上来，做到有一点成绩了，就至少让我们的父母感觉到欣慰，就是这样，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就这么没了。
5: 下工了，下工了。哎呀，做工的
13: 蛋糕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糊了，再过几天就要吃人了。
1: 哎，听说现在的窃听器就指甲这么小，能找着吗？
0: 后半夜就找着了。哎，赶紧找个理由让他走吧。
2: 你比如说像我姐夫那朋友，这两个人见面了却不认识了。你说这朋友见面了不打招呼，他是不是专门来找你的呀？
1: 你饭桌上啊，刚才说那些话，我听都心虚。你现在年头都不太明显了吗？
0: 林玉是个种子，已经在他眼睛里面发芽了。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
1: 那怎么办？就这么硬着头皮糊弄下去？
0: 他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们啊？要怀疑早就该怀疑了，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1: 我跟他打小就是邻居，家里门都不锁，就跟一家人似的。我比他爸妈还了解他。你别看他现在咄咄逼人，他其实心里害怕，他就怕咱俩你我呀谁真的有问题。你想想，自己是猫，偏偏姐姐是老鼠，换你呢，你怕不怕？
0: 哼，他怕他不忍心抓你，影响他仕途，到时候上了黑名单，没法升官发财了。
1: 你脏心眼儿，
0: 这怎么是脏心眼儿呢？他是国安干警，吃饭睡觉抓特务，就跟青蛙吃蚊子一样。
1: 那怎么办呢？
0: 先得弄明白他为什么加快了怀疑的速度。你把我当他，一个一个的问题问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纰漏。

0: 妹妹，我是这里的 trainer。
1: 你练 cardio 用跑这么快呀？
0: 我手机找不到了，能用你的电话帮我拨一下吗？
2: 回家找你呗。
3: 你给林玉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让他听见了？
4: 我记得我说的每一个字，尤其是和那个国安的人。
3: 咱俩那天晚上去吃自助餐，碰见丁小河，这是巧合吗？
4: 不管是不是巧合，这都是推测。警察抓小偷需要线索，这不用担心。还有吗？
3: 有。
4: 你那小药瓶里边是治什么的药？
3: 心脏病。
4: 怎么个治法？
3: 犯病了往嘴里喷。宝平那天的哮喘药就是用这个药调的包。
4: 验尸结果出来了，为了避嫌，丁小河不能参与讨论，他很不舒服。他回来除了安了摄像头，还没沉住气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3: 我和药，还有林玉，还有你，在他眼里能有多少关系？
4: 我不关心他，我不怕丁小河，我怕的是其他人。
3: 段英九，
4: 就是他。
3: 夏朝的天眼比蟑螂还多，我买了一瓶全家都用不上的心脏病喷雾剂，这个事儿怎么解释？

0: 走啊。这么大起床气，谁又惹你了？来点儿。哎，你说今天行动，老段会派谁去抓人？动手那个，肯定是丁小河。躲一顿火锅，敢不敢？走。
1: 走。走。
0: 啊，走。
2: 走。
1: 走。
3: 王老师，
4: 哎呀，年初的体检报告，肖医师说要存档，
3: 是不是精神病？
2: 要这干嘛呀？
4: 谁知道啊？哎，你也得交，赶紧找找吧。
5: 水池子就这么大，不管鱼往哪边游，每一个路口都有人守着，关键是看他跟谁接头，只要一出现，马上抓。哪吒提供了这个人的所有生活习惯，几点吃饭，去哪儿吃，几点买东西，去哪儿买，每一个细节都要有人盯。现在呢，还缺两个能够全天跟踪的人。黄海，你今天跟朱慧谈一天恋爱。
6: 我和朱慧？
5: 要不丁小河和朱慧？
7: 我跟黄海。
5: 行，好好准备一下啊，别露了馅儿。

0: 你好。
1: 哎，您好，要点什么？
0: 老样子。
1: 那您是要？
2: 哎，我每个月都来买药，您不记得了吗？
1: 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来，哪能都记住？啊，
2: 也是也是。我是这样，医生呢最近要我的这个药量变化，我病历本又给弄丢了，所以我想查一查我这个月在您这儿买的药的记录。
1: 哦，那您说是什么药？这样您跟我去一起查一下吧。
2: 哦，谢谢。
1: 好的。

0: 有人睡醒，干活呢。不管几点睡，他每天都是这个点起，倒完垃圾，再去便利店买早餐，
1: 老习惯了。
2: 别觉着早睡早起是养生，这就是老了。
3: 估计你们问问老魏去。
2: 要是换了大风，没人叫他，他能睡到明年去。

0: 子怎么卖啊？
1: 二十吧，太便宜了。
0: 太便宜
2: 还很便宜。
0: 哎呀，便宜都不会便宜啊。
3: 新鲜吗？
4: 新鲜的。
5: 买菜做饭，这是要退休啊？
6: 接着取消了吗？这是？
7: 是不是改在家里接头了？
6: 我要是他，就不把人叫家人去，风险大一倍。他又不是傻子。
8: 是不是临时把实习户地点改了？他用什么发出去的消息？
5: 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咱们都调查过，没有问题。任务这么不尽心，这要是我队里的人，直接开除。

0: 你才多大呀？就得病退了？
1: 得病不分早晚啊，工作压力太大，干不动了。
0: 心里没问题啊？
1: 我进门之前还慌得要命，一阵一阵的走神。五月的时候在家也自己吃点药。
0: 药能乱吃吗？先去做个检查。

0: 先生，我呢是小弟往开出租的，把了病退，能多拿点。这些年实在是不容易，我和公司已经说过了，现在就差您这张证明了，您帮帮忙。
1: 连你姓殷的一点都不缺哈，如果国家都你们这样的人，那就完蛋了。您别说了，社会风气都被你这帮人搞坏了，太不像话了。焦虑的崔老师，头一天还站在讲台上，第二天就猝死了，心梗。 你是知道的，学校为了避免这类事情，每份报告都要全打。哎，丁老师，你有护照吗？或者是港澳和台湾的往来通行证？
2: 我那点工资，哪有钱去旅游啊？
1: 学校要做统计，我也刚刚接到通知，我就问了。

通过惠企政策，使得企业单位成本费用持续下降，企业盈利状况好转。三、下游行业的持续恢复对上游行业的带动作用。

0: 哎，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
1: 你胳膊有点粗，这件不好看，换一件试试吧。
0: 我胳膊粗吗？我不觉得呀，这袖子刚好也能挡一下，还有它的荷叶边还能挡挡肉呢。我觉得挺好看的，这颜色多好呀。
1: 哎，你慢慢试啊，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0: 那你去哪儿呀？快不快？
2: 还没动静啊？
3: 没有。
4: 哎，我这一上午都卖了几千营业额了，
2: 他们怎么不着急呢？从一大早就站到现在，挺不住了。
3: 那你先睡会儿，有动静了我叫你。
2: 老段耳机里听着呢，这不打我小报告呢吗？去，给哥买点提神醒脑的来。
3: 买什么？
2: 咖啡呗。买什么？难道在这泡功夫茶？
3: 提神醒脑不应该买罐红牛吗？
2: 不是，你还真是个好孩子，跟踪丁少这么些年，红牛黑牛早没用了。
5: 去买个浓缩咖啡来，大杯的，不放糖。
2: 知道了吗？
3: 哦，好。
2: 好什么好啊？我喜欢喝什么牌子你不问问？
3: 你要什么牌子的？
2: 求求
3: 啊，
2: 求求我。
3: 峰哥，别闹了，都听着呢。
6: 笨蛋，
7: 求求我是个牌子，
2: 还不去？
3: 哦，好。
8: 求求我是个牌子，明天见也不一定是时间啊。
6: 查，马上查，把下周所有叫明天见的地方全都给我调出来，快。

0: 他下楼了，
1: 查到了，中山路步行街后面一条巷子里
0: 就有一家足疗店，叫明天见。
1: 丁雅和原地流转，大风，赶紧去明天见，他的上线。

0: 哦，对，他叫我来给你送点东西。哦，好，那我去哪儿找你？哦，好。
1: 拿个小杯，2块。
2: 管子。

0: 你好，我是公安局的，请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1: 哦哦，好。我是公安局的，检查一下房间。
2: 哦，好，这边走，这边。
0: 我可以调下监控吗？
2: 好的。
1: 交了，人走了，
2: 也没说要退房，我们也不敢撤桶。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谁先走的？
2: 男的。
1: 女的呢？
2: 女的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人，也走了。
0: 监控找着了。
1: 谢谢啊。放吧。
3: 这是几分钟前的监控，这个男人先进了805号房，等不到一分钟突然匆忙离开，他不管进出都挡着脸。
1: 停。
3: 鲶鱼
1: 放。
3: 他走了不到2分钟就来了一个女孩，去了同一个房间，在我们来之前这个女孩又走了，前后脚。
0: 就差一点，
1: 找到这姑娘，别让她也死了。
4: 走。
1: 谢谢啊。
2: 没事。

0: 可以，你三打二，加我一个，
1: 那行，加一个三打三呗，
0: 好吧，行，我们三个人，
1: 行，
0: 我们三个人，
1: 没问题，
0: 好。

要不要叫医生啊？

嗯。

0: 行了，医生，我爸行了。心脏不舒服多久了？
1: 半年。平时有吃什么药吗？
0: 硝酸甘油那个很无忌，一直在身上带着。心肌有损伤，以后可得注意了，戒烟戒酒戒咸，禁止剧烈运动，少熬夜，多休息，要不然。 你会死的，明白吗？
2: 谢谢您啊，
3: 医生，我姐夫怎么了？

0: 每天到这个时间，你都会准时吃饭，刷茶面最多。今天费了不少体力，饿慌了吧？
1: 我呀，我就是一个辛辛苦苦开公司的小老板，他追我就跑，打我就还手啊！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2: 那你们律师不让我见啊？
3: 你能帮我挠一下吗？够不着。挠哪儿？
0: 中间。
3: 中间。
0: 嗯。这儿。
3: 又一个。
0: 又啊。
3: 嗯。
0: 哎，疼。
3: 以前也没觉得你这么笨。
0: 挠啊。
3: 说疼我都不敢挠了。
1: 小姐脾气呢？是不是让人给甩没了？挺好。虽说你现在丑了点吧，但比之前可爱多了。哎呀！企业的资料啊，那工商税务那儿都有，您可以随时去查呀。
0: 那么细的东西都，那我根本就记不住啊。什么记不住？钱你都会记得住。公司有公司的制度，你给了那个姑娘那么多钱，怎么走得账？不怕别的股东知道啊？你还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感情淡漠。 谁都不信任，但是唯独对这个姑娘情有独钟。你这也过了看琼瑶小说的年纪了，这算晚熟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说你单纯的。 想利用他拿他当挡箭牌吧，还真不像。可是你让他干的事儿，就是替死鬼的活儿。连买条鱼都要砍价的人，会舍得给他上百万的银行卡？我在想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姑娘什么都不知道。哎，不知道。
0: 犯法呀！你还真想错呢，姑娘不在我手里，犯不犯法都不挨着。你让她去足疗店送东西，她去了。我们赶到的时候，只有两个洗脚盆，什么都没有。你刚才替她开脱。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人在哪儿啊？你们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他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瞒你，每个人我们都要盯，但是再细致也得有找了，都没有。

0: 还是关机。
1: 林玉手机也关机，丁小河手机也关机，我都快病死了。丁小河看了我一眼就走。公安在办什么案子？
0: 会不会？
1: 如果林玉被抓起来了，咱俩也等于被铐上了。
0: 不能不能，他那么鬼，当时跳海那么大浪都没把他淹死，肯定抓不着他。
1: 他电话从来不这样，我觉得他失踪了。你说呢？
0: 他会不会把咱俩供出去？
1: 已经晚了，
0: 先让他回去写作业去了。我跟他交代了，除了我谁敲门也别开。等一会儿你稳定点了，我就赶紧回去看他。
1: 上回我说让你去拜一拜，你拜了吗？
0: 拜了拜了，我还找人算了呢，说咱们家过了这个月就全都顺了。
1: 老天保佑吧。哎
0: 呀，保佑保佑保佑，肯定能保佑。你这么折腾，把自己都没折腾死，你肯定有后福。
1: 哎，我也是傻了。睡觉之前，我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我这家财万贯的，应该立个遗嘱。
0: 你好不好别说这种傻话。
1: 咱们傻，段阳九可不傻。你点子不甩干净了，肯定会出事儿的。
0: 别担心，你不是说那个麻烦就像吃饭吗？早晚咱们能吃完。
1: 架不住一天吃10顿，消化不良了。

0: 我要这家的酱啊，最地道的。嗯，那猪大肠也不腥气。哎，我大老远给你买的，你真不吃啊？
1: 老魏，
0: 啊，
1: 油葱酥呢？
0: 哎呦，我给忘了。
1: 老同志也这么粗心呢？没有了油葱酥，还叫什么傻叉面啊？
0: 哎，我是怕端过来的时候，这口汤没热气儿了。 我着急了，我。
1: 同安饭店的老馆子去过没有？
0: 啊，
1: 凡是懂吃的，都专挑。

0: 厨房门口的座位坐，米面粉菜从锅里一出来，直接就到嘴边。
1: 哎，这叫锅气。我爸当年也讲究这个，他耗了一辈子烫嘴的汤，后来食道癌了。
2: 你张银行卡里边的钱是合法的，你没有道理冻结的。
0: 没用这。你是说姑娘手里那张卡吧？没有，法律历来是保护民营企业的。你不信，找个提款机试试，保证一分钱都不会少。快吃吧，下午吃真凉了。嗯，你不吃，他也不吃，你们俩还挺像。
2: 你们找到他了？
3: 我说了，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替死鬼。我要知道你们盯我这么长时间了，我就不让他替我去送东西了。
2: 在他们学校有我一线人。

0: 那我回去了。
1: 好。
0: 那我走了。
1: 好，
0: 拜拜。
2: 你好，同学。
0: 你是？
2: 你是红蜜梦吗？
0: 嗯。
3: 把鞋给我。
4: 李唐，你聋啊？医生怎么说的？是不是说你现在心率还不齐呢？出去会死的你。
3: 要不死在外边，要不死在国安，你选吧。林宇不是被抓了就是跑了，咱们还在这等着吗？等他们过来抓我们。快把鞋给我。

0: 李小满这死孩子死哪儿去了？真是，就是人贩子给他卖了，卖伤了，他再也不让他回来了。
1: 他喂过鱼以后再出去，这几只大鱼都不怎么吃，估计是去同学家了。我给他留言了，放心。
0: 还装什么呀？
1: 除了钱什么都不带，别让人看出来。
0: 丁小和林玉的电话继续打了吗？ 打了，打了，一直打。关机呀！你说说跑就跑，往哪儿跑？这四处都是摄像头，怎么倒车？你还要带李小满走？这孩子现在死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1: 要死一块死。
0: 走。去哪儿啊？

0: 看，我给你抓的螃蟹。早啊，怕你妈骂你啊。
1: 打我骂我倒不怕。你说我要不要开机啊？我怕我妈知道了急死她。
0: 反正你想好了，实在不行我送你回去。

0: 这几天天才亮啊！
1: 天要永远这么黑着，那才好。破日出有什么好看的？
2: 校园贷，你很清楚，说说吧。我就是借了点校园贷，买了衣服和包啥的。
3: 吴旭明又名老怼，你认识吧？
2: 他帮我还了校园贷，
4: 见过几回面。
2: 能想象吗？全系成绩第三，高考的分数也不错。这么好的底子，就给老怼当了线人了。
3: 给了多少钱？
2: 老怼的钱都给了他女朋友，那个是真爱。这个吃吃饭。
3: 买买东西，一顿饭，两件裙子，就图这个。还真是就是几条裙子。为了买个大牌子，借了校园贷，老怼帮他还的。这些大学生，就是间谍眼里的菠萝饭，太容易吃了。另一个真爱呢？
2: 那兰跟他聊了半天一宿，最后再加把火，水一开，老怼就能下锅了。

0: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你也没有跟我说过。24小时之内都要离开这个房间。明天你就全都清楚了，吃的喝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这是林玉的安全屋还是你的？
0: 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你就说是我订的民宿，订了几天，花了多少钱，你通通不知道，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1: 我们俩怎么来的？谁先到的都说实话，千万不要说谎。
0: 你自己一个人是回家还是去找林玉？结婚这么久，我们从来都没有度过蜜月。孩子大了。 想弥补一下清晨。到这儿以后，发现李小满关机了，我去找他，我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回来？我是谁？背后有多少秘密？我的心脏病到底怎么回事？你通通都不知道，把所有的事情推在我身上，听到吗？
2: 李唐这次麻烦究竟有多大？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保护好自己，照顾小满。我等你回来。
0: 24小时之内，我不回来，就是丁小娥过来，就这样。

0: 我也不哭了，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知道多少呢就说多少，不用撒谎，实话实说啊。政府呢，不会为难你的，听话啊。
1: 我怀孕了。

0: 走一趟。
1: 走。

0: 你们骂吧。
1: 饿吗？我给你拿点吃的。
0: 我妈呢？
2: 倒了三棵树。是。另外三个还好。最要命的是送外卖的，他姐姐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不过你放心，麻烦已经消除了。他姐姐的中风比较及时，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哎，凤凰很安全，
3: 已经平安回家。
2: 我也刚刚跟他们报告平安了。老嘴的底，我已经都摸遍了，他什么人都没留下。

0: 朋友也没有。
1: 创业开公司啊，就像扒了层皮一样，你白天你不把自己累得不行了，你晚睡觉就醒了。我又觉得呀，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打算呼人家回去。
0: 你想说什么？
1: 说的话，钱呢，我是真不在乎。你说这钱挣得再多，你也不知道哪一天能不能花完。我就想啊，如果哪天我真被抓进去了，这钱呢，留给你一半，剩下一半，你替我交给那女孩。
0: 你光说这些。就怕我向上面汇报，
1: 咱俩呀，早就不是星花旦的了。我跟你说，你血压这么高，还这么拼命，但是为了信仰吧，你多聪明啊！你跟我见面是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来。你放心，我就算是在国安的审讯室里边啊，把我像挤牙膏似的挤干净，也不会有你的。
0: 反正我呀。
1: 坦诚相见啊，
0: 在你面前就像脱了裤子一样。
1: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现在弄死我。你要是信，就踏踏实实等着。现钞不安全，我可以给你黄金。这年头，没有什么比钱更能证明我的信誉度了吧？
2: 喂，哦对，他叫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好了啊，
1: 谢谢。
2: 来，赶紧吃吧。给你放这儿。
3: 一个送外卖，两个打鱼的，一个写代码的，现在没点技术还当不了特务啊？
0: 还不都是给逼的？我年轻时打埋伏，还学了2年半的车工啊。
3: 你说，咱们抓的这几个人里头，有没有凤凰？
0: 不知道。
3: 也是啊。他们要是能把代号写在脸上，那就好了。

0: 李唐和丁美熙这两口子在干嘛呢？丁老师给她丈夫买的心脏病的喷雾，不会过期了吧？
1: 你好，哎，又来了。嗯，我来看一下你们店肖大赞油漆不进近半年的销售状况。
2: 好的。
1: 好，我来吧。
2: 嗯，好。

0: 哎，麻烦你过来一下。你看，你确定这个李唐近半年来经常来买这个药吗？有记录，肯定就是的。这是李唐的住院和出院证明。 这些是那个药店半年的销售记录。这个药店的位置呢，在丁美熙家到学校之间的路上。有医保能报销，合情合理。
1: 你怎么看？要不然就是真的，要不然就是高手。丁小河呢？
0: 丁小河是个不会撒谎的人，但是他这个姐夫不一定。你要慎重，他们这种关系，如果怀疑，丁小河就得调离转子。我没怀疑，现在证据说他是清白的，那他暂时就是清白的。
2: 这里不只修小车吗？大车也修啊！没饭吃，自行车也得修。你手怎么了？
3: 帮人修车，划的。
2: 两个手都跑了。
3: 修车那边的那大车坏了，我去帮忙，没帮好。
2: 我有个钱包之前在这丢了。你自己看看，这里每天进进出出那么多车，你前天丢的东西。
4: 我上哪里给你找去？
2: 不是我丢的，是开出租车的李师傅，李唐。李师傅？啊，你们不是老熟人吗？他要不是在这帮忙修车，钱包也不会丢。啊，前天手臂是不是刮了？你知道吗？
4: 李师傅刮了。
2: 啊，前天？
4: 怎么可能会是周四呢？快想一想啊！
5: 赌一瓶茅台，不赌不赌，你跟他赌啊！是上周四啊，上周算是下午嘛。我这女的抬隐形盖子，还把手给弄伤了。啊，
4: 对对对对，上周三，上周三。
5: 哎，不对呀，那肯定不是前天，上个礼拜的事了。哦，往大陆埋个人多不容易。 你们是知道的，三个人说漏就漏，那边都抓进去审完了，我这边才知道。我看你们以后都不用干了，都回家种田吧，啊？怎么不说话呀？你们的那些计划呢？什么晨曦呀，什么春风啊？天天说复华，人都没了，怎么复华呀？ 钱的事情先不说，我就问你们以后怎么办。

刘处长，前面的人没有了，后面的人再上去。以前人怎么干，后面的人还怎么干。不然，你让我们怎么？

0: 你看你喝醉了，我不喝，我能说吗？我不喝，我凭什么敢说这些话吗？他跟你以前有过爱，没关系，那是你们以前的事儿。
1: 就是啊，
0: 那你跟我结婚了，你多少得给我留点面子吧？哎，
2: 行了行了，
0: 你又不查干净了，你跟我结什么婚啊？
1: 哎好，
0: 我也做的够可以的了，我去求他，我去跟他谈，该吓唬的吓唬了，该跪下也快跪下了。 海边弄得我发了高烧回来，还要怎么样呢？你在这件事上没有个态度，我拿刀杀了他吗？
3: 回来了。

丁浩，情况就是这样。我也不想再隐瞒什么，该知道的都要知道。这个成年人的婚姻就是这么复杂，结了婚以后都有一层窗户纸，不捅破，日子都能过得下去；一旦捅破了，那威力非常强大。哎，我就感谢你。 把我们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你呢，实实在在的让我知道，我李唐是个窝囊废，是个大傻子，我封你于。

0: 你下次要是再碰见他呀，帮我转告一下，让他别再来找我了。麻烦你了，对不起。
1: 见的人就是见不到，我不想见的人，一天到晚耗在一起。你看我干嘛？我要是你啊，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2: 瞧你的瓜明明不甜，你非要圆，你就断了，你知道吗？人家不喜欢你，你不能逼着兔子吃肉，这点道理你不懂吗？就这么点事儿还没完呢。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咱俩结婚吧。
1: 啊？嗯。

丁小河，你魂飞魄散了，跟我来。

0: 我怀疑我姐夫，他跟我姐有问题。你说什么呢？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怪怪的。但暂时我还没有证据。哦，那等你有了证据，再交给我呗。
1: 那你是担心他们俩有问题，还是怕自己被踢出专案组啊？
0: 我都怕。丁耀和，我发现你对丁美熙的关心比对亲姐姐都多。他为什么连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去了台湾，连礼堂都不知道？
1: 对哦，我好像也没注意过。不会是因为你吧？
0: 从我记事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吃饭、玩耍，干什么都跟着他。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小的时候，我看着他。 就像看到我的妈妈一样，这话从来没跟她说过。她妈妈是改嫁过来的，继父不喜欢女儿，对她很不好，从小就让她做全家人的饭，洗全家人的衣服。我要是饿了也会去找她，有人欺负我了，我也一样去找她。有一次。 我偷了家里人的钱去买糖吃，拍骂，不敢认，吓得什么都往他身上推，说是他教的。还没等继父回来，他的妈妈差点把他给打死。打得越厉害，我就越害怕，哭得就越大声。他妈妈就越来越用力地去打他，全村人就那么看着，就那么打他。到最后。
1: 他也没有辩解一句，说钱不是他偷的。哎呀，重男轻女，陋习。这个丁美熙也是，家里也没个人疼，还碰上个不会当母亲的妈妈。不过就算是没有这件事儿，他早晚也得走吧。
0: 如果要是没有这件事情，他学习成绩那么好，肯定可以考到北京或上海，也不会跟着亲戚跑到台湾去打工卖衣服。这一走就是好几年，等回来的时候只能读一个中专师范。
1: 现在嫁成那个样子，你说这能不怪我吗？也许吧。不过人生就是这样。 这一辈子几十年，会遇见谁，遇不见谁，跟谁擦肩而过，和谁相依为命，躲不开，也绕不过去，没有捷径，也不能反悔，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话说回来，你现在。 也没到真正该担心的时候啊，你不是还没证据呢吗？

0: 你干嘛呀你？
1: 我是人了，实在忍不住。我替他告诉我自己，一定要把你忘了。我今天没想来，来了没想找你，我不想见你，我不想见你。
0: 你疯了吗你？
1: 是疯了，早就疯了，从前一天一天记，我就不值钱了。你原来那么好，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你脸怎么了？他打你了？
0: 有人来了。

0: 你说过，你丈夫对你不好，我能比他对你好一百倍。为了你，我可以离婚，只要你一句话。小黄妈妈今天没来参加家长会，不是加班，我们分居了。我把咱们俩的事给她说了，但她不知道你是谁。 我一直在等你，我快死了。求求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一起吃顿饭？我有好多话要说给你听。
1: 好啊，但是我今天有点别的事儿，要不咱们改天行吗？

0: 今天有点忙，这个凑合吃吧。这天外卖我才高兴呢，哪个菜都比你炒的好吃。你以后看来是得找一个会做饭的男朋友了。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 谈恋爱的人身上有味儿，我能闻出来。哼，都长大了，迟早都会谈恋爱。
0: 谈就谈了，你别怕，你跟我说，我不跟你妈说，
1: 行吗？有个男人喜欢我，我没答应。
0: 演的挺好的，就骗你妈出去了。演的好不好，得看别人信不信。你跟我妈没必要那么演，挺累的。
1: 说什么？
0: 你喜欢我妈，比我妈喜欢你要多一点。我知道。昨天夜里我想过了。 要是你们离了，我还是跟我妈吧。嗯，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吧，咱俩要是都甩了他，他肯定会受不了的。吃饱了。

烦了。

0: 见，你去我们家接孩子的时候，我们在楼梯上经常碰到，我还给你让过路。你是个好父亲，不应该勾引其他人的老婆。今天这顿饭要是搁在古代，你来鸿门宴，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箭穿心了？
1: 你动手了？
0: 什么？
1: 别打他，行吗？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去骚扰他，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0: 这次考试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古文，第二个就是古诗词。你们回去翻翻，就是这三年来这所有的中高考试题，人肉大数据一下，你看看哪几篇文章出现概率最多。《出师表》《孟子二章》，还有什么《河舟记》，这几个全都是重点。重点怎么复习呢？一笔都不能落下，把所有的内容全都嚼碎了，咽进去，记住了吗？
1: 让老师。
2: 你们先去准备吧。知道了，老师。
0: 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先别在这儿说嘛。
3: 不是钱的事儿，李小满。
0: 小满怎么了？

0: 李汉满为什么？你抽烟、迟到、跟家长撒谎、夜不归宿，我都还没管你。我不知道你还会打架呀？你为什么？啊？我跟你说话呢。
1: 跟你说话呢，李小蛮，你把腿拿下来。批评我还是批评妥呀？
0: 你现在出去跟那些老师同学一一道歉。
1: 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去？啊？你为什么不去？你给人家头发都揪掉了，脸抓的那样，身上都是你的脚印，你为什么不去？ 你起来，你别动，我拽你。起来，起来！现在你给我道歉去！你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清，你说为什么？
2: 那他先骂的我怎么不说？我没错，我为什么要道歉？你不信我，你跑。

0: 考虑信一个外人的话是吧？
1: 人家什么孩子？人家年年考试学年级前三名，你考多

0: 是不是坏了？你这手机现在还能打不？能啊，有的时候还能接电话。
1: 那能打，还有啥问题啊？
0: 它老是不响，所以你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1: 哎呀，你这手机款式也太老了，
0: 又不值钱，修起来比买一个还贵。我初恋女友送的，她得癌症死了，麻烦帮我修一下。
2: 站住！帅不帅？我大哥的车。走。

0: 我闹别扭，先走了。你俩在学校里还打架？快开车吧。
1: 一到要命的时候就打不通，你说也不知道给他配个这手机干什么。哎呀，没这个我还好点，这是怕我不死啊，怕我这最后一口气咽不下去啊。
0: 别老死活的，你干嘛呀？
1: 那你当然没所谓了，你天天开完车回家，两罐啤酒一喝，往床上一倒，睡到天亮了，他怎么长大的你都不知道。哎呀，这怀的时候就不省心，吃不好睡不好的，走路摔跤吧，还怕把他给摔出来。 生下来没奶，小时候不是感冒就发烧。你说你开个这车，你半夜跟我去过几回医院？长大了也不省心，这一天到晚呢，这还嫌这破事不多吗？怎么就长不大，怎么就不懂事儿呢？妈呀，我没哭。
2: 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啊！你早知道当时吃流产药，不就没今天了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家都有一堆鸡毛蒜皮的事儿，硬着头皮往下过吧。

0: 火传路单位旗下的子公司有个内部批文，只有火传路能拿到复印件。可以随便花。
1: 这是经费还是什么？
0: 上次见面李唐跟我借钱，他没有跟你说过吗？
1: 平时垫那么多，这是借的还是欠的？
0: 最近大事小事很多，上面的钱周转下来需要时间。这是我自己的钱，要不是李唐说小天急着要交学费，我还不会借给他呢。
2: 小天要报一个夏令营，李唐跟我说过。
3: 还是不止夏令营吧，小天已经动了到下周来念书的心了。李先生没有跟你汇报过吗？
1: 你都知道了，你说呢？
3: 李唐真的是很可笑啊，最近大事小事都喜欢瞒着我。小婷现在几乎每天都
4: 要上网
3: 去搜下周这边大学的情况，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5: 我们每天都在网上搜什么，你是不是也知道啊？
3: 都网络时代了，那还有什么隐私啊？
4: 你手机上的那些秘密，咱要是给你备份了，
3: 如果你们上网搜什么，我可没有兴趣知道。我有事，先到这儿。
6: 听说丁小河考进国安局了。你的那个弟弟，
2: 小时候走得近，一起长大的邻居，不是亲戚。再说都是成年人，人家考哪里的公务员，工商税务是要监管，我也管不着人家。
6: 其实像你一样当老师也挺好，明年至少还有个寒暑假，是吧？

0: 林玉来过，跟你打过电话，没有。你从来不会帮我熄火，上车的时候椅子也是热的，什么事儿？
1: 何川鲁，
0: 什么意思？他在单位有一个关联公司，在同一个集团下面，那个批文的复印件，只有何川鲁能弄到。
1: 麻烦，还有个麻烦比这更大。

0: 我知道定了。
1: 哎哥，
2: 哎，来了。
3: 老婆来了。
1: 哎哥。
4: 这个。

0: 你说的没问题，只要说实话，我们就不需要撒更多的谎去弥补。丁小河要考公务员不是我们逼得去的，他想要去我们也拦不住，你说呢？
1: 瓜田李下，这裤子上沾了屎，不是你拉的也算你的。
0: 法官儿子杀人的也有啊，这算什么呀？下次啊，你让他找我说来，别什么事都找你。
1: 他给你放了3万块钱，说是你借的。
0: 你打几点了？别打啊，这钱我没打算还。
1: 这钱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呀？那反正欠我们的钱他也不给我们，我们就借呗。我们出租汽车公司都这样，奖金不发，我们就管公司借钱，到时候不还，进出两条路，扯平了。
1: 嗯，你这要不说，我还以为又有什么事儿需要垫钱呢。
0: 我跟他说过，杀人放火随便，再不给钱，我连蚂蚁都不踩。这一天天的，腰肌都劳损了，挣这点钱，全都搁在盲人按摩了。
1: 小婷是不是要来呀？
0: 林玉跟你说的？
1: 他没说呀，我就是问问你慌什么。
0: 我没慌，我没慌，我是想让他来，我想让他放假了过来旅旅游啊什么的。他不来，当然他就算来的话也是毕业以后再来吧。
1: 他要是到这儿考个研究生挺好的，我不反对。
0: 我觉得你这样吧，倒显得我小人了。那我找林玉借钱，我也得有个理由啊。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希望他跟我说什么呀？
0: 不是我希望他跟你说什么，是你们，哎，你们两个人倒没有秘密是吧？
1: 停车！
0: 我没说错啊，你们俩人就是没有秘密。
1: 停车！我到了。

你总得吃点东西啊！你那么瘦，上课又那么累，这哪受得了啊？那天见面我就说了，打女人这事儿，南方北方一样丢脸。 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提离婚的事儿，我的意思是说。

0: 如果早知道你下这决心，我那天也对他不客气。有热水吗？有。小心，烫啊！ 其实你要不那么忙，可以出去转转。我有一个亲戚在乡下，这里太热闹，不如那儿清静。换个环境啊，没准就能换个心情。我就是想让你高兴，就是想陪你出去转转。你别嫌我烦啊，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1: 哪天呢？
0: 要不就今天。

0: 小婷，
1: 我打了一下午球才回来，我没打扰你吧？我过一段想来下周读书。
0: 你在那边读读书、打打球，不是挺好吗？怎么要来下周呢？
1: 我想读厦大化学系的研究生，我可以勤工俭学的，这样以后就不用用你的钱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呢最近有点忙，我怕你来了以后我没有时间陪你。
1: 我自己可以的，不需要你陪，你忙你的就好了，我只是通知你。
0: 那么你几月来啊？我帮你找找学校，因为插班生比较麻烦。
2: 就这几天吧。
0: 这么快？
1: 我就是想去看看，你可以吗？
0: 好啊，拜拜。
3: 我吃这个。
4: 早上被你发
5: 现。谢谢谢谢。
6: 开心开心。
7: 你多吃点啊，
8: 保证贵子啊。
9: 好，
8: 我干了啊，你随意。
7: 你慢点。
10: 你别管他。
11: 意思意思，行了。
10: 我陪你喝，我陪你喝，别管他。
8: 不是你让人喝呀，人想喝。

0: 电视干坐着，
1: 没这么好看的。

0: 心情不好啊？
1: 有点累。你妈被教委派到福州去学习了，一两天以后回来。
0: 一天还是两天
1: 啊？饿吗？我给你弄点吃的。
0: 哎，他说去福州，你信吗？这话真的假的呀？你也不去找找啊？
1: 你想吃点什么？
0: 能过就过，不能过千万别勉强。这种日子你还没过够吗？不累呀、啊？

0: 这是二叔，二婶，
1: 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二婶女儿，嫂子好，
0: 毕业了吧？
1: 毕业了。
0: 马上就出国留学了。
2: 厉害！
0: 三姑父，
3: 哎，你好。
0: 三姑，
1: 哎，你好。
0: 四姐，
4: 哎，
0: 欢迎回来。
4: 喜庆，咱们喝一杯。来，
0: 那个他不会喝酒，我记得。来，哎，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把山东的一大家子人都带过来了，老老少少几十口子吧，这半个村子都我们家的。
1: 琪琪也是，今天吃点啥？
0: 吃点啥？哎，
2: 来，咱们家。
0: 哎，好嘞。

0: 这个是那个女学生的通讯资料，她换过三个电话卡，两个电信，一个移动，这里面还有短信、电话和微信的资料。
1: 你最近每天上班都这么早啊？
0: 啊，我从家搬到宿舍。
1: 为什么？
0: 离单位近吧，省得在路上跑了。
1: 为什么吵架啊？
0: 啊？
1: 你姐还是姐夫？
0: 我也谈不上是吵架，就是家里地儿太小了，我这么住着也总是不方便。
1: 你姐姐给我儿子补课有半年了吧？
0: 啊，
1: 我一直也没谢谢他。要不然这样，你组个局，我请他们俩吃饭，选个贵点的地儿，不用替我省钱，也缓和缓和你们关系。
0: 我就别去了吧，我这刚从家里搬。
1: 就今天，赶紧打电话。

0: 这事情像是从天上砸下来的，要不是你说，我都不敢相信。
1: 你想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脑子很乱。
0: 李唐啊，这次啊是回不了头了。这朋友圈的小视频，昨天半夜就已经传得满学校都是。你说下周就这么大，这次这个麻烦呢，我觉得是吃不下去喽。
1: 快办吧，拿着林玉想要的东西，赶紧跟他姓火的分手。这乡下人太实在了，带个女的回家就像接新娘子一样。这事儿就实话实说，走到哪儿也没什么漏洞，倒是也不用怕。我就跟做了场梦似的。
0: 这怎么在梦里就嫁给别人了呢？你挺痴迷啊！我去看看。
1: 你要真想嫁给他，我没意见。绿帽子，我不差这一顶。那咱们一块儿想想，怎么跟李小满说。
0: 我去看看，摸摸他又不知道。我昨天在学校就因为这事儿跟李小满吵的架，烦死了。

0: 妈，这座干你个气！那不是开空调啊？那是该开好是干。
1: 哎，这是我妈。我们俩因为开不开空调，上过好几次热搜。文姐，文姐，文姐。
2: 那么你俩，文姐总在这开啥么子？
1: 我开不响。我妈今年79岁了。 在他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用处都很大。一盏灯，很大。一个袋子，很大。一滴水，也很大。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哪能那么大劲啊？那我行李收拾嘛，哪能弄？你要不能太极端了啊？这个收拾的非常难。哎，我干许多。直到有一天。 这些被忽略的日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报。看什么来？现在街道里侪在那讲，乘公交啊，乘地铁啊，也要调积分。积分呢，好调么子。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望。是啊。
3: 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 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了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汇集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4: 你看呀，
5: 你连
4: 我上午那个干这东西哦。
5: 侬结棍，侬结棍。
4: 好看，好看啊，
5: 好看啊。
3: 哪老好看？侬做眼事体啊，是吧？帮伊一样的，侪来为搿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0: 这个妓女人还跟在后面，怎么办？是我对不起她，她要杀要剐，随便她。岂有此理！你作孽是你的事，不能让我陪葬。你想怎么样？你不守清规，败坏我们全真教的声誉，我在此听几位师叔师伯，清理门户。
1: 好，
0: 你替少林领主，不如和你来个了断。
1: 去！
0: 你这无耻人徒，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我身为全真教弟子，也因你为耻。少。

0: 我们快走。去哪儿？为今之计，只要尽快赶回终南山。那个小贱人虽然武功高强，但我不相信他能敌得过我们全真派那么多人。走吧。
1: 找你们呢！哎，你们两个别走啊！你们两个真的要跟你爹去绝情谷拿解药啊？是不是呀？我问你们呢，为什么自从你们两个回来之后，每一次见到我，都故意避开我？是什么原因啊？啊？
2: 师妹，我们没有故意避开你啊。
0: 是啊，师妹。
1: 你误会了，要是没事，我们出去了。你们两个不准走！如果你们两个今天不说清楚怎么回事的话，两个都不许离开这里。
0: 师妹，你已经许配给杨大哥了，还来招惹我们两兄弟干什么？
2: 是啊，我求师妹你别再戏弄我们两兄弟了。
1: 我许配给杨大哥？你们听谁说的？
2: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
1: 师妹，你还想骗我们多久啊？几年以来，我们两兄弟为你争风吃醋，甚至手足相残。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自量力。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2: 我许配给了杨过，
1: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你们两个不要听人家乱说。
2: 是杨大哥自己亲口承认的，而且师母已经将打狗棒法传授给他了。难道这样还会假吗？
1: 岂有此理！杨过他居然这样子污蔑我！
3: 不行，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去见杨过，去解释清楚。师妹啊，
2: 杨大哥他武功高强，更得到师父和师母的垂青。 你跟他根本就是天生一对，求师妹你不要再戏弄我们两个了。
0: 大哥，别说那么多了，爹和师伯他们还在外面等着我们呢，我们走吧。

0: 杨过，杨过，你说你是什么意思？
1: 郭师妹，什么事？
0: 我问你，你跟大武、小武说过些什么？
1: 郭师妹，你说什么？我不太明白。
0: 还在这装模作样？你为什么跟大武、小武说我跟你早已经有婚约啊？还说我娘私底下教你打狗棒法是想招你为婿？
1: 郭师妹，这件事是我不对，因为我不忍心看他们两兄弟互相残杀，所以才撒了这个谎，是非得已，希望郭师妹你原谅。
0: 哼，当日在英雄大会上，我爹跟你提亲，你却当众拒婚。你现在看到大武和小武两兄弟对我好了，你就故意散播谣言，你到底居心何在啊？你说。
1: 郭师妹，原来你还介意当日拒婚之事？
0: 呸，我才不介意呢，我只不过是不满意你仗着我娘教过你几招打狗棒法就到处招摇撞骗。我郭福余荫未嫁，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你叫我颜面何存呢？
1: 郭师妹，我也是出于一番好意，你要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0: 好，这件事我们暂且不提，但是我妹妹呢？你抱她到哪儿去了？
1: 令妹是被林莫愁抱走了，这件事我的的确确要负些责任，不过你放心，令妹我一定会救她回来的。
0: 你还想骗我？我妹妹落在你手上，你还不带她去绝情谷换解药吗？
1: 我杨过做事一向对得起天地良心，

0: 你这么说未免小看了我的人格。
1: 你还想狡辩？我妹妹啊，出事不到一天啊，你就把她交给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手上，你现在还跟我讲人格？你自幼孤苦无依，是谁养大你的？是谁教你的？想不到你这个卑鄙小人恩将仇报，现在还勾结外敌掳走我妹妹。
2: 郭师妹，我想你误会了，如果我想换解药，我早就抱着令妹去绝情谷了，又怎么会还在……
1: 当然了，可惜的是你中了情花毒啊，行动不便，所以你就叫你师伯把我妹妹抱去绝情谷换取解药。
2: 混账，我古墓派和李莫愁早就恩断义绝，又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
1: 哼，真难为你们两师徒了，一个大义凛然，一个满面委屈，两个都挺会做戏的嘛，果然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2: 我警告你，你侮辱我杨过没关系，但是我姑姑冰清玉洁，我不许你对她出言不敬。
1: 我出言不敬？姓龙的他身为一派掌门，偏偏不知自重，向我胡言乱语，还跟我说了些什么过儿心地善良，一生孤苦，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你们本来就已经是天生一对。
2: 我姑姑真的跟你这么说？
1: 还不止，他还把这把淑女剑交给我，说跟你那把什么君子剑本来是一对的，还祝我们永结同心，你说他是什么意思啊？你说啊。
2: 你胡说，我姑姑怎么会跟你说这种话？谁跟你天生一对？我说这把淑女剑一定是从我姑姑那儿偷回来的。
1: 你说我偷的？

0: 这也难怪啊，你姑姑貌美如仙，难怪你对她如此着迷。哎，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可惜你姑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1: 你住口！
0: 难道不是吗？她表面上一本正经，其实行为不检。我还知道他跟全真教的道士偷偷摸摸的来往啊。
1: 你胡说，我姑跟全真教早有一段深仇，又怎么会有来往呢？拜托你的嘴巴放干净一点。
0: 哦，我的嘴巴已经很干净了，更难听的话都有啊，你想不想听？
1: 你再含血喷人的话，休怪我对你无礼啊。
0: 是我亲耳听到的，难道还会假吗？全真教有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志敬，曾经做过你师父，另一个叫尹志平，我没有说错吧？
1: 是又怎么样？
0: 是就对了。前几天这两个道士来我家中做客，当时你姑姑也在啊，谁知道他们两个到了半夜居然吵了起来。
1: 哼，他们两人向来不和，吵架有什么奇怪啊？
0: 怪就怪在姓赵的那个不断的骂姓尹的那个，说他跟你姑姑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还做了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啊。
1: 你胡说。
0: 臭小子，我从小到大没有人敢打我，你居然敢动手打我。
1: 你胆敢诋毁我姑姑，我就要打你。你干什么？
0: 杨过，你毁我清誉，掳走我妹妹，我要你

0: 是找到顾儿，其他的事慢慢再说。
1: 我的伤得很重，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哎，金哥哥，小心身体啊！

0: 回国，大侠，我已经派丐帮的兄弟在城内城外到处的搜查，但是暂时还没有杨兄弟的下落。
1: 哎，
2: 一晚上了还没有休息，你说他到哪儿去了呢？
1: 果儿生性倔强，这次又受了这么大的打击，我想他是躲起来不想见我们吧。靖哥哥，不会有事的。
2: 果儿自小孤苦无依，现在又受了重伤，万一有什么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泉下的杨叔父？你这个死丫头！
3: 杨过诡计多端，也许他故意躲起来，让我们大家着急的。
2: 住口！
1: 福儿，
2: 你个畜生，把人的手砍了下来，还不知悔改。如今我留你在世上，不知会有多少性命会断送在你手上。我先杀了你！
1: 不
2: 要
1: 不要，
2: 景
1: 哥哥，你不要这么激动。现在最重要的是过儿的安危，福儿就算是做错了，也要先找个过儿回来再说。
0: 是啊，郭大侠，你冷静一点。杨兄弟武功高强，我看他不会有事的。
2: 过儿没事就算了，我有事我……
1: 哎，景哥哥，你身体才刚刚康复，不能太激动的。福儿，还不赶快出去！
3: 哦，
2: 岂有此理！过儿现在身受重伤。恐怕这次他凶多吉少。

0: 今日断手，这仇不报，我杨过誓不为人。
1: 杨过，杨过，任你武功再高，以后也不过是一个断臂怪物，到处招人耻笑。恐怕当今世上，就只有孤独不会嫌弃我。啊啊啊！
0: 我如今身中剧毒，别说是去报仇，就算是去找姑姑，恐怕都会客死途中。莫非我今日就命丧于此？

刁兄，你神力惊人，在下佩服佩服。刁兄，你没什么事吧？难道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刁兄，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手会断？此事说来话长，而且断臂难续，还是别再提了。刁兄，莫非你的意思是叫我吃了这个蛇胆？刁兄，你真的要我吃啊？

0: 吊兄，我总算没有辜负。
1: 莫非是刁兄背我来这里的？

刁兄，原来是你啊。刁兄，你拿这些水果是来给我吃的。刁兄，你对我真好。刁兄，你是问我的伤势如何？我明白了，刁兄，你要我吃那个蛇胆，是希望能帮我运功疗伤。怪不得我刚才运功的时候，觉得血气畅顺了许多。对了，刁兄，这个石室里又有石台，又有石凳，莫非这里有人住过？刁兄，你不是带我来见这个山洞的主人吗？于纵横江湖三十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敌手。无可奈何，唯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成寂寥，难堪也。剑魔，独孤求败。难道隐居在此的，就是独孤前辈？不知道独孤前辈现在哪里？难道独孤前辈早已身故，埋骨于此？独孤前辈当年威震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生平只求一败也不可得，实在令人羡慕。

0: 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过，杨 靖哥哥，
1: 蓉儿，
0: 看来你的功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蓉儿，我想明天去找顾儿。靖哥哥，如果要论消息灵通，丐帮弟子可称天下第一。如果说到寻人的本领，我想你未必比他们好啊。
1: 但是，要我天天在这里等，我真是……
0: 靖哥哥，你的心情我也很了解，我只是怕你。 前脚刚踏出襄阳，到时候这里的百姓岂不是遭殃？
1: 哎，对了，有没有福儿的消息？还没有。哼，这个畜生，实在太不像话了，犯了弥天大罪，就只会逃避。他逃得了一时，我不相信能逃得了一世。

0: 娘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鬼地方吗？女儿还要在这里住多久？
1: 你爹他目前余怒未消，你回去不是更火上加油，不更糟？
0: 娘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嘛，哪像人住的？要茶又没有茶，要水又没有水。
1: 福儿啊，你来这是避难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0: 可是你看一看啊，现在身边一个丫鬟都没有，想出去外面走走也不行。每天对着这四面墙，跟坐牢有什么分别吗？
1: 娘就是因为这里偏僻，连丐帮弟子都找不到。福儿，你现在闯了大祸，是要受点苦，受点教训。谁叫你这么鲁莽呢？
0: 娘啊，
1: 娘拿了一些个衣服跟饭菜来给你，来，快趁热吃。

0: 怎么了？菜不合胃口啊？还是冷了不好吃？
1: 娘啊，福儿想回家，求你向爹求求情吧。
0: 你爹虽然平常对娘是言听计从，但是他固执起来啊，谁劝他都不听的。现在你最好希望过儿他没事，不然的话娘都保不了你了。

刁兄，你带我来这个山崖干什么？啊！你不是叫我跳下去吧？刁兄，虽然我身中剧毒，而且又断了只手，但是我大仇未报，我还不想死。你居然叫我跳山崖自尽！ 刁兄，莫非你的意思是说山崖下有东西？但是刁兄，你看我现在断了一只手，你叫我单手爬下去，未免太看得起我杨过。刁兄，我杨过身为一个堂堂男子汉，绝不能让刁兄看不起我。好，下来就下去，虽然我只剩下一只手，但是我单手也能够爬下去。刁兄，等等我。

我还真没胆量爬下来。剑中，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于天下，乃埋剑于此。呜呼！群雄素手，长剑空立，不亦悲乎？独孤前辈文武双全，实在令人佩服。 只可惜，我受剑人所害。如今又断了左臂，即使独孤再发，就算倾我毕生之力，恐怕也难及独孤前辈之万一。唉，可惜的，就是我不像当年宫野长一样，懂得鸟兽与猿的本事。不然的话，我就能够从雕兄的口中。 得知独孤前辈你当年的英雄事迹，雕兄，你，对呀，此处名为剑冢，一定会有宝剑埋藏于此。灵力刚猛，无坚不摧。若冠前已知，欲何错群雄争锋？

果然是一把好剑，难怪独孤剑当年能够以此剑技压群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40岁前持之横行天下。

重剑无锋，果然一点都不错。雕兄，这把剑至少有七八十斤重，而且两边全无剑锋，怎么能用来杀敌呢？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江湖上各门各派的剑术都以轻巧为主，但是独孤前辈这把剑这么重，打起来一定不太灵活，用来对敌太吃亏了。怎么会是一把木剑？四十岁后，不治一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进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独孤前辈的武功早已到达登峰造极之境，我这个无名小辈怎么能跟他相比呢？雕兄，雕兄，你想试试我武功啊？好，来。

刁兄，蛇胆，刁兄，你拿个蛇胆来是给我吃的。刁兄，既然我们已经成为知己好友，好，你的一番好意我也不客气了。

0: 刁兄，你那个蛇胆果然神奇。谢谢刁兄你三番五次的相助，我杨过都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才好。刁兄，你责备得很对，你出尘脱俗，尤其是施恩忘报之徒，杨过失言。我杨过一生没什么朋友，想不到惨遭此劫之后。 能够结识到刁兄你这个良朋知己，总算上天对我不公。刁兄，你又想带我去哪儿？刁兄，你不是想跟我比试吧？刁兄，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你怎能把我当做是独孤前辈呢？
1: 既然刁兄你有如此雅兴的话，我杨过只好奉陪了。刁兄，玄铁剑这么重，而刁兄你天生神力，试问，我杨过又怎么会是你的对手？哎，杨过，杨过，你怎么变得这么没用了？独孤前辈生前和刁兄为伴，自然经常和刁兄比试武功，算起来，刁兄也可称得上是一个武林高手。 如今刁兄不顾身份，助你练剑，你反而畏首畏尾，哎，你对得起刁兄的一番好意吗？好，刁兄，虽然我没有独孤前辈的成就，但是能做杨大侠也不错，你说是不是？好，刁兄，我们再打。 刁兄，我不会让你轻易失望的。刁兄，刁兄，怎么今晚这么丰富，饭后还有水果？刁兄，你的意思是说这些水果当是我勤劳练剑的奖品？刁兄，我说应该是你督促有功才对，要奖励的应该奖励刁兄你才对。 来，咱们一块儿吃。

雕兄啊。雕兄啊，都这么晚了，什么事啊？你又要带我去哪儿啊？雕兄，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你的意思是叫我入伙？雕兄，想不到谷底会有这样的地方。雕兄，你不是叫我进来听回音吗？莫非这里会有事发生？这是什么声音？雕兄，你到哪儿去啊？雕兄，别这样！哎呀，雕兄，别这样！雕兄，你到哪儿去啊？

0: 吊水，谷里面的风好大，而且非常走石，我真的支持不住了。吊水，我真的支持不住了。哎呀，别打，别打，别打，哎呀，别打了，我进去，别打了，我进谷里去了，别打了。
1: 教训，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你看这个小贱人，一路跟着我们，但是又不动手，一定是想什么毒计来折磨我们了。
2: 我相信龙姑娘绝对不是这种人。
1: 混账！这个时候你还帮他说好话，你这么了解他，你竟然是放过我们！
3: 知道了，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怎么样？他一定是想跟我们上终南山，然后在众师尊面前揭发你的丑事，让你身败名裂，使得我们全真教颜面无存。他真是毒了，都怪你不好。如果不是因为你不守清规矩，不会弄成这样。如果我们全真教因为这件事而蒙羞，你就是千古罪人。
2: 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
1: 我尹志平绝对不会使师门蒙羞。师兄，你自己回终南山。
4: 你要去哪里？
1: 小龙女的目标是我一个人，只要我向她请罪，她不会加害于你的。
4: 等等，
1: 我曾经撞破过小贱人和杨波的丑事在先，如今万一他怀恨在心要杀人灭口，那我师弟，你还是不能去自投罗网。
2: 我想清楚了，两个人一起总比一个人好。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师兄。我们现在还回不回终南山？
2: 当然不回了。在未想到万全之策之前，我们要进一步走一步。
1: 走吧，走。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2: 就是趁那个小贱人还没追来之前，先大吃一顿，就算死，也不能做成恶鬼。
1: 哎，两位客官，下面有位子。
2: 要点什么？给我冲一壶农普洱。
5: 好。
1: 做几道拿手小菜。
5: 好。
1: 师兄，别看那边，
2: 金轮法王，他怎么会在这儿？
5: 他未必认出我们。
6: 我们别轻举妄动，静观其变。
7: 师傅在这里。师傅，
6: 坐。
8: 是。
6: 师傅，自襄阳失散之后，你音信全无，弟子和王爷他都非常担心呢。
7: 是啊，师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师傅的脸色好像……
6: 师傅不慎。 被李莫愁暗算，中了他冰魄银针的毒，但我现在已经将所有毒逼出来了，所以立刻飞鸽传书，召你们两个马上赶来见我。
7: 岂有此理！要是让弟子见到李莫愁这个贱人，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1: 替师傅你出这口气。
2: 你得没安好心眼儿，
1: 你都自身难保，还理人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还是赶快吃饱了离开这儿。
6: 小龙女在这儿，怎么杨过没跟她在一起呢？师傅，他们两个双剑合璧，虽然很厉害，但是论单打独斗，任何一个人都绝对不是师傅您的对手。不如，我们就趁此机会铲除姓龙的这个女子。
9: 此事不宜鲁莽，还是看好虚实，再做打算。
2: 龙姑娘，千错万错，都错在贫道尹志平一个人身上。你要杀要剐，我都绝无怨言。希望龙姑娘不要再折磨我了。

0: 尹志平，他不就是？
1: 是，他就是全真教第三代首席大弟子，在他身边那个就是他师兄赵之敬。
0: 全真教，
2: 卢娘如果不肯动手，贫道唯有自刎了。
3: 哈哈哈哈，素闻道家中人讲究修心养气之道，而这位道兄竟然背道而驰，蓄意求死，未免有违道家清净无疑之道吧。
1: 我师父说的对，尹道长，不知道你和这位龙姑娘有什么过节，要弄得以死谢罪这么严重呢？
2: 不需要你们管。
3: 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衲身为出家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2: 金轮法王，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贫道的生或死都与你无关，请你们走吧。
4: 师弟，你这个臭道士！
3: 贵教的丘处机曾经来过蒙古做客，还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沿途为大汗讲道。试问？又怎么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呢？龙姑娘，你的杨过呢？你们不是一向都是形影不离的吗？
5: 过儿，他现在应该是和那位郭姑娘在一起。
1: 师父，既然杨过那小子不在他身边，就表示他们师徒无法双剑合璧了。
3: 哈哈哈哈哈哈！龙姑娘，看来老衲今日要为全真教出手，化解你们之间的恩怨。
5: 反正没了过儿，我做人也没意思。老和尚，你动手吧。
3: 好，老衲就不相信你坐着就能赢了我。
6: 小龙女。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老大就不信你坐着就能赢我。
2: 小龙女，
3: 真的是你啊，我找的你好辛苦啊。
4: 周伯通，
3: 是啊，我有件事情呢，很想问问你啊。后来你到底有没有嫁给那个老不休的公孙止啊？嘿，那就对了，都这么老了，嫁给他干什么呀？是吧？啊，
5: 支书组，
3: 我不认识你们，别打着，站一边去。哼，你不是要找你的过儿吗？怎么找到没有？哎呀，怎么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4: 过儿在襄阳城。
3: 在襄阳啊？嘿，那正好，我也要去襄阳啊。哎，你知不知道襄阳的郭靖是我什么人呢？他是我的结拜义弟呀。啊，我听人说啊，他现在一守襄阳呢，和蒙古人在打仗呢，所以我打算去看看他。啊，我们20多年没见了，我给他预备了一份见面礼，可好玩了。
5: 大胆周伯通，你想杀头啊？嗯，
3: 谁在骂我？1、2、3，干什么？生气了？
5: 大言不惭，让小王来教训你。
3: 喂，我周伯通十几年打架没碰上过敌手，今天碰上你们真是好啊！我痛快打一场啊！来，我们出去点。
6: 老衲不会和无耻之徒打架。啊！
3: 你这个混蛋，你说谁是无耻之徒？
6: 你趁老衲不在军营偷走了王琦，还不算无耻？
3: 啊！好，现在你就和我打，你打赢了我呢，我就把王琦还给你。
6: 哼，老衲双手有骨气，不会跟你这种人打。
3: 你就光会说说，你不肯打啊？你想怎么样啊？
6: 很简单，只要你把王琦让我带回军营，然后你晚上来偷取，你明抢也好，暗偷也好，只要你能够在老衲手上抢走王琦，老衲就相信你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3: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偷到了，你是乌龟王八蛋；如果我偷不到，我是乌龟王八蛋。啊，王琦还给你。嘿，老和尚，你记住，小心看着王琦呀，我一定能偷到。对了，你们两个是谁门下的？
7: 徒孙赵之敬是玉阳真人门下的，
8: 弟子尹志平乃长春真人门下。
3: 全真教那些牛鼻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5: 师叔祖，
3: 哎呀，你们干什么啰啰嗦嗦的，烦死人了。嘿，小龙女啊，我们还是走吧，我有好多事要问你呢。
4: 可是。
3: 哎呀，在这对着这些牛鼻子臭秃驴真烦，闷死了，真讨厌。我们还是走吧，别理他们了。哎，来，我们还是出去玩玩啊！走走走，走啊，走吧。
5: 哎，师弟，你还看什么？我们也走吧。
6: 两位道兄，得罪了小龙女，而你们的师叔祖又和小龙女关系这么好，看来你们两个是凶多吉少了。
7: 贫道依稀记得，在英雄大会上，大师也败于小龙女之手，还失去了武林盟主之位呢。
6: 哼，那天他和杨过的双剑合璧，的确有他的厉害之处。但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老衲要取其性命，真是易如反掌。
7: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小龙女和我师叔祖周伯通在一起，就算是周伯通一个，大师也无必胜的把握。何况加一个小龙女，你要报仇雪恨谈何容易啊。
5: 哼，赵之敬，你无非想逼我师父出手杀了小龙女，好替你们两个解围吗？
7: 贫道不过是实话实说。英雄大会上大师败于小龙女之手，江湖上是人人皆知。
6: 老衲修行了几十年，你不需要出言相讥。小龙女要收你们的性命，你们也敌不过她。但可以追随老衲，老衲足以保护二位。
8: 尹志平何惧一死，不需要受他人庇护。
6: 好，既然如此，老衲先走一步。
5: 哎，大师，
7: 贫道初到此境，人生路不熟，还望大师引路，感激不尽。
6: 那好，可能日后老衲需要二位帮忙呢。
7: 大师若有差遣，贫道自当尽力而为。
2: 赵师兄，你
7: 王琦能够失而复得，全靠国师之力，应记一功，
9: 托王爷鸿福，老衲何功之有？
7: 哎，率道王琦乃是我蒙古大军的标志，万一落在郭靖手上，不单指我蒙古大军的军威荡然无存，就连小王也面目无光。国师，你这是小王的一个得力助手。
6: 谢谢王爷夸奖。对了，老衲给王爷引荐两位得道之士，这一位是全真教第三代首席大弟子尹志平道长，将来掌教之位非尹道长莫属。
7: 尹道长有礼。
6: 另一位是赵之敬道长，是教中的高手，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
7: 赵道长有礼，
2: 王爷有礼，贫道愧不敢当。
7: 小王素养贵教，教义精辟，武学超群，今日得见两位道长，得如平生之愿。王爷雄才伟略，气魄可比当年的成吉思汗，贫道今日能目睹王爷英姿，实在三生有幸啊。赵道长你太客气了，小王一向求才若渴，希望此次能得到贵派的相助。
8: 玄真教乃是名门正教，忠义之士，又岂可投靠外族，侵占自己的河山，残害自己的百姓？
2: 尹师弟，你何必太冲动了？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7: 王爷，我这位尹师弟他的脾气很怪，只要喝了酒他就会乱说话了，希望王爷不要见怪。两位道长言重了，今天我们只谈风月，不谈国事。来，小王先敬两位一杯。
2: 你实在太不识抬举了。怎么说忽必烈是蒙古的王爷，人家盛宴款待请我们，你不但不领情，还出言不逊。如果不是王爷的心胸广阔，你早已经人头落地了。
8: 赵师兄，我们身为汉人，怎么可以和蒙古人勾结呢？你真是丢尽了全真教的脸。
2: 混账，你有资格教训我吗？
7: 你不也是犯了全真教的教规？如果你奸污小龙女的事被各位师伯师叔知道了，我看你……
8: 我大错已经铸成，很应该早日回终南山向师父请罪。
2: 什么？
8: 与其天天受良心的责备，我不如向师父坦白说出一切，任由他老人家处置。
2: 你这样不是死路一条吗？
8: 长痛不如短痛。赵师兄，我们怎么能和他们勾结呢？
2: 我们能到哪儿去啊？那个小贱人像吊死鬼一样的跟着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杀我们的。我们留在这儿，万一他来了，金轮法王可以对付他的。
8: 混账，我们身为全真教的弟子，怎么可以投靠蒙古人呢？
2: 这不算是投靠，这叫做互相利用。
8: 既然如此，师弟不勉强你了。师兄你好自为之吧。
2: 师弟，尹师弟。
6: 哎，两位道长请等等。
8: 师兄，你到底走不走？
2: 我会走，但是现在天快黑了，我们歇一晚，明早再走吧。
8: 哼，
2: 大师，你叫贫道不知有何指教呢？
6: 老衲和两位道长一见如故，刚才尚未畅所欲言，不过令师弟似乎……
7: 我师弟的性格比较顽固，刚才多多得罪，还请大师见谅。
6: 好，赵道长果然眼光远大，比令师弟优越得多。
7: 大师你过奖了。
6: 老衲目前夜观星象，见北斗南移，看来南宋气数已尽。你看看天上的繁星，就好像我们蒙古人一样，覆盖了整个茫茫大地。正所谓普天之下皆吾王土，整个中原迟早会落在我们蒙古人的手上。赵道长，老衲敬重你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老衲斗胆向你言明一事。
7: 大师有何高见，恳请赐教。
6: 贵教有今日之规模，实不容易，请恕老衲无礼。全真诸子真是越老越糊涂，竟然将掌教之位传与这个尹志平，实属不智。
7: 尹师弟他 一向得到众师叔伯的欢心，对于这件事贫道也是无话可说。
6: 事情不能这么说，掌教之位责任重大，岂能落在无能之人手上？你们全真教和老衲一向并无瓜葛，谁来掌教与我无关。但是老衲和道长一见如故，才忍不住出手相助。
7: 大师若能加以指理，贫道定然铭记于心，日后对大师唯命是从。
6: 君子一言，
7: 驷马难追，贫道绝不反悔。
6: 好，老衲有办法令你在半年之内坐上掌教之位。
7: 真的？但是
6: 你不相信老衲？
7: 信。不知大师有何方法呢？
6: 首先第一步是令道长你在教中得到支持。道长，请问贵教如今辈分最高的是哪一位？
7: 现在辈分最高的当然是今天晚上要来偷王琦的老顽童周伯通。
6: 哼，如果得到周伯通的支持，掌教之位非你莫属了。
7: 是，周伯通是我们的师叔祖，他的辈分最高，他嘴里说的话所有的人都信服，但是我怎么能得到他的支持呢？
6: 难道你忘了周伯通和老衲在打赌偷王琦的事了？
7: 那怎么样？

0: 老衲已经将王琦收在很秘密的地方了。就算周伯通有天大的本领，一夜之间他也偷不着。除非……
1: 对呀，假如贫道去通风报信，那大师你打赌不就输了？
0: 我们江湖中人结交朋友，最重要是讲义字，一己输赢荣辱何以足道？
1: 大师恩德，贫道不知何以为报。大师日后若有差遣，贫道不敢不从。
0: 一言为定，
1: 驷马难追。
2: 喂，你整整坐了半天了也不说话，你不闷我可会闷的。
3: 我还是走了，不然我怕追不上他们两个。
2: 那两个牛鼻子啊。喂，你干嘛整天跟着他们啊？他们得罪你了？别这样嘛。哎呀，好好的正聊天呢，你怎么眼睛又红了？如果他们得罪了你呢，你都一刀杀了他们了。啊，虽然我和全真正多少有点关系啊，但是不要紧的，你要杀就杀吧，啊，随便。
3: 杀了他又怎么样？都已经是事实了，难道还能改变吗？
2: 你说什么呀？你又不想杀他们，那还跟着他们干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怎么会这样呢？我是经常被人说糊里糊涂的，啊，你比我更糊涂。你这样跟着他们，难道跟他们一辈子？啊，做人呢？糊涂不要紧，但是一定要糊涂的开心才行。像你这样，你糊涂的一点也不开心啊，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3: 我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
2: 我知道了。不如这样，你和我一块去偷王琦啊，偷王琦可有意思了啊。你说那个臭和尚会把王琦藏在哪里？一定不会那么简单，不会那么简单。哎，小龙女，你想不想得出来他把王琦藏在哪儿？
3: 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你问我等于白费心机。
2: 这怎么能叫勾心斗角呢？这是和他斗智斗力呀。如果黄蓉那个丫头在这儿就好了，她一定能给我想个好主意，把我偷到王琦。哎呀糟了，时间快到了。小龙女，我们快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你又干什么呀？我不是和你说了活着就一定要开心吗？偷到王琦烦恼就没有了，你相信我啊。
3: 但是我自己的事还没想通。
2: 想不通就不要想了，我周伯通也有好多事想不通啊。人活着呢，要记住不要把不开心的事摆在心里面，整天不开心多不舒服。
3: 你也有不开心的事吗？
2: 有啊，当然有了。不过这样，我不管他，总之有的玩就行了。只要有的玩，就什么不开心的事都扔在一边不管了啊！人活着一定要开心呀，知不知道？别想那么多了，我们快点去偷王琦吧，太好玩了。哎呀，不要但是啦！进来，
4: 客官，外面有位道长叫我把这张字条交给你。
2: 给我啊？
4: 是。

0: 你鬼鬼祟祟的叫我出来干什么呀？是这样，徒孙我知道你和那个金轮法王打赌要去偷那面王旗，我就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的潜入蒙古军营里，查到了金轮法王把王旗藏在哪里了。我告诉你，
1: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0: 为什么呢？当然了，我知道以后就不好玩了嘛。
1: 但是万一师叔祖你真的找不到，不是没面子吗？
0: 哼，傻瓜。
1: 我周伯通会找不到吗？师叔祖，但是金轮法王真的把王旗藏得很秘密的。
0: 那更好啊，越秘密越好。那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告诉我，不然的话我拧掉你脑袋。哎呀，时间差不多了，去偷王旗吧。哎，
1: 师叔祖，
0: 我说了不许说嘛。 喂，你刚才想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你，那枚王旗根本不在这里呀。

你不早点说！哼，师叔祖，岂有此理啊！翻遍了整个军营都找不到王琦。哎呀，师叔祖，其实……哎呀，不要烦我了！哎呀，我和你说了几百次了，叫你不许告诉我妈。你这个臭和尚，藏得这么秘密，好，我一把火烧了你的军营。

1: 就把你炸得尸过不存，水肉横飞了。啊啊！那个臭和尚这么毒辣！哎呀，幸亏你提醒我啊，不然的话，我差点变成烧猪头了。
2: 可不是嘛，喂，他不仁你不义，不用讲道理了。我带你去找王琴。
1: 哎呀，不行啊，王琴一定要偷回来才算赢嘛。
2: 哎呀，师叔祖，既然这样，好了。 你自己在这儿找王琴。嗯嗯，屠孙有点事到秃头山那边去。如果你找不到王琴，记得到秃头山来找我。记住了，是秃头山。嗯嗯。师叔祖，是秃头山，你记住了，是秃头山。哎呀，真烦呐！秃头山。
1: 本来好心好意想帮他，谁知道他不领情。不如这样，我自己拿王琪送到终南山去，在师傅师伯面前威风一些，那不更好？
0: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道士啊，竟然想抢我的王琪！哎，
2: 幸亏我跟着你，哈哈，我真聪明。我明明听到那个金轮法王和忽必烈说，那王琪就藏在一个小山洞里。
1: 那山洞外面有爬藤，有矮树，还有乱草，怎么半天都找不到呢？难道在那边？我去看看。哎，矮树、爬藤、乱草，就是这个山洞。哦，这么大个山洞都看不到，真笨。我先进去把王琪拿着。
3: 救命啊！救命！师叔祖，怎么会这样？哎呀，你还说呢？这都怪你！哎呦，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周伯通，你中了我的计了。
2: 是你这个臭和尚，你好卑鄙呀！
1: 大师，我们不是说好的？
3: 不错，我们是说好。不过，你没有必要在他面前做戏了。啊，
2: 大师。
1: 我们说好了，只是带我师师祖来拿王琴，没说用毒蜘蛛的暗算他呀。
3: 师叔祖不关我的事儿，
1: 你这个臭道士，你串通芒果人来害我啊！我杀了你！
2: 不过是，
3: 哎，你不用害怕，他中了我们雪山五彩雪蜘蛛的剧毒，他还有力气杀你吗？
1: 这个臭和尚，卑鄙无耻，真是乌龟王八蛋！
3: 周伯通，你死到临头还啰嗦，好，我成全你送你归西。

0: 法王，我师师祖怎么样？
1: 你放心吧，他中了五彩血蜘蛛剧毒，神仙也救不了他。我们就在外边等到他断气，然后去收尸吧。
2: 但那个小贱人怎么办？
0: 小龙女杨过不在他身边，根本不是我对手。等周伯通死了之后，我慢慢再收拾他。
2: 大师。 我师师祖真的会死就没事了。如果他死不了，我可就大难临头了。

0: 怎么，好疼啊？
1: 不是，你的针扎得我好好舒服啊。
0: 我的御风针上面有蜂毒，怎么你中了针反而会觉得舒服呢？
1: 哦，这可能就是以毒攻毒吧。哎呀，我这波动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0: 如果他再敢攻进来，那就坏了。
1: 哎呀，坏什么呀？哎呀，你再用那些针，再扎他一次，看他怕不怕？哎，岂有此理！
0: 可是我身上御风针都用完了。
2: 啊？你的针都用完了？
3: 大师，你听见没有？小龙女说她的金针全都用完了，

0: 我们还是趁这个机会进去杀了他们。
1: 哼，老衲才不会上他的当。他们所以这样说，是想引我进去杀我个措手不及。这种小诡计可骗不了我。哎，
0: 大师，你说我师叔祖很快就会死，但是现在他还没死呢，怎么办呢？
1: 可能他功力深厚，暂时顶住了毒。但是你放心，他熬得了一时，熬不了一夜。我担保天一亮，他就会毒发身亡。
0: 那我们要在洞口守一夜啊。
1: 那你不用担心，老衲自有法宝。哼，有他们守在洞口，我们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2: 周伯通，你怎么样？
3: 哎，这只毒蜘蛛的毒可真厉害呀！哎呀，我这么辛苦才挤出来这么几滴毒血，你说，要是我把全身的毒血都挤出来，我看，恐怕一年半载也挤不完呐。
2: 那怎么办呢？金轮法王在外面，随时都会打进来的。
3: 哎，这你不要担心，他不怕你那些什么针吗？他暂时还不敢打进来。
2: 可是我身上真的没有御风针。
3: 嘘，哎，刚才我呢，不是不小心大声说你没有针了吗？哎，那两个大坏蛋一定听到我们的说话了，所以他们还是不敢打进来啊。非常明显，他们一定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以为我们是要瞎话骗他们进来，所以他们才不敢打进来啊。
2: 不管怎么样，目前最重要的是帮你把毒挤出来，还是让我帮你运功吧？
3: 哎，不好，千万不要啊！你一定要保存实力啊！万一那个臭和尚真的打进来呢？你还可以和他打吗？是不是？不要！不如这样。你坐在那边养精蓄锐，休息一会儿，我自己来挤毒吧。
2: 周伯通，你怎么样？
3: 哎，挤来挤去才挤了这么一点毒血出来。哎，与其坐在这儿等死，不如出去和他打个痛快。
2: 冲出去！周伯通，你看。
3: 哎呀！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怎么有个大蜘蛛网啊？
2: 一定是刚才我们打坐运功的时候，金轮法王放出来的。
3: 哎呀，岂有此理啊！那个该死的秃和尚真是卑鄙无耻。
1: 赵道长，如果觉得累了，你可以先回军营休息。
0: 算了吧，如今我师叔祖生死未卜，我还是等有了结果再走。
1: 你放心吧，有我五彩血蜘蛛守住洞口，即使他没毒发身亡，我看也插翅难飞。
4: 师父，原来你真在这里
1: 干什么？
4: 赵道长的师弟早上离开了军营。对了，他还留下一封信。
0: 咦，尹师弟真是糊涂，他竟然蠢得要回终南山，向各位师叔伯请罪。
1: 哼，他会不会借请罪为名，其实是回去告密？
0: 是啊，如果他回到终南山，在各位师叔伯面前说我投靠了蒙古人就糟了。
1: 看来赵道长应该马上回终南山去监视尹道长的一切，否则我们的大计还没筹划好就遭到破坏，那岂不是大事不妙？
0: 但是我师叔祖和小龙女还……
1: 你放心，老衲自然会收拾他们。如果你来不及回终南山的话，万一尹道长他当了全真教的掌教，你就后悔莫及了。所以看来你应该马上回终南山去，十天之内老衲自然会给带来好消息，你安心等待我的佳音吧。
0: 但是
1: 难道你不相信老衲？
0: 贫道不敢。
1: 还不快点启程？
0: 好吧，贫道告辞了。
3: 嘿，这个蜘蛛网真是讨厌呐，我要弄破它。
2: 小心呢，可能会有毒啊。
3: 哇，真有毒啊。
2: 如果你贸然地触动它，蜘蛛丝又细又轻，很容易会粘在我们的身上，到时候就不堪设想了。

0: 臭和尚真是毒辣。
1: 我们就算出去了，竟能法王在外面，还不是一样束手就擒？
0: 哎，出绝死不出绝死，真是急死人了。
1: 周伯通，你不要这么烦，只要慢慢的想，一定会有办法。你还是集中精神运功，多挤点毒血出来吧。
0: 哎呀，挤什么挤呀、啊？我挤来挤去，挤了这么一点毒血出来。这些蜘蛛毒怎么厉害？我看十天半月也未必挤得干净啊！那时候我看毒还没有发，我就饿死了。哎，也不是，没饿死也就闷死了。你看看这个山洞，又小又窄，什么都没有，不闷死才怪。
1: 如果孤儿在这儿，就算要我在这儿住一辈子，我也不会觉得闷。
0: 喂喂，你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很闷吗？我有什么比不上你的孤儿啊？
1: 孤儿会全真剑法，跟我双剑合璧。就可以打败金轮法王。
0: 全真剑法我也会啊，我也可以和你双剑合璧啊。
1: 我和孤儿双剑合璧，叫做玉女素心剑法。要我心里面爱他，他心里面爱我，两个人心意相通，这样才能发挥威力。
0: 哎呀，那算了吧。哎呀，世间最麻烦的就是情情爱爱的。哎，算了，哎，我宁愿闷死了。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在这个山洞里住个三五七年的也无所谓啊，想当年我在桃花岛一个人孤单单的住了十几年也没事。
1: 以你的为人，十几年都没闷死可真奇怪。
0: 哈哈，那你有所不知了。那我看没有人陪我玩呢，我得学着自己跟自己玩。哎，还有啊，我还会自己和自己打架呢。
1: 自己和自己打架？
0: 哎，是啊，可好玩了。哎，来，左手出拳，右手出掌，或者呢，左手用剑，右手就用刀。哎，这叫做双手左右互搏术，是我周伯通自创的，好不好玩呢？
1: 这种功夫容不容易学？
0: 哎呀，说容易又不容易，说难呢又不难。哎，有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有人一学就会。那，哎，郭靖和黄蓉你也认识啊？你说他们两个谁聪明啊？
1: 郭夫人聪明绝顶，我听过儿说，当今世上恐怕无人能及。至于郭大侠，资质比较普通。
0: 哎，何止普通啊，比猪还蠢呢、啊！哈，哎，但是呢，很奇怪啊，郭靖这个小子学我的这个互搏术呢，一学就会了。但是黄蓉这个丫头呢，学来学去都学不会。哎，真怪！
1: 不可能，笨人比聪明人学功夫更快呀、
0: 啊！嗨、哎，所以不信也不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看你的资质呢，和黄蓉那个丫头也差不多，武功也差不多，我看你也很难学会的啊。
1: 我不相信。
0: 你不信呐、啊？好，哎，我就让你试试。那，你用两根竹子，那，哎，左手呢，画方的，右手画圆的，两手同时画啊。那你画给我看。哎，来，慢慢画。嗯？哦？你以前学过？
1: 没有啊。
0: 那你怎么会的？
1: 很简单嘛，我心里什么都不想，只是想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不就行了？
0: 啊，你可真是不可思议啊！我真不敢相信呐、啊。
1: 那我现在能不能学你的双手左右互搏术呢？
0: 当然行了，来，我教你。

0: 而言之呢，我这条双手护脖术的要诀就是要分心二用，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嗯，不错不错。
2: 师傅，那个周伯通中了五彩血蜘蛛的剧毒，都过了一夜了，怎么还没毒发身亡啊？
3: 没想到周伯通的内力深不可测，竟然用他的内力顶住毒不让他发作。
2: 我们该怎么办啊？难道就这样等下去啊？
3: 哼，既然一天半天毒不死他，我们就把他呛死。打人吧，
2: 师傅，
3: 你去捡些树枝和枯草来。
2: 是。
0: 哎呀，小龙女啊，我们不如用掌风把蜘蛛网打破，那就不怕蜘蛛网粘到我们了。
4: 蜘蛛网本身就是网状，根本就无处着力，就算是狂风暴雨也没法把它弄破，更何况是我们的掌风。你怎么了？
0: 哎呀，毒又发作了。哎呦。

0: 哎呀！
1: 你找什么？
0: 我找他。
1: 你干什么？
0: 刚才你的毒针扎我，挺舒服的，我以为再扎着会好一点，谁知道越扎越疼啊！
1: 我明白了，因为一封针的封毒，正好是毒蜘蛛的克星，但是这支针刚才已经用过了，已经没有毒性了，因此你用它扎自己会更疼。
0: 那么你再找找你身上还有没有毒针了啊？
1: 我身上真的没有毒针了。我有办法。
0: 你把蜂蜜拿出来干什么呀？我又吃不下。
1: 既然蜂毒可以对付这毒蜘蛛，那我想蜜蜂一定也能对付它。
2: 师傅，行了吗？还不快点点火？
3: 是。师傅，你闻到没有？好香啊！
2: 是啊，似乎是山洞里传出来的。
3: 师傅，怎么突然飞来这么多蜜？

0: 这是什么？他们竟然想出把蜜蜂引到这里来，把蜘蛛网冲破，
1: 那还要不要点火呢？哼！既然他们想出来，我就在这儿等他出来送死。
2: 加油！多叫些蜜蜂进来！成功了，成功了！终于把蜘蛛网冲破了！哎呀，真好啊！真可惜，牺牲了这么多的蜜蜂。小龙女，你可真有本事，居然有办法招来这么多蜜蜂对付五彩雪蜘蛛。不过没有用，即使你们把蜘蛛网冲破了，跑出来也是死路一条。
3: 岂有此理！这个臭和尚，你敢口出狂言！小龙女，我和你出去教训他。哈哈哈，
2: 你们终于出来受死了！岂有此理！你这个臭和尚卑鄙下流无耻！我是光明正大和你打赌吗？啊，你竟然用毒蜘蛛来害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呐？啊，你信不信我招些蜜蜂来把你折成个猪头法王？
1: 你废话少说，打不过我就借助蜜蜂来帮忙。
2: 不需要借助蜜蜂，我一个人已经足够对付你了。哈哈哈，就凭你！ 你不记得杨过现在不在你身边，只有你自己，怎么用双剑合璧？
3: 小龙女，就用我教你的左右互搏术，教训他。

0: 军，拿你的左手当棍儿，右手是你自己，那样打他。小龙女，臭和尚卑鄙无耻，不用和他讲江湖道义，找蜜蜂招来蛰他，蛰他。
1: 好。
2: 老衲今天姑且放过你们。周伯通，你中了我的毒，看你能活了多久。二八，我们走。
3: 是。
0: 你别跑啊你！这呀呀！
1: 哎呦，你怎么样？哎
0: 呦，好疼啊！又发作了。快，快救，快救！蜜蜂蛰我！快！够了够了，哎，够了够了，哎，停停停停停，哎呀，再这我就死了，哎呀，不要这了，哎，不要这了，哦，够了够了，哦哟，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啊，哎呦，哎呀，好舒服啊，哎，哎，小龙女啊，哎，你的蜜蜂朋友真是神奇呀，哎呀，真舒服，哎，真舒服啊，舒服，
1: 哎，你没事就好了，
0: 啊，没事没事了，哎哎，对了，小龙女啊，反正我已经好了。大家都没事做，不如你教我怎么控制蜜蜂啊？
1: 你想学驱蜂之术？
0: 哎，是啊是啊，
1: 不是不可以。哎，不过我自己还有一件心事没了。
0: 哎呀，又有什么心事啊？哎呀，不要紧的。不过你反正总是有心事的。现在最重要是教我驱蜂之术。

0: 我们就可以一起学习了。
1: 啊，教完我之后呢，你再去了解你的心事。那怎么行呢？驱风之术短时间内根本就不可能学会。况且我自己的事还没有解决，我怎么有心思教你呢？
0: 哎呀，我周伯通这个人很聪明的，一学就会啊！等我学会了呢，我陪你一块去了解你的心事。这件事你是帮不了我的。哼，说来说去还是不肯教我啊！啊，你这么小气！哎，好好，你不要走，不要走！哎呀，你也不要走了！啊，你到哪儿去呀？
1: 我决定马上回终南山古墓。
0: 回终南山呐？哎，这么巧啊！我也去终南山。 你也去终南山？是是，当然了，我去找那个臭道士赵志敬算账嘛。啊，既然大家是同路，那就一块走吧。啊，一块走。哎，小龙女啊，我想了想，还是不去终南山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有件重要的事要去做，我没有空，你自己去吧。啊，我不去了。
2: 教我，我自己不会学嘛。

想不到独孤前辈藏了一坛这么好的美酒。刁兄，你真不够朋友了，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我明白了，你是为我好，希望我可以专心学好独孤前辈的武功，不希望我喝酒乱性，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你在我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教我武功。我真是不想离开你，只不过我真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去做。好，刁兄，你是我杨过的良朋知己，我们今天就喝个痛快。

萧兄，等我找到我姑姑和报了断臂之仇，我一定和我姑姑回来找你。

0: 靖哥哥，你不必太杞人忧天了。这段时间内，每天都有人到处巡查，如果顾儿真有什么不测，我们也会听到消息的。而且顾儿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下，就算他身受重伤，也会逢凶化吉的。我想他可能是藏起来不想见我们而已。
1: 不行，我要亲自找他。
0: 哎，靖哥哥，你不可以离开襄阳城啊。
2: 哎，是，如今襄阳城的安危就在郭大侠你身上，如果你不在这儿坐镇，万一蒙古大军这时候进攻，那么恐怕
1: 顾儿一点消息都没有，叫我怎么安心呢？我真恨不得断手受苦的是我。
0: 靖哥哥，你这有何苦呢？
1: 嘿，全都怪福儿，如果不是他闯了大祸，怎么会这样？罗帮主，
2: 是，
1: 查到福儿藏在哪儿没有？
2: 回国大侠，我们还没有大小姐的下落。
1: 蓉儿，我知道是你藏着福儿，你告诉他，他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你叫他好好的反省一下。
3: 国父他不在，他究竟躲哪儿去了？

0: 娘，你怎么不带修文字的檀香来啊？
1: 你以为还在家里头啊？还这么讲究？你现在是在避难呢、啊？有蚊子自个儿打死他吗？哎，
0: 我爹他还没生完气呀、啊。真不明白我爹他干嘛还在生气，到底要人家在这种地方住多久啊才可以回家去呢？
1: 只要还没找到过儿啊，我看你就先别打算回家去了。另外呢，万一过儿有什么不测啊，你爹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人家又不是故意砍他的手吗？是他先诽谤我，还掳走了我妹妹，他还动手打我呢。现在他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难道他以后的安危全让我一个人负责啊？其实呢，就算那天我没把他的手砍下来，像他这种性格早晚也会出事的。他的生死关我什么事啊？
2: 畜生，你还敢大言不惭，不知悔改。
3: 靖哥哥，
2: 哼，想不到你把这个臭丫头藏在这儿。
3: 靖哥哥，你不要误会，我也是刚刚才找到福儿的。
2: 我不和你说这些。福儿，平时爹怎么教你做人呢？啊，你藏在这逃避责任，这有什么用呢？我
3: 哎呀，算了算了，这里呢不是教女儿之处，有什么事回家去说吧。啊，
2: 哎，
3: 走啊走啊你。

0: 富贵，误入歧途，如今屡经辛苦，总算找到异地的姨父子孤儿，我也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反而被我不孝女弄至残废。侄儿，我真是对不起你们杨家。
1: 谁呀？
2: 福儿，是爹，你还没睡吧？

0: 爹，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福儿，你瘦了很多，你像是娇生惯养，在外面大半个月，一定很不习惯吧？
0: 嗯。
1: 其实你已经长大了，样样事都该自己照顾自己了。爹和你娘都不能照顾你一辈子，知道吗？
0: 爹，你现在还生女儿气吗？
1: 爹不是生你气，爹是为你痛心呢。
0: 爹，
1: 福儿，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应该光明磊落，一要无愧天地，二要无愧良心。我平时对你是管教严厉，但是我对你疼爱的心和你娘是一样的。
0: 女儿知道，女儿平时行事鲁莽，经常都会令爹您生气担心。女儿也知道，这次把杨大哥的手砍下来是很不应该的，但是爹您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求爹您原谅我吧。
1: 福儿，果儿的祖父铁心公和你祖父两个人是异姓兄弟，他爹和你爹也是结拜的兄弟，你应该知道。
0: 女儿知道。
1: 果儿他平时做事虽然略有任性，但他有一副侠义心肠，而且三番四次救过你爹和你娘，这件事你也应该很清楚。
0: 嗯。
1: 但是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今天爹一定要告诉你，当年郭尔他爹一念之差而铸成大错，我做兄长的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令他死在嘉兴的铁枪庙之中。虽然他的死不是你娘亲手造成的，但是到底他是因你娘而死，所以我们欠他们杨家的实在太多了。本来我把你许配给郭尔，用来弥补我们的过错，但是谁知道你
0: 爹，虽然我们郭家和杨家有很多瓜葛，但是杨过他掳走了我妹妹啊，又胡言乱语的诽谤我，难道我就任由他欺负女儿啊？
1: 混账！你砍了他的手，还说他欺负你？他要是欺负你啊，你一百双手也不够他砍呢。
0: 那不砍也已经砍了，最多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跟他道歉吗？
1: 把左手伸出来。
0: 爹，不要啊！
1: 福儿，你砍断了郭儿的手，爹就砍了你的左手作为补偿。爹，我一生正直，绝对不会徇私暴毙自己的女儿。
0: 爹，我求你不要把女儿的手砍下来，我求你原谅我。爹，你不要把女儿的手砍下来啊！
1: 福儿。其实爹的心里很痛苦，但是你犯下弥天大罪，如果不重罚你，怎么对得起过儿？如今过儿断了只手，生死未卜，我恨不得砍下自己的手来代替他。
0: 爹，求你放过我！
1: 蓉儿，
2: 靖哥哥，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

0: 还这样做的，靖哥哥，劳烦你父子俩暂时相依为命，两个时辰以后，你的穴道自然会解开的。靖哥哥，暂时委屈你了，将来蓉儿会炒几个精美的小菜向你赔罪的。
1: 娘，女儿不想一个人回桃花岛啊。
0: 那你是不是想回向阳城，让你爹把你的手砍下来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一时之气砍掉杨大哥的手了。
0: 你知道错就好了。娘送你就送到这儿为止了，以后路上自己要小心点啊。
1: 娘，您陪我一块儿回桃花岛啊。
0: 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动点脑子呢？一来娘要陪你爹守襄阳，二来还没找到你妹妹，娘怎么陪你回桃花岛呢？那，你爹他。 一向是最听柯公公的话了，你快点回桃花岛去求柯公公来襄阳，向你爹求个情，或许会有转机。
1: 对呀，去找柯公公帮我求情啊！
0: 别说这么多了，天都亮了，快点吃吧，还要上路呢。
1: 娘啊，面这么粗，女儿还是不吃了。
0: 如今兵荒马乱，粮食短缺，而且一路上不知还有没有食店，你还是挑三拣四，哎，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自己吃吧，娘出去给你买点干粮水果，让你路上吃。
1: 哦。

0: 莫愁。
1: 雪梨，老兄买雪梨了，好甜呐，雪梨好甜，雪梨很好吃啊，妈。啊，世界真是奇怪，连道姑也生孩子。
2: 麻烦你给我一个饼。
3: 这张包被不是香儿的吗？这个人一定是李莫愁，他抱着那个一定就是香儿。
1: 喂喂，嘿，你买不买呀？我的梨就快被你抓烂了。
3: 啊，不好意思，

0: 身后的朋友请现身，不必鬼鬼祟祟的。
1: 赤莲仙子李莫愁果然名不虚传，在下黄蓉向李道长请安。
0: 贫道久仰郭夫人大名，今日得见芳容，的确百闻不如一见。
1: 李道长实在太客气了，论美貌论才智，李道长远胜小妹。哎，李道长，你怀里的婴儿长得机灵可爱，不知道是哪家人家的呢？
0: 提起来实在是太惭愧，贫道古墓派师门不幸，这个女婴是我师妹的私生女。
1: 荣姑娘年龄未嫁，又怎么会有个私生女儿呢？小香儿明明是我的女儿，她竟然在我面前说谎，到底有何居心？
0: 婢派的丑事叫郭夫人见笑，
1: 想不到龙姑娘有这么个私生女儿。那么她生父是什么人呢？
0: 说起此人更令人不齿，这个女婴的生父就是我师妹的徒弟杨过。
1: 岂有此理，你说我女儿是私生女就算了，如今竟然说她生父是杨过，这不是诚心当面羞辱我吗？他们师徒二人竟然做出这种丑事，实在太不成体统了。
0: 总之是师门不幸。
1: 不过他们的女儿长得倒是挺可爱的，又很讨人喜欢。你看看，她脸红扑扑的。李道长，可不可以让我抱抱？
0: 好。郭夫人，你似乎。

0: 只想抱抱这个女婴这么简单吧。
1: 李道长，你未免太小气了。我想抱抱这个孩子而已，对你有什么损失呢？
0: 你是不是想帮杨过那小子把孩子抢回去啊？
1: 我只是见这个女婴长得很可爱，想抱抱她。李道长，你太多心了。
0: 郭大侠夫妇名震江湖，贫道钦佩非常。今日得见郭夫人风采，无怨足矣。贫道尚且有要事在身，就此拜别。
1: 哎，李道长，

0: 宫夫人，即使你真要考验贫道的功夫，又何必一定要在今天过招呢？万一大将有所伤害，岂不是伤及这个可爱的女婴？
1: 莫非他真的不知道这是我的女儿？
0: 李道长，为了这个女婴，我已经让了你十几招了。如果你再不把她放下，莫怪我竹下无情。到时候，我可不管她的死活。
1: 小香儿，不要哭，娘这样是为了救你，你这样是委屈点。

0: 夫人，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当今世上女中豪杰就只有李道长和小妹两个人，今天有缘相逢，我们何不分个高低呢？
0: 哼，郭夫人，你有心赐教，小妹求之不得，但是你朝朝攻向怀中的婴儿，只怕你胜之不武啊。
1: 江湖传闻，赤练仙子李莫愁是一个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的女魔头，今天竟然对这个婴儿爱护备至，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李道长，你这么紧张这个女婴，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你的。
0: 你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
1: 李道长是出家人，当然不会生儿育女了。我是说别的人会以为是你的小妹妹呢，你又想到哪儿去了？
0: 郭夫人，闲话少说，出招吧。
1: 不过刚才你也说得对，你要保护这个女婴，招数当然不能够禁用了。不如这样，你把这个女婴放在那棵大树下面，然后我们再痛痛快快的比武吧，这样就不怕会伤到这个女婴了。
0: 也好。
2: 哦，你乖乖在这儿等，我把那个女人打发走，再回来抱你，啊。
1: 李道长这么有母性，出家入道真是可惜了，不如你还俗吧。
0: 郭夫人，请你自重，不要满口污言秽语。
1: 好啊，我们俩到那边去比武。李道长，听人说你曾经见过我爹是吗？
0: 是又怎么样？
1: 你曾经写了几句话来讽刺挖苦我爹，说是桃花岛主弟子众多，以武敌艺，一笑江湖，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0: 哦，原来你今天缠着我就是为了这四句话。
1: 今天我们两个单打独斗，看看到底是谁一笑江湖。
0: 郭夫人，说这么多干什么？快出招！
3: 好。
0: 郭夫人的打狗棒法的确精妙，小妹甘拜下风。只可惜这套棍法乃是九指神丐洪七公的看家本领，并非你们桃花岛的武功啊。
1: 李道长口齿果然厉害，打不过我的棒法就想逼我气长取短。你既然知道我这套是打狗棒法，那么当然是见狗就打了。
0: 郭夫人，看来挡我冰魄银针就非靠打狗棒法不可了。
1: 看来小妹即使用打狗棒法赢了李道长，李道长依然不会甘心的了。
0: 如果你真想替黄老邪争一口气呢，就应该用你们桃花岛的本门功夫。
1: 好，久闻李道长五毒神掌杀人无数，今日小妹就与桃花岛的落英神剑掌领教一下。

0: 刚才你那两只冰魄银针正好打在我怀里的馒头上面，现在你尝到它的厉害了？
1: 请恕我斗胆求郭夫人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我素来和小师妹不和，但是这个婴儿实在惹人怜爱，求郭夫人大发慈悲，不要伤害他。
2: 想不到这女魔头杀人无数，临死之际居然如此真心待我女儿。
0: 这个女婴父母非比寻常，如果把她留在世上似乎是自寻烦恼。
1: 郭夫人，求你高抬贵手。
0: 这瓶就是冰魄银针的解药。好，我可以放过你，或者是婴儿你们其中的一个。如果你想让我救你呢，那你就先把婴儿杀了。如果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受死，我就答应你把婴儿养大，怎么样？
1: 我李莫愁杀人无数，如今要用个婴儿来换取我自己的性命，我实在下不了手。要杀就杀吧。
0: 说得好，李道长，谢谢你对我的香儿如此有情有义。
1: 你说什么？
0: 实不相瞒，这个女婴姓郭名香，是小妹刚生不久的小女儿。承蒙道长养育小女多日，小妹实在感激不尽。对了，不知道李道长这些日子在哪儿找来奶喂小女的呢？
1: 我和杨过在山头抓了只花豹，令千金以豹奶充饥。
0: 难怪刚才我看见香儿长得白白胖胖的。这瓶解药我暂时借来傍身，将来可能有用。另外三个时辰以后你的穴道会自解。啊，对了，我先把我的女儿抱起来。香儿。哎，我的香儿呢？哎呀，怎么香儿不见了？香儿，香儿呢？香儿怎么不见了？
1: 难道被野兽叼走了？
0: 不会的，我已经到处都看过了，根本就没有野兽跟人践踏过的痕迹。
1: 到底香儿到哪儿去了？
0: 我怀疑刚才我跟你比武的时候，一个轻功了得的人偷偷地把香儿抱走了，这个人竟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香儿，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
1: 莫非是杨过？
0: 过儿啊，一定是他。哎呀，这次糟了。
1: 郭夫人你大可放心，杨过一直对令千金很好，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加害香儿。
0: 可惜今时不同往日了，福儿他砍断了他一只手，我怕他会……
1: 杨过断了一只手？
0: 糟了，过儿竟然在附近，那福儿他已经有危险了。
3: 啊，郭夫人，等等我。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娘？
4: 哪个是你娘啊？
3: 我娘就是我娘吗？
4: 你娘是不是也像大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啊？
3: 我问你有没有看见？
4: 这样吧，你把这些梨全买了，我就告诉你。喂，大姑娘，你不买也别找我麻烦呢，真是。
5: 郭大小姐。
6: 人生真是何处不相逢啊，别来无恙嘛。
3: 我还以为你已经……看来你也没有事啊。
6: 你当然是希望我有事了，希望我死。不过我杨过福大命大，被你砍了我左手，我还是死不了。
3: 你想怎么样？
6: 真是好

0: 你砍了我的左手，还问我想怎么样？香儿，原来是你偷走了我妹妹，你真是做尽了好事。哼，
1: 彼此彼此了。你把我左手砍断，我偷走你妹妹，很公平。
0: 好，算我对不起你，我现在给你道歉，你把妹妹还给我。
1: 你这种语气。
0: 算是给我道歉，毫无诚意。我看你根本不知悔改。你有完没完啊！我根本不是有意要把你的手砍下来的，是你先诽谤我，我才一时冲动的吗？你以为你断了一只手很惨啊？我也很惨啊！我爹说要亲手把我的手砍下来给你做补偿，现在还弄得我一个人孤零零的逃回桃花岛，难道我不惨吗？
1: 你，
0: 我也不想做缩头乌龟了。 既然今天冤家路窄，我们干脆来个了断。
1: 你真的不怕死？
0: 既然你要报断臂之仇，现在就放马过来吧。

0: 你要杀就杀好了，
1: 你走吧，我不想被人说我欺负女流之辈。
2: 杨贵，你把妹妹还给我。
0: 我已经饶你不死了，你妹妹就当是我断臂的补偿。
1: 福儿呢？哎，小二哥，刚在结账桌子吃面的姑娘呢？
0: 哦，那位姑娘刚才结账走了。
1: 她走了？
0: 啊。
1: 福儿，娘，你到哪儿去了？
3: 果然是过儿抱走了香儿。娘，那个杨过以后会不会来找女儿报仇啊？既然
1: 过儿刚才饶你不死，我相信以后不会有事了。想不到过儿断手之后，这么短的日子里功夫大有进展，难道他有什么奇遇？
3: 一定是遇你心机。
1: 李道长，你说什么？
4: 啊，没什么，郭夫人。
3: 你说杨过他会抱林千金去哪儿呢？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一定是到终南山去了。
1: 不错，他一定是会活死人墓去了。
3: 哼，我说他一定是抱着我妹妹去绝情谷换解药啊。大有可能。不知道你武师伯跟朱师伯到绝情谷去换到解药了没有？如果换到的话，我们跟过儿之间的恩怨就有机会化解了。
1: 哎。
3: 反正这里去绝情谷正好和终南山同一个方向，我们先到绝情谷去。如果见不到过儿，再去终南山。
1: 郭夫人，贫道总算和令千金有缘，如今他有事，贫道想跟着一块去略尽绵力。
3: 有李道长出手相助，实在求之不得。
5: 三通，你们三父子真是不知好歹，老是三番四次放过你们，你们还是要跑回来送死。
6: 裘千尺，我说你才是不知好歹。
5: 我们一番好意来求解药，你竟然不念你兄长的同门之谊，横加暗算，还把我师祖抓走了。
6: 哼，你们几个带着兵器跑到绝情谷，威胁我交出绝情丹的解药。
5: 这就叫做一番好意。你不是想救杨过吗？你们可以拿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来交换吗？
6: 岂有此理！杨兄弟不但和你无冤无仇，还可以说是有恩于你们。就算你不念在他救过你，也要念在你兄长的份上。
5: 混账！你用不着老是拿我兄长来压我。你有本事，就叫他亲自来见我。好。
6: 你竟然执迷不悟，我们三父子可就不客气了。
5: 好啊，老身倒是想看看你们三父子怎么样对我不客气。
6: 放炮！
5: 渔网阵。饿了，还不去帮忙？
1: 卑鄙小人，竟然暗算我！
7: 爹，
8: 快走！

0: 别追了，就让他们走吧。你没事吧？
1: 我没什么事，刚才女儿一时大意，被他们暗器打中了我。
0: 过来，让娘看看她暗器有毒没有。
1: 我看没什么事了，我看流的血都是鲜红的，应该不会有毒吧？我去拿点药来敷一下就行了。
0: 随你便吧。

0: 前辈。
1: 啊，公孙姑娘。
0: 前辈，我已经替你飞鸽传书通知你师父了。
1: 公孙姑娘真是谢谢你了。
0: 不要客气，你们受到这种对待都是我娘不对，我也希望你师父能够快点来救你们走。
1: 哦，请问公孙姑娘，我能不能求你帮我们再做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我师叔想求你帮他找几朵情花给他。
0: 情花？你们要情花干什么？
1: 我师叔是解毒圣手，他要亲身尝试情花毒，然后才能治解药，求你帮帮他吧。
2: 聪明的不要出声。
0: 爹，你回来干什么？
2: 东西放在哪儿了？
0: 什么？
2: 还装傻充愣？我公孙家历代的武功秘诀，我千辛万苦采回来的珍贵药材，还有我炼成的丹药和那一箱金银珠宝，都放在哪儿了？
0: 这些都是娘收起来的，女儿真的不知道。
2: 你这个丫头嘴还这么硬，刺到临头了还不肯说。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叫我怎么说嘛？
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眼泪，我能杀你第一次，我就可以杀你第二次。
0: 爹，你收手吧。只要你肯向娘认罪的话，娘一定会饶恕你的。
2: 要我向那个臭婆娘认罪，简直妄想。
0: 爹，我求求你，你一错不能再错了。你跟娘怎么说也是夫妻一场啊。
3: 儿，
2: 你千万不要说我来过，否则。
3: 儿，你在不在里面呢？
0: 娘我在。
3: 儿，
0: 我在这呢。娘，娘，
4: 你在干什么呢？这么半天才开门。
0: 没事，我刚刚正在这儿休息呢。
4: 真的？哼，你有事可别瞒着我呀。
0: 我有事怎么会瞒着娘呢？
4: 你想耍什么花样，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你装受伤，故意把那三父子送走了，是不是啊？我知道他们是来帮杨过求解药的吗？所以你就爱屋及乌，帮那些外人来对付我。
0: 我，
4: 厄儿，你不要执迷不悟了。杨过他一直没把你放在他心里呀，你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的。其实你这么想他也是枉然呢。他的情花剧毒，毒发日期早已经过了，很可能他已经毒发身亡，就把他忘记吧，何必自寻痛苦呢？厄儿，孩子，只要你留在娘身边，娘会好好照顾你，我不会让人家欺负你的。
2: 这个臭婆娘害得我真惨，总有一天我公孙止一定要夺回绝情谷，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5: 二哥，人家说江湖险恶，我们三个结伴闯江湖以来，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什么险恶的事，江湖这么太平，

0: 想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没有机会啊。
1: 你真不知道什么叫仕途险恶，你想有什么事发生呢？
2: 可不是，其实天下太平，大家平安无事不是更好？耶律大哥，你说是吗？
1: 当然了，天下太平总比打打杀杀好得多。你看看周原名川大山，风光景色，又有两个好妹妹陪我游山玩水，实在是赏心乐事。
0: 哎，中原有句话叫

0: 就不同比奇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本来我以为我可以有个二嫂了，没想到却多了个二姐。婉言姐姐，我二哥他挺好的。
2: 你出到哪儿去了？
1: 三妹，你可别乱说话。婉言妹妹有了心上人了。
0: 是吗？是谁啊？
2: 人家哪有啊？
0: 是不是那个叫杨过的杨大哥呢？
2: 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把杨大哥当成我亲哥哥，就像耶律大哥这样，绝对没有儿女之情。
0: 你把人家当成了哥哥，人家可未必把你当成妹妹。
2: 二妹，你牙尖嘴利，姐姐我说不过你。
0: 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你怕羞的样子。
1: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不怕羞啊？
0: 光是怕羞不敢开口表明心意，人家怎么知道你喜欢他呢？是不是婉言姐姐？
2: 我不和你说了，那边有小溪，我过去也拿点水给大家来喝，你们在这等我。
1: 好啊。
3: 这位姑娘长得真像柳妹，虽然没有柳妹那么超尘脱俗，但是也算天姿国色。
2: 你是谁？
3: 为什么形影孤单这么寂寞？不如让在下陪陪你吧。
2: 你快点走开，不然的话我不客气了。
3: 好啊，那就让我看看你怎么不客气啊。
4: 住手！
0: 婉言姐姐，你没事吧？
2: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不然的话……
1: 有我在，你放心，让我来对付这个衣冠禽兽。
3: 你这个臭小子，艳福不浅，居然左拥右抱。
0: 你说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让我来教训你这淫贼！
4: 妹妹，小心！
3: 啊，一个皮光肉滑，一个楚楚可怜，真是各有千秋。不如跟我回去做我的谷主夫人好了。哈
2: 哈哈哈哈！没事吧？
0: 没事。
4: 你们快走啊！这个禽兽不会放过你们的。走啊！快走啊！
0: 走。
3: 走，没那么容易。
5: 我真是不明白，爹怎么这么顽固。既然三番四次都没有办法把朱师伯救出来，也不肯回襄阳城去请师父出手。
6: 他们
3: 两位美人干嘛走那么快啊？
7: 燕
5: 燕姑
7: 娘，
6: 什么事啊？
0: 两位武兄，
5: 这人是谁啊？
0: 他是淫贼，想轻薄我们。
7: 岂有此理，
3: 就凭你们两个想英雄救美，太不自量力了。
2: 哥，你们两个没事吧？

0: 王爷姑娘，
1: 两位美人，你们让我先杀他们哪一个？不要啊！
2: 我不杀他们也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呀？
0: 你想怎么样？
1: 我想怎么样？
0: <笑>
1: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啊！
2: 下流，卑鄙！
0: <笑>好，骂得好。我让你们亲眼看着他们怎么死！
2: 住手！
0: 我知道你们不舍得，还不脱衣服？
3: 三妹，王爷妹妹，你们不要！
4: 你们不要中了这个淫贼的奸计！有主当，你先杀了我！
0: 好，我就成全你。
3: 嘿！

0: 银针和五毒神掌。
1: 你是赤练仙子李莫愁。
2: 李道长，你说今天我们两个谁教训他好呢？
0: 像他这种人越早解决越好。郭夫人，我们一块教训他。
1: 郭夫人，
2: 你听着，我娘呢就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女儿，襄阳郭大侠的妻子，丐帮的前任帮主，你怕了没有？
1: 既然两位是天下闻名的女侠，我就姑且卖个人情给你们，好会有期。
2: 你想走没那么容易。夫儿，你没事吧？
3: 没事，谢谢耶律大哥。
2: 娘，这几位呢，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耶律大哥、耶律姑娘和完颜姑娘。
3: 郭夫人，
1: 郭夫人，
4: 耶律兄弟，刚才我看你出手，似乎师承于全真教，不知道令师是全真教的哪一位道长了？
5: 家师曾经吩咐过晚辈，不许说出他的名字，请郭夫人见谅。
4: 全真教何时多了一条这么怪的规矩啊？难道是他？那就难怪了。
5: 郭夫人还是猜到我家师是谁了。
2: 哎，娘，到底他的师父是谁呀？
4: 耶律兄弟，师命难违，我们何必强人所难呢？
2: 不说就算了。哎，对了，怎么大武、小武还有你会跟那个公孙止打起来了呢？
4: 耶律兄弟还有大武、小武都受了伤，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再说话吧。
2: 五师兄，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
6: 嗯。
4: 五师兄，照你所说，朱师兄虽然失手被擒，但是暂时还是不会有性命危险。
6: 嗯。对了，郭夫人，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4: 我们是来找过儿的。
6: 杨兄弟，他不是在襄阳城养伤吗？
4: 这事全都怪我叫你无方，以至于福儿闯下弥天大祸，他失手把过儿的手砍了下来。
6: 什么？杨兄弟的手断了？
2: 顾夫人，怎么会这样？杨大哥现在怎么样？
4: 因为如此，我们才到这来找他，但是一直都没有过儿的消息。
6: 哼，都怪这两个畜生，如果杨兄弟不是为了阻止你们手足相残，怎么会断手呢？你们怎么对得起杨兄弟？
4: 五师兄，你不必责怪他们两兄弟了，要责怪的应该责怪小女刁蛮任性，为了这件事他爹差点把他手砍下来做补偿呢。
6: 哎，就算砍两只手下来也于事无补啊。
5: 我看姑姑娘也是一时措手，如今最急切的就是看看如何能找到杨兄弟。
2: 杨大哥自幼孤苦伶仃，如今断了一只手，而且身中剧毒，你说他会到哪儿去呢？
6: 天大地大，去哪儿找啊？
4: 如果我没有猜错，过儿他应该回终南山的活死人墓了。
7: 活死人墓。
4: 嗯，现在我们有两件事要办，第一要去找过儿，第二要去绝情谷救回朱师兄还有天竺大师。
6: 反正师兄没有生命危险，我看我们应该先找杨兄弟再去绝情谷救人。
4: 那也好，不知道耶律兄弟和这两位。
5: 我和杨兄弟总算相识一场，如果郭夫人不嫌弃我武功低微，我们也想一块前去助郭夫人一臂之力。
4: 嗯，五师兄。
6: 嗯。
4: 所谓蛇无头不走，现在我们要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我看还是让五师兄你来担当好吗？
6: 哎，郭夫人真爱开玩笑，有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主角在这儿，我可不敢乱出主意啊，这个位子非你莫属啊。
4: 我怕五师兄你不肯听我的号令。
6: 我武三通言出必行，既然我推举你了，我一定唯命是从。
4: 那就最好了，不过我希望在没有找到过儿之前，大家将私人的恩怨暂且放下，等到大事了结，你们三父子跟李道长之间的恩恩怨怨再自行了断，不知五师兄意下如何呢？
0: 哼，你想要报仇呢，贫道随时奉陪。
6: 好，郭夫人，我答应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暂时先不和他计较。
4: 好，我们就到终南山去找过儿。

1: 来了一个又一个，看来今天老夫要大开杀戒。
2: 听来你的口气挺大的。
1: 师母，师母。
2: 看来我公孙止今天桃花运到了，竟然一天当中让我遇到这么多的大美人啊！
3: 你敢再啰嗦，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冰。

0: 站住！哎，师傅，你回来就好了。
1: 什么事？今天是新掌教的接任大典呢。
0: 就是隐师叔啊。
1: 隐师叔怎么会这样？几位尊师呢？几位
0: 师祖闭关未出，
1: 岂有此理！
0: 哎，师傅。
2: 今任命重阳仙师第三代弟子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职，尔当竭尽所能，统率本教弟子，将全真教义发扬光大。
3: 谨遵法旨。
4: 等等。

0: 今日景色甚好，给姐姐们备了糕点，请品尝。
1: 这点心的样子呀，好是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0: 姐姐好眼力，这花糕在永宁府见不到，也买不着。
2: 我好像也吃过。
3: 夫人吃过什么了？
2: 花糕，在老爷回京述职的宫宴上吃过。
4: 我可说过，最近风声鹤唳，我让你看几些，看几些，看几些。
5: 也罢，朕要是有什么纰漏，你就带着三个孩子，自求多福吧。
2: 老爷，我知道错了。我们是系在一条绳上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们定没拿到半点把柄。
4: 哼，奇了怪了，你上盐商索贿，与我何干？
6: 先生再容我们些时日，待我们摸清局势，有的放矢，定能挽回局面。
7: 太迟了，行踪已经漏了，严夫人绝不可能再和你们交易了。
8: 先生切莫轻言放弃。严太太作恶多端，却也只是严大人的妻子，如今定如惊弓之鸟，只要于其所需，不愁不能为我所用。
7: 怎么个用法？
8: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
9: 谢小姐明鉴，此时我的确不知情，谢小姐如今是十六爷身边的红人，你想要什么？
8: 夫人是个聪明人，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此事便不会有人再提及。
6: 没走啊？我还以为……
8: 以为什么？以为我会回京城？
6: 十六爷不是要给你赏赐吗？
8: 这才是我要的赏赐。九爷，你愿意娶我吗？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庭云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6: 你喜欢我和阿森？
8: 我想同你们一路走下去，一道做买卖，一道闯功名，白手起家，打下家业，为自己挣一个实实在在的出身。我嫁给你吧。
6: 这是要入股啊？你不是十六爷劝我来投军当说客的吧？
10: 谨遵法旨。等等，赵师兄，什么事？这个人没资格做我们全真教的掌教。赵师兄何出此言？五位师尊一向明察秋毫，怎么把掌教之位传给这个丧德败行之人呢？
11: 张志敬，你胡说什么？
10: 尹志平，你趁五位师叔闭关未出，捏造法旨，蒙骗同门。

0: 你竟然敢自认掌门，欺师灭祖，你该当何罪？
1: 师父，
2: 住嘴！
1: 尹志平，你有什么话可说？
2: 赵师兄，你误会了。
1: 事实摆在眼前，我怎么会误会呢？
2: 赵师兄，邱掌教的亲笔手谕在这里，难道你连邱掌教说的话也有所怀疑吗？
0: 亲笔手谕。是真的，你明知道尹志平升任掌教之位是得到五位师尊批准的，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成为众人笑柄，我怎么下台？
3: 师父，青徒刚才
0: 还顶嘴，你是怪师父错了？
3: 徒儿不敢。
0: 岂有此理，尹志平，不要以为此次得到五位师尊撑腰就可以稳坐掌教之位，只要我赵志敬还活着，一定把你拉下来。进来。
4: 赵师父，蒙古使者到访，掌教请大师伯到大殿相迎。
0: 蒙古使者，

0: 姑姑，你到底在哪儿啊？蒙古人，他们到终南山干什么？
1: 请全真教掌教接旨。
2: 蒙古大汗真的要册封我们全真教？我们大汗的一番美意，您掌教还不快点感谢我们大汗的恩典？贫道实在无德无能，不敢拜领大汗恩典，还请几位。
3: 您掌教此言差矣，如今蒙古大汗看中你们全真教，还册封你们掌管天下玄门道场，此乃贵教之福，您掌门又何必诸多推搪呢？
4: 不错，掌教师兄，蒙古大汗的一番美意，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5: 哎，赵师兄，你这样说就错了。如今宋蒙已成敌国，我们身为大宋的子民，又岂可乱受蒙古人的册封呢？
4: 我们出家之人最重要是六根清净，又何必拘你这种世俗小节呢？
2: 赵师兄，你既是出家之人，又何必如此热衷于名利，宁愿卑躬屈膝接受蒙古人的册封呢？
4: 你说什么？
2: 哎，两位师兄弟稍安勿躁，由于事出突然，请几位进内堂稍作歇息，让我们师兄弟商议过后再做答复。
1: 哈哈哈哈，好，以营掌教的英明才智，应该有一个聪明的决定。喂，这笔买卖划得来啊。
2: 这次蒙古大汗要册封我们全真教，事关重大，小弟不敢擅作主张，想请教一下各位的高见，然后再做定夺。
4: 我们全真教日益壮大，甚至连蒙古大汗都亲自下旨册封，他们的一番美意，我们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6: 对呀，赵师兄言之有理，如果我们今天接受蒙古的册封，日后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天下的玄门正宗，何乐而不为呢？
5: 此事万万不能，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们的册封呢？
4: 哎，智常师弟此言差矣，当年我们邱师伯接受蒙古大汗传召，风尘仆仆，远赴西域，掌门师弟也有随行，我们有潜力可言，如今又为何不可呢？
7: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形势有别，赵师兄，你岂能相提并论？
3: 说得对，如今蒙古大军南下，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接受册封的话，又如何面对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宋同胞呢？
4: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我们接受蒙古大汗的册封，说不定可以阻止蒙古大军滥杀无辜，当年邱师伯也为此事拯救了不少汉族人的性命，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呢？
6: 赵师兄说得对，再说我们终南山在蒙古势力范围之内，如果拒绝册封的话，触怒了蒙古大汗，出兵围剿，到时候人命伤亡，谁能担当得起啊？
7: 我教众人个个不畏强权。

0: 立志就民于水火，纵然全真教真的会大难临头，又何足惧呢？混账！我们全真教几十年的基业，假如毁于我辈之手，试问我们在泉下有何颜面去见重阳祖师呢？全真教罪人这个罪名，谁能担当得起？
1: 没错，本教受封和飓风都事关重大。尹掌教，你要三思而行。
2: 哎，师弟，你说了
3: 清楚。
1: 我们不必再为这件事争吵了。
3: 掌教师弟，你想聪明过人，我想这件事你应该早已经有决定了吧？
4: 小弟新任掌教，只知道要遵从重阳祖师，以及几位师尊的教诲，不敢有违。如果师祖在世的话，他会接风还是飓风呢？
3: 看来掌教师弟对于接受册封一事是坚决拒绝了。
4: 小弟罪孽深重，死不足惜。但是全真教的声誉绝对不能受损。 当年天下英雄，正结义共抵外辱。如果我们接受蒙古人的册封，有什么脸见他们呢？
1: 哎，哼！掌教师弟，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无话可说。至于后事如何，请你再三考虑。哎。

0: 你干了败坏全真教门规的事，就想一死了之，未免太便宜了。
1: 你想怎么样？我只不过想死，难道也不可以吗？
0: 你做得出这种丑事，要何必怕人揭发呢？我可以在龙姑娘的面前自刎谢罪，就不会连累其他人了。<笑>我只怕到五位师尊出关之时，问起我这件事，试问我如何解释。 到时候不但你身败名裂，我们全真教也名誉扫地。
1: 我大错已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0: 这件事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龙姑娘的事，我会尽量替你补救；而全真教和你的声誉，我也可以保证保存下来。怎么样？
1: 你一定要我接受蒙古人的册封，此事万万不能。你放心，我不会强迫你接受蒙古人的册封的。你大可以放心。真的。好，只要不是这件事，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那就最好不过了。
2: 我急召大家来，是有件事向大家宣布。我奉邱真人之命接任全真教掌教之职，本来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可惜，你莫我突然患了重病，无法医治。如今掌教之职，我已无法胜任。如今，我命玉阳真人大弟子赵志敬接任全真教掌教之职。
3: 好啊，千绊。
2: 掌教师弟，你身体挺好，怎么会突然之间患上不治之症呢？
1: 没错，既然邱真人选了隐士弟继任掌教之职，如此重任，又岂能另传他人呢？
2: 我看其中一定有重大的阴谋。掌教师弟，请你三思而后行。
1: 由于事出突然，难免几位师兄弟有所猜疑。如今我教大祸临头，只可惜宁某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 就算以死谢罪，也是难以补救。我再三思量，教中只有赵师兄才智高超，可以带领本教渡过此次难关。我希望各位师兄弟能够抛弃你们的成见，一起协助赵师兄光大本教。
4: 所谓谁能无过呢？隐士弟不管有何过失，大可以在五位师尊出关之后再禀领领罪也不迟啊。至于此次掌教让位之举，恕我们难以接受。
5: 既然掌教师兄已经决定了，他必然有难言之隐，我们大家又何必强人所难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
5: 志凡师兄说的不错。

0: 况且如今尹师兄依然是本门的掌教，他说的话我们又岂可不从呢？
1: 对呀、啊，
2: 绝对不可以，掌教之位怎么能轻易传给赵师兄？
0: 可以，
3: 你们不要再争了。此次我退位让贤是事出必行的，
2: 既然掌教师弟你坚持要让位，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在同辈之中，论到才德兼备要胜过大师兄的大有人在，比如李志长师兄道理深湛，崔志芳师兄处事干练，为何一定要让位给赵之敬师兄呢？
4: 你似乎还漏了一个人，他就是你自己王志坦师弟。
2: 小弟不才，比起几位师兄实在相差太远，但是如果和赵师兄相比，只怕尚且稍胜一筹，起码我不像有些人那样甘心沦为汉奸。
4: 你说谁是汉奸？
1: 说什么？
5: 王先生，你侮辱家师到底目的何在？
3: 各位稍安勿躁，依本教的规矩，全真教的掌教是由上一任的掌教任命的，并非由同辈推举，大家应该很明白。总而言之，从现在开始，赵师兄就是全真教的掌教，大家不得有异议。
6: 尹师弟，你，
3: 恭贺赵真人接任全真教掌教。
7: 其实早就应该找个识时务的人来招呼我们了。
8: 关于册封事宜，未知几位商议结果如何呢？
4: 承蒙大汗厚爱，贫道感激不尽，还请大人回复大汗，贫道日后自当带领全真教上下为蒙古效忠。
8: 既然如此，请赵掌教接旨。
4: 等等，哎，尹师弟，有什么事等本掌教接了旨再说吧。
3: 不行，赵志敬，你昨晚答应过我绝对不会接受蒙古人的册封，我才把掌教之位传给你，如今你竟敢出尔反尔。
4: 我是说过不会强迫你接受蒙古大汗的册封，但是现在接受册封的是我，又何来出尔反尔呢？
3: 你赵志敬，你好卑鄙。
4: 岂有此理，你们以下犯上，挟持掌教该当何罪？
2: 哼，全真教以忠义立教，赵之敬你欺师灭祖投靠蒙古，早已天地共托，根本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掌教。
4: 你们
6: 从现在开始就由尹师弟重新接任掌教之职。
2: 没错，请尹师兄以大局为重。
4: 好，
3: 那我尹志平只好当仁不让了。你们回去吧。
2: 没错，将来如果有缘在战场相见，我们再做周旋。
7: 何必要等到战场相见呢？现在我就想领教一下全真教的绝学。
4: 来人，把叛徒抓起来！
9: 是。

0: 喂，薛祥子，这个全真教内讧啊，你说我们应该帮哪一边呢？
1: 既然赵掌教已经接了大汗的谕旨，我们当然要帮助他清理门户。
0: 好，那这笔买卖我们就成交了。
1: 老婆，你马上赶到玉虚洞禀告五位师尊，请他们立刻出关，杀退大敌。
2: 是，师兄。
3: 快点，把这些石头搬过去塞住洞口。师父，其实全真五子那几个老鬼，弟子曾经和他们较量过，也不过如是。
4: 全真五子能够多年威震江湖，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更何况，蛇无头不走。只要五子落在我们手上，那他那些徒子徒孙还敢不听我的话？
2: 没错，难道这次他们五个一起闭关，我们把这个洞口封住，让他们有进无出，永远都出不来？
5: 喂，你们干什么？快住手！
6: 莫，
4: 不自量力，继续搬石头。啊！
7: 啊！师父，其他弟子全都控制住了。
3: 做得好，
1: 赵掌教。你们这么多人犯上作乱，目无尊长，看起来你的掌教之职也未必能做得稳。
8: 没错，赵掌教，看来你要杀

0: 一净白，树立威信才行啊。
1: 按全真教门规，叛教者该当何罪？
2: 混账！叛教的是你这个不知廉耻、兽性都不如的赵志敬。
3: 你像叛教之人，皆要在三清向前处死。
1: 听到没有？现在我给你们最后的机会，有悔意的站出来，我可以饶他不死。
2: 你们两个，
1: 秦都，
3: 是
1: 给他们松绑。
3: 知道。
1: 识时务者为俊杰，谁有悔意，站出来。
2: 你们一个个，怎么都这么没骨气？人各有志，王师弟，你不必生气。
1: 你们几个这么有骨气是吗？那就不要怪我不念同门之情了。秦都，
3: 在。
1: 立刻执行门规教义。
3: 是。
4: 秦都，
2: 你敢？要杀就杀！你这个叛徒，他日必遭天谴。
1: 秦都，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杀？
3: 是。
1: 秦都，
5: 王师弟，王师弟，
3: 师弟，
5: 王师弟，
1: 师弟，
5: 师弟，王师弟，
4: 赵世敬，你将来一定不得好死。
1: 你这个叛徒，秦东，
3: 是，
1: 给我杀了他！
3: 是。
6: 这个人，让我杀。
4: 啊，奴婢，
1: 你这个贱人，又来捣乱！来人，给我杀了他！
5: 是。
2: 哈哈哈哈哈！
0: 龙姑娘。一段时间不见，你的武功又增进百倍，真是可喜可贺。哈哈哈哈哈！
6: 今天我找全真教引道士算账，与旁人无关，你们最好别管。
0: 全真教的道士的确是良莠不齐，只要龙姑娘你说一声，在下立刻给你解决了他。
6: 好，那你就先杀了这个姓赵的。
0: 哈哈，龙姑娘有所不知，赵掌教刚刚接受了蒙古大汗的册封，这个人是不可以杀的。
6: 你不杀，我杀。

0: 我们已经尽到了，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快点！到时全真教上下都要听我们的指挥。
1: 法王，救我！
2: 小龙女，
3: 法王，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救贫道。
1: 有老衲在这儿。 绝对没有任何人敢伤你封侯。
4: 谢谢法王。哼，
1: 小龙女，我们又见面了。
4: 我要杀的人是他，大师，请你让开。
1: 赵道长是老衲的好朋友，我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2: 难道你不怕我的双剑合璧吗？
1: 哈哈哈哈哈！法王，这个妖女的双剑合璧很厉害的，你还是小心点好。
2: 哈哈哈哈，我会怕她。
1: 小龙女，你尽管使出你的双剑合璧吧。

0: 你们两个还不过去帮忙对付妖女？嘿嘿，区区一个小龙女，法王应付她绰绰有余。如果我们出手，我们怕她老人家不开心呢。
1: 师弟，我们快过去帮忙对付妖女吧。
0: 我们的功夫都不如那个妖女，只怕越帮越忙。
1: 可师父受了伤了。
0: 不错，我们不趁这个机会铲除这个妖女的话。
2: 以致此次任务功败垂成，大汗一定会龙颜大怒，到时候恐怕……哈哈哈哈哈！他说得很对，我们不应该做亏本生意。
0: 是。
2: 沙之鹰，你这个叛徒，我今天不杀你誓不为人。
0: 贫道受蒙古大汗的册封，一定要保护好。
2: 你给我。

0: 赵世敬，你以为有蒙古人撑腰就可以没事了吗？师傅，谁这么大胆封住洞口？想不到世间上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剑法！志平，
1: 志平，
2: 弟，志平。
1: 你这有何苦呢？只要龙姑娘你平安无事，尹志平死不足惜。
3: 志平，不要说了，让师父跟你疗伤。
1: 不必了，师父。龙姑娘，尹志平只得对不起你，我罪无可恕。但是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0: 你叫我怎么原谅你，
1: 龙姑娘？尹志平以死相救，你何故恩将仇报？
2: 师父，是我对不起龙姑娘，徒儿应该。
0: 志平，
2: 我要杀他，与你何干？
1: 龙姑娘，
2: 来，
1: 他们打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2: 就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呢？ 我们就再慢慢的收拾残局也来得及。哼，生意人终归是生意人。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哈哈哈哈哈！看来这次非要老衲出手，助你们陈真教一臂之力才行啊！
1: 金轮法王，我们不用你帮忙。
2: 哼，大家共同对敌，又何必分彼此呢？

0: 姑姑，姑姑，你怎么样？真是你，姑儿。姑姑，姑儿对不起你，姑儿来迟了，害得姑姑你身受重伤。你来得正好，姑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手呢？我的手被人砍断了。是谁？谁砍断孤儿的手？这件事等会儿再说吧，让孤儿先给你运功疗伤。来，
0: 不行，你先告诉姑姑，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是郭芙砍断我的手的。
2: 姑娘，她不是很喜欢你的吗？今儿在孤儿心目中，只有姑姑你一个。只要我能够和姑姑在一起，有左手和没有左手有什么分别呢？我有一只手，一样可以抱着姑姑你。我们重阳宫乃是清修之地。 岂容你们在此放肆？姓龙的，你们古墓派到我们全真教来捣乱，究竟居心何在？

0: 你在这放什么狗屁？我杀了你，为我就要清理门户。姑姑，我们走。你们又想干什么？
1: 没什么，我们久别重逢，想请杨兄弟一块儿回去聊聊天。
0: 我和你们没什么聊的，走开。
2: 你这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嘿，
3: 哎呦，哈哈哈哈，杨过，恭喜你的武功又更上一层楼了。
0: 好，我今天就和你们算一算刚才你暗算我姑姑的那笔账。
4: 过儿，你把我扶开，否则你未必是他的对手。
0: 姑姑，要生一块生，要死我们就一块死。今天我和你力战群魔，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3: 哼，老衲真不相信你的武功会这么厉害。呀，

0: 师傅，你怎么样？师傅，你怎么样？
1: 你啊！
0: 要杀就杀我，不要杀我师傅。师傅，师兄，我先去暂眠勤练武功，十年之后再回来替你们报仇雪恨。
2: 叛徒！
0: 大耳巴，我见你为人忠义，今天我就放过你们两个，你和你师傅走吧。
1: 多谢你不杀之恩，师父。姑姑，你怎么样？杨过，你我之间师祖渊源极深，况且龙姑娘又受了重伤。
3: 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你我之间的恩怨，从此就一笔勾销。
4: 姑姑，你意下如何？
3: 姑儿，姓尹的道士呢？龙
4: 姑娘，尹志平在此。
3: 姑儿，姑姑的清白。 已被此人玷污，即使我的伤能够痊愈，我也不能与你长相厮守。但是，他刚才曾经救我一命，你不要再为难他了。总之，是我自己命苦。陆
4: 姑娘。 尹志平自知恩的万死难辞其咎，师父，几位师伯还有师叔，尹志平有负你们多年的教诲，可惜我犯下的弥天大错，实在无法立足于天地之间。
0: 千错万错，都是错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希望你们不要错怪龙姑娘和杨过。弟子先走一步了。
3: 师弟，志平，志平，姑姑，
0: 我们走。
3: 姑儿，我能在死之前见到你。

0: 我真高兴，我只怕姑姑死后，过儿你孤苦伶仃，没人陪伴。
1: 姑姑，什么仕途名分，什么名节清规，一概都是狗屁不通。总之我不管，从今天起，你再不是我师父，也不是我姑姑。 我要你做我杨过的妻子，孤儿。姑姑，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之外，根本就没有人真心真意的对我。孤儿要和姑姑你一生一世都在一起，长相厮守，永不分离。
2: 哼，重阳宫乃清净之地，岂容你们两个胡言乱语？你们速速离开这里！
3: 我呸！ 当年王重阳和师祖婆婆本来可以结为夫妇，就是因为这些世俗礼教，搞得我师祖婆婆抱憾终生。你想让我们走，我就拼不走。我还要在王重阳面前和我姑姑成亲，替我师祖婆婆出一口气。
2: 混账！你敢！杨过，你想怎么样？
3: 孙道长，多多得罪。
4: 杨过，你不要乱来，
3: 走。
1: 如果有人敢踏进王重阳后殿一步的话，休怪我对孙道长不利。杨过，你想怎么样？跟我进去就知道了。孙道长，委屈你，在这儿为我们做一个见证。
0: 天地为证，弟子杨过与龙氏今天在重阳真人面前结为夫妇。
5: 孤儿，
0: 龙儿，我们就在这里拜堂成亲。
5: 孤儿，我，龙儿。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不是。如今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而且身受重伤，命不久矣。孤儿，你何必对我这么好呢？
0: 龙儿。 事到如今，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如果上天能够让我们多活一天，我们就多做一天夫妇；能够多活一个时辰，我们就多做一个时辰的夫妇。只要我们能够成亲，不管时间长也好。 短也好，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弟子杨过，与龙氏真心相爱，此志不渝，但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妇，
1: 但愿重阳真人保佑，让我和过儿生生世世

0: 龙儿，我们也算是天生的一对。我是全真教的叛教弟子，而你也违反了固步派的门规。
1: 世祖婆婆不让我们收男弟子，更加不许我们嫁人，我偏偏一再破戒，看来我们之所以劫难重重，的确是罪有应得。
0: 哼，破戒又怎么样？当年世祖婆婆，她和重阳真人武功比我们俩不知好多少倍，但是他们却偏偏不敢破戒成亲，以至于遗恨终生。我想他们两位泉下有知，一定会羡慕我们。
1: 果儿能和你成亲，即使我们立刻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0: 龙儿，

0: 今天是我和龙儿成亲的大好日子，我不想大开杀戒，你们最好就不要进来送死。
1: 杨过，你不要目中无人。
0: 我偏偏喜欢目中无人。
2: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走吧。
3: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哎，救命！哎，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2: 他，
3: 救命啊！哎呀，救命！哎，救命！哎，救命啊！救命啊！哎，救命！
4: 哎呀！周师傅，
5: 周伯通，
3: 救命啊！哎呀！哎，救命！救命！救命啊！
1: 好多地方！
3: 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啊！哎！啊！啊！
1: 乡亲们，
5: 什么事？
1: 拿火把来！
5: 杨过，杨过他们呢？
1: 好了。
0: 龙儿，你先休息一下。那些臭道士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我相信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追到这里来的。
5: 过儿，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龙儿，对了，龙儿，你说离开这里之后，我们到哪儿去呢？
5: 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0: 你说这话，是不是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5: 其实，我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在古墓和你一起生活。
0: 好，那么我们就回古墓去。以后再也不出来。
5: 我的伤很重，根本就不能再潜水回古墓了。过儿，能不能回去都不要紧，只要我们不再分开，在哪儿都一样。
0: 这个是你成为我妻子的第一个心愿，如果我这个都办不到的话，我根本没有资格做你的丈夫。
5: 过儿，
0: 龙儿，

0: 这个说不定也是龙儿最后一个心愿，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做到。龙儿，我有办法了。
1: 傅大叔，你疗伤。
2: 是，
1: 来，快点。
3: 启禀邱师伯，蜜蜂已经全部驱散，但是有好多弟子被蜜蜂蛰伤了。
4: 立刻派人去丹药房取药疗伤。
3: 是，知道。
5: 快点，给我站住！
6: 什么事？
5: 赵志敬，
6: 你们现在怎么样？
7: 哎，到底什么事啊？
8: 周师叔在钟里面呢。
7: 啊！
5: 师叔，师叔出来吧！师叔，
9: 出来！你们想害我呀？我知道我一出来就被蜜蜂蛰成大花脸了。
7: 哎呀，周师叔啊，你出来吧，我们已经用火把蜜蜂都赶走了，没事了。
9: 我死也不出来！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想把我哄出来，然后你们进来。
7: 师兄，顶起来！
9: 哎，好了好了，啊，雨过天晴了。
10: 弟子拜见师叔。
9: 啊，乖乖乖乖。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弄得个个脸上成蜜蜂窝了。不过挺好玩的。
11: 师叔，你怎么会惹上这么一大群蜜蜂啊？
9: 哎呀，说起来故事就长了。这些蜜蜂啊，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2: 救命恩人？
4: 救命恩人？
9: 是啊。哼，想起来气死我了。你们这几个人呐，救出来欺师灭祖的叛徒弟子，几乎要了我的老命啊！知不知道？赵志敬，哼，你给我下来，你过来。哎，就是他这么牛鼻子啊，引我去偷黄旗。原来他和臭和尚合谋，弄了个五颜六色的毒蜘蛛来咬我，差点咬死我。你真该死啊！
13: 师叔祖，不关我事。
5: 五位师尊，他勾结蒙古人，包藏祸心，而且还害死了很多弟子。
7: 志敬，是不是真的？
9: 还用问他吗？你看他个倒霉样，耳后见腮，就知道不是好人呐。
5: 志敬，这是怎么回事？
3: 禀告五位师尊，
7: 什么事？
3: 我们发现杨过和小龙女原来在藏经阁里面。
9: 啊，杨过和小龙女在这里吗？啊，
5: 本教书经都在藏经阁里，有什么损失，后果不堪设想。我去看看。
12: 没错，既然我们错怪了杨过和小龙女，有机会应该和他们化敌为友。
7: 哎，这个叛徒怎么处置？
9: 哼哼，我有办法。

0: 这叛徒怎么处置啊？我有办法。跑不出来了吧？我走了。
1: 志长、志峰，看着他。
2: 是，邱师傅。
3: 哎，
1: 周师叔疯疯癫癫的，是是非非还没弄清楚吗？这大钟又密不透风，我真怕把他闷死。
3: 是。
4: 小龙女，杨过。

0: 小龙女，小龙女，小龙女，我是周伯通啊。
1: 嗯，喂，人呢？
0: 人呢？
2: 一定是我们来迟一步，让他们走掉了。啊，
1: 走了。
0: 嗯，啊，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小龙女留了瓶蜂蜜给我，

0: Lauren， 你累不累？
1: 我躺在里面又不用动，怎么会累呢？你抬着我走这么远，你不是更累？
0: 这木箱里面有块油布封着，我想这水应该不会渗进来。只要待会儿潜水潜得快，我想你不会闷太久的。
1: 但是，我就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了，
0: 龙儿。
1: 这里的环境不错，只可惜没有古墓那么隐秘。不然，我们在这里隐居也不错。
0: 啊，对了。我差点给忘了，郭姑娘也在这里。你说这个箱子装不装得下两个人？
1: 你把郭姑娘也带来了。
0: 你等等我。
1: 小香儿。
0: 是啊，是这位郭小姑娘，而不是喜欢砍人手的那位郭大姑娘。老儿，现在你放心了。
2: 志平毁人清白，确实罪大恶极。不过，他为了维护本教忠义，誓死不相仇敌，可以说得上是功劳一件。
3: 志平虽然是小界有亏，但是在大是大非之前，他还能宁死不屈，总算可以将功赎罪呀。
4: 如果不是杨过和小龙女及时赶到，替我们打走金轮法王，恐怕我教早已覆没。但是我们又间接地伤了小龙女，实在是……
5: 哎，赵之敬这个畜生，卖教求荣，残害同门，简直罪不可恕。
6: 哎哎，不错不错啊，他这样的卑鄙小人，应该将他剥皮拆骨。啊，不是不是，不好不好不好，我们还是抓几只毒蜘蛛放在他身上，吓死他啊！对了，吓死他，哎哎，吓死他！
7: 禀告五位师尊，我教的灵丹妙药对封毒都无效，如今多位弟子情况危殆。
8: 哎。师兄，刚才小龙女是不是留下了一瓶蜂蜜呀？
2: 师叔，
6: 嗯，
2: 请你老人家把蜂蜜分给几位徒孙作为疗伤之用。
6: 是什么蜂蜜啊？啊没有，什么蜂蜜啊？啊，
8: 就是刚才那瓶啊。
6: 什么刚才啊？没有没有，哪有什么蜂蜜啊？我从来就没见过。什么蜂蜜啊？怎么，不相信我啊？不信就来搜我啊！来来来，搜搜搜搜搜搜。
9: 弟子不敢。
6: 不搜了是吧？啊，那是你们不搜的，不要说我骗你们啊！不在我手上，真的不在我手上啊！大家都没有看到啊，对不对？喂，赵志敬，你快把蜂蜜还给我！喂，
10: 师叔祖，如果你答应救弟子一命，弟子就把这蜂蜜还给你，否则大家就一拍两散。
6: 喂，
2: 这个叛徒作恶多端，绝对不可以饶恕，你千万不能答应他。
3: 是啊，师叔啊。我们可以要求龙姑娘，再多给我们一点蜂蜜，让我们去救人。我相信龙姑娘一定肯给的。
6: 嗯，给，要是给你们，你们都拿去救人了，还有我的份吗？
10: 师叔祖，你要是不快答应我，我就把这蜂蜜都给……
6: 不要，千万不要啊！这样，我考虑一下，我考虑考虑啊啊，赵志敬啊，你要我答应你的要求也行啊，不过呢，我怎么知道那瓶是不是真的蜂蜜啊？
11: 怎么可能不是蜂蜜啊？
6: 哦，那很难说啊。这样好了，你把瓶子打开，让我闻一闻，让我鉴定一下啊。
11: 好吧，那你闻闻看。
6: 嗯。
11: 快点，你有没有闻啊？
6: 哎，闻呢，闻呢，再闻。又好像又不大像啊，再多闻一会儿啊，闻一会儿就好了。
11: 快一点，
6: 嗯，
11: 快点，
6: 哦，快好了。
11: 哎，师傅，
6: 哎，你个乌龟，赵之敬还不死，啊，我的蜂蜜啊，你快点赔给我，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12: 师叔，蜜蜂啊。
13: 救命啊！

0: 这个叛徒作恶多端，始终还是作茧自缚。他死得倒干脆，害得我没了那瓶蜂蜜。我不干。
1: 喂，石叔祖。

0: 龙儿，你是不是很累？你早点歇着吧。
1: 今晚是我们成亲的好日子，我不想这么早睡。
0: 可惜啊，就是这里连一点喜庆的布置都没有。
1: 我现在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新娘子。
0: 怎么会呢，龙儿？我说你是世上最可爱、最美丽的新娘子。
1: 啊，果儿，你去师祖婆婆的房里把木箱拿来。
0: 木箱？
1: 孙婆婆跟我说过，说这个木箱里面是师祖婆婆当年的嫁妆，只可惜后来没有用上。

0: 过儿，你说我现在的样子好不好看？
1: 很好看，只可惜世祖婆婆当年没有留下新郎的衣冠，不然的话，龙儿就可以帮我打扮打扮了。
0: 你去看箱子里还有些什么。
1: 好。有好多信呢，转成林朝英女侠亲戚，你看
0: 这些信全都是重阳真人写给世祖婆婆的。哦，
1: 你说重阳真人在信里面会写些什么给世祖婆婆呢？
0: 你不是想拆开来看看吗？
1: 不是不能看吧？
0: 当然不能看了。
1: 只看一封？
0: 一封都不行。
1: 龙儿，
0: 好吧，反正重阳真人和世祖婆婆都是光明正大的人，应该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就看一封吧。
1: 原来世祖婆婆当年也受过很重的内伤，但是后来还是医好了。龙儿，看来你的内伤只要慢慢调理也可以医好的。
0: 过儿，你看你看完一封又一封，世祖婆婆的信差不多快被你看完了。
1: 也不在乎看完最后一封了。极北苦寒之地有十名寒玉，起沉疴，疗绝症，余定当为妹求之。重阳真人所说的莫非就是寒玉床？
0: 你是说寒玉床可以治好我的伤？
1: 一定是寒玉床，不然的话世祖婆婆的内伤又怎么会医得好呢？可惜信里面没有提到。

0: 怎么用寒玉床来医治内伤？
1: 如果寒玉床真的可以疗伤的话，孙婆婆当日就不会死了。孙婆婆曾经伺候过师祖婆婆和我师父，她应该会知道寒玉床的功用。况且我师父当日也是受了重伤而死的。
0: 可是龙儿你……
1: 算了，过儿，生死有命，别再想那么多了。
0: 那好吧。啊，对了，师祖他当年是怎么死的？
1: 说起来都是我师姐闯的祸。
0: 啊，你莫愁。
1: 师姐当年跟仇家结怨，逃回终南山避祸，谁知道那仇家竟追到古墓里来，师父就跟他大打出手。
0: 我想这个人的武功一定很厉害。
1: 嗯，开始的时候师父也不是他的对手，后来趁对方不备就用御风针打了他的穴道，谁知道
0: 怎么样，
1: 谁知道对方不但没事，还突然袭击打伤了师父。
0: 别人点了经脉还居然没事，他到底什么人？
1: 我听师父说过他叫什么吸毒。
0: 吸毒？那就是我义父。
1: 嗯，
0: 我明白了，我义父会倒行经脉，使他穴位移位，所以被师祖点了他的穴道，仍然可以发功上了祖师老人家。
1: 倒行经脉，穴道移位。
0: 龙儿，你这次有救了。
1: 你是说我的伤可以治得好了？
0: 是啊，龙儿，你想想，我们练的玉女心经顺行乃是治阴，但如果逆行的话就是治阳，如果再配合寒玉床的独有功用，也许真的可以治好你内伤。
1: 你是说我的内伤有救了？
0: 是，龙儿，你还有很长的日子要做我的妻子。龙儿，本来我们古墓派的内功心法跟寒玉床的寒气乃是相生相克，因此寒玉床用来辅助我们的日常练功固然是事半功倍，但是当我们一旦受了内伤，寒玉床所发出来的寒气反而会使我们伤势恶化，所以当年师祖被我义父欧阳锋暗算所伤，都无法利用寒玉床疗伤，就是因为这样。不过假如我们将玉女心经行功方法逆转，情况就刚好相反。由于玉女心经顺行乃是至阴，换句话来说，道行的话乃是至阳，只要我从旁协助龙儿你，将体内的热气引到寒玉床之上，你大可以利用内力将体内闭塞的穴道冲破，而不会受到寒气所伤，那七天之后你的内伤就会完全康复。
2: 郭夫人，贫道真不明白，既然来到终南山，为什么不马上登山潜入活死人墓救出令千金呢？
3: 多谢李道长关心小女，但我夫妇二人和全真教总算有点渊源，这次既然来了也应该进去打个招呼。况且正如李道长所说，小女在过儿手上应该没有危险。
2: 郭夫人心意已决，贫道不便勉强。
4: 郭夫人，邱真人有请，请你由小道上山。
3: 好，我们大家启程。哎，李道长，
2: 我不便上山，就在这里等你们吧。
5: 哼，重阳宫乃是光明之所，你这邪魔外道又岂敢上山？
3: 真是想不到会弄出这么大的风波。照这么看，龙姑娘跟过儿可能已经回活死人墓了。
6: 郭夫人何以见得呢？
3: 我听李莫愁说过，活死人墓的洞口被断龙石封死了，如果要进入墓室一定要经水路潜入。故而之所以偷走了藏经阁的大箱，一定是用来运走龙姑娘的。
6: 郭夫人果然

0: 然才智过人，举一反三，实在令人佩服。
1: 娘，既然杨过进了古墓，那我们赶快进去救妹妹啊。
0: 郭夫人，杨过这个人行事虽然古怪一点，不过总算是光明磊落，我想寻令千金之事不急于一时，只不过有位故人你应该叙叙旧。
2: 故人？下来啊，下来啊。哎，这些死人牛鼻子，叫你们找些上好的蜂蜜给我吗？又给这些刺货，气死我了。
3: 施主，
2: 什么事啊？
0: 你看看世侄带谁来见你。
2: 黄蓉。
4: 老顽童，好久不见，你一点都没变嘛。
2: 你也没有变嘛，啊，一样的漂亮。哎，对了，怎么会突然跑上重阳宫来找我啊？喂，你的傻郭靖呢？
4: 你呀，不用找他了，靖哥哥他还在襄阳呢。
2: 喂，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来呢？
4: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了，不过我想你先见一个很特别的人。
2: 又有特别人要见呢？是谁啊？
4: 耶律兄弟，你还不出来？
5: 徒儿拜见师父。
3: 嘘，师叔，他……
2: 哎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叫我师父了吗？你怎么让人家知道的？啊，
5: 徒儿没有跟郭夫人说过。
2: 哎呀，你
4: 老顽童，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全真教当中，收了徒弟又定了那么多古怪规矩的，除了你之外，还会有谁呀？
2: 啊，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呀。
4: 不过我可不明白了，既然你收他为徒，为什么又不想让人知道你是他师父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他小的时候多像我呀，又调皮又贪玩，不知道有多可爱呢。啊，那我想收了他当徒弟，以后就多了个小顽童嘛。啊，谁知道这个小子，这是
4: 谁知道他越大越规矩，越来越不像你，所以你后悔不想让人知道了，是不是？
2: 就是。
6: 师叔，大事不好了！师叔，
3: 出了什么事？
6: 蒙古人大举攻山了。
4: 邱道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0: 蒙古大军压境，我们这些方外之士又怎么能跟上万的军队对抗呢？为今之计，只有从苏退驻重阳宫，向西面退走。
2: 喂，不是吧，师侄？你要我们退走啊？以后我们全真教哪有脸见人呐？啊！
0: 师叔，重阳祖师辛苦经营，全真教才有今日，弟子绝不敢将先师的心血毁一旦，只是是非得意，如今唯有保存全真教弟子的性命，将来才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2: 真的假的？
4: 邱道长说得对，正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2: 真的啊？哦，那就听你们的吧。
1: 杨过他们真的在古墓里面，
4: 李道长终于可以放下心头大石，也能有机会夺取玉女心经了。
1: 郭夫人果然聪明。
7: 我早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救人，原来是为了玉女心经啊。
1: 哼，既然被郭夫人猜中，我也不妨开门见山，我这次帮你救回你的掌上明珠，你也助我重夺本门秘籍，很公平啊。
8: 喂，你这是威胁我们了。
7: 郭夫人别中他的奸计。
4: 过儿跟我们郭家有三代情谊，这一次就算有些小误会，见面之后自然会冰释前嫌，到时他就会将小女还给我，根本不需要人帮忙。
1: 既然如此，我们就各走各路。
9: 林莫愁，我们武家跟你的恩怨今天应该来个了断吧。
10: 不错，林莫愁，你今天就别想离开终南山半步。
1: 郭夫人精通奇门之术，杨过在山上面，你自然有办法找到他，又何必要贫道前来？
4: 活死人墓入口隐秘，我们毕竟是外人，只怕难以发现。
11: 郭夫人，杨兄弟和龙姑娘虽然隐居古墓，但是他们俩还是要出来添购粮食，只要我们耐心等候，一定能等到他们。
1: 哼，守株待兔果然好办法。
7: 郭夫人，何必跟他废话？我们先杀了他，然后再去找杨兄弟。

0: 是啊，
1: 李道长，何不合作就看你了。哼，我跟你们说过，活死人墓的入口已经被断龙石封死，要进古墓只能够有水底潜入。你们谁的水性好，大可以跟我潜进古墓去。
2: 哼，
3: 我自幼在桃花岛长大，潜水对我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
2: 不错，我们两兄弟也可以跟你进去。
4: 老夫水性虽然不精。
2: 但是闭气一时，很难不倒我。
1: 郭夫人，你呢？
5: 郭夫人产后不久，元气未复，不畏翻山涉水，
1: 反正社妹和完颜妹都不懂水性，不如留在这儿和郭夫人你做个照应好了。
2: 哎，郭夫人，反正小侄也想见杨兄弟一面，我与郭姑娘一起潜入古墓。
5: 怎么你也懂水性啊？
1: 是啊，郭夫人。
5: 我哥哥他自幼和我爹常居河边，还经常潜入水捉鱼捉虾呢。哼，你们分派好了吗？可以启程了。叶律兄弟，李谋仇为人心狠手辣，我怕他会在古墓中施以毒手，你要加倍小心。
2: 小侄会小心你。
6: 休息一会儿之后，我就帮你打通督脉几个大穴，只要督脉几个大穴一通，你的内伤就会加速复原。
5: 辛苦你了，郭儿。
6: 不过督脉几个大穴很不容易打通，龙儿，你要谨记，千万不能够分心。如果一分心的话，真气逆冲，就会走火入魔，到时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郭儿，你放心。
6: 我绝不会让你担心的。这里的蜡烛全点着了，证明杨过来过。跟我来。
2: 李伯承，你想带我去哪儿？
6: 想找杨过就跟着来，问这么多干什么？
2: 你认不认得路啊？喂！
6: 李莫愁，你耍什么诡计啊？
7: 我带你们来这里休息一下吗？
6: 小心，小心啊，郭姑娘！
7: 糟了，那个女魔头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6: 郭姑娘，你放心，既然李莫愁可以从这里出去，我们一样可以。
7: 我怕我们还没有出去，已经在这闷死了。
6: 你呀，就会在这大呼小叫，这样有用吗？
7: 哎呀，你……
6: 哎，
4: 别再吵了，还是赶快分头找机关吧。
6: 是啊，别吵了，分头找吧。
7: 杨过他们跑哪儿去了？

魔由心生，乱我心神，不闻不见，幻莫无真。通入古墓的密道只有李莫愁两师徒知道，看来这个人一定是他们其中一个，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来了，怎么办？

0: 林莫愁，你到古墓来有何企图？
1: 明知故问，快点交出玉女心经。
0: 原来他一直以为玉女心经是一本书，用什么办法拖延时间？
1: 原来你们在运功疗伤，这次真是天助我也。
0: 龙儿，没事吧？龙儿，抓住我的脚。

0: 多谢师姐成全。
1: 哼，李莫愁，如果不是得你内功相助，龙儿的穴道也不会这么快打通。龙儿，
0: 他掌中有毒。
2: 哼，你太大意了，你忘了我的五毒神掌了吗？
1: 李莫愁，你好卑鄙，快拿解药来。
2: 解药没有，拂尘就有。

0: 龙儿，你觉得怎么样？
1: 哼，我看你们躲到哪儿去。如果你肯交出心经，我就饶你们不死。你说心经重要呢，还是小命重要？
0: 哼，你想要玉女心经啊，简直妄想。

0: 李莫愁，这个石棺有600多斤重，任你武功再高，也没有办法造出来。龙儿，你怎么样？龙儿，我帮你运功把毒逼出来。哼，李莫愁这个女魔头，仗着陆叔暗算我们，真是卑鄙。
1: 吴师傅，李莫愁一向阴险恶毒，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及早防范，现在才来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2: 喂，你说够了没有？我们一番好意进古墓来帮你找你妹妹，你谢都没谢一声，还口出怨言，真是好人没好报。
0: 修文呢？
3: 是啊是啊，什么都是我不好，你满意了？<笑>
2: 算了算了算了，就当是我不对，现在向你道歉，你不要哭了。
0: 我杀了你，再给你道歉，行不行啊？
4: 这怎么一样呢？
0: 哎，喂，你们别吵了，我好像听到有哭声。
4: 哎，好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啊。
3: 是我妹妹，我妹妹在哭啊。
0: 那我们有救了。
4: 可是香儿只是个小婴孩，难道叫她来救我们啊？
0: 既然香儿的哭声可以传进这个石室里，就是说石室与石室之间一定有通风位。
4: 哎，对呀，耶律大哥还是你聪明。耶律大哥当然聪明了，难道你们两个兄弟想得到吗？
0: 你，
4: 哎呀，不要为小事斤斤计较了。如果我没有猜错，通风位可能在这里。 你们站开一点。
0: 有婴儿在这儿，
5: 香儿，真的是香儿呀！
0: 让我来，嚯！
5: 香儿，姐姐来救你啊！不要哭了，香儿，香儿乖，不要哭啊！香儿不要哭，香儿不要哭啊！乖，香儿不要哭了，乖！香儿怎么老是哭呢？香儿，你不要哭啊！
0: 香儿怎么老是哭呢？香儿可能是饿了。
5: 香儿，
0: 这儿有点蜂蜜，
5: 还是耶律大哥聪明，香儿吃了蜂蜜之后真的不哭了。
3: 如果不是香儿饿的哭了起来，我想我们还被困在石室里呢。
0: 哼，我马上找那个女魔头算账。
3: 我们快走吧。
5: 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龙儿，你醒了就好了。你先歇一会儿，我运功帮你把余毒逼出来，你就会没事了。
1: 那个女魔头到底躲到哪儿去了？
0: 郭芙。

0: 阳光，怎么你们两个会在里面呢？杨大哥，龙姑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两个会在石棺里面，我以为是那个女魔头李莫愁，所以才会错手误伤你们的。你们没事吧？
1: 又是你，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是你？
0: 你想干什么？
2: 果儿，我们命该如此，怨天尤人也没用，算了。

0: 怎么不吞呢、啊、果儿？
1: 你干什么？我又不是有心杀你们两个的，况且我已经跟你们道过歉了，你还发什么脾气啊？
2: 哎，杨兄弟，我们五人刚才被李莫愁困在石室里面，还好侥幸逃脱，才找到这里来。郭姑娘一时大意，误以为石棺里面的人是李莫愁。
1: 什么一时大意啊？谁知道他们两个无缘无故会在石棺里面的？
3: 哎，杨兄弟，郭姑娘的确是无心之失，你大人有大量。
1: 哼，两只冰魄银针而已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她以前中过冰魄银针的毒，还是我娘亲手救她的呢。
2: 你还说？你知不知道刚才我替龙儿运功逼毒疗伤，就在紧要关头，又偏偏中了你的冰魄银针。现在龙儿身上的剧毒已经渗入各大穴道，如今恐怕……
0: 果儿，你别这样，你把解药吃了再说吧。
2: 龙儿。
0: 天意如此，你又何必太伤心呢？
2: 龙儿，
0: 果儿，我不想见到他们，你叫他们走。
2: 啊！什么事？
1: 阳光，他把我妹妹抱走了。
2: 啊！快点追！
4: 爹，莫非石棺里面有僵尸？
3: 哎，僵尸又怎么样？我们有那么多人，怕什么？

0: 竟然放火烧重阳宫，哎，真是没想到，重阳真人的心血毁于一旦。还好全真教的人早已经下山了，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1: 娘，娘你在哪儿啊？
2: 福儿，
3: 娘在这儿啊。
0: 郭夫人，
2: 哎，武师兄，
0: 娘，
2: 福儿，
0: 怎么样？你有没有见到香儿跟过儿啊？
2: 见是见到了，可是……
0: 之后我们找遍整个古墓，都不见杨兄弟他们，也不见李莫愁。
2: 嗯，很可能他们已经离开古墓了。
0: 啊，那香儿怎么办啊？娘，杨过这个人的喜怒无常，是非不分的，万一他对香儿有什么不利呢？

0: 放心吧，我相信李阳兄弟不会伤害香儿的。他抢走了香儿呢，只是一时之气而已。既然杨兄弟带着香儿在身边，而龙姑娘呢又身中剧毒，我想他们不会走得太远。我们在附近找一找吧。
1: 娘啊，那我们快点回去找爹来帮忙啊！
0: 如今大敌当前，你爹怎么能够离开襄阳呢？这样吧，反正香儿暂时也没危险。 我们先赶去绝情谷，救出朱师兄跟天竺大师再说吧。
1: 是啊，说不定杨兄弟也会去绝情谷拿解药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启程吧。
0: 好。

0: 龙儿，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这场风雪恐怕还要下好一阵子，看来我们要避一避了。
1: 也好，反正香儿她也差不多快饿了。
0: 咦，前面好像有间小木屋，可能有人住，不如我们过去看看，也许可以借宿一宿。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
1: 果儿，这屋子好像没人住。
0: 这屋子应该是给打猎的人暂时居住的，现在狩猎季节已过，我想应该暂时没人住。江湖救急，龙儿，我们就在这里住一晚吧。

0: 来来来，来，香儿吃东西了。
1: 香儿睡着了。
0: 哦，睡着了。说起来，我真是傻，那么辛苦把香儿抢了来，都不知道为什么。
1: 香儿那么可爱，你不喜欢她吗？
0: 喜欢又怎么样？她又不是我跟你所生的骨肉。
1: 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
0: 算了算了，我们别再说这些令人扫兴的话了。来，蜂蜜水凉了，我们趁热喝了它。
2: 过路人遇到大学主路，想请求借宿一宿，不知道可不可以？
0: 霍东，
3: 真是打扰了。因为在路上遇到了这场大雪，想请兄台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府中借宿一宿。
4: 好好好，两位请进来，随意休息一下。两位啊，这里有炭炉，请随便用吧。
3: 谢谢。
4: 不用客气。我该进去陪我的内子和孩子了。失陪。
3: 啊，好好好。
5: 霍东王子，这次你们蒙古大军一把火把重阳宫收为平地，出了一个心腹大患，真是可喜可贺呀。
3: 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约你出来商量一下。如今全真教已灭，如果你能助我把丐帮也给解决了，我保证你以后可以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
5: 哦，原来霍东王子急着召老夫前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3: 不错，我希望你助我把卢有脚那个奴才干掉。
5: 哎，这件事老夫恐怕有心无力。
3: 何师伯，你这话什么意思？
5: 一来老夫武功低微，只怕未伤到鲁帮主，已经自身难保了。何况今时不同往日，霍都王子你和令师反目相向，如今你更不可能再回忽必烈王爷的身边，而你今天对老夫许下的所有诺言，我想是很难实现。
3: 混账，我一向只效忠于四王爷，与金轮法王何干？如果这次我能够立此大功，四王爷自然会对我另眼相看。如果你能够帮我

0: 我解决了卢有脚，倒是封你做一个镇南大将军，又有何难？
1: 哎，正所谓坐惯乞丐懒做官，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对了，说着说着，肚子有点饿了，这样好了，待老夫出去打只山鸡来，给霍多王子暖暖肚子。

0: 这种不听主人话的走狗留在世上也没用。
1: 果儿，我只想和你安安乐乐过完这段日子，反正外面你两个都不是好人，我们还是把他们解决了，不要让他们再害人。
2: 你刚才听见了吗？他们两个早已经有了心病了吗？看来霍都这次出去是要杀星河的那个丐帮叛徒。
1: 他们最好自相残杀，不要再回来。
2: 龙儿，看来你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
1: 霍都他回来了？
2: 听脚步声，回来的人应该不是霍都。

0: 听脚步声，回来的那个人应该不是霍都。
1: 兄台，兄台，请问你知不知道我朋友上哪儿去了？
2: 你说你朋友啊？
1: 是啊，
2: 我刚才好像听到他说出去找你，怎么你没看见他吗？
1: 出去找我？
2: 是啊，
1: 难道是？
0: 我想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深山猎人竟然也会点穴之术，你这个卖国贼！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
3: 过儿，这个人一剑杀了他算了。
0: 一剑杀了他，未免太便宜他了。啊，龙儿，你想不想玩堆雪人呢？
3: 堆雪人。
0: 啊，龙儿，你说这个雪人白白胖胖、滑滑溜溜的，多可爱啊！
3: 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3: 如果能够成双成对，那就更有趣了。
0: 那还不容易？待会儿我们等霍都回来，一样这么做，不就可以多堆一个雪人，成双成对哦。
2: 哦，你说你那位同伴呐，他没回来过呀？
4: 没回来过。
2: 是啊。
4: 他上哪儿去了？
2: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难道他知道我想？
6: 阿弥陀佛，老衲山中一雪，求施主借宿一宿。
2: 啊，今天怎么搞的？好像特别多人来借宿，真是。哦，两位大师，请你们进来。
6: 打扰了施主。

0: 两位大师，寒舍简陋，只好请两位大师委屈一晚了啊。
1: 施主不必客气。
0: 我要回房看看我的孩子了，两位大师请自便啊。

0: 此。看来这两位和尚武功也不差啊。
1: 想不到躲到深山里，我们还是没有一刻清静。
0: 我看那个白眉僧人神情安详，举止祥和，应该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但是为什么那个黑衣和尚他的样子那么凶神恶煞？此恩，你又要发作了。
2: 弟子一路上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只怕马上就要发作了。佛祖慈悲，搭救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奇怪，到底那个黑衣和尚患了什么病？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不应坐而坐，应坐而不坐。回恼火所烧，正觉自私时，若人罪已悔，悔己莫复忧。如是以安乐，不应常念者。不以心悔故，不坐而能坐。诸恶事已作，不能令不作。
2: 师父，弟子深知过往罪孽深重，因此心中烦恼痛恨，不能自己。弟子即使日夜念着诸恶事已作，不能令不作，但是心中始终不得安乐。师父，你说如何是好？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3: 郭伯伯替我取名，选个过字，表字改之，意思就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莫非上天是有意安排这位和尚来点化我？
2: 弟子恶根难除，只怕就要发作。求师父慈悲，将弟子的双手斩掉。
0: 善哉善哉，师父纵然能够断你双手，但是你的恶念都要靠你自己除去，否则恶念一日未除，手足虽断又有何用？
2: 只可惜师父诸般开导，弟子总是无法除去心中恶念。
0: 慈恩，你心中充满憎恨，缺乏仁爱，恶念难除。须知道此心一起，杀孽即除，若要不过，唯有行善。与其痛悔以往所做的知识时，不如今日多做应做之事。
2: 弟子无法忍受，

0: 好难受啊！
1: 阿弥陀佛！
0: 好痛苦啊！
2: 这位大师，令师说的也对，在下看您全身的劲力澎湃，如果您没有办法发泄出来，在下恐怕你会越来越难受啊。
0: 好难受啊。
2: 大师，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受，您不妨发泄在这个雪人身上。大师，您请放心，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雪人，又不是真人，只要您一掌劈下去，既可以发泄你全身的劲力，又不会破戒杀人，真是一举两得。大师，你打呀，打了之后您就会觉得全身都舒服。
0: 我打
3: 打杀机尽起，孽障尽。
0: 咱们雪里有人。
1: 阿弥陀佛。
0: 师父，
1: 怨念怨念，此恩此人虽非你所杀，但也是由你所杀。
0: 弟子不懂啊。
1: 本来你以为这是雪人，原无伤人之意，但是刚才你出掌猛烈，难道你心中真无杀人之心？
0: 爹子确有杀人之心。
2: 啊，在下也不知道这个人竟然会藏在这个雪人里。
0: 是你，是你叫我打雪人的，是你害我作孽，我要杀了你！
1: 此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师父，弟子是个罪人，上天根本不容许弟子悔改。弟子虽无杀人之意，但是始终免不了伤人性命，我还是不做和尚了。
1: 阿弥陀佛，此恩你听为师念一篇佛经给你听。
0: 我不想再听什么佛经，你骗了我十几年了，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1: 此恩你不能一错再错。
0: 一不做二不休，老子就大开杀戒呀。
1: 旅途未远，犹可知返。此恩你真的想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境？此恩，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人心才能平静的话，你就先杀了为师吧。
0: 好，我就先杀了你这个老和尚。你为何老是跟我过不去？你等，你不要惺惺作态了，你再不还手枉送性命，到时候你别怪我。
1: 阿弥陀佛，我为何要还手？为师就算打赢你又如何呢？你也一样，打赢为师又如何？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赢你自己，克制自己才是真正的胜利。
0: 你住嘴！你是什么人，竟然接得住我的铁掌？
4: 尊师好言相劝，大师何以执迷不悟，反而向尊师猛下毒手，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0: 混账，我的事何必你啰嗦，看你鬼鬼祟祟的，和刚才那两个一样，也不是好人。
4: 是刚才那两个人的确不是好人，被你打死的那位是丐帮的叛徒。大师你除恶行善，何以还要枉自悔疚呢？
0: 除恶就是行善，哼，不用你来教训我。
4: 哦，

我今天偏偏要教训你这个冥顽不灵的和尚！今天我就要你死在我的剑下，死！哼，你现在才知道死的滋味是多么的难受。

0: 师父，弟子罪该万死。
1: 阿弥陀佛。
2: 大师，你的伤势如何？
3: 居士请放心，老衲的伤暂无性命之忧。对了，居士似乎身中剧毒啊。
2: 在下的确身中剧毒。实不相瞒，在下所中的那是情花剧毒。
3: 情花剧毒？莫非居士你就是杨过？
2: 大师，你何以得知在下的姓名？
3: 老衲这次带同弟子重返中原，乃是为了我师弟以及他的弟子替杨居士去绝情谷拿解药，被困谷中一事而来。
2: 莫非大师你就是晚辈杨过，拜见一灯大师。
3: 杨居士不必多礼，
2: 在下区区一条贱命，竟然要大师您千里迢迢赶到中原，晚辈实在过意不去。
3: 阿弥陀佛，人命无分贵贱，杨居士何必妄自菲薄呢？
2: 其实晚辈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大师你也不必为在下费神了。
3: 杨居士你大可放心，我这位弟子此恩乃是裘千尺的兄长，他此行就是为了化解他亲妹和各位之间的恩仇而来，我看裘居士必定会交出解药的。
2: 裘千尺这个人行事怪癖，我只怕这件事不是这么容易啊。
3: 纵使裘千尺不肯交出解药，但我这位师弟是解毒圣手，相信到时必定会替杨居士解毒的。
2: 凡事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啊，对了，我差一点都忘了，龙儿你快出来，我替你引荐两位大师，这位就是我的妻子龙儿，龙儿这位是一灯大师，这位是慈恩大师。
4: 一灯大师，慈恩大师。
3: 杨夫人不必多礼。看杨夫人的脸色也是身中剧毒啊。
2: 大师，龙儿他怎么样？
4: 过儿生死有命，不能强求，过分担忧只会伤害你的身体，你还是不要太担心了。
2: 但是
3: 两位一表人才，可以说是人间龙凤，杨居士你武功了得，而杨夫人更能够参悟生死，更加难得。不过请恕老衲直言，杨夫人的毒已经侵入身体五脏六腑之中，倘若老衲尚未受伤，还可以用一阳指暂时阻止她的毒不再发作，然后再另寻灵丹妙药去解毒。但是可惜如今，哎，杨居士，我这儿有大欢丹一颗，杨夫人服了之后可保七日平安，等我到绝情谷救出我师弟再说。
2: 不错，天竺神僧解毒本事高强，龙儿你一定可以医得好的。
3: 如果我师弟都无法解杨夫人的毒，那就是天数已定，老衲也无能为力。杨居士，

0: 你先让杨夫人服了这颗大还丹吧。
1: 多谢大师。
2: 不错，等天一亮，我们马上启程去绝情谷。
3: 奇怪，
4: 梁军师，什么事？

0: 你先运气通报一声。是。来者何人？竟敢擅闯绝情谷？
1: 哎，杨过，杨过，我们主母叫你办的事，你办妥了没有？
2: 你带我去见你主母，自然会有交代。
0: 请问什么人在前面打斗？
3: 杨过，这两个和尚是什么人？和林中那四位女子究竟是不是同党？
1: 四位女子？不错，那四位女子兵分两路闯入谷中，主母曾经传令阻拦，他们竟然大胆不听，结果被我们新后引到秦皇坳。哼，谁知道他们一见了面就自己打起来了。哼，不过我们早就已经封了所有秦皇坳的出口了，谅他们这次插翅也难飞了。
4: 你说是不是辜负了他们？他们，程姑娘、陆姑娘，你们小心身边的青花刺，有剧毒。杨过，有本事的就进来救他们，在外面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师姐，青花有毒。 你们还是先出来再说吧。哼，有两个小贱人当我的踏脚石，我随时都可以出来。看着他们就行了。
0: 住！走！走！
4: 龙儿，杨大哥，傻丹，真傻！为了我们两个弄成这个样子，
5: 我反正已经中了青花剧毒，如今再被青花的刺多刺几下，也无所谓。傻丹，怎么回事？你左手呢？怎么了？
4: 相信这位一定是龙姑娘了。不错，我早应该猜到了，傻丹。
5: 你找到你的姑姑了。啊，对了，到底你的手怎么回事啊？
6: 我的左手，是被人砍断的。
5: 到底是哪个家伙那么卑鄙无耻、阴险毒辣？是谁说我的坏话？难道这样就不算卑鄙无耻了吗？哼，真是好笑了！我又不是说你，我是说砍掉傻蛋手臂的那个家伙。那么紧张干什么？我怎么会不紧张啊？他的手是我砍断的。
7: 不过我已经向他道歉了，而且我爹和我娘也责罚过我。你现在还在背后骂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8: 福儿，住嘴！杨大哥，真的是他。
9: 师父，你终于赶来了。慈恩师弟也来了，真是好极了。这次一定可以拿到解药了。邓如修恩，哎，快来拜见师祖。
8: 拜见师祖。
10: 一灯大师，别来无恙。
11: 阿弥陀佛。
10: 福儿，过来拜见师伯公。福儿拜见师伯公。
11: 好，好。

0: 郭伯母，程英拜见师姐。小师妹，上次多谢你出手相助。福儿，拜见师叔啊。拜见师叔，
1: 表姐，原来她就是你的师侄啊。
0: 那不就是我的晚辈了吗？师姐，她是我表妹陆无双。郭夫人，你好。
2: 陆姑娘。
1: 你还不将小香儿交给郭伯母？郭夫人，把你的女儿还给你。香儿，香儿，香儿，果儿，龙姑娘，我真的很谢谢你们。 一直照顾小女，
2: 郭姑娘，灵妹如今安然无恙，我并没有将她拿去换解药。
0: 现在。

0: 我娘在这儿，你当然没胆子这么做了。
1: 表姐，求你师姐那位小女儿，将来别像她那么刁蛮就好了。
0: 我妹妹刁不刁蛮，关你什么事啊？
1: 我又不是跟你说话。况且刁蛮之人，人人得以管之，谁说不关我的事啊？
0: 你这个瘸子！
2: 福儿，休得无礼。
3: 哎，严兄弟，想不到我有机会又在这儿见面了。我妹妹和完颜妹都来了。
0: 杨大哥，师父，他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啊？
4: 怎么办？你给我！
2: 李道长，你先别走，我有句话想告诉你。方才你想离开秦花丛，根本没有必要牺牲令徒的性命。
4: 你教训我？
2: 不敢，我只是想教你一个办法而已。其实你只需要用长剑在地上挖一堆泥土，用外衣包成两包，扔下花丛，就可以作为踏脚之用。
4: 你现在告诉我，已经太晚了。
2: 不错，的确太晚了。其实李道长中不中情花毒也都一样。
4: 什么意思？
5: 你根本已经中了痴情之毒，你是害人害己，胡作非为，到了这个时候实在已经太迟了。
6: 阿弥陀佛。林莫愁，你恶贯满盈，我要为死去的妻子报仇。
1: 李莫愁，当年你杀我全家，今日要你一人偿命，实在是便宜你了。
6: 遁入修文上。
4: 你要杀就进来杀。
6: 林莫愁，你太卑鄙了。
4: 你不杀了吗？那我走了。
7: 阿弥陀佛，他已身中情花剧毒，命不久矣，就让他去吧。
8: 各位大驾光临寒舍，请问有何贵干？
5: 公孙姑娘，是我。
8: 杨大哥，你终于大功告成回来了。
9: 老身手足残废，未能出迎贵客，请恕老身无礼。杨过，想不到到今天你竟然都没死啊。
5: 我已经服了灵丹妙药，你的情花剧毒早已经解了。
9: 你撒谎！如果世上另有解情花毒的药，那么天珠和尚和姓朱的书生又怎么能会远道来到绝情谷向我求解药呢？
5: 天珠神僧和朱前辈乃是为我而来，如今我既然已经来了，请裘老前辈放了他们。
9: 放虎容易捉虎难，如果今天放了他们，难保他们日后不会再来找老身的麻烦呢。
5: 好，此事暂时不提，我今日专程带一个人来见你，我相信你见了他之后一定会很高兴。
9: 黄蓉，你是害死我大哥的黄蓉？
5: 不错，他就是黄蓉。不过你再看清楚，还有谁来了？
9: 难道郭靖也来了？那正合老身之意了。

0: 三妹，二哥，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啊？我是被公孙止这个狗贼害成这样的。
1: 公孙止，你是说妹夫？
0: 你还叫他妹夫？公孙止这个狗贼，狼心狗肺，他用奸计陷害我。
1: 岂有此理！奸贼现在在哪里？

0: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1: 他被我打瞎了一只眼睛，把他赶出绝情谷。 哥，枉你有一身本领，怎么到今时今日，你却没替大哥报仇？你说，当日害死大哥的黄蓉，这个贱人，现在就在你面前，你先把他杀了之后，再找郭靖替大哥报仇。
0: 替大哥报仇！阿弥陀佛！四儿，你已经是出家人，岂可再起杀孽？况且你大哥当日是咎由自取，旁人无忧。师父说的很对，三妹，这个仇绝对不可以报的。你别听这个老和尚在这胡说八道。
2: 二哥，大哥真的是被人害死的，你竟然不念手足之情，不肯替他报仇，你还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3: 死！死！
2: 喂，老太婆，我们怎么说也是远道来的客人，你不但不招呼我们，还对我娘出言不敬。 你又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1: 福儿，
4: 她是你娘，那你就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是啊，怎么样啊？老太婆，你有本事啊，就自己出来打。你二哥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叫他出来打打杀杀？你真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
1: 求老前辈，你暗箭伤人，那算什么英雄好汉？
5: 杨过，你今日又中情花毒，在三日之内你必死无疑。世上只有我的那半颗绝情丹才能够救你的性命，你竟然敢和我作对！
4: 哼，所谓生死有命，我杨过向来也不喜欢强求。
5: 娘啊，杨大哥跟我们无冤无仇，而且他还救过我母女俩呢，你就大发慈悲，放过他嘛。
1: 不错，老身能够重见天日，是拜你所赐。但是当日是你心甘情愿救我上来的，老身并无半点哀求。你也答应我，拿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来换取解药的。为何你今日不但不守信用，反而助我的仇人？所以，你也就是我的仇人。娘啊！
4: 大舅父的死根本跟杨大哥无关的，
1: 你就把那半颗绝情丹换掉。
4: 我那半颗绝情丹是准备留给我未来的女婿的，我不会这么轻易的送给外人的。除非，哼，我早就娶了龙儿为妻，我绝对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做出一些忘情负义之事。龙儿，我们走。
1: 杨过，你给我站着！
4: 想不到你这么无情无义，就算我当初有眼无珠，看错了你。公孙姑娘，你
1: 住嘴！
4: 我要你入骨容易，出骨难。就凭你这个区区黄毛丫头想留住我，你未免太小看我杨过。
1: 我真恨不得将你劈开两半，挖你的心出来看看。
4: 就凭你这种雕虫小技，就想伤我？
1: 你未免太天真了，娘。
0: 儿，不要哭，哼，这个畜生的性命指日难保。如今，我们不如先报了你大舅父的仇。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呐？此恩。
1: 我们上哪去啊？我想趁裘千尺不备，先把天竺大师和朱前辈救出来。
5: 公孙姑娘真是有心，她刚才说劈开你两半，挖你的心出来看看。

0: 原来就是指这个。
1: 绝情丹我娘收藏机密，然当务必设法到处相赠。天竺大师及诸前辈秋于火幻室中。龙儿，我们就照着这张地图去救人。
2: 大家手下留情啊。
1: 关在哪里？
2: 在这里。
1: 朱前辈，天竺大师，是我杨过。
3: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杨兄弟，别来无恙吧。
1: 我很好啊，还不开门。
2: 这道门只有一条钥匙，一直由谷主亲自掌管。我没钥匙。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就不相信没有钥匙就开不了这道烂铁门。
3: 杨兄弟，
1: 天竺大师他怎么样？
3: 他没事，他只不过是昏迷未醒。
1: 是不是因为这里太热所以才昏倒的？我们不如扶他出去透口气吧。
3: 杨兄弟，师叔他是因为中了氰化毒。
1: 怎么会这样？
3: 师叔说氰化在天竺早已经绝种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流传到中土。师叔他毕生精研解毒之术，但是因为氰化毒实在是太古怪，所以师叔他决定以身试毒，亲自了解氰化的毒性，才可以找出配置解药的方法。
0: 佛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天竺大师为了救人不惜冒这么大的危险，真是令人敬佩。
1: 对了，不知天竺大师要多久才能醒来的？
3: 师叔说如果他估计没有错的话，三天三夜他就会醒来，现在已经过了两天。
0: 对了，你们被困在这里怎么能找到氰化来试呢？
3: 是谷主的女儿公孙姑娘帮我们的，还有也是她替我们传递求救的消息。
1: 一灯大师收到你们的消息之后也已经来到了绝情谷。
3: 那太好了。
1: 而且慈恩大师也来了。
3: 他们兄妹相见，事情就好玩多了。
1: 对了，我们还是别说这么多了，还是马上找个地方让天竺大师好好休息一下，等他醒来之后再做打算。
3: 一动不如一静，而且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 那也好。
3: 你放心吧，杨兄弟，这儿有我照顾师叔就行了，你还是出去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吧。
1: 那好吧，你小心。

0: 怎么会不行呢？
1: 这位仙姑，青花剧毒是无法逼出体外的，你不用枉费力气啊！
2: 鬼鬼祟祟的，你到底是谁呀？哼，
1: 在下乃是绝情蛊谷主公孙止，专程来为仙姑你解青花毒的。
2: 你可以帮我解毒？
1: 当然了。
2: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算什么英
0: 你敢对我娘无礼，你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夫人，
2: 你是什么人？
0: 好说了，桃花岛郭大侠是我爹，丐帮前任帮主是我娘。臭和尚，你有本事就马上报仇，没本事就少说废话。
1: 你住嘴呀、啊！
2: 好，好一个有本事就立刻报仇！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0: 这样才是英明盖世、铁掌水上漂的裘二帮主吗？
1: 好，我先杀了这个娃儿，再杀黄蓉。
2: 此恩，你要找人家报仇，人家又要找你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你等，你不用再说这句话来骗我了。
3: 杀死他，你动手杀死他，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一掌重重打在他背心之上，绝对不能够手下留情的呀。
1: 你是谁？
3: 我是谁？
1: 你到底是谁？
3: 裘千仞，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宫，你捉住了一个婴儿，那就好像现在一样，你捉住他一掌就用力打下去，打得他重伤，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就是那个孩子的娘啊，你还记得吗？你怎么还不动手啊？你杀死他呀！
1: 死了，好好的一个娃儿就被我一掌打死了。我打死了那个娃儿，你就打死我报仇吧。
2: 阿弥陀佛，子恩，你什么时候才肯放下屠刀呢？
3: 那个孩子终于死在你手上了。
1: 多谢大师点化，
2: 恭喜你四恩，你终于大彻大悟了。
0: 二哥，你回来呀！
1: 你叫我回来，我劝你回头才对。阿弥陀佛，
0: 二哥。
2: 善哉，善哉。
3: 一灯大师，蓉儿刚才是迫不得已才提起旧事，望大师见谅。
2: 阿弥陀佛，蓉儿，你不愧是女中诸葛亮，此恩忠正大道，全是拜你所赐。
4: 娘，原来你刚才装疯是来吓那个和尚啊，女儿差点被你吓死了。
3: 傻丫头。
5: 郭夫人，香儿还给你。
3: 谢谢。
5: 哎，裘千尺。

0: 今日景色甚好，给姐姐们备了糕点，请品尝。这点心的样子呀，好事别致。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
1: 姐姐好眼力，这花糕在永宁府见不到也买不着。我好像也吃过。夫人吃过什么了？
2: 花糕。
1: 老爷回京述职的宫宴上吃过，
3: 我可说过，最近风声鹤唳，我让你看紧些，看紧些，看紧些。
4: 也罢，朕要是有什么纰漏，你就带着三个孩子，自求多福吧。
1: 老爷，我知道错了，我们是系在一条绳上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他们定没拿到半点把柄。
4: 哼，奇了怪了。
5: 你上言伤索贿，与我何干？
6: 先生再容我们些时日，待我们摸清局势，有的放矢，定能挽回局面。
7: 太迟了，行踪已经漏了，严夫人绝不可能再和你们交易了。
5: 先生切莫轻言放弃，严太太作恶多端，却也只是严大人的弃子，如今定如惊弓之鸟，只要与其所需，不愁不能为我所用。
7: 怎么个用法？ 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认出乃是宫中独有，险些耽误了殿下的言改大事。
5: 谢小姐明鉴，此时我的确不知情。谢小姐如今是石榴爷身边的红人，
7: 你想要什么？
5: 夫人是个聪明人，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
8: 此事便不会有人再提及。没走啊？我还以为……以为什么？以为我会回京城？石榴爷不是要给你赏赐吗？
5: 这才是我要的赏赐。 九爷，你愿意娶我吗？
8: 我不想跟你分开，我喜欢谢廷云这个名字，也喜欢你跟阿森。我已收拾好行装，愿与你们一同投军。
5: 你喜欢我和阿森？我想同你们一路走下去，一道做买卖，一道闯功名，白手起家，打下家业，为自己挣一个实实在在的出身。我嫁给你吧。
8: 这是要入股啊？
9: 你不是石榴爷劝我来投军当说客的吧？乖，你看开满青花的景色多么美呀！青枝为物，有时候固然是很美，但有时候呢又极为丑恶，好像你师姐林墨愁那样，外表和青花一样那么美。
10: 但他的内心却是非常的丑恶，随时随地都会置人于死地。
9: 我希望天竺神僧能够早日苏醒，炼制出化解青花毒的灵丹妙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受青花之害。我反而希望天竺神僧能够早日解去龙儿身上的剧毒。我们这次能够救出天竺大师以及朱前辈。
10: 全靠公孙姑娘她在暗中相助。公孙姑娘心地善良，人品又好，只可惜她母亲执迷不悟，始终都不肯交出那半颗绝情丹。
9: 其实有没有解药没有关系，只要能和龙儿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
10: 安娜，
11: 孤儿，你的青花剧毒又发作了。
10: 你的青花剧毒发作时间越来越密，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但是天竺神僧，还有一天才能苏醒。我怕你会忍受不了，还是去找裘老前辈求他赐药好了。
9: 没用的。

0: 这个老太婆非常顽固，除非她自愿，否则，就算你拿把刀指着她，她也未必肯把解药交出来。顾儿，还有一个办法。
1: 我们之间绝对不能够再有第三者出现。但是顾儿，公孙姑娘对你一往情深，况且。
0: 二女共侍一夫，也是很平常的。果儿，你听我说吧。
1: 我们早有夫妻之名，我又怎么能有他想呢？二女共侍一夫，就算龙儿你有这样的胸襟，我杨过绝对不会稀罕这种奇人之福的。龙儿，我有了你，已经是我杨过几辈子修来的福。果儿，
0: 可是你现在，
1: 龙儿。
0: 你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1: 假如今日有位男子能够解去你身上的剧毒，但是他要你委身下嫁，你会怎么做？
2: 果儿，我是女子，当然另当别论了。
1: 天下间就只有重男轻女，但我杨过偏偏就重女轻男。龙儿，这件事你以后都不要再提了。
0: 果儿。
3: 是谁？
4: 是我啊，
5: 杨大哥，龙姑娘，
6: 还叫龙姑娘，应该叫杨大嫂才对呀、啊。稍等啊、哦，
5: 别说跟龙姑娘相比，就算是跟这两位姑娘相比，光是他们的样貌跟武功，以及跟杨大哥的交情，我都差得远呢。

0: 断肠人道，断肠崖。
1: 仙姑，你慢走。仙姑，
2: 你说有办法帮我解毒，原来只是在戏弄我。
1: 哎，仙姑，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啊。
2: 总之你拿不出解药就不必多说，你不要以为我李茂愁中了毒就任由你欺负。
1: 哎，你身中剧毒，我瞎了一只眼，这些完全都是杨过那个臭小子所害的，你和我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
2: 哼，光用嘴巴说有用吗？
1: 仙姑，你和我能够在这个人迹罕见的地方相逢，可以说是天意，也可以说是千里有缘能相逢啊。啊，
2: 我身中剧毒，你还说那么多废话，根本没把我中毒的事放在心上。
1: 哎，怎么会呢？其实正是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呐。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总之，你想不出方法化解我身上的毒，就别来烦我。
1: 我身为绝情谷的谷主，绝情丹炼制的方法，天下间只有我知道。不过炼制虚实，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过仙姑你放心，绝情丹谷中还有一颗。
2: 真的？在哪里？
1: 就在秋千池那个母老虎的手上，只要你跟我联手杀了他，那么谷中的一切就是仙姑你的了啊。
2: 哼，在那个老太婆手上只怕没这么容易弄到手吧。
1: 你放心，我有一个妙计，一定可以逼那个母老虎交出绝情丹。
2: 好啊，说来听听。
1: 只不过，仙姑，我希望你能答应在下一件事情。
2: 混账！我李莫愁一向独来独往，从不受人威胁，绝情丹。

0: 你要给就给，不给就罢，我绝不会向你哀求。
1: 哎，仙姑，你又误会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过是希望你能略尽美颜力，绝无要挟之意呀。
0: 那好吧，你说来听听。
1: 那个母老虎性情固执暴戾，如果要强迫他交出绝情丹，绝不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智取。
0: 如何智取？
1: 那个母老虎对任何人都冷酷无情，唯独对他亲生的女儿爱护有加。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先由我引出我女儿，然后你将她抛入情花丛中，那个母老虎爱女心切，自然会拿出绝情丹来救她。到时候我们来一招黄雀在后。可惜这个世上只有一颗绝情丹了，要是给了你以后，那绿萼他……
0: 哼，假如你舍不得你的宝贝女儿，我也绝对不勉强。算了。
1: 哎，虽然我舍不得我女儿，但是我更加舍不得仙姑你嘛，啊！
0: 你考虑清楚才好，我不会逼你。
1: 你放心，今晚半夜时分，我一定会将我女儿引出来。啊，看样子就快有一场大雨了，我们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雨吧，然后再从长计议。

0: 怎么会这样呢？
1: 爹他将女儿推落青花丛里。
0: 公孙止这个狗贼，为什么无缘无故把你推落青花丛里呢？
1: 爹啊，爹他跟李莫愁在断柴崖遇会，被女儿撞破，所以他就推我下去了。
0: 公孙止，你这个狗贼居然死性不改，被我打瞎了一只眼，还有胆量在我的地方勾三搭四。
1: 娘啊，你这次真的要救救女儿才行。
0: 不用怕，娘身上还有半颗绝情丹，只要你以后乖乖地陪着娘，对所有的臭男人都不再理睬，抛开男女私情，虽然那半颗绝情丹并不能尽解你的情花剧毒，但是对你也会有帮助的。
1: 你还知道
0: 公孙止这个狗贼现在在哪儿？
1: 女儿不知道。
0: 那个狗贼和李莫愁联手，一定是想回来夺回绝情谷。可惜我这双手和这双脚，
1: 如果现在杨大哥在就好了。
0: 你不用怕，娘立刻拿解药给你。

0: 师叔，你醒了，来，你没事吧？你早醒了一天。
1: 我比预计之中早醒了一天。看了情花的剧毒，虽然奇特，但是并非无药可解的。
0: 那太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如你在这里暂避，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回来和你会合。嗯，
1: 好啊，我就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
0: 嗯，
1: 若非我有求于你，你这个轻薄之徒，我早就送你上西天了。
0: 是指你在这里等等老衲。

0: 郭夫人，我们到处都找过，也找不到后堂的入口。
1: 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邱谷主迟迟未有行动，可能另有所图。要应付他，并非没有办法，只不过，
1: 什么？
2: 可能要冒一冒险。
3: 老太婆，你终于肯滚出来了！
2: 福儿，休得无礼。这里除了黄蓉三母女之外，其余的人老身也不打算追究擅闯绝情谷之罪。你们可以走了。
1: 混账！我们一块儿来就一块儿走。
2: 邱谷主，当年令兄乃是跌下深谷致死，绝非我黄蓉所害。如果你对令兄的死仍然耿耿于怀呢？
1: 我可以不闪不避，借你三颗枣核钉，不知你意下如何？
2: 黄蓉，你不闪不避借我三颗枣核钉？不错，不过在我接过之后，无论生死，你都要交出绝情丹。如果我不幸身故，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准记恨报仇，以免冤冤相报无了期。
1: 娘，不要啊，好危险呢！
2: 黄蓉，你贵为丐帮的前任帮主，你要言而有信才行啊！你当真不闪不避接老身的三颗枣核钉？
1: 邱谷主，请放心，而且我不会用任何兵器阻挡。
2: 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1: 你一向都知道老身对你恨之入骨，如今你不闪不避接我三颗枣核钉，你究竟有什么阴谋？
2: 邱谷主，你未免太小人之心了。杨过对我郭家有恩，就算我性命不保，也要帮他拿到解药。人生在世，有恩不报，岂非跟禽兽无异？
1: 哼哼，
2: 黄蓉。 任你百般花言巧语，老身一向是铁石心肠，我不会改变初衷的。你准备借我三颗枣核钉吧。
1: 好，福儿，先抱着妹妹。嗯。

0: Massimo!
1: Sucre. 你竟然硬接我两颗枣核钉也不死，好，我看你怎么接我第三颗枣核钉！
0: 师母，
2: 娘。

0: 我求谷主，希望你言而有信，交出那半颗绝情丹。
1: 好歹色，
0: 老身一定会交出解药的。蓉儿，
1: 蓉儿，你过来让老衲看看你的伤势如何。
0: 是，一灯大师。
1: 邱仙芷告诉他女儿，砖下面埋有两瓶药，红色的就是真的解药，绿色那瓶就是假的。善哉善哉，
0: 多谢一灯大师关心，
2: 你下去拿吧。
0: 是娘。

0: 啊，去交给郭夫人吧。
1: 是娘。公孙姑娘。
0: 狗贼，你竟敢回来抢解药！
1: 爹，你为了讨好李莫愁，不惜加害于女儿身上。女儿是您亲生的，你要我死，我绝不会违抗。但是你手上的绝情丹是娘答应要给杨大哥的，我求你还给我好不好？
2: 你住嘴！你母女二人，一个叛夫，一个叛妇，死有余辜。今天我不跟你们计较，他日你们必有报应。
3: 公孙姑娘，这个狗贼真的和李莫愁合谋害你。
1: 杨大哥，那颗解药在爹手上，你快点抢回来。
0: 今日擅闯绝情谷的人，我让你们全部都没有命出去。
2: 哼，臭婆娘，你想留下我没这么容易。
1: 爹，我求求你把药交出来，他们一定会放过你的。
0: 儿，
3: 公孙止，解药我可以不要，只要你放了公孙姑娘，我就让你离开这里。
1: 哼，杨大哥，再见了。
3: 发生什么事？
4: 师叔被他杀了。
5: 好，李莫愁，你这个灭绝人性的女魔头。
6: 到手了没有？
5: 到手了，在这儿。
0: 哼，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敢在我面前眉来眼去。
3: 哼，
0: 来人呐，布下渔网阵。

0: 替我杀了这个臭婆娘。
1: 你们敢？好，既然不肯听我的命令，有你们在世上也没什么用了。
0: 哼哼，臭婆娘，你终于也尝到众叛亲离的滋味了。
1: 众叛亲离，
0: 我们杀出重围，老地方会合。
1: 娘，对不起。
0: 好，

0: 过儿，你就任凭他走。
1: 天竺大师已死，世上的任何纷争都与我们无关。龙儿，我们走。
0: 龙姑娘，只要在公孙止的手上，天竺大师已死，世上只有那半颗绝情丹才能够救过儿。

0: 杨大哥，让我去对付那个狗贼。
1: 程姑娘，我杨过贱命一条，你何必为我而冒险？
0: 公孙俊，你这狗贼真是不要脸，居然做缩头乌龟！
2: 龙儿，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公孙先生，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绝对不会加害于你。我只希望你能够交出绝情丹，救我过来。小女子勇敢大恩。
3: 龙儿，你快点过来，半颗绝情丹根本救不了你我的性命。就算要了也没什么用啊。
1: 柳妹，
3: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那半颗绝情丹我就交给你。
1: 我已经下嫁过儿，绝对不能另嫁他人，仅是我父你一番情谊。
3: 好，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杨过毒发痛苦而死。
2: 龙儿，你快点过来，因为风很大，很危险。
1: 你听到了，过儿一心只关心我，根本就不在乎身上的毒，你叫我怎么能有负于他呢？
3: 如果你再不退后，休怪我手下无情。
0: 你不要逼我出手。好，那我就先送你上西天。龙儿，小心啊！杨过，你还不过去帮你姑姑？
1: 哎，
4: 失消待斩，多个人就更加危险了。娘，你快，你想个办法啊！呀，哈，公孙止，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裘千尺已经被我杀了。
1: 林莫愁说，如果你不把解药交给他，他就会回来找你报仇。
4: 我听李道长说，如果你能解了他身上的毒，他就肯委身下嫁给你。
1: 公孙止，
4: 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曾经杀过一位叫做柔儿姑娘的人？她现在已经化为厉鬼，就站在你的后面。咦，怎么她满身鲜血，满脸伤痕呢？一定是回来找你报仇的。
3: 你少啰嗦！
4: 啊！
1: 公孙先生，我只要解药，绝对不会伤害你。
5: 虽然你肯放我，但是他们呢？我保证不会伤害你，否则我不得好死。
1: 好，我信你。龙儿，你太冒险了。如果你刚才有什么不测，
5: 过儿。 你看这颗绝情丹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真的，那就好了。龙儿，你怎么样？你的脸色好苍白。我没事，你快服下这个绝情丹吧。龙儿，难道你以为你死了之后，我还会苟且偷生吗？
1: 龙儿，你真是个大傻蛋呢！杨大嫂这么辛苦才替你拿到绝情丹，你竟然……你杨大哥，你又何苦呢？别说这么多了，就请龙姑娘再说吧。嗯，龙儿，龙姑娘，果儿，你……
0: 龙儿，这药的事。
2: 以后再也别提了。郭夫人，有没有抓到公孙止这个狗贼啊？
3: 已经被他跑掉了。啊？
4: 李莫愁呢？
5: 哎呀，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啊。
3: 但是我记得公孙止曾经相约李莫愁在老地方见面，可是我不知道究竟老地方是哪儿呢？
4: 啊，秦华坳，一定是在秦华坳。
3: 刚才李莫愁一定是约了公孙止在秦华坳见面，谁知道会撞见我师叔，所以师叔才惨遭毒手。好，我们立刻去秦华坳。
0: 好，
3: 果儿，天竺大师也算是因你而死，我们也应该见他最后一面。
0: 师弟虽然身故，但从他的面容看来，死的时候并没受太大痛苦。
4: 师叔当时正在寻找化解青花毒的药材。
3: 这棵是什么草？
0: 蓉儿小心，这棵是断肠草，草内含有。

0: 朱师兄，听说大师临死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1: 师叔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就归西了。
2: 师父，不如就在附近把师叔埋了吧。

0: 阿弥陀佛，青花毒害人不浅，不如一把火把它烧了，以免它再继续危害人间。好，弟子去放火。
1: 龙儿，你怎么样了？我扶你到那边休息一会儿吧。

0: 龙儿，你说我们能够这样一直相拥而死，也真是死而无憾了。
1: 不能同生，但能共死，我已经余愿足矣。
0: 龙儿，不如我们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快快乐乐的过完余下的日子，你说好不好？
1: 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无论在哪儿，我一样那么快乐。总之，从现在开始，我要和孤儿长相厮守，永不分离。
2: 你让我杀妻弃女，你死了这条心吧。
0: 林墨愁，
3: 师姐，你这个负心汉，还有你这个贱人，我今天要杀了你们。
4: 救我！阿弥陀佛。
3: 好痛啊！
5: 本来天竺大师可以救你，但是你偏偏将他杀死，这就叫做咎由自取。
3: 好痛啊！
4: 师父，林伯愁，你也有今天。
3: 林伯愁当日杀我全家，今日我要你天命。

0: 然，我李莫愁一辈子杀人无数，个个都要我填命，我填给谁呀？
1: 那就是便宜你了。

有的人都没有资格的杀我。我要死，也不死在你们手上。师姐，问师姐，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0: 你霸占我绝情谷，杀我弟子，还烧毁我种的情花，今天我要你狗命！
1: 狗贼！你害死我女儿，我要你偿命！哼哼哼，
0: 你尽管放马过来吧，我才不怕你早喝丁呢！
1: 我们走！
0: 你想走？哎呀！
1: 抬步过去！好，我生不能与你同行，那就死与你同心。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1: 想不到这对生死冤家最后还是化为一团肉泥，永不分离。
2: 梁兄弟，你有什么打算？
1: 还有什么打算？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和龙儿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共度余生。
3: 稍等，杨大哥，
1: 我主意已定，大家也不必多费唇舌了。龙儿，我们走。
4: 哎呀，
3: 石金阳，你怎么了？
4: 我接了裘千尺三颗枣核钉，乱了内息。
5: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此度宿一宵，等天亮之后再出谷吧。
4: 是啊，过儿，反正现在也夜深了，不便上路，你就多留一晚吧。
1: 好吧。
3: 师伯公，我娘她现在怎么样了？
5: 你放心吧，你娘没什么大碍了，只要吃几颗九花玉露丸就会好的。
4: 多谢大师。
6: 对了，顾夫人，刚才你怎么接得住老太婆的三颗枣核钉呢？
4: 就是这件法宝了。
6: 郭夫人不愧为女中诸葛亮，果然足智多谋，实在令晚辈佩服。
7: 郭夫人接第三颗枣核钉就真的是靠真功夫了。
4: 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了。
8: 哎，幸亏有郭夫人在这儿啊，否则的话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裘千尺和公孙止这两个奸险之徒。
9: 没想到他们两个那么阴险恶毒，居然会有这么温柔善良的女儿。

0: 公孙姑娘，你对在下的恩情，在下永世难忘。
1: 公孙姑娘为人正直善良，她泉下有知，一定也深感安慰。
0: 郭伯母，
1: 郭夫人，龙姑娘，你跟我来，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郭儿，你放心吧，你们俩都已成亲了，郭伯母

0: 龙姑娘，小女鲁莽任性，对你跟顾儿多番开罪，我实在是万分过意不去。
1: 郭夫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0: 你跟顾儿情比金坚，实在是今世上少有。不过可惜你辛辛苦苦从公孙止手上夺回的绝情丹，顾儿他竟然一时意气。
1: 顾儿是一个至情至圣的人，他一早就知道我体内的剧毒已经入侵到五脏六腑，无法救治。他一心要跟我同生共死，才会这么做的。
0: 果儿对你的情谊固然令人敬佩，但是龙姑娘一日未死，又怎么知道一定无法医治呢？只要龙姑娘一日未死，就还有一日希望。假如将来有一天你的毒可以完全救治，但是顾儿偏偏因为不肯吃解药而死，岂非弄巧反拙？还有天竺大师以及公孙姑娘都是为了救顾儿而牺牲，如果顾儿固执己见，辜负他们一番心意，又哪算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呢？
1: 就算我能说服孤儿，可是这世上根本就再没有另一颗绝情丹。
0: 这颗断肠草是天竺大师临死之前握在手里的。周师兄曾经说过，天竺大师临死之前四处找寻能够解情花毒的草药，你应该也见到了。天竺大师在死了之后，脸上仍然挂有笑容，所以我相信，天竺大师他一定是找到了解药，才含笑而终的。
1: 郭夫人，你是说这个断肠草可以化解情花毒？
0: 我记得我师父七公曾经说过，凡是有毒蛇出没的地方，七步之内必定有克制化解蛇毒之物。天下毒物莫不如此，此乃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既然断肠草生长在情花附近，虽然它草内含有剧毒，但是我反复思量，我老是觉得用断肠草以毒攻毒的方法，可能就是化解情花毒的方法。
1: 以毒攻毒，
0: 当然服食断肠草一定会有危险，但是反正顾儿也无药可救了，我们只好死里求生了。
1: 不错，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该试一下。好，我去劝劝顾儿。
2: 龙儿，你看看今晚天上的星星多么灿烂。
1: 以前我们住在古墓，不见天日，原来满天星斗的景色是那么漂亮。
2: 如果龙儿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在这里欣赏天上的繁星。
1: 顾儿，是不是人死了之后真的可以去阴曹地府？
2: 那我情愿真的有阴曹地府。
1: 你不怕勾舌头下油锅吗？
2: 如果真的有阴曹地府呢，那我们死了之后就可以在阴曹地府再度相见了。
1: 我听师父说，黄泉路上有位叫孟婆的，只要你喝了她的孟婆茶，你在阳间所做的一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不过这碗茶我一定不喝。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永生永世记住

0: 我听师父说，黄泉路上有位叫孟婆的，只要你喝了他的孟婆茶，你在阳间所做的一切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这碗茶我一定不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永生永世记住过儿你对我的恩情。幽冥之事始终还是太渺茫了，能够不死还是不死的好。
1: 能够和龙儿你相惜相爱，我真是不枉此生，死而无憾。
0: 过儿，你对我太好了。过儿，那些不知道是什么花，很漂亮。
1: 这花真奇怪，居然能在隆冬之中开得如此灿烂。不如这样吧，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0: 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1: 龙女花，就叫龙女花吧。
0: 龙女花。
1: 嗯，你看这朵花，开得像你一样娇艳，我们就把它叫做龙女花，好不好？
0: 过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拜我为师的情况？
1: 当然记得了，我还向天发誓，说一生一世都会听你的话，无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不可以违背。
0: 如今我做了你的妻子，你说我应该出嫁从夫，还是你应该尊师重道呢？
1: 当然我应该听你的话了，正所谓师命不可违，妻命就更不可违了。
0: 过儿，你千万要记住你曾经说过这句话，知道吗？
1: 嗯，龙儿，你放心，就算到了阴曹地府，或者喝了孟婆茶，我同样都不会忘记。

0: 福儿啊，你到厨房去看看有什么干粮，我们带在路上吃啊。
1: 哦，燕妹，我们去帮忙吧。
2: 哎，等等，我也去。
3: 叶丽姑娘，等等我。
4: 那么我也一块儿去帮忙。
3: 走开，杨大哥。你说，你和龙儿说了些什么？
5: 傻蛋呢？发生什么事啊？
3: 昨天晚上你叫龙儿出去，说了些什么话？你是不是叫他离开我？
0: 没有啊。
3: 没有。本来我和龙儿好好的，不知道你和他说了些什么话。昨天晚上他就神情古怪，今天早上不辞而别，一定是你在胡说，是不是？
0: 顾儿，我想你误会了。我只不过是告诉龙姑娘，叫她劝你服下断肠草，希望就可以化解你体内的剧毒啊。
3: 混账！我和龙儿已经无药可救了，为什么还要偷生于世上？
6: 杨居士，你不要太激动，或者龙姑娘有要事办呢。
3: 绝对不可能的，我和龙儿都已经时日无多了，应该长相厮守，永不分离才对。

0: 就算他真的要走，也应该和我说一声啊！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1: 少
2: 侠呀，哥，
1: 寡人
2: 怎么了？
1: 怪了，
2: 你干嘛对我娘那么凶啊？我娘不是说了不关她的事吗？也许龙姑娘她不想死在你的面前，所以就一个人跑去死喽。
1: 福儿，你住口！
0: 你，
2: 少侠哥，
1: 寡人。
3: 阿弥陀佛，杨吉士，你体内的青花毒已经发作，很容易走火入魔。你别这么激动，先静气调息，压住心魔方为上策。
4: 哎，这龙姑娘到底去哪儿了呢？
0: 断肠崖，她一定在断肠崖。不行，我要去找她。
2: 少
5: 将，杨
2: 兄弟，儿，
5: 杨金士，
2: 过儿，过儿，
0: 龙儿，龙儿，龙儿，你在哪儿啊？
2: 过儿，
0: 龙儿，龙儿，
1: 咦，怎么这里有朵红花啊？
0: 龙女花，龙儿果然来过，龙儿，龙儿，你出来呀！
2: 杨大哥，你看后面。
0: 16年后，再次重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龙儿，龙儿留下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身中剧毒，无法医治。10天8天都未必挨得过，如今更何况是16年。龙儿明明知道我把解药扔下山去了，我哪有命等到16年后再相见。
1: 果儿，你不要这样。
0: 都是你，都是你。龙儿，
5: 杨兄弟，
2: 过来，过来，
5: 杨军士，
0: 这块手帕，断肠草，
1: 怎么办？万一杨大哥发起狂来，我怕他跳崖自尽。
6: 表姐，傻蛋也许会听你的。
1: 好，我就过去试试。小师妹。小心啊！
0: 你们谁也不许过来！
1: 杨大哥，我过来只是想帮你找杨大嫂嘛，别误他意。
0: 为什么？
1: 那手帕是杨大嫂的。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在这等16年，我们才能够相见？为什么？
1: 杨大哥。啊，郭夫人，她足智多谋，不如到那边问问她不是更好？
0: 也好，问问她也好，她一定会知道。
1: 那我们先到那边再说吧，啊？
0: 吃粮很滑的，你要小心。
1: 过儿，恭喜你！
0: 恭喜我？
1: 当然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龙姑娘是遇到南海神尼了，这是一件稀世奇缘呢。
0: 南海神尼，他是什么人？
1: 南海神尼是佛门一位得道的圣人，佛法跟武学的修为都深不可测，因为他绝少踏足中原，所以中原的武林人士很少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大名。我记得我爹他当年也曾说过，曾经遇见过他，承蒙他指点一二，已经够一生受用了。现在屈指一算，16、32，哎，不错，已经是32年前的事了。
0: 荒岛主他32年前真的见过南海神尼这个人？
1: 哎，对了。南海神尼现在应该近100岁高龄了。我爹还说过，

0: 海神尼每隔16年都会来中原一次，除恶行善。这一次龙姑娘遇到他，说不定南海神尼他高兴起来，还会收他做徒弟呢。
1: 一灯大师，世上真的有南海神尼这个人吗？
0: 南海神尼虽然是佛门中人，但是他脾气有点古怪。一灯大师啊，你有没有见过他老人家？
2: 老衲无缘，未曾一见。
1: 郭伯母，你凭什么肯定是南海神尼带走了龙儿？
0: 我也是凭16年后这4个字推测出来的。因为我知道南海神尼每隔16年都会来中原一次，除了他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人有这种怪行为。一灯大师，你有没有想到其他的人？
2: 阿弥陀佛，暂时还没有。
1: 好，那我就去南海找寻龙儿，不知南海神尼身居何方。
0: 孤儿，你千万不要去啊！南海神尼所住的大智岛一向都不许外人涉足，尤其是男子，一登此岛马上会招致杀身之祸。况且现在龙姑娘蒙神尼收留，孤儿你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1: 但是要我等16年这么长？16年？
0: 哎呀，那个南海神尼又实在太不近人情了。你跟龙姑娘少年夫妻花样年华，要分开16年那么久，也实在太残忍了。
1: 郭伯母，你此话当真？不要骗我。
0: 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石壁上的字迹，是不是真的是龙姑娘写的？
1: 石壁上的字迹的确是龙儿写的，其他人谁也没办法冒充，更何况还有龙儿的手帕，还有龙女花。
0: 那就对了，刚才我还以为是有凑巧呢，一直都以为是朱师兄有意布置的呢。只不过如果16年后龙姑娘安然无恙地回来，但是过儿你却因为不肯吃断肠草而毒发身亡了，那龙姑娘她就……
1: 好，那我就试试吃断肠草。如果吃草药不灵呢？麻烦郭伯母在16年后代我转告我苦命的妻子。
2: 杨居士，青花之毒既与心意相通，我看断肠草的毒一定会影响你心脉。老衲先封住你身上的4大要穴，护住你心脉，然后再服断肠草。
1: 谢谢一灯大师相助。

0: 我们的祖国师弟虽然已经身亡，但始终还能惠泽于后人。
1: 断肠草果然名不虚传，吃到肚子里，疼得令人肝肠寸断。也只有断肠之痛，方能够绝情。
2: 阿弥陀佛，断肠草的毒对于你丝毫无损，看来的确有解毒之效。
3: 杨大哥，你身上的青花毒已经全解了？
0: 还没有，现在已经知道断肠草确有去毒之效，以后只要每天吃一颗，那我的毒就可以逐渐减少。
2: 但是你怎么知道体内的青花毒已经全部解了呢？万一你体内的青花毒已经没了，但是你继续服食断肠草，那岂不是反而中了断肠草之毒？
4: 只要我体内的青花毒还没有解，我一动情就会剧痛无比。这一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5: 是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这点也忘了。
6: 总之，一切都是阴差阳错。
7: 对了，我很久都没回襄阳了，不知军情如何。不如你陪郭伯母回襄阳一趟吧，我看郭伯伯一定很想你的。
0: 我不去了，我要留在这儿等龙儿。
7: 什么？你要在这儿等16年啊？

0: 龙儿不在身边，到哪儿去还不一样。
1: 孤儿，你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也好，不过如果没有龙姑娘的消息，你就到襄阳那边找我们，知道吗？
0: 我有分寸。
1: 师妹，你有什么打算？
2: 杨大哥的伤还没好，我打算和表妹留在他身边陪他几天。
3: 嗯，我们一定会把傻蛋养得白白胖胖的，等杨大嫂回来。

0: 大哥，
1: 小蛋。
0: 杨大哥，你今天吃了断肠草没有？
2: 我看我以后都不需要再吃那个肝肠寸断的药了。
1: 莫非你身上的情花毒全都化解了？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过了一个月了。
2: 不错，已经一个月了。为什么？为什么龙儿还是音讯全无？即使南海深你不让他走，他也可以托人带个口信回来，好叫我安心。
1: 杨大嫂现在身在南海，路途遥远，或许音讯难通吧。
0: 杨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难道你要留在这儿等杨大嫂回来？
2: 我也不知道。
1: 不如我们三个人结伴闯荡江湖，一边行侠仗义，一边找寻杨大嫂的下落。16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2: 一起闯荡江湖，我一直有个心愿没有了，不知两位妹妹可否成全？两位妹妹，我们相识以来一向都非常投契。我杨过自幼就孤苦伶仃，没有兄弟，我想和两位妹妹结义金兰，从此兄妹相称，不知两位妹妹意下如何？
1: 结义金兰，
0: 我们两个能有你这位大哥，实在求之不得。
1: 没错，人家结拜是歃血为盟，我们今天别开生面，饮酒为盟。

从今以后，我就是两位妹妹的大哥。程英，你是二妹；无双，你是三妹。

0: 妹妹拜见大哥。
1: 妹妹拜见大哥。
2: 好，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我们就喝个痛快。
0: 好，我们喝个痛快。

0: 哥，杨大哥，
1: 表姐，什么事啊？傻蛋呢？
0: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1: 傻蛋，
0: 表妹，这布包是你的吗？
1: 你。

二妹三妹台阶。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为兄能有两位义妹，实在三生有幸。两位义妹待我恩深义重，为兄无以为报。二妹德育名师，所学非凡，加以时日必成大器。三妹际遇坎坷，古墓派最精深的武功皆在于玉女心境之内，为兄特意将其笔录成书，并详加注解。三妹若有不明，可与二妹参详切磋，他日武功必有所进。为兄暂且作别，当涂后会。兄妹之情，较如日月。

0: 黄帮主，真想不到这场大雪下了三天还不停啊。
1: 靖哥哥，齐儿，
2: 罗帮主，郭大侠，
1: 外面情况如何？
3: 探子回报，城外七里发现蒙古大军的行踪。
0: 郭大侠，不如这样，我再派丐帮弟子在城里各处加紧巡查。
3: 对了，岳母大人，福儿去送英雄帖，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4: 蓉儿，福儿他脾气急躁，行事鲁莽，我怕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1: 你放心吧，这几天不断的下大雪，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几个可能被困在凤林渡口，没办法渡江而已。

0: 外边情况怎么样？哎，整条江面呢都结了冰了，我看呢没有两三天呢也别打算渡江了。那怎么办呢？
1: 真的，那不更好？难道我们今天大江南北这么多人走到一块儿啊？来来来来，我们今天大家呢把酒言欢，聊个通宵，好不好？
2: 打官司，喝点酒，来来来，
0: 去海。哎呀，现在说起来啊，那个祸国殃民的监官呐，那小子啊。 他到最后啊，还是死在神雕大侠的手上啊！
3: 啊，这个神雕大侠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个监官的首级挂在他的衙门口上啊，真是太厉害了啊！哦，神雕大侠啊，神通广大，一夜之间呢，把狗和丁大全吓得脸都青了。
0: 哇，这是神雕大侠，
3: 怎么样把丁大全吓得脸都青了？啊？
4: 谁呀？大姐。大姐，什么事啊？
3: 破炉，你有没有看见二姐啊？
4: 没有啊，她不在你那边吗？
3: 我就是睡醒了看不见她。

0: 所以才过来问你呢。这个小丫头整天都给人找麻烦。没什么事了，我出去找她。
1: 哦，
2: 这只钗也值几十两了，你帮我卖了它，打点酒，切点羊肉，送到里面去。香儿，大姐，哎，掌柜 啊，这酒钱肉钱呢，算在我大姐账上啊。
1: 哎，好。
0: 等等，香儿，这怎么行呢？这支钗呀，是你生日的时候你哀求朱师伯才送给你的，你现在就随随便便的卖给人家，还请那些不认识的人喝酒，那怎么行呢？
2: 大姐，你不是也说了，这钗呢，既然是朱师伯送给我的，就是我的了。如果我想用它来请人喝酒，又有何不可呢？
0: 你这次回到襄阳城，我一定要把这事告诉爹。
2: 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仗义每多屠狗辈，即使爹他知道了，也绝对不会怪我的。
0: 杏儿，
2: 各位江湖朋友，今天晚上这里所有的酒肉全部由我请客。
3: 哦，谢谢。
4: 小姑娘，看不出你年纪轻轻的，可真够豪气的。
2: 钱财是身外之物，难得今天各位赏脸。
5: 哪里？哎，小二，放在那里吧。
4: 哎，放下吧，放下吧。
6: 谢谢了。
0: 哎，香儿，酒你已经请过了，快点跟我回房睡觉了，走。
2: 哎，大姐，反正你已经醒了，不如我们坐下来听几位大叔讲讲那个《神雕大侠》的英雄事迹吧。
5: 来，
0: 神雕大侠。
4: 小姑娘，你也喝一杯吧。
2: 哎，对了，宋大叔啊，那个神雕大侠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啊？
7: 小姑娘，老夫哪有那么好的福气见到他？我听人家说神雕大侠呀，有只大雕跟着他，好像说他左手断了。
8: 不错，神雕大侠一向行侠仗义，救世扶危，但一向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所以大家都把他尊称为神雕大侠。
0: 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神雕大侠了，那天下的大侠未免太多了吧。
8: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啊。其他事我不说，就单说神雕大侠为了拯救王维忠将军一家，四天四夜不眠不休，匆匆赶到临安，大侠这两个字真乃当之无愧。
2: 既然有神雕大侠出手相救，王将军又怎么会被奸人所害呢？
8: 是这样，王将军的儿子在抄家那天侥幸逃走了，朝廷的奸臣派出好多捕快追杀他，幸亏神雕大侠及时出现，不然的话他也难免一死。神雕大侠知道了情况就立刻赶去临安，但是结果还是迟了一步。神雕大侠一怒之下，当晚就将陷害王将军一家的奸臣正法，还把他的首级砍下来挂在临安城门上示众。
2: 好，干得好。
5: 好，真痛快啊。
9: 干杯。
0: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你也是道听途说的吧？江湖上的传闻，十居其九都是夸大其词。
8: 实不相瞒，小人姓王，王维忠将军正是家父。小人虽为朝廷侵犯，但恩公声誉攸关，小人不得不挺身而出，以保恩公名节。
10: 小王将军，你放心吧，如果这里谁敢去告密，我朱老三第一个就不放过他。
5: 对，
11: 谁敢告密，宰了。
8: 谢谢大家。
5: 对，
2: 请问神雕大侠武功这么好，怎么会断了左手呢？
8: 这方面我就不大清楚了。
2: 那王大叔，后来你有没有再见到神雕大侠？
8: 我曾经听说有个断了左手的人和一只大雕经常痴痴呆呆看着大海，我马上赶去，果然是神雕大侠。
2: 神雕大侠在海边等人呢。
8: 在下也曾问过神雕大侠这个问题，神雕大侠说他妻子走了十几年还没有回来，所以他每年都会在海边住上一些日子，等他妻子回来。
2: 原来神雕大侠他有妻子的，他武功这么好，为什么不去找他的妻子呢？
8: 神雕大侠他说大海茫茫，他根本不知道他妻子在哪里。
2: 王大叔，听你这么说，神雕大侠是一个至情至圣的人物了。
0: 哼，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一个怪人。
2: 从小到大都是怪人？大姐，你也见过神雕大侠？
0: 见过他有什么奇怪的？你也见过他，他还抱过你呢。
2: 大姐，你乱说什

0: 信不信由你，这个人还在我们桃花岛住过呢。
1: 桃花岛？莫非两位姑娘就是郭大侠的家人呢？
0: 是哩，郭大侠正是家父。
1: 哦，原来是郭大侠的大小姐和二小姐。
2: 失敬失敬失敬失敬了，失敬。
0: 香儿，说到大侠，我们的爹才是当之无愧呀。
3: 是啊，说得对，说得对。
4: 哼，即使郭大侠是你家父，我看也不必整天挂在嘴上啊。
0: 是谁？谁在胡说八道？藏头露尾，鼠辈所为。
5: 听你这么说，神雕大侠跟我们爹娘岂不是认识的？那么，怎么好像没有来往呢？还有这次的英雄大会，怎么没有请他？
0: 他脾气那么怪，怎么会来呢？
4: 嘿嘿，说到古怪，大家都差不了多少啊。小姑娘，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就跟我来。
5: 啊，我去。
0: 这个长胡子鬼一定不是好人，我不准你去。
5: 但是
6: 长须鬼速速回来报道。
4: 怎么样，小姑娘，我可要走了，你跟不跟我去啊？
5: 长须伯伯，我跟你去。
0: 香儿，
7: 大哥，
0: 大哥。
8: 哎，大哥，这个丫头她是谁呀？
4: 哦，她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啊。
9: 郭靖和黄蓉的女儿？为什么？
4: 哎，因为她想见神雕大侠，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小姑娘，你听着啊，你现在在一边休息一会儿。那我们今天人都到齐了，就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怎么对付那个神雕大侠。我们不能损害我们山西一哭鬼的威名。
5: 嗯，长须伯伯，怎么你们不是神雕大侠的朋友啊？
9: 丫头，如果你害怕，请你马上离开。
10: 四弟，那个神雕大侠的本领如何？你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嗯，
11: 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还没和他交过手。
8: 嗯，这样。你怎么会和他结怨呢？
10: 是啊，我们跟他无仇无怨的，他为什么要赶我们出山西呀？
11: 你们看，他把我耳朵切下来了，此仇不报，我杀神国以后在江湖上怎么立足呢？
9: 四哥，人家好好的，干什么把你的耳朵切下来呀？你一定又去调戏良家妇女，被人家抓到了。
11: 那几个女人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我一时火大，把嗓门最大的那个打了一耳光。
12: 哦，照这么说，难道神雕大侠就因为你杀了你妾室耳光，所以就把你耳朵切下来了？
11: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都是那个可恨的贱人被我扇了耳光之后发疯似的乱吵乱闹，又说我娶了一个又一个。那个神雕大侠质问我，他说你喜欢他才娶他，娶了他之后就不该又娶另一个。
5: 嗯，对呀，那个神雕大侠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11: 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出奇的？
5: 嗯，神雕大侠听到你这么说啊，我想他一定会再教训你的。
11: 你，他又和我说，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如果世上再多几个，岂不是天下女子都心寒了？他还要挖我的心出来看是什么颜色的。
4: 然后怎么样？
11: 然后，我那几个妻妾又害怕跪下来求他，求他原谅我。你们说我多没面子。后来我跟他说，要不你就杀了我。你杀了我一个，我们山西一哭鬼还有四个，所以他就约我们今晚决斗。他还说，如果我不应约，以后就再也不许踏进山西半步。
4: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以多取胜，先发制人。我们一拥而上，把他制服，别让他把绝招使出来。
11: 好，
10: 好，
9: 就这么办。
5: 哦，你们五个打一个，不是以多欺少？嗯，
4: 喂，小姑娘，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的话，你就不要在这影响我们商量大计，否则我马上请你离开。
5: 不说就不说了，只不过。

0: 说不定神雕大侠以一敌五也绰绰有余
1: 啊。
2: 啊，
1: 你
2: 等一会儿，我们和神雕大侠决斗的时候你藏在一边看就行了，知道吗？不然的话打着你就不太好了。
0: 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2: 嗯，
3: 何方鼠辈胆敢擅闯万寿山庄禁地？
2: 陕西一苦鬼路经贵地未及拜访，敬请恕罪。
3: 大哥，原来来的是山西一苦鬼，
2: 你叫他们绕道而行吧。
4: 混账，我们有急事要办，你叫我们绕道而行？
3: 我大哥让你们绕道而行已经算客气了，我三哥有病在身，不想有人骚扰，你们快走吧。
5: 大哥，他不让我们进树林，里面可能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6: 不错，我们山西一苦鬼要去的地方从来没人可以阻挡。
2: 好，两位既然要百般阻拦，那就恕我们硬闯了。
0: 陈旭伯伯，你不要光顾着打，赴约要紧啊。

0: 烟雾弥漫，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1: 岂有此理！想不到这狐狸这么能忍，这么半天也不出来。
2: 对了，山洞后的洞口封住没有？
1: 大哥，你放心吧，别说是九尾灵狐了，就是老鼠也跑不出来。
2: 三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不用。岂有此理！一定是山西一哭鬼不知道好歹硬闯进来了。
2: 二弟，不要分心。
3: 别打了！
1: 四弟、五弟他们快顶不住了。
2: 大家不要分心，不然的话就前功尽弃。
4: 爷俩，
2: 三弟，九尾灵狐。哼，你们把九尾灵狐放跑了，我要你们五个游魂野鬼偿命。
4: 好，好，好，好，好。

0: 山西苦鬼，你们竟敢不守信用，害得我空等半天。原来你们在这儿胡闹。
1: 神牛大侠，
0: 这几位就是万寿山庄的史氏兄弟，对吗？请大家暂且驻守，听在下一言。
2: 阁下莫非就是江湖传闻的神雕大侠？
0: 在下正是。山西苦鬼与我有约在先，让我先和他们完事之后，你们再分高下也不迟。
3: 混账！我管你是神雕大侠也好，无名小卒也好，等我收拾了这乌鬼再说。嘿呀！哎呀！
4: 三弟，
5: 三弟，
4: 怎么样？
5: 三弟，
3: 等等等，奇怪啊，一点事都没有。谢谢大侠刚才手下留情。
0: 怎么样？你们要养伤择日再战呢，还是？
2: 神雕大侠，论武功我们和你根本没法比，又岂敢以你为敌？你放心，我们明天马上离开山西，从此再也不踏进山西半步。
0: 敢问尊驾，是我姓樊，大号一翁。
2: 在下正是樊一翁，未知神雕大侠有何赐教？
0: 哎，不敢，我并非故意留难各位，也无意叫你们离开山西。只要这位煞神鬼老兄把你的四位妻妾放回娘家就行了。
6: 是，如果那四个贱人不肯走，小人干脆用大棍子赶他们走。
0: 那又不必。这样，如果他们要走的话，你就不可以强求；如果他们要留下来，就随他们便。
6: 小人遵命。
0: 好，我和五鬼之间的事已经完结了，你们随便动手吧。
2: 我们五鬼今天技不如人，无话可说，改日必定登门拜访。
3: 哼，如果我们三弟因为这次有何不测的话，就算千山万水

0: 我要你们五个血债血偿。看来是三哥的确是有重病在身，但是他痊愈与否又与我们何干呢？
1: 是啊，这次似乎又轮到你们部队了。
2: 我三弟特，
3: 大哥，既然我命该如此，不必再叫弟兄们为我拼命了。你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2: 我们有什么地方做的错了？我们五鬼那天不怕地不怕，难道怕向各位赔罪吗？
4: 哼，刚才几位杀进树林，把九尾灵狐吓跑了。如果我三弟真是因此不治，纵然你们肯磕一千个头、一万个头，又何用？
5: 区区一只狐狸有什么用啊？
6: 你有本事能够抓到九尾灵狐，我宁愿给你磕一万个响头。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师兄弟如果有困难。
7: 请把整件事说出来，看看我们五鬼可不可以帮你们。
8: 你看看你们呐，不是受伤的，就是有病。你们要说啊，也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慢慢的说嘛。
2: 神雕大侠，如果你不介意，请到B庄一行。
7: 是啊，是啊。
9: 神雕大侠，请到B庄坐坐。
2: 是。
7: 神雕大侠，不如你也一块来主持公道吧。请。

0: 十三哥，看来你的伤势不算轻，到底被何人所伤？
1: 实不相瞒，我三弟是被霍都打伤的。霍都，
2: 在下曾替人打抱不平，于是就和霍都动起手来了。
3: 神雕大侠，那个霍都这么卑鄙，不如你去教训他，为十三叔报仇啊！
1: 报仇之事，又岂敢劳烦神雕大侠？
3: 只要我们三弟的伤痊愈，只可惜在下的内功心法自成一派，自受伤之后就必须用九尾灵狐的血治疗才能痊愈。

0: 承蒙神雕大侠仗义相助，史氏兄弟感激不尽。
1: 我立刻动身，不论成功与否，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请。
2: 神雕大侠，等等我啊！神雕大侠，等等我啊！
1: 姑娘，是哪个讨厌鬼欺负你？
2: 你偷走我的手帕，当然是你欺负我了。
1: 真是好笑，我见你的手帕掉在地上，好心帮你捡起来，你却说我偷你。
2: 你明明在我前面，我掉了手帕，你怎么会捡到呢？
1: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却恶人先告状。哼，你这个黄毛丫头这么大胆，今天非教训你不可。
2: 神雕大侠侠义为怀，为什么会为了这一点点小事和小女子斤斤计较呢？
1: 姑娘，你年纪轻轻，怎么会认识我？
2: 本来我并不认识你的，但是昨天晚上在风铃渡口听到很多人谈论你的英雄事迹，所以我就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希望能够见你一面。
1: 我哪算什么英雄啊？你见到我之后，一定很失望。
2: 如果你都不算英雄啊，那天下间还有英雄吗？其实

0: 天下间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位英雄呢？
1: 哼，你这个黄毛丫头知道几个英雄？
0: 如果我说得出天下间的几位英雄好汉呢，你就得带我去抓那只九尾灵狐，怎么样？
1: 好，你尽管说来听听。
0: 那我就说了，有一个人镇守襄阳，力抗蒙古，保国为民，奋不顾身，他算不算是英雄好汉呢？
1: 郭靖郭大侠当然算得上是英雄。
0: 有一位女子扶助夫君抗敌守城，志气无双，料事如神，她又算不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呢？
1: 你说是郭夫人，她虽然不是好汉，也称得上是一位英雄。
0: 还有一位老人家五行术数无不精通，弹指神通独步天下，她又算不算是英雄呢？
1: 你说的是桃花岛主黄药师，不错，他的确是一位让人敬仰的英雄。哼，他们三位名闻天下，你知道也不足为奇。这样，只要你再说出一位又说得对的话，我就带你去抓九尾灵狐。
0: 还有一位，他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人称之神雕大侠，这位一定是大英雄了吧？
1: 姑娘，你真是聪明伶俐，我讲不过你，
0: 那你就得带我去抓九尾灵狐了。
1: 你既然把我说成是一个大英雄，那么当大英雄的又怎么能失去一位小姑娘呢？
0: 那我们走吧。

0: 神灯大侠，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方法的？
1: 我以前踏足北方的时候，曾经见过当地人用这个方法在雪地上滑行，他们当时所用的工具跟我们现在用的差不多。抓着我。

0: 不可能的，我根本没有用力。
1: 你单子要送魔灵不血才会好的。谁竟敢伤害我的灵魂？那个灵魂装死。
0: 跟我来。原来九尾灵狐是前辈你所饲养，晚辈无意冒犯，望前辈你恕罪。
1: 你们到此来干什么？
0: 晚辈有位朋友受了内伤，必须饮用九尾灵狐的血才能够医得好，希望前辈您能慷慨恩赐，晚辈以及我那位朋友必定感恩图报。
1: 你的朋友受了内伤就要我去救他，那我儿子受了内伤又有谁来救他？
0: 未知令郎受的是什么内伤，如果晚辈能力所及，愿效犬马之劳。
1: 我儿子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尸骨都已化作尘土，就算你是在世华佗也没办法把他救活了。
0: 晚辈此次贸然前来求取九尾灵狐的确是冒昧，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未知前辈有什么心愿未了，只要晚辈能力所及自当遵从。
1: 好，老身一向独居黑龙潭，只有九尾灵狐相伴，你想要我把九尾灵狐交给你也行，只要留下这位姑娘陪我十年。
2: 不如这样吧，如果前辈觉得孤单寂寞，不妨到我家中做客，我爹跟我娘一定会好好款待你的。
1: 混账，你爹娘算什么东西啊，请得到我吗？

0: 前辈对这位姑娘青睐有加，本来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只可惜这位姑娘未得到父母的同意，晚辈恕难从命。
1: 既然不肯留下。

0: 老神自问不是你的对手，如果你敢再踏前一步，我就杀了这只九尾灵狐，到时候给你也没用了。
1: 阿弥陀佛，恳请英姑赐见，老衲一灯有礼。
2: 一灯大师，
3: 前辈。
4: 咦，一灯大师呢？刚才他明明……
3: 一灯大师用的是千里传音功，所以声到人未到。
4: 哦，对了，你说你的本领大还是一灯大师的本领大？
3: 一灯大师德高望重，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名震江湖，我哪儿比得上他老人家？
4: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早生几十年，世上就不止五大高手这么少了，东贤、西毒、南帝、北丐、朱神通，还有你神雕大侠，不对，应该加上郭大侠夫妇，总共八大高手才对。
3: 你老是提起郭大侠夫妇，莫非你见过他们吗？
4: 我经常见啊。不如这样吧，我们改天一块去拜会他们好不好？
3: 也好，不过要等我见了我妻子再说。
4: 我相信你的夫人一定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
3: 你怎么知道？
4: 能够配得上神雕大侠的又岂会是寻常女子呢？
3: 论样貌，那次的确是天下无双，论武功，恐怕她早已经远胜于我。
4: 如果将来有机会，你带我去见他一面吗？
3: 我相信内子一定会很喜欢你。
1: 阿弥陀佛，
3: 晚辈杨过拜见一灯大师。慈恩大师，发生什么事了？
1: 慈恩他被人用掌力所伤，已经危在旦夕。
3: 慈恩大师的武功深厚，何以会遭人毒手呢？
1: 老衲和慈恩隐居在湖北，后来风声传来，说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想绕道大理，然后再转攻襄阳。慈恩知道我心怀故国，所以前去打探消息。可惜慈恩在路上遇到金轮法王，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结果慈恩不敌，而且还受了重伤。
3: 真是没想到，金轮法王他又再重临中原。
4: 那个坏蛋把慈恩大师打成重伤，神雕大侠你一定要替他报仇啊。
1: 慈恩自知罪孽深重，这十几年来已经力求补过，心中的恶念已经减了一大半，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件事耿耿于怀，希望能得到某个人的原谅。
4: 一灯大师，你说的那个人莫非就是住在黑龙潭的那位婆婆？
1: 只可惜我和慈恩求了他七天七夜，但是他始终不肯见我们。
4: 慈恩大师跟那位婆婆究竟有什么恩怨呢？
3: 哦，莫非杀死婆婆儿子的人就是慈恩大师？
1: 他的名字叫刘英，曾经是老衲的妻子，但是他生性刚烈，不肯听人家劝告，我只怕慈恩拖不了多久了。
3: 所谓人孰无过，既然慈恩大师已经知错能改，那位婆婆应该冰释前嫌，将前世一笔勾销。好，就由晚辈去请英姑前辈出来，大家当面说个明白。
1: 善哉善哉。

0: 你未免欺人太甚。
1: 阿弥陀佛。
2: 哎，英姑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刚才只不过是晚辈用叫声相邀，并非一灯大师所为。
0: 好，算老实人拿你没办法，我就把九尾灵狐交给你吧。
2: 灵狐只属小事，现在一灯大师有要事相求，请前辈耐心听他一言。
0: 好，王爷请下旨吧。
1: 哎，前尘如梦，往事又何必再提。英姑，你认得他吗？
0: 我与此人素未谋面，怎么会认得他？
1: 敢问英姑，当年是什么人出手重伤你的孩子呢？
0: 是裘千仞这个恶贼，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哎，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十年，你连对方的样貌也不认得，但你仍然记得这段仇恨。他就是裘千仞。
0: 裘千仞，裘千仞，
1: 不错，他自知罪孽深重，已经归于我佛，法号慈恩。
0: 哼，犯了罪之后就出家，难怪天下有这么多出家人。
1: 阿弥陀佛，罪孽始终是罪孽，又岂是皈依我佛就能化解的呢？此恩如今已身受重伤，但他仍然记挂着当年的错事，所以才能支撑到今天，千里迢迢前来求见英公你一面。
0: 好，那我就成全你吧。回，
3: 他伤成这样，你还不放过他？
0: 哼，当年他杀了我的孩子，我等了几十年才等到今天，

0: 文汇报1938年1月25号创刊，今年呢，我们是走过了88年的历史。
1: 现在在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受众的需求包括我们产品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站在融媒转型十字路口的文汇报来说，我们没有退路。
0: 如何把内容生产紧紧把握好，单位就起到一个指明方向的作用，融媒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引领大家往这方面走。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一些畏惧的这个情绪，
2: 当时想哇，不会剪辑，这完全不是我们善于表达的领域，完全是从零开始，怎么去做？但是慢慢的深聊了几次之后，内心上是认同认可报社党委这份洞察。党员记者，你去报道时代的变革，你当然希望去站到更大的广场上，甚至于去推动一些事情，或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0: 通过我们的这样不断的激励，这些年轻的同志啊，都是勇敢的跨出来了。有这么几个好的这个 IP 出来之后，很快在团队当中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大家都为一起来把融媒的改革做好。
1: 这个融媒转型的年代，办好一张报纸还只是从零到一的这个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工作是从一到十到百到千传播的过程。报社党委持续深化融媒工作室建设，充分保障匹配的资源，创造条件让它脱颖而出。
3: 我们党委领导对我们非常的支持，就是给我们强大的信心和鼓励，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能是吗？领导说需要什么条件跟我们说，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去试，所以我们才坚持下来走下来，这个也是给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文格洛夫，我们约了他国宾饭店的采访，然后他说哇，这个景色非常的壮丽，他就去找来他的小提琴，在露台顶上拉了一支梁柱，非常意外的说面对面的这种即时性的反应，这个对我们以前做文字采访的记者完全是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就决心要把它好好做下去。
4: 我们以往的这个外事类的报道，如果落在纸媒上，很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叫一块豆腐块大小的文章，那么借助了融媒的这个渠道，成了我们的亮点和特色。在这方面我觉得报社党委也是有魄力，融媒的产品我们同样要求落实严格的三审制度，那么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打破了以往的条条框框，让一切利于新闻生产的要素更自由的流淌。在这样的大氛围下，小伙伴们也是越干越带劲，也越干越有底气，也是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让我们这支队伍真正的强起来了。
0: 在党委的这个指引下吧，我们一线的采编队伍现在是全员转型进入互联网的主阵地，我们目前已经有20几个融媒的矩阵。
5: 大家好，很高兴啊，今天周三晚上7点我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文汇报记者唐文佳。然后
2: 传统嘛，写报道会说一支笔放下了是不是可惜，其实也没有放下啊，在传统媒体我们受到的这种训练，我们对优质内容的追求把握是不变的。
0: 我们不可能放弃文汇报88年历史，我们这样深厚的历史的底蕴文脉的资源去另起炉灶，而是以人文这样一个定位寻找在融媒改革当中的独特的视角，做出我们的深度的报道，打造思想引领、价值卓越的全国性头部人文平台。我们是中共文汇报社委员会，1957年成立。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0: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1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大歌剧院昨晚开启首场压力测试演出，上千名观众受邀入场。九月底之前，十场演出将全面检验剧院运营体系。台风过后，上海聚焦排涝、补种、消毒等重点环节，抢抓农业复产，全力稳住菜篮子和米袋子。河南周口川汇区贾努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受高速水流的持续冲刷，溃口曾经一度拓宽至117米。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黎巴嫩总统谴责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印尼发生7.7级地震，一度触发海啸预警，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
0: 来看详细报道。新华社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上海，备受关注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正式的启幕。作为开幕前从建成走向运营的关键环节，昨晚上海大歌剧院开启了首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从8月17号到9月28号，10场压力测试演出覆盖了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确保开幕时的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考验。
2: 黄浦江畔世博文化公园内，上海大歌剧院巨大的螺旋形屋顶宛若一幅缓缓打开的巨型折扇。晚上6点半，受邀参与首场内部压力测试的上千名观众从主入口检票陆续进入大歌剧院。首次进入剧院公共大厅，建筑内部的细节令人惊艳，抬头仰望，动态感的线条呼应着中国扇的外观设计巧思。
3: 上海大歌剧院内一共有3个剧场，分别是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和1000座的静厅。这意味着今后如果3个剧场同时开演并且都满座的话呢，将会有超过4000名观众聚集在这里。那为了让观众进入大厅之后能够很快地找到各个剧场的出入口，我们看到墙上和

0: 柱上呢都有非常鲜明的一个引导标识。那在我身后呢，抬头看啊，有一个巨大的 S， 这里呢就是今晚率先要进行压力测试演出的剧场声厅。
1: 晚上七点半，威尔第经典歌剧《弄臣》音乐会版在声厅上演。首测声厅的演出运行能力，上海歌剧院为此次压力测试重新排演，量身打造了音乐会版歌剧制作，以声厅配备的屋顶版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呈现自然乐器音色与现场奏乐的真实质感。
2: 就是这里非常的好，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的，所以说它的音响效果是非常好的。
3: 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能够测试非常真实的还原，就是说这个声厅的音响效果。
1: 从8月15日至9月28日开启10场全覆盖压力测试，每周常态化开展1至2场测试演出，覆盖红厅、声厅、静厅三大演出空间。测试剧目品类全面对标剧院未来常态化演出，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从舞台技术、演出保障到场馆设施、观众服务，对剧院运营体系进行系统检验，为10月17日正式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准备。
4: 我相信这10场的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一个不断调整和校对，包括这个优化的一个过程。
1: 记者张海燕、张艺宁报道。
5: 昨天，我国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向东收缩，浙江成为了强降雨的中心，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今天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基本结束，明天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
6: 受冷空气和白海豚残余环流共同影响，南方地区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和北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和嘉兴、江苏苏州、广东广州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昨天台风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范围随之向东收缩，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明天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江南、华南等地仍有降雨天气，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14号的夜间，太湖沿岸的江苏苏州部分区县迎来了强降雨，河湖水位进一步上涨。目前太湖的水位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那向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再向前呢，大约10多公里的位置啊，就是太湖。那刚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特意去太湖边看了一下，太湖水的上涨啊，还是明显可见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中间的位置呢，是处在太湖的东岸。那现在的水位呢，上涨很明显。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露营的帐篷，那有两排，那其中呢有一排呢已经是在水中了，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之前前些天的时候呢，太湖的水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水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看到的，但是现在整个的位置呢已经是移到了更靠近岸边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线的位置，所以呢上涨的是，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太浦河啊，它是下泄上游来水和太湖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流域，这样的一个通道。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水文站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的话，已经是4.53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其实是很高的。它不仅呢是超过了警戒线，而且也是超过了保证水位。而且就在这两天呢，这个站点的水位啊，也是2度的刷新了历史的极值。那大家再看我身边。现在呢，太浦河的这个河水啊，是已经漫过了这一侧的这样的一个堤坝。那专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个堤坝呢叫做挡墙压顶，它其实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浦河的这个堤坝。那在我身边的这一片呢，才是太浦河的这个堤坝。那现在从这个挡墙压顶呢到这个堤岸呢，大概还有1.5米的这样的一个富余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也就意味着河水如果继续上涨的话，超过1.5米。那河水就将漫过堤坝。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夜里面开始，苏州呢是降雨呢，到现在为止呢是明显的减弱了。能够看得出来呢，我们整个过来的路上啊，其实积水呢都已经消退的差不多了。但是呢，现在的河网的整个的水位还是比较高的。下游的水。

0: 位呢，在今天呢其实是有所下降。所以呢，现在在太浦河的整个的我们观察，包括工作人员的介绍啊，现在的水流的下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是有所增加的。那昨天的时候呢，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呢是提前启动了洪水防御的三级的应急响应呢，提前的调度沿江沿海的泵站呀，加大排水力度，也是预降太湖啊及河网的水位，那增加太湖的调蓄的这个库容，那也是把台风影响期啊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发挥太湖调蓄洪水的作用，也是等到整个河网的水位呢下降之后呢，外排太湖的洪水。那现在呢，当地呢也是在根据应急响应啊，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那实时的监测水情水位的变化。那同时呢，按照2公里一组人的配备，那24小时的巡堤查血。那虽然今天啊，苏州的降雨呢有所减弱，但是河水的水位呢还是维持在高位，所以像太浦河这样的一个水位啊，持续高位的情况啊，可能还要维持几天的时间，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受到暴雨的影响，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多处低洼的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部分路口的通行受阻。当地多个部门的干部迅速行动，下沉一线，持续开启了排水作业，不间断地值守易涝的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2: 8月15日上午，在织里镇织里北路和中华西路交叉口，这里地势低洼，商铺林立。附近的积水大多汇聚于此，深水处已没过膝盖。这几天，当地镇村干部坚守路口，有序引导行人和车辆尽快安全撤离。路口处的织里镇卫生院织里分院也受到积水倒灌影响，当日暂停接诊。工作人员引导居民前往周边的医院，同时做好清理工作。
3: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距离这里1公里不到的中华西路和真贝路交叉口同样也是积水较重路段，由于提前进行了交通疏导，道路没有出现交通拥堵，当地干部和市政人员积极调配水泵，将路面积水持续排入地下管网。在大河社区辖区内，这里的路面积水基本在上午完成了抽排，但工作人员仍不间断巡查各个易涝点位，严防积水反复。
4: 水量最多的时候，人没过膝盖，差不多有50公分左右。我们开始用我们社区现有的那个抽水泵抽水排水。我们就是哪里有险情，哪里比较危急，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置。
2: 目前全镇各级干部持续分片巡查各类风险点位，密切监测水位动态，稳步推进排涝清淤、交通疏导、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汛处置工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处置情况良好。浙江台报道。受到强降雨的影响，8月14号的下午4点30分，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了决堤。当地立即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应急、城管、民兵及山鹰、民安等民间救援队，全力加固堤坝。德清富溪街道三桥村发生决堤，记者在现场看到堤岸十分狭窄，工作人员先用钢管搭起框架，随后运送竹筏和沙袋的队伍首尾相接，如链条般向前传递。沙袋一袋接一袋垒向堤边，不断朝水面延伸。尽管积水已没至队员腰部，但大家毫不分神，手上的动作一刻也没有放慢。
5: 现在正在用绳子把它两个架子给它捆住，我们等会还有一个架子再放上去。
6: 水非常的急啊，现在是第三个架子放在河里面去的。我们对面消防队员用绳子给它拖住。今天晚上我们是有三个架子，放好之后，等会再用竹排给它放进去，最后是用沙袋给它堵住。
2: 记者了解到，岳武溪三桥村段于8月13日上午9点多就开始发生漫堤，直到14日下午4时30分发生决堤，工作人员始终奋战在抢险一线，长时间泡在水里堆筑堤坝，其中不少人员已连续工作达16个小时。
7: 今天早晨9点半就开始，
5: 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难度呢？到现在还在封锁，
7: 就上游的来水太凶猛，水位涨势太快了。
5: 今天我们动用了多少力量？
7: 有300多号兄弟们在一线。
2: 经过连续奋战，到15日凌晨3时29分，决口成功封堵，切实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州台报道。
1: 8月14号，浙江长兴县水口乡遭遇到了强降雨，辖区内的河流水位暴涨，多个村庄低洼的区域发生了内涝险情。当天晚上的11点多，在

0: 水口乡水口村蒋家滩暂村面对道路被淹、房屋进水等险情，消防人员驾驶着救生艇，利用扩音器挨家挨户的呼喊排查，在黑夜当中穿梭积水区转移村民。
1: 记者抵达蒋家滩自然村时发现现场一片汪洋，状况令人揪心。昔日道路已成河道，被困村民所在的小楼如同孤岛，浑浊的洪水裹挟着杂物肆虐奔涌，多艘救生艇破开浑浊的深水，穿梭在被淹民房之间。救援人员依托专业水域救援技术，打通了一条生命转运通道。
2: 曙光救援队，我们正在协助湖州市政府转运群众，我们会把大家转移到安全地带，请听到通知后的群众走到家门口或者窗户口等待，谢谢大家。
3: 阿姨，她那个女儿跟儿子都回不来了，然后她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嘛，这个水现在这么大的话，有危险嘛，让她先撤离嘛。能上船的就自愿上船的赶紧上船，不能上船的我们村干部每个村干部跟着一个小队上门做工作。
1: 救援人员逐一引导被困村民有序登艇，然后救援人员操控救生艇逆流返程，分批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岸边安全区域。
4: 转移出来大概有150人左右，主要是孤寡老人，一些平房啊，一些危房啊，一些小孩子啊，在家这边基本转移了。有危险的这种和低洼处理，一些房子比较
5: 矮，他是负责
4: 全部转移。
1: 经连夜救援，所有转移群众均已妥善安置，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到位。湖州台报道。
6: 8月14号，浙江湖州市长兴县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发生了大面积的内涝，相关部门启动了防汛应急一级响应。14号的晚上，消防、公安等力量仍在转移人员。我们的记者跟随了其中的一支救援队，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在水口乡后坟村转移群众的现场。
7: 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的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黑夜中，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村干部以及民兵借着探照灯的光亮，逐户敲门喊话，仔细排查是否有滞留人员。此前，村里绝大多数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迟迟不愿离开。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救援人员耐心劝说。
8: 村民有一些不愿意出来的，我们通过与村干部与民警，我们这个耐心劝导，讲解洪水的这个危害性以及后续的不确定性，然后将我们群众疏散出来。
7: 很快，在热心村民的指引下，救援人员又陆续找到了几户仍在家里蹲守的群众。
9: 家里有几个人啊？
10: 3个人。
11: 你们这边有几个人啊？
12: 慢点
11: 。
12: 没事。
11: 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7: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艘冲锋舟就坐满了人。冲锋舟在积水中往返穿梭，载着村民驶向安置点。
13: 那个地方还是村里的一个新建的一个设施，它的空调也有，老人小孩在那边居住啊，还是能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的。
7: 截至14号晚上9点半，长兴县共转移了11678人。目前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
0: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了溃口险情。经过多方力量应急抢险、昼夜不停的努力，昨天晚上的8点29分，河南周口川汇区的贾努河东岸堤防117米的溃口成功合拢。
14: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29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努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拢。
15: 8月13号20:30，受贾努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道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努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努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

0: 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险情勘探、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经过持续的抢修，另外一处溃口，河南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昨天深夜的11:56成功的合拢。受到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8月13号的上午10时许，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余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了一定影响，另外有部分的农田被淹没。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修。港产的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昨天迎来了2岁的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举办了生日庆祝会。寿星佳佳抢先出来吃生日早餐，看到生日礼物就在眼前，两姐弟吃得津津有味。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和400名青少年来到现场同大熊猫庆祝。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德德经过2年暴风式成长，体重已接近60公斤。
2: 60公斤是什么概念呢？重过我的，啲人成日话我肥，咁但系60公斤系重过我嘅，咁所以都几重啦。已经开始系个小大人。你咧同阿莹莹妈妈一齐嘅时候，大家有头先见到咧，其实就可能都仲有一段嘅体型距离，但系就咁望落去咧，佢哋真系成年大熊猫咁嘅身形噶啦。
1: 元芳表示，因熊猫是独居动物，两姐弟最快明年与妈妈莹莹分开生活。吃完早餐，想立即来个早午餐。第一个生日愿望瞬间达成，大熊猫馆上午10点起开放，有香港市民提早1小时来排队。
3: 佳佳德德生日快乐！
4: 因为惊入唔到去，更加之珍惜呢个时间，因为始终佢哋要分开生活。
1: 熊猫馆外大排长龙，一度要排队1个多小时才能进入。
5: 我谂我哋嚟咗应该70次到啦，2年。我整咗个 folder 一路印咯，即系得意嗰啲啊，每1-2个礼拜最靓嗰张就印一张，咁成个 folder。
1: 在本月大熊猫龙凤胎的生日月，香港将推出大熊猫巴士、电车，举办展览等，让市民一同庆祝，感受喜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黎总统谴责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印尼发生7.7级地震，一度触发海啸预警，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最新声明，昨天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地区发动了空袭，造成了11人死亡，另外有19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昨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多人死伤。以军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导致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真主党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真主党的袭击导致3名以色列士兵重伤。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对下令发动袭击的真主党组织总部进行了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以色列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色列屡次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昨天回应美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1: 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外长阿莱格奇昨天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莱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昨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昨天早上发生了7.7级的地震以及多次的强余震，以及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
1: 在毛梅雷港一个码头，2层高的客运大楼部分结构倒塌，大批旅客慌忙逃往室外，连接栈桥与船只的舷梯倒下，多人跌落海中。港口所属的毛梅雷地区也有建筑倒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街头两旁大量房屋受损，救援人员已进入损毁的建筑内搜索被困者。继7.7级强震发生后，印尼又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余震震级超过6级，当地一度发出海啸警报，呼吁民众避免接近海边或河道，并前往高地暂避。目前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说，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受地震影响，东努沙登加拉省部分航班被取消，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当地多个机场目前仍在协调航班运营。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在印尼发生的7.7级地震中，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了解，其中一名中国游客在地震发生后紧急避险过程中，因慌乱不慎头部撞到墙壁，另外2名游客是腰部扭伤，目前3名游客伤势均较轻。昨晚，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称，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7.7级地震后，政府已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目前准备的援助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帐篷等临时安置物资、发电机以及其他应急物资。此外，印尼政府正在持续优化灾区及周边地区的物资调配和物流保障，并从受地震影响较轻或未受影响的临近县调运物资，以保障灾区物资供应。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6:54，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记者从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了解到，本次地震后当地有轻微的震感，周边未减民众恐慌，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昨天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捕。
1: 枪击事件发生在昨天凌晨1:30左右，地点位于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5人遭枪击，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其中1人情况危急。事件发生后，校方一度对校园实施封锁。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展开调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位于弗吉尼亚州切斯特菲尔德，据媒体报道，该大学定于17日开学。
0: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会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以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1: 报道说，枪支回购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

0: 和2150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州收紧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1: 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了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了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引发了西班牙近年来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多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互联网上又出现了鼓动人们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方面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0: 据法新社报道，摩洛哥政府近日在靠近休达的夫尼代格安装了新的铁丝网，并部署警力。摩洛哥内政部表示，摩方注意到网络上有人鼓动在8月15号再次发起大规模越境，有关部门正监控网上信息，加强边境附近的安保措施，后续还将追究越境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责任。另据摩洛哥媒体报道，在与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边界附近，摩洛哥政府也安装了新的铁丝网。此外，在摩洛哥达尔贝达、菲斯和盖尼特拉等地，执法人员拦下了一些试图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北上的可疑团体。不过，有目击者称，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团体避开了公路上的安全检查，走山路前往夫尼代格。休达危机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还触发了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言论。西班牙已在休达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并设置海上屏障。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日前表示，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七月底的偷渡潮重演。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表示，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肆虐，联合国将会追加3050万美元的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的行动。
0: 弗莱彻表示，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目前每30分钟就有一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弗莱彻说，世界各大人道主义组织的负责人一致同意全力加速集体应对疫情的行动。他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050万美元，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他还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向一线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他表示，联合国的埃博拉扩大应对计划内容包括将负责安全安葬的团队数量翻番，将治疗能力提升至目前的3倍，加强接触者追踪，并部署更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必须满足受疫情影响地区民众对水、卫生设施、医疗及其他基本服务的需求。截至13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27例，其中死亡2214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其规模可能超过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台风过后，上海聚焦排涝、补种、消毒等重点环节，强抓农业复产，全力稳住菜篮子和米袋子。东海小开鱼渔获回港，江苏多地梭子蟹迎来产销两旺，商户开启直播展示鲜活海鲜。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然然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8: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早上的7:3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

0: 大家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的强降雨和短时特大暴雨侵袭的影响，上海市农委围绕排涝、补种、消毒等重点环节，派专家组奔赴金山、青浦、松江等影响较重区域开展现场指导，全力稳住市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
2: 位于金山区亭林镇的沁农牧业养殖场内有4000多头存栏的生猪，包括保种的枫金黑猪及常规白猪。台风期间，猪圈进水，养殖户紧急启动排涝预案，抢运生猪持续抽水清淤。积水退去后，防疫工作接踵而至，潮湿环境极易滋生病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消杀，调整饲养管理，全力降低涝灾给生猪养殖带来的损失。
3: 通过排水以后呢，现在看它也比较稳定，那猪呢看它也比较健康。后续呢，当然我们技术上也跟进，包括区液控啊、市液控都在全面指导如何消杀，如何让那个猪能够更加那个有力的那个不要那个病的发生。
2: 由于亭林镇属于金山地势较低洼的地带，养猪场又有防疫需求，村里派出专班对养殖场周边漳金河水位进行预警监控。
4: 最高的时候呢，都已经漫过这个河堤了，所以说北面的那个猪场那边呢都全受淹了。现在的话，因为通过那个外排，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水位的话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位了。
2: 在廊下镇，种植水稻的大农户1088亩中晚期水稻也有600亩左右受淹。虽然外河水位下降后第一时间排水，但水稻苗情仍出现了根系受损等情况。
5: 这个根系有点发黄，
6: 嗯，
5: 有点黑色的，泡的时间长了。
2: 眼下廊下万亩良田的水稻正处于拔穗期，农服中心第一时间下地指导农户开展灾后补救工作，并提前做好蚊枯病等台风后高发病害的预防管控。
7: 目前的话呢，我们正在指导用户进行施肥，现在急需的话是给它增强营养，增强那个根系的能够强壮，让它在这个能够恢复到一定的那个状态。
2: 农用无人机将轮番派驻各田块作业，每隔7天喷洒一次叶面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5: 包括那个现在智能设备，600亩地基本上一天能够搞好了。
2: 记者梁卫浩报道。
0: 近日，江苏等地的渔港迎来了小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在江苏盐城的射阳县各码头，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归港，一船船的梭子蟹批量的上市，发往各地。
8: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沿海的一处船舶临时停靠点，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忙而有序将一箱箱梭子蟹搬运上岸，经称重后装入冷藏运输车，迅速发往市场。
9: 今年梭子蟹的质量比往年都要好，肥度也要好，整体的产量也比往年要好一点。现在每条船每天的产量在3000斤到4000斤左右，每条收购船进来能有2-3万斤货。我们现在每天大概进10几条船，销往上海、苏南地区，然后还有销往本地跟北方市场。
8: 忙碌的还有海鲜市场。在射阳县黄沙港海鲜大卖场，鲜活的梭子蟹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早早赶来挑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还有商户开启现场直播，通过镜头向全国各地的网友展示梭子蟹的鲜活状态。黄海出产的梭子蟹壳清肚白，膏满肉鲜，一直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凭借着现挑现发、冷链直达等服务，黄海鲜味能够直达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0: 海风送鲜，渔获满仓。8月11号的夜间，南通市的各大渔港迎来了小开渔。13号起呢，满载渔获的渔船是陆续的返港，首批的梭子蟹已经出现在了通城的各大农贸市场，海鲜尝鲜季正式开启。一大早，市区端平桥菜市场里人头攒动。多个海鲜摊位上，刚从码头转运而来的梭子蟹、金钩虾等整齐码放，带着海水湿气的鲜香扑面而来。其中，梭子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据经营户介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年开捕时间比往年略晚，但蟹品生长期更长，肉质更为饱满肥美。
10: 供不应求，然后它这两天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像昨天第一天上市的话，小的话要卖到40-50。大的话可能70-80左右，像今天的话量也是比昨天要稍微多一点了，小的只要30左右，然后大的可能差不多在65到55。

0: 区间。
1: 受首批上市且货量有限的影响，当前梭子蟹价格处于高位。不过大家的尝鲜热情丝毫未减，不少市民正围着摊位精挑细选。
2: 买的12只梭子蟹，主要是今年第一波嘛，大家尝尝鲜嘛。
3: 啊，准备回去怎么做呢？
2: 清蒸。
3: 清蒸，就保持它的
2: 鲜度。
1: 若天气状况稳定，预计未来几天梭子蟹的上市量将持续。

0: 在网上购买了150克的黄金，总价超过了13万元，准备直接寄往外省市。这种大额异地购金、直寄指定地址的操作呢，正是近期高发的电信诈骗的典型特征。接到指令之后，民警立即赶往了张女士家中核实情况。
1: 你买了黄金吗？
2: 买了。
1: 拿到了不啦？
2: 没有。
3: 直到民警上门，张女士仍对自己正遭遇诈骗浑然不觉。而此时，距离她完成下单支付已经过去了近4个小时。
4: 就是说钱还在平台是吧？
2: 啊，对。
4: 快点，直接联系客服退款。
3: 黄金交易流转快，一旦发货，追索难度极大。民警当机立断，指导张女士第一时间联系网购平台客服，申请拦截订单，办理退款。幸运的是，这家黄金销售商户并非诈骗团伙的同伙，在了解情况后，积极配合警方，迅速对该笔订单做出拦截处理。
5: 那个诈骗的那个订单。然后我们这一边进行一个拦截啊。
3: 看到13万余元的货款被成功追回，张女士如释重负。张女士说，自己近期股票持续亏损，心情焦虑。一次在刷短视频时，随手评论了一条投资理财类视频，提到自己亏了不少。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名陌生人主动加她好友，自称也有同样经历，并推荐她加入一个黄金投资群。群里热闹非凡，不少人晒出高额收益截图，声称炒黄金轻松回本。张女士在诱导下，稀里糊涂地按对方提供的链接下单购买黄金，准备寄给对方进行投资。
6: 投资平台是假的，群里的人都是托。如果投资黄金能赚钱，为什么他自己不去投资，而是费尽心思邀请一个陌生人来投资？这背后的诈骗套路，只要一细想就全都明白了。
3: 警方提醒，凡是以投资入金为由诱导购买黄金、现金等实物并邮寄至指定地点的，一律是诈骗，一旦察觉异常立即报警。
0: 近日，上海普陀警方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辖区的一位年仅7旬的王阿婆预约取现超过10万元，极有可能呢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巡逻民警立即赶往了老人家中核实。
7: 我最早这个在了浦发银行搿搭预约要取现10万块，中浪向有搿事体伐？
8: 有个。
7: 侬为啥要取现搿10万块钱？
8: 我刚没嘛。我帮了就讲农商银行里向就讲用起来便当的。
9: 交流过程中呢，老太太反映，今天确实是在那个银行里面取现了，取现呢是10万多一点，然后呢她准备是用于日常开销的。但是呢，从他那个现场的那个神情来看，这个老太太呢还是有一点闪烁其词的内容。
3: 正常的资金划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专门取现再跨行转存，这明显不合常理。再加上老人神情紧张，回避真实用途，经验丰富的民警甘华当场判断，王阿婆极有可能落入了投资理财诈骗的圈套。
7: 这手机最近上过这骗子的网站。那么因为侬有取这个钞票，那么上头跑侬上当受骗，要叫阿拉民警。
8: 人家打电话给伊，人家讲啥，伊做啥了，侬吃得消伊
7: 不啦？侬不要去相信人家，真的不要相信人家。任何人侬要相信的是相信自家囡。大额投入这个钞票的闲话，侬只能够看到这个数字，侬想提现，拿这个钞票再拿出来，了不起再拿不出来了。那么这个钞票一笔笔进去，全是打水漂。
9: 可能是他的女儿。在那个逼问下，老太太终于承认了有这么事实。
3: 经过民警用真实案例反复劝导，王阿婆终于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当天在女儿陪同下，民警帮老人更改了所有银行卡和手机支付密码，并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上彻底切断了再次被骗的可能。
0: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依据法典，上海完成12部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并同步实施，其中包括禁止在居民住宅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弃的餐饮服务项目。这一规定将餐饮业选址红线前置到开店注册环节，由此前的事后查处转变为前置处置。随着最后一品钢箱梁精准就位，周邓快速路新建工程 S3 互通立交首次跨越地铁16号线吊装作业圆满完成，这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节点之一。高架桥梁部分已完成80%以上， 道路建成后，将对申嘉湖高速、迎宾高速起到明显分流作用。未来最快仅需12分钟就可以。

0: 东方枢纽直达浦东新区的各个方向。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最有价值球员奖得主德里克·罗斯亮相上海浦东球场，与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的篮球爱好者切磋球技，激发大众对篮球运动的热情。活动现场，罗斯与球迷分享最多的不是巅峰期的荣耀，而是低谷期的坚持。这也是罗斯退役后首次以全新身份亮相。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受北极自然冰情约束，中欧北极快航年度通航窗口集中在7月至10月。港航运营方计划在今年安排至少8个航次，投入7至8艘适应北极航道的冰区加强型船舶轮换直航。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引发洪涝灾害。安徽省财政厅会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级、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江苏省7部门联合印发3年行动计划，努力打造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高地。行动计划锚定完善产业链条和卫星应用服务两大方向。按照目标，到2028年，江苏将建成1到2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50个左右的商业航天典型应用案例，重点企业年产值力争达到600亿元。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1: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文汇报的消息，上海市加强土地管理15规划近日发布了，为未来5年上海土地发展定下了清晰的基调。规划设置了7项量化指标，明确15期间上海年均的土地供应规模为35到40平方公里，每年实施低效用地减量约为7平方公里，存量土地的供应比例力争达到70%。5年间呢，住宅用地的供应总量不少于20平方公里，有序地推进保障性住房用地的供应，严控商办用地的供给。好房子首次写入了上海土地的管理规划，表明住房供应的逻辑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再调整。住宅用地实行分区差异化的调控，主城区内增加优质住宅用地的供给，提升居住品质。主城区外呢，优先向轨道交通站点和就业岗位密集地区供应，促进植住平衡。好，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年上海书展。今年呢，上海书展上图书盲盒成为了一大亮点。从纯文学、艺术通识、古籍经典到亲子绘本，多个品类、多风格的图书盲盒精准地覆盖了不同的读者群体。文汇报的记者呢就注意到年轻的读者以及亲子家庭是盲盒的主要的受众群体。业内人士就指出，在保证图书质量以及维持性价比的基础之上图书盲盒是提升阅读的人气、降低阅读门槛的一个好方法。当然，形式只是形式，图书盲盒呢，其实反映的是读者对于新书、好书探索的欲望，是读者和书籍与书展互动的好方式。对图书人还有出版社业来说呢，为读者提供了更加精准的盲盒分类，应该放到未来的考虑当中。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菜场美食是主打平价饱腹的，满足的是高性价比。现在呢，一众特色的正餐小馆悄然地扎根菜场的深处，成为了独属于上海的大隐隐于市。新民晚报的记者走访就发现上海多家菜市场早已经是集齐了南北风味，甚至是西式的高端料理。这表面上是餐饮品类的下沉式的更新，背后却是城市消费逻辑的变化。对于经营者来说，社区菜场是低成本的触达稳定客群的优质的场景，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好吃

0: 便宜、离家近的社区消费满足了既要又要还要的需求。对于菜场啊，向复合多元的社区生活中心的转移，也是呢破局业态困境的一个关键的一招。更重要的是啊，这种变化始终是没有脱离菜场的底色。邻里熟客的亲切寒暄，生鲜摊位交织的鲜活气息，共同筑起了上海独有的市井温度。前几天啊，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外卖员小燕一时无暇照看自己的小宝宝，将16个月大的宝宝啊临时托付给了街边的超市。店主一家人是接力的照顾了近4个小时，这一善举呢，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极端天气之下，守望相助格外的触动人心。”但是就算是天气晴好，外卖骑手带娃跑单呢，也不是一个办法。长远来看，要织就一张完备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还需要部门的协同、多方的努力，将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政策导向落到实处。上海在全国是率先建立起了托育服务体系，眼下呢，正在优化托育服务的供给，加强保育员队伍的建设，为最为柔软的群体啊提供专业的照护。随着政策覆盖面的扩大，可以适时的推动托育服务向新的就业群体拓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公布了自2022年至今全国的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培垄断案件有12起，覆盖了10余个省份，共涉及100余家的驾校。价培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非常的突出，超过30%的案件呢是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的。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整治价培垄断乱象还需要打出监管的组合拳，保持反垄断执法的高压态势，对涉案的企业依法从重处罚，同时要严厉的追责牵头的行业协会，双管齐下，精准打击，瓦解价格联盟。只有构建长效机制，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同时啊正本清源，发挥行业协会自律的引导作用，推动驾校依靠透明规则、品质过硬的服务，才能够重塑行业的口碑。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上海虹口交管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孙洪亮晚上在路面上执勤时呢，一辆网约车是突然停在了他的眼前，紧急求助。司机说，车上有一名孕妇突然大出血，急需送医，情况紧急，民警立即将孕妇转移到了警车上，赶往医院。
2: 哎，师傅，师傅，我车上有孕妇大出血，要去医院。让他坐你的车，快点。
3: 那你们一起上车吧，好吧？我开过来。
4: 情况紧急，孙洪亮一路拉响警笛，火速赶往医院。
5: 一路上还是比较顺利的，到了周家嘴路下匝道，出现了地面的一个拥堵的情况，我及时让同志去进行一个排堵疏导，最后快速的到达了医院。
3: 车上有孕妇，往哪里走？右边是吧？
2: 对，到金田的嘛，等我
3: 个大蛋。哎，同志，慢点啊。没事，先坐吧，先坐吧。
6: 没有，完了之后就是突然肚子就不舒服。
7: 那还行，您那个家
3: 属
7: 好，
3: 没事。
5: 谢谢。到达医院之后，我们赶紧找了一位医生来对孕妇的状态进行一个查看。好在医生说，孕妇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协助医生把她转移到了急诊室。后续呢，一直等到她的家属到来，我们才离开。
3: 哦，对的，你是家属是吧？
8: 对呀。
3: 啊，那他就在哪里？
8: 出来。
3: 有
8: 困难找民警。
1: 最近高温潮湿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呢，蛇类的活动频繁，像车库和沿街商铺等阴凉的地方往往会成为他们的避暑胜地。近日在上海新村路的一家车行门口呢，就发现了一条黑白相间的蛇，所幸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报警，及时消除了蛇患。
9: 接报后，宝山警方联动消防部门迅速赶到了现场。
10: 哎，你值班箱有吧，把这里放个纸板箱，他把车子就推倒了，翻过来了，他把车子翻倒。
11: 查看之后发现这条蛇它就盘在车轮到那个电瓶车的那个电池仓的这个夹缝里面。
9: 受到惊吓，这条蛇牢牢蜷缩在助动车内，

0: 如果不拆除坐垫，难以取出。
1: 能打开，这里能打开。
0: 五分钟之后，消防人员使用捕蛇钳，小心翼翼将蛇取出。
2: 当心，当心，有，这是银环蛇。
3: 有没有蛇皮带啊？
4: 才发现这条蛇原来很大，有一米多长。
1: 给你找了个蛇皮带。
5: 套一个，套一个，在那个套里头。
3: 这是毒蛇。
0: 由于处置及时，毒蛇没有伤人。民警对车行工作人员及时报警表达了赞许，并向现场居民科普了蛇咬处置方式。
2: 你动不要动，你躺下，不要让血液再动，马上去打血清去。
0: 上海城区何来银环蛇？记者咨询了宝山区林业站。
6: 我们上海本地常见的蛇类一般是无毒的，只有一种是短尾蝮嘛。银环蛇不是在上海有分布的情况，然后我估计这个银环蛇的出没有可能是个人饲养的。
7: 近日，在江苏南京的中山风景区，有人因泄私愤，在夜间呢是故意飙车，扰乱公共秩序，交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8: 当晚九点多，有市民报警称，在南京中山风景区灵谷四路一路段，一辆新能源汽车反复绕转盘行驶，车辆加速转弯制动，轮胎摩擦地面产生刺耳噪音，周边人员纷纷避让。接警的属地交警立即开展调查，很快找到了车辆驾驶人裴某。
9: 经与当事人的进一步的调查，他承认当晚是与家人发生了争吵，于是驾车在灵谷四路转盘处多次实施漂移、转圈等危险的行为，在公共道路故意飙车、漂移、炫技、轰鸣炸街等行为属于严重违法，且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严重干扰正常的交通秩序。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裴某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五天。
7: 昨天，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接连收到了两起海上求救信息。在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域，有两艘渔船上各有一名渔民受伤。接警后，救助直升机按距离远近飞抵事发海域展开救援。
8: 救助直升机抵达首艘渔船上空后，救生员通过索降下到渔船甲板，查看受伤渔民的状况，发现其手臂受伤，机组人员使用吊运的方式将其转移至机舱。随后，直升机赶往相距约十海里的第二艘渔船处，经现场查看，这名渔民胸部受伤，且伤势较重，行动困难。机组人员立刻启用担架实施救援，成功将其转运上机，随即启程返航。直升机落地后，两名伤员被迅速移交给120急救人员送医救治，目前两人均得到妥善医治，暂无生命危险。据了解，两名渔民均是在捕鱼作业时被绳索打伤。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苏浙局地遭遇强降雨，湖州暴雨引发多处道路积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有关部门24小时巡堤查险。河南周口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溃口曾经一度宽至117米。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迎来2岁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举办庆祝会，排队尽管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了294人死亡，受灾地区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咖啡产区生产和商业活动受到影响。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钟，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